0: 崇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

0: 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啊。您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需要咨询、投诉，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已经向您开通8080939393，现在就可以拨打8080939393，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啊，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正在直播，看到之后呢，您可以。在上面有问题呢，直接留言，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啊，明天的上演单位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啊，有问题呢，在节目之外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徐州航空热线的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的公众号，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下午呢一档节目4点到5点呢，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是808093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呢，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张涛，我们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朱宏伟，还有副大队长仲亮，我们事故大队大队长教导员许长青，法治大队副大队长张汝达，科技大队一级警员彭光伟，我们车管所呢来了好几位啊，车管所考事故的股长孙守海，电动车管理办公室主任董涛，排政股一级警长季雷，还有驾管股的四级警长曾文宇，以及我们铜山交管大队高新区中队的指导员赵世成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啊，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张支队。你好，张支队。
2: 哎，你好，文老师，大家好，我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张涛。首先感谢航空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这样一个便捷高效的警民交流平台。借此机会，也衷心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对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帮助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交管工作，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水平。我们十分珍惜这次与大家在线交流的机会，希望通过沟通互动，进一步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加有序、安全、文明。接下来，我和同事们将认真倾听解答听众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和提出的疑问。
1: 这样我们先来关注，就我们导播正在接电话哈，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上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视频号的问题。我们这位问到，我想咨询一下蓝牌货车是不是可以上高架。
3: 我来回答一下。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蓝牌货车是不允许上我们高架快速路行驶的。在高架快速路上仅允许车长小于等于6米的厢式和全封闭的新能源货车在除工作日的早晚高峰之外在高架快速路通行。
1: 就蓝牌的货车，当然我们正常蓝牌的其他汽车，
3: 正常的蓝牌货车的话是不能在高架快速路通行的。
1: 好的，我们这位问到哈，说这个云龙湖东路和金山路交叉口应该设一个左转的红绿灯，非机动车左转非常的不安全，就正常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圆灯，就是我们都是就绿灯以后左转是吧，就是这块就是非机动车如果是这个亮，就是绿灯亮了以后对它这个左转有影响吗？
4: 这个问题喂能听到吗？
1: 来
4: 喂能听到吗？喂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湖东路跟金山南路那个路交叉路口呢，它北边和西边都是涉及到了云龙湖的风景区，道路比较狭窄，流量有限。南边和东边呢是主要干道，然后道路比较宽敞。这块呢，当时我们是考虑到整个降低周期，所以把它只放了一个独头灯，这样的话可以供直行和左转同时行驶。然后现在呢，这边流量确实日益增加，特别是假期的时候，比如说暑假，五一十一那边流量剧增，导致可能说有些群众认为感受到了这边通行的不便。后续呢，我们也会去现场实地看了。刚才我也了解到了，

0: 这边的南口的曲化是满足加设左转，单独加设左转灯的，它的左转执行是分开的。如果满足施工条件的话，我们会考虑进行一个左转灯的一个加装。
1: 嗯，这加装大概得多长时间？
0: 加装加考察大概要两周左右。
1: 两周左右，就是如果是加了这个左转灯之后，我们这个非机动车它至少可能有给它一个15秒或者是几秒的一个空间。
0: 非机动车的话，那我们会把左转跟直行处理分开嘛，就是左转亮起的时候直行灯会红灯，这样的话非机动车可以考虑跟左转同时进行行驶，是吗？
1: 嗯，好的，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哈。喂，你好，请讲。
2: 你好，文林老师。
1: 请讲。
2: 各位交警警的领导，你们好。我是九里风景 A 区的业主，我今天主要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我们小区啊，这里有一个民主实验小学，从小学的这个大门口北侧到我们这个 A 区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大概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出口啊，大概有一个50米的距离。道路两旁呢，被交警部门呢已经划拨了这个停车位置，但是也有大量的业主大概可以50米的位置停10辆车吧，经常是常年停放在道路的中间停辆3台车，造成了我们小区的这个业主的出行困难。我们也多次拨打，就是业主拨打12345，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会经常说呢，就是说打110让这个交巡警过来一个这个超单的这种违停的处理。但是这种被处理的这个业主呢，他们会以小区的这个路啊，因为在道路的这个尽头，它大概有一个200米吧，他可能说的是从我们的出入口到北侧，他说是一个封闭道路，以这个为由进行对交警的他们的一种工作的不满意，他们可能投诉，也就造成我们现在这个路段啊是常年停这个车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小区呢，这个比较特殊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小区的这个有一个离植物园有一个门，我们经常会有业主啊进行一个散步啊跑步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行为，经常是老人和孩子。在你想道路本身它就比较窄，然后停了3台车，经常的这种出行不方便，甚至又可以说的是他们这些业主，他们即使停3台车的时候，他们也是不规范的，经常是横七竖八。这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今天的这个上线单位，像我们遇到的这种难题，怎么能把这种顽疾给解决掉呢？
1: 张主任。
3: 这个请我们这个秩序部门看看。
4: 你好，是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我听你描述的话也非常具体啊，我也非常能理解你现在这个心情。确实，如果是居住在这样一个小区，如果出行的话，老是有这种车辆这个挤压我们这个正常的行车道，导致我们出行不便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我听你的描述的话，它这个可能是不是牵扯到一个这条道路它的尽头是临时封闭的吗？
2: 不是，因为我们道途进入它比较特殊，是因为后面它是部队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一条道路呢，我们不是说，非得就是一定要，就是它是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停车场的唯一的一个出入口，离这个学校呢大概50米的距离，我们只是要求这一段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你想，经常有电动车呀、老人啊、行人啊，他们进行步行的时候，我们那个车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能进行会车，而且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因为我自己是亲身经历，那个业主他停在那个中间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车他想调头自己想走的时候，他后就是他的那个后屁股肯定是对着道路了嘛，然后你这边来车的时候他根本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就是这种安全隐患这个就是特别大。而且呢，我也经常就是说，我也理解你们交警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进行超单的时候啊，这一部分违规的业主啊，他们就以我们小区啊这条路是道路是封闭的，但是道路是封闭的不代表从我们小区的出入口到我们的主要的干道上它这个可不是封闭的呀。你想我们小区里面的这个业主是1000户吧，你就因为这10辆车的出行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隐患。那么我举一个例子说，那如果说在这个道路上，如果说发生了这种交通意外的话，不能以小区是道路是封闭的而不进行一个这样的处理吧？
4: 啊，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有针对性啊，这个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是这样，这个我们线下的话，我们实地到这个小区周边啊，我们看一下周边的路网，包括您说的这个开口距离我们这个民主实验小区这个距离的问题。我们实地看完以后呢，我们采取几个措施，一个是看有没有必要就是增加交通标志，增加这个禁停的交通标志，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大这个固定值守的力度和这个就像您刚说的，我们交警可能也去现场执过法。但是可能就是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啊，一个就是对违停车辆进行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一部分业主反映可能是他小区的这个车位或者小区内部道路，这块的话我们也是加强这个现场调研，加强现场实勘，这个道路的话看有没有必要。因为你说的这个小区内部道路呢，具体这个什么情况，它是不是允许这个涉物车辆公共通行，这我们得实地看一下。然后的话就是采取这个上标志，然后加固定岗，然后加大这个处罚查处的力度。包括您说这个民主实验学校，您说的是个上下学高峰期间，还是说这个屏风一直都是存在这个车辆危险的情况？
2: 常年24小时
4: 这种的
2: 屏
4: 风。嗯，好好，
2: 对，是的。
4: 您说这个问题我记录下来了，我们线下我们实地再看一下好吧。
2: 特别感谢你们就是说对我这个问题的重视。
1: 白天也停那儿吗？还是说只是晚上停？
2: 白天
1: 也是停在那里。
2: 如果文丽老师，如果说他真的是晚上停，我们都能理解，因为都是一个小区的业主，你们车辆确实如果说是不好停的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白天也这样出行，
1: 嗯，好的，
2: 确实你们来实地看了之后真的是
1: 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2: 哎，好的，文丽老师，也特别感谢您能解决我们的这个业主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期盼吧。
1: 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等待，好不好？
2: 好，
1: 哎，
2: 好好好，好的，文丽老师，哎，
1: 好，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1: 请讲，周先生。
5: 好，你好，就是我想跟领导反映两个问题，就是我是鼓楼区舒香华小区的居民，就是我反映两个问题，就是鼓楼区舒香华府。
1: 舒香华府，嗯，接着说。
5: 对。就第一呢，是想反映能不能在我们小区周边，尤其是黄北路，专划停车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小区这边交警啊，天天早上6点多就来贴条子，我就很困惑，交警这个太勤奋了，对吧？这个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两个问题。
1: 嗯。
5: 因为之前问题我再补充一点，我之前我反映过问题。之前我找泉山交警，泉山交警说这个事情划车位的问题归城管管，城管我也联系过，市城管给我回复讲，这个事情交警我是很大的决定权。所以说我们这个停车难问题很难，但是一直都没法解决。
1: 嗯，就主要还是一个停车的问题，对吧？
5: 对，我们为什么讲停车？因为我们小区本身车位配比不够，3:1，然后开发商就是他的车库只卖不租，我们小区也没有人防车位可以租。
1: 嗯，
5: 就是的确存在停车难的问题。但是交警只是用处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怎么样去从系统上根本解决问题。我是想反映这两个问题。
1: 嗯，
5: 我早上6点钟就被贴条子，我也不知道交警早上怎么上班这么早。
6: 啊，这位听众你好。
5: 您说啊。
6: 嗯，您说的那个在黄河北路增划停车泊位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吧？
5: 对。
6: 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徐州市有我们的地方的立法，叫《徐州市停车场管理条例》，你可以查阅一下。我们交警部门呢，只是配合城管部门，在这个具备条件的道路上施划这个占道停车泊位。你刚说了，小区的这个停车本身是不满足的，对吧？
5: 对。
6: 哎，但是黄河北路呢，也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通行的一个道路，周边的话有幼儿园、有学校，对吧？
5: 对对对，
6: 哎，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家长啊，就是给我们的一些投诉，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乱停车，影响我们道路通行秩序，还有影响到学生的安全，所以呢，对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些执法上的一些强化，希望呢你能理解，好吧？至于说你说的这个停车问题，在系统上去解决，我想呢，无外乎几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你们内部这种停车资源的一个。继续的优化，对不对？你如果内部资源不优化的话，仅靠外部道路来解决我们的住宅小区的基本停车问题，那么对于你们小区好像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周边的居民的通行，对吧，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是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同配路的南侧跟你们小区之间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空地啊， 我最近我观察了一下，好像是进行了硬化，我不知道后期是不是作为一个停车空间的一个应用啊。如果那个地方呢作为一个你们小区停车的补充啊，

0: 有一个路外的停车资源，还是是一个两得就能够获得双份利益的，一个是你们停车问题解决了，第二呢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道路的通行，对吧？
1: 领导是这样
0: 啊，你说，
1: 我们小区你讲内部资源问题，开发商车位只卖不租，这小区车位它先天性就没有人防车位，它全都建二级去了。
0: 嗯，
1: 我们刚才其实不同的，第二天下都不普通，就是内部问题。我们小区内部地面只有四个临时车位，就是内部问题，它本身占比三比一，它还有不租车位，我们是没法停车，只能停在外面去
0: 啊。
1: 但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开发商为了就是卖车位，就是把我们小区周边打满了桩子，是前期不太反映问题，没人解决，那么我们只能停路上去。对吧？第三就是你说这个，我们还回到原点，
0: 我打断你一下，
1: 车位的问题。
0: 我打断你一下，你说的话，你只能停在道路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道路上的话，
1: 道路上就是小区周，我小区外面的地方，我小区就没法停啊，地下车我进不去。
0: 小区外面的话是公共通行的道路，是不可能作为你停车场来使用的。
1: 我是说道路，比如说商铺门口啦，或者这样的地方，我的意思。
0: 商铺的门口的话，那个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要跟这个小区的物业啊，还有我们的。
1: 我们不讲商铺里了，我就想问，第一就是划车位到底归谁？我前期问的两个部门都是互相推诿，这第一。第二，黄河北路能否划车位？
0: 划车位的问题，
1: 你给我讲说。
0: 我一个。
1: 之前您听我讲完，之前全交交警给我讲说，说这边黄河北路所谓的景区不能划。说有什么新的规定？那是去年给我解释的问题。然后，那我想问了，黄河北路沈长段到天桥段那边路比我们这边更挤，那你如果按照新规定，是不是应该取消这问题？取消车位？那有新规定了嘛？对吧？那是去年讲的问题，我不知道真假。然后今年不讲这个问题了，又在反复讲这城管的问题了。但是城管讲的是交警具有很大的决定权，划这个车位。就是我是想，政府部门能不能去认为解决问题？你不要天天来天桥段这样子。
0: 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城管部门给你反馈的是交警部门有很大的决定权，而不是说这个是归交警部门管，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不是，你们给意见，你们给意见是不换。
0: 是这样的啊，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刚才我已经回答你一遍，我再回答你一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私化停车泊位的问题，徐州市停车场管理条例，你可以用手机线就可以查，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地方立法，上面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是归谁来管，上面明确的说是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个黄河北路能不能划，这个呢需要的话参阅各种的因素，比如说道路的宽度，然后我们的实际的交通通行量，还有周边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学校，我刚才给你特别强调了学校这个情况，好吧，
1: 我们石家庄附近，我们那一半，
0: 你那一段的话，一期地方就有一个幼儿园，对吧？然后你们再朝西边去的话，有一个小学校，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1: 啊，我知道。
0: 啊，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好不好？
1: 不，我们讲完了，是那个领导，就是那你全山交警当时给我讲说是我们所谓景区不能划，那不是忽悠人吗？
0: 那你说这个情况我不掌握，我回头的话，
1: 他不能随便
0: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吧？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警为什么早上六点就来？
0: 我刚才跟你已经说过了，这个地方有学校，也有其他的这个市民进行投诉。投诉这个地方的话，违法停车，
1: 开发商应该给他颁奖，开发商应该给交警发工资。
2: 你这样，
1: 这个地方车位永远不租。
2: 周先生能理解你的心情，你看每天都要回家，
1: 这都好多年了，
2: 进院以后没有地方停，就像你说的哈，只有四个停车位，是吧？然后呢，地下这个你要是买车位没有问题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要买车位，肯定就是价位啊等等又觉得不值啊。然后停在外面呢，你看又没有停车的地方，然后停了之后，如果是在这个路口停吧，然后早上交警可能六点多就会贴条了。这个六点多贴表的原因，刚才就是我们这个咱们朱大队
1: 我认为原因是配合开发商做车库的只卖不租行为。
2: 嗯，你现在是等于是当然我觉得如果是想解决，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路边停，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解决你在小区里能停车，对吧？
1: 文林老师，小区里停不了，因为小区解决不了，因为地面只有四个嘛，地下它是开发商产权车位，我们一期是没有人防车位的，而且产权车位开发商只卖不租，本身配比也不够三米一，所以说小区那边根本就没法进去的，除非买车位嘛，那所有老百姓都能买得起车位嘛？
2: 这个要多方去协调，我觉得是多方协调的问题。

0: 我认可您的老师的观点，就问题是办事处了，区政府了，他不作为，交警也作为，还去变本加厉去，反正我们，你可以来我们小区访问一下。
1: 你这样哈，刚才
0: 您说那个什么，
1: 我在那个视频号里看到你的留言了。
0: 对，我留了，
1: 就是书江华府小区停车难的问题，我刚刚也已经转给城管部门了，因为这个如果是湿化，这个就是外面的湿化的问题呢，属于城管。这个问题我不会
0: 我明白，就是问题是我，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之前打也找城管，也找交警，他们不想去。
1: 你这样，咱们今天现在目前我们说不清这个事情，目前是说不清的。你把这个事情已经讲的，你说的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小区里停不了，在外面停的话，能不能给一个地方，对不对？正常情况下，你在马路边是不可能湿化停车位的。如果是我们小区周边的话，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画一些临时停车位，比如说我们停这么一晚上，是吧？你在晚上几点到早上几点，这也都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就保证我们车主有地方停车，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今天先把这个话先不要说满了，好不好？我们在节目之后我再去了解一下，行吗？我看到你电话尾号是7302。
0: 是，
1: 嗯，那先这样说好不好？我们等待一下，刚才这个我转到我们城管部门也给回复呢，说今天上午就落实一下，具体情况呢要给我有一个反馈，好吗？
0: 对，罗老师，感谢您，我再耽误大家10秒钟时间啊，就是很多时候是政府的不作为，他不是说解决不了，但是适度解决，但是很多时候那个人祸他不解决，他不
1: 你这样
0: 不作为，导致
1: 老百姓困难。如果说你说不解决，就马路上全部都给你画上停车位，你觉得这就是解决方法吗？
0: 就是，那同样的道路，
1: 不是说在马路上，然后湿化了停车位，让大家都停在那个地方，这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我们临时停车有时候还是可以的，但附近如果是有学校，那就像刚才我们第一位女士反映的，那路边停三排车，没法走路了，都是一些矛盾的问题，好不好？
0: 就是我也尊重。
1: 咱先说那么多好吗？咱先说那么多好。北京时间8:2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

0: 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3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这样，我们这个收音机旁各位听众，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你要简单说你的事情啊，我们给其他朋友一些时间，我们来接。您好，哎，您好，请讲，朱先生好，请讲。
3: 啊，您
2: 接到我们直播间。
3: 啊，你好，你好，我还要再把这些问题再重新的
2: 简单
3: 阐述一下。
2: 简单说。
3: 就是在房村镇，就是洪山区房村镇大牛村，村后面一条主路通往南北方向和这个东西方向的一个十字路口，灯设减速带的问题。
2: 嗯，这个地方有红绿灯吗？
3: 没有红绿灯，因为我观察了。我们这条路口的话，这条旅辽官方路，是从房村，包括羊城，然后再到我们这边大牛村，长达5公里。
2: 嗯、
3: 这个地方除了村庄的人出没，还有就是市区游玩的人，周末来宿营的人比较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2: 是十字路口吗？
3: 对，是的，十字路口。
2: 嗯，我们今天正好。
3: 因为旁边的村。只要是连接到这条观光路主干道东西方向的，
2: 嗯，
3: 都设有红绿灯。我们这边就是到现在都没有。
2: 嗯，我们问一下我们通山交管大队的，嗯，赵
4: 老师。哎，这位群众你好，之前呢，我们前期已经对这个通山区这个观光路呢进行一次，那个安全隐患的一个提升整改。然后对于重要路口呢，我们增设了信号灯，对于一些车流更多但是增设不了信号灯呢，我们也加装了一些其他交通安全设施，比如说减速带之类的。然后你们这个你说这个路口呢，可能前期因为这个流量包括事故可能并没有列入这个整改计划。今天你这个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线下会联系我们的辖区中队一起到达现场，看看你这个路的情况包括事故的情况，进行一些相应的措施整改，你看可以吧？
3: 可以。简单的问题就是，我这边诉求是，省财政支出的方法就是只加减速带就行了，在这个十字路口。
4: 可以。如果你那个支路确实存在一些，比如说冲坡了或一些其他情况的话，这个减速带我们是一定要加上去的。
3: 对，我再就是半分钟阐述一下，一个是我们村里的大人小孩啊，就是比较危险，还有就是。这条路上刚才说了有一个5公里的路，市区的人因为现在天气炎热没有来。
2: 你这样朱先生，这个问题一定要去调查了解之后才会去考虑是不是要加减速带，不是说你说完之后，但是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4: 是的，这个
2: 是吧，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他的，比如说就是这个车辆啊。
4: 因为这个暑期呢比较特殊，它这个交通特性呢吸引情况呢就是许多包括市区的包括我们本地的都会到这个关东路周边呢进行一个游玩或者是乘凉，所以说这个交通流量在假期里确实是增加了很多。我们近期呢也是安排这个我们辖区警力呢加强了这个关光路的一个巡逻，可能针对你这个增加减速带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确实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这个辖区中队到你这个路口去实际调查一下，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我们一定尽快的把这个减速带给增设上去，你看可以吧？
3: 好，谢谢。
2: 这样说哈，再见啊，朱先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Vivo的问题，很多Vivo都在这个信息里面哈，就在我们微信的公众号里发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前两天由于身体不舒服，把车停在路边，是庐山路、元和路到汉丰路。啊，去药店买了个药，有票据证明，前后不过几分钟就被拍了违停，这种情况能申诉吗？嗯，
5: 喂，能听到啊？这位朋友你好，我这边做一下回答。我是这边科技大队的，我负责的是电子监控的设备运行维护。首先呢，如果您说的这个情况是违停抓拍，首先要看这个道路是否属于严管路段。如果属于严管路段的话，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是应当临时停车的话是必须立即驶离的，否则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违停违法。然后电子监控设备这一块呢，它会存在一定的时间限制，比如说超过一定时间就会触发。就会触发这个抓拍。如果触发抓拍的话，您认为比如说两方面的问题啊。一方面，如果我们电子监控的抓拍问题，比如说角度有问题，光照有问题之类的问题，您可以向我们进行此类的申诉，然后我们会进行审核，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会给您撤销。另一方面，如果您认为您存在一个事由上的问题，这个您可以向暑期大队，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地点在于大龙湖旅游度假区，游乐新城区，向当地的大龙湖大队进行一个申诉，由他们进行您的事由上的一个审核，看是否满足条件，或者说综合考虑，然后您是否符合这种撤销违法行为的一个资格。谢谢。
2: 好的，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苏先生，请讲。
6: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是一个普通的道路交通参与者，喂，能听到吧？
2: 都在听，请讲。
6: 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是三个小方面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最近就是说各种社交媒体上就反映，就是说我们可能下一步就要对主要路口这个一些机动车，就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要进行抓拍。其实我看到那上面负面消息是挺多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普通的参与者，无论是就是说行人还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开车，其实从我来看啊，徐州的就是说一些违法是特别特别多的。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违法行为，我想交通同志也不会这么多辛苦说去抓拍这些东西，去搞这些东西。我是看到这些负面消息，因为我是道路参与者，我是觉得有一些的行为是确实。
2: 我们今天不是大讨论的时间
6: 啊。具体一点啊，我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交通确实还是有些路口比较不是特别好。我举一个最特殊例子，金地金鹰门口往富国街那路口，晚上的时候，就是说南北方向是红绿灯是绿的时候，这个东西方向这个行人还是大摇大摆的慢慢腾腾的走过去。我想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尽量的，就是说能加快一下这个
2: 行人。大部分应该都是外地的游客。
6: 对啊，还有就是。反正就是每个路口化这种违法情况很多。第三个小问题就是说，就是违法行为确实很多，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他对于一些比如说越线停车，你比如说两个人就在道路上不能并排骑车，还有一些行为他们是根本是不知道的。再比如说我刚才就说那个，就是说违法抓拍，你比如说我从西边的淮海路从段庄一直到东站，我这个抓拍具体细节是怎么样？假如我今天没有戴这个头盔，我这几个路口化，比如说七八个路口，是不是都要抓拍我，还是怎么说？我这个想表达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细节上一些方面是不是做的是更到位一些？就是说能不能就说更，就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也不占用大家时间，反正第一个就
2: 好的，来一个一个来解释。咱们先说那个中山路从金鹰到富国街那个人行道那个地方，行人大批闯红灯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增加我们交警的一个现场指挥，在这方面，谁能来解释？
7: 这个问题啊，我来给这个

0: 这个其他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再跟你联系，好不好？好，北京时间8:3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
1: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44，继续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

0: 是交管支队啊。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徐州 C 二科目二啊，这么难预约吗？我们有好几位微友在这个网上也是留言这个问题哈。啊，我们谁来解释一下？
1: 我来解释一下。感谢这位微友对我们驾考工作的一个关注吧。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大概去年前年都在关注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具体原因啊有两个。一个是考生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目前的考生主要以高考后的准大学生为主。就是他
0: 暑期
1: 就是考试特别集中，就是每年的考试量的60%左右在7月、8月、9月份参加考试，造成了集中的一个难预约的情况。
0: 也就是说我们普通市民最好就不要在这个时间去考试。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用车的结构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 C1 考试占比比较多，目前来讲大部分人都只是就在 C2 就自动挡车进入家庭之后只申请 C2 考试，这个结构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针对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前期也做了很大的工作。一个呢是购置 C2 的新车，新增了一个 C2 的专门考 C2 的科目二的考场。
0: 这考场是在原来的地方还是
1: 新增的？新增设一处，目前已经马上投入使用了。这样，第二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个7、8、9月的暑期，我们周六加班进行考试。
0: 孙股长，这个刚才说这个马上投入使用，今天27号，这马上这个暑假也过去了。
1: 我们25号已经试运行，因为这个考场它需要通过公安部的科研所的验收。我们去年车辆采购完之后，一直在积极在筹划这工作。
0: 就已经试运行了。
1: 对，25号已经试运行了。针对这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开辟了科目二专用考场，这今年的暑期有了一定的缓解。针对下一步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下，对尤其是考生啊做一下友情的提醒。一个是你要错峰考试，就像文丽老师说的，就是说你不要集中在7、8、9、3个月进行考试。如果说你的是学生的话，你的是国庆寒假都可以进行考试。另外一个就是公安部1、2、1、2、3呢上面也有一些预约的补救措施，就是说你可以同时预约几个时间段，就是一次性可以预约几个时间段，你要把它预约满，这样增加你预约的预约成功的一个几率吧。下一步如果有什么新的举措，我们会及时通过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
0: 好的，好，谢谢。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
2: 你好，
0: 吴先生讲。
2: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在迁徙从包西群南迁徙从这边有那种面包车和工程车辆，就是铲车啊什么的，搁和占用公共停车位，有长时间占用了，这是属于交警管还是属于哪里管呀？
3: 这是
0: 在高新区迁徙城西门是吧？工程车辆还有这个面包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
3: 这样
2: 是和在上面打广告。
4: 你好，这位听众。你反映的是我们那个铜山那个高新区的那个迁徙城附近是吧？
2: 是的。
4: 他那个停车位是在什么位置的？是在路面上还是路面外的？
2: 就是在路面，就是在路边。
4: 他是有湿化停车位的是吧？
2: 是的。
4: 你好，你好，这个呢，我们铜山那个停车位呢，就属于主管单位在我们铜山区城管局。如果高新区的话，是在高新区的公共事业管理中心这一块呢，我们会。这个东西呢，这个现象呢，因为前期这个停车位可能不予收费，而且管理上可能有点不是特别那个，导致的这种僵尸车辆，甚至说利用这个僵尸车辆进行打广告和存放物品的一些行为。我们整个全区呢已经对这个所有的公共停车位呢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规划和一个 招投标计划下一步呢，统一由我们城管部门进行一个收费管理，可能就会对这些进行这个僵尸限量呢进行一些清理的工作。
2: 哦，好的好的。
4: 嗯，这已经纳入政府工程了，而且可能近期就已经可能要实施了。
2: 啊，关键是他长期停在这边，我们也。
0: 就是因为
2: 也没法停车，
0: 现在不就要开始整
4: 治吗？对，现在已经据我了解，应该是已经招投标结束了，然后已经有专业的公司进行下一步的停车位的管理，包括收费了，包括清理这些车辆了，都会进行统一的整治。
0: 哎，我们这个一些工程车辆，包括这个面包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费的朋友，如果是听到我们节目，也抓紧时间的想办法看再挪到什么地方，好不好？好，这个就等待一下，应该很快了，好吗？
2: 哦，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这位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Vivo 的问题。刚才我们这位 Vivo 问到，安徽牌照的国四车能不能在徐州办理过户？
3: 这个还要看这个具体的车辆的情况。
0: 啊，
3: 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国四排放标准的车，跨省是不允许过户的。
0: 哦，是不允许的。
5: 对，对。
0: 国四那也就要国六呢，或者什么其他的？
3: 国四以上就国六可以的，国六是、
0: 国六是可以的。
5: 对，
0: 嗯，好的，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哈，徐州 C 五三年交身体体检，必须去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还有其他地方吗？
6: 这位微友，我来回答你一下。这个徐州目前增设了一个就是徐州市二院，它的东院。也是可以进行这个C 五驾照三年一次的体检。就是东院和就是市立医院这两个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就是我们徐州市一共有几个地方？
6: 然后各个县区呢，还就是每个县区都有还都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基因体检的医院。目前的话，应该是有七到八个。
0: 就我们市区一共有多少个？
6: 市区有两个，一个是那个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还有二院东院。
0: 二院东院、
6: 对，
0: 嗯，好的，我们这位问到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微信里面，就是我们直播的视频号里留言的哈，这个特别多，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这位微友问到，我今年十一月份就满70岁了，我的驾照应该是明年十月换照啊，那么我应该什么时间去进行70岁老人体检考试换证？
6: 这个问题也是我来回答一下。70周岁以上呢，如果要做期满换证，需要先到我们车管所进行一个三力测试。完成三力测试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这个期满换证。然后70周岁以上，如果换成长期驾驶证之后呢，还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就是身体的体检，提交一次那个身体条件证明。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一直都没有问题，就每年提交证明都可以继续长期的使用这个驾驶证。
0: 嗯，好的。我们这位问到哈，说是这个云龙经济技术开发区检验检测小镇各个路口的红绿灯这个监控摄像头什么时候安装，尤其是和这个湘江路交汇的几个大路口闯红灯太严重了。
7: 请问能再说一下
8: 地点吗？
0: 他说是云龙经济开发区，检验检测小镇，各个路口的红绿灯。
7: 湘江路的话，
0: 它是和这个，尤其是和湘江路交汇的几个大路口。这个说的不是太清楚啊。
3: 这样吧，我这个问题啊，我们相关部门的同志，你线下看一看吧，因为他说就说太突然了。我们对现场的道路情况、车流情况，还是安装的。
0: 他只说了哪一个小镇哈？
3: 对，这个小镇也很突然，那个路
7: 那边还没移交。
3: 哦，还没交付是吧？道路没交付，那这样我们
0: 这道路没有交付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可能
3: 还不好做工作。
8: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增设那个临时项的。
4: 有项目没解
0: 决。我们这位就是这个是路口的问题哈，他刚刚发来信息，徐州淮海路和彭城路交叉口，虽然直行先行，十几秒后直行的非机动车没走完，右转弯放行挡住了直行的非机动车，停在转弯处，因为直行放行的行人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十几秒正好挡住了右转弯的车辆， 这个右转弯车辆必须让行人就人行横道的行人停住，挡住了直行电动车，直行电动车自行车没完全通过，然后左转弯就开始放行，这个时候呢右转弯又挡住了左转弯的非机动车，因此这个路口始终就不好通过。就是听起来好像比较绕，他应该是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比较人性化的，就是我们先比如说绿灯之后我们先放行的是非机动车、
8: 啊、
0: 对吧，让非机动车先走，
8: 对，
0: 走个十几秒，他的意思就是他还没走完呢，他没走完你这边就已经是红灯了，可能是啊，你就让给这个机动车走了
8: 啊，机动车就开始亮，
0: 机动车走了之后他这个行人走一半，
8: 嗯，
0: 就停在那挡住了电动车了
8: 啊。具体是哪个路口？
0: 他是淮海路和彭城路交叉口，我想肯定也是指的是我们这个早晚高峰期的时候，正常一般我们要是十几秒，像这个机动车其实开得很快的啊，这个哗可能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就是要是早晚高峰期有可能存在这个现实。
8: 淮海路彭城路是彭城七里景区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交汇道路，
0: 嗯，
8: 这一块人流量和车流量比较大，而且特点是非机动车和人流的占比更高一些，然后我们这边信号灯的设置肯定会偏向于景区的和照顾到我们游客的非机动车的与人行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通行权，然后我们使用这样一个设置呢，就是说由非机动车和人行先行到一定时间之后，然后再转由再放行非机动车，主要是考虑到一个是刚才如我们主持人所说的保证我们的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让避免与非用那个机动车的冲突。第二点呢，还是我们要整体的降低一个周期。之前的话，我们在这个路口我也了解过，以前呢周期比较大，然后几方混行的话，交通效率呢比较低。现在呢，我们加了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相位，就是说一个灯的放行窗口，主要还是想要增加我们通行效率和降低周期。然后我们后续呢会通过监控录像继续观察具体的使用效果，如果还存在改进的地方我们会继续改进。
0: 那他给我们有一个留言哈，因为他我看到这个他刚刚留言，但是在我们这个私信里也给我们发过了哈，他这个应该是一位这同一个人反映的，他说我的建议就是先放行左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再放行直行，再右转，是不是可以？这我们回去可以去
8: 我们回去看一下，
0: 好，考虑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李先生讲。
5: 我在那个前往新集路口，红绿灯处，过红灯的时候，前方有一辆大车，装了两辆大车，上面装了两辆大车，装得很高。我在距离它后面有六米左右吧，看不到红绿灯，我就跟着过去了。到红绿灯下方的时候，才看到那个已经闯红灯了。前两天那个交警部门给我发了一个就是闯红灯的那个信息。我想我这种情况可以到那个交管部门去申诉一下子。
3: 他是电子抓拍的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前面
0: 是
5: 一辆大车，
0: 上
5: 面装了两
0: 辆两辆车。
5: 对对对对，两辆大车，
0: 我
5: 很高。对，
8: 这位朋友你好啊。您说了这个这个情况，我是这边科技大队的负责人，不是科技大队的民警。然后是闯红灯抓拍这种情况，你是被遮挡了视线。首先第一点，
5: 对
8: 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如果你发现了红灯，及时停车。你不越过对向的停止线的话，一般是不会作为这个抓那个闯红灯的违法行为的。第二点，第二点，您申诉的话是每一位公民的一个权利。你完全可以进行申诉，然后讲明情况向检方大队，因为这个具体的违法行为审核是由大队进行审核，我们这边支队的话是进行一个电子抓拍平台的一个建设，所以你如果检方大队通过审核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一个违法行为的一个撤销的。
0: 他怎么办？他直接到检
8: 方？他那个
5: 我想询问一下子，从他这个前方是肯定踩不到我闯红灯的，就是只能从后方看到我闯红灯，是这种情况
8: 起诉
5: 是不是有用？
8: 闯红灯它会一般来说违法行为是3到4张照片组成的，而且在你的交管1223上是能够看到的。如果你在交管1223上
5: 看
8: 到了照片有缺失或者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以此为理由进行申诉，都是可以的。
5: 我
0: 如果是走到中间还没有过线的时候，你发现 然后前面是红灯，你停下来，这个也不会给你开。
8: 是不会被，是不会被认定为。
2: 我
0: 不会认定你闯红灯，你肯定是发现，哎，我已经闯红灯了，那干脆就闯过去。
2: 我已经闯红灯，到不是我闯红灯的时候，我已经到那个脚那个红绿灯的下方了。
0: 你这样，你现在我们看不到你这个现场情况，你可以去假往这个交警部门去申诉，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谢谢啊。
0: 那
2: 张
0: 说，再见啊，
2: 好好好
0: 再见，
2: 好好好好再见啊。
0: 张支队，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围绕我市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非常多中肯务实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大部分的问题我们已经在节目的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的解答，那么受节目时长的限制，一些问题还没能答复，那么我们将在节目结束后开展深入的调研，逐项跟进落实，切实把群众的心声和合理化的建议转化为交管工作的具体措施。平安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支持和守护，衷心希望广大听众朋友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参与公安交管工作，警民携手同心，共同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畅通的徐州道路交通环境。谢谢大家。
0: 好，我们这有很多问题，我们要节目之后呢到现场去调查了解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发来信息呢我们都看到了啊，我们也会转给咱们交警部门呢，到时候给至少给我们有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回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明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全然区政府，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9: 伴行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3: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邱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
14: 嗯，
9: 树活一张皮，
14: 对对
9: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
14: 嗯，
9: 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14: 啊，是对，
9: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14: 嗯，
9: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14: 嗯嗯，
9: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4: 对，
9: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14: 嗯，
9: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14: 嗯，
9: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4: 是是，
9: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4: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9: 嗯，
14: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9: 嗯，
14: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9: 对，
14: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9: 嗯，
14: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9: 嗯嗯
14: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9: 马拉松对，
14: 是吧？
9: 嗯嗯
14: 啊，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9: 非常好，
14: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9: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14: 嗯，
9: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14: 啊，没有多余时间，
9: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
14: 嗯，
9: 肥胖问题，
14: 嗯，
9: 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
14: 嗯
9: 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14: 嗯，也想通过运动，
9: 对，
14: 对健康有好处，
9: 对，
14: 对吧？
9: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14: 是吧？
9: 活动活动，
14: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9: 对，
14: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9: 嗯。
14: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9: 对。
14: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9: 对。
14: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 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0: 嗯，
14: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0: 嗯，
14: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0: 嗯，
14: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0: 嗯，
14: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呐，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0: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14: 嗯，对，
0: 是不是？
14: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0: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14: 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0: 对，都得步行，
14: 是吧？
0: 对，
14: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0: 嗯嗯嗯。
14: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14: 对吧？
0: 嗯。
14: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0: 点外卖
14: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0: 对，
14: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0: 嗯，
14: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 啊
0: 确实是
14: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0: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14: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0: 嗯。
14: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0: 嗯，
14: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0: 对。
14: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不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0: 嗯，
14: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0: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14: 对呀，
0: 嗯，看看动画片啊，
14: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0: 对，
14: 是吧？
0: 是，
14: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0: 嗯，
14: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4: 所以说，
0: 嗯，
14: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0: 嗯，
14: 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4: 对啊，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14: 了。对对，
0: 嗯，
14: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0: 嗯嗯，
14: 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4: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0: 嗯
14: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0: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14: 哎，
0: 减到标准体重。
14: 对，
0: 嗯，
14: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0: 嗯，
14: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0: 很朝气蓬勃，
14: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4: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4: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0: 嗯，对，
14: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背离了这个思想呢？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14: 对吧？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还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0: 对
14: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0: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14: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修。
0: 修理的修。
14: 修理电工，修理机器，修理各种零部件。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修理的修，
0: 修理的修，
14: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应该把这几天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0: 呼吸的息。
14: 呼吸的息啊。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0: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14: 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是养生之根本。
0: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14: 对吧？
0: 别动
14: 别动。你看看，
0: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14: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0: 对，
14: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0: 不是停止了。
14: 这个人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0: 对。
14: 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还让别人伺候着，
15: 这也不对、
14: 啊、他叫修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5: 确实是。
14: 实际上这个修，大家把这修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修养，从中医这个修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修，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5: 嗯，
14: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5: 嗯，
14: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5: 嗯，
14: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5: 对
14: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5: 完全不一样。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14: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啊，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5: 嗯
14: 嗯，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5: 嗯，
14: 去调养它，
15: 啊，是
14: 修养它，
15: 调养，嗯，
14: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5: 嗯，
14: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5: 嗯，
14: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5: 对，
14: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5: 确实，
14: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5: 嗯。”
14: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的一改意思就改了，
15: 对，
14: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5: 嗯嗯
14: 啊，所以说就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5: 嗯嗯
14: 啊，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5: 嗯，
14: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5: 嗯，
14: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5: 嗯，
14: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5: 嗯，
14: 对吧、
15: 嗯嗯？
14: 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5: 嗯，
14: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5: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14: 对呀、啊，
15: 对吧、嗯、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14: 对、啊、
15: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14: 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5: 对，
14: 对吧？
15: 对，这是个好方法、啊、
14: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5: 嗯嗯
14: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5: 嗯、
14: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5: 嗯，
14: 是吧，游泳啊，健身呢、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5: 嗯，
14: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5: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14: 哎，对喽，一个是快，
15: 嗯，
14: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5: 深度也不一样，
14: 对不对？
15: 嗯，
14: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5: 嗯，
14: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5: 嗯，
14: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5: 变深，嗯，
14: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

0: 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吸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那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一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角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就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

0: 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啊。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需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 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嗯、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
1: 嗯、
0: 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啊、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 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属于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

0: 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这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嗯。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

0: 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这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那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哦，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1: 确实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了，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
1: 嗯，
0: 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

0: 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啊，
1: 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嗯，
0: 就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 生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4: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节目当中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55-8282。
5: 我可听说了，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啊，想要眼睛轻松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6: 没错，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5: 而且啊，今年的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
6: 是的，无论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再多年都能用，眼睛是越贴越轻松，越贴越舒服，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赶紧拨打电话亲自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
5: 好视力是护眼大品牌，有实力，大家尽管放心。再次强调下，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听众眼睛健康，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缓解视疲劳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那今天呢是8月27号了，星期四，农历的7月15。
1: 对，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呢会有说找朋友啊，要找同频率的人。这个就是找人搭档干活呀、也是一样。就是或者做生意啊，就是谈他中间主要谈嘛。谈生意也得是我说了，你得能明白。就是性格相似的人啊，是能够合作，但是可能做不了夫妻，就是因为太近的关系、啊。
0: 对，昨天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了，是吧？
1: 就是太近的关系呢。可能需要你互补，互补呢，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同，就是要有大同小异。
0: 就是我觉得作为不管是朋友还是什么，你可以互补，或者可以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都可以。就是好像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搭配，但是我觉得首先是人品啊，就是性格呀，要说得过去的，就是首先是人品，首先是第一位的，这个是能够生活下去的一个根本。
1: 他这个有一个什么呢？你看，就是同和异哈。先说同，同呢，这个是不论你是夫妻，你是朋友，就咱是朋友，咱是这个同学，同学还有走得近的，走得远的，或者咱是搭档，同事，或者是生意伙伴，无论是怎么样，它有一个前提，三观必须一致，就是核心价值观、生活目标，这个。你的三观如果不一致，那就没办法了。你比如说，你一起过日子，那一个人就是说，那就一切都得节俭，那就节俭就是一切。你要是不节俭的话，那日子没法过，必须细水长流。就是节俭又很好啊，但是另外一方那不行，我不能亏了自己，我日子就得要挣一个花两个。
0: 是的。
1: 那你这样的话。在你收入恒定的情况下，那这两个人就掰了。
0: 这也没有问题。如果是收入
1: 比如说
0: 还不

0: 错。
1: 你三千，我三千。
0: 嗯，
1: 好，你五千，我五千。
0: 嗯，
1: 他也隔不住你使劲花呀。
0: 对对，是的，
1: 对吧？那这个必须，咱就不说高下之分，
0: 嗯、
1: 异同之分，就是俩人三观上是一致的。
0: 嗯，
1: 你认为三千块钱是不是应该以这个就是节俭的基础上？然后呢再稍微那个比如说节假日带着孩子你去旅行一下稍微奢侈一下、
0: 嗯嗯、
1: 那这三观一致的基础上互补的呢是小的就是大同小异、
0: 嗯嗯嗯、
1: 至于是去这个山东玩还是去安徽玩那你说了算
0: 嗯
1: 哎呀对吧
0: 对
1: 他有这个方面
0: 他有这个就是怎么说有的呢要有共同点
1: 对
0: 有的呢在这个处理家庭各种事务上呢就是你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哎、你说性格两个人一个呢就是
1: 慢性子和急性子
0: 啊 对,
1: 对
0: 一个呢或者性格开朗一个性格比较沉闷一些
1: 嗯
0: 那如果两个都沉闷天天也没有什么交流的或者是在
1: 走不到一块去、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就像你说哎你们两个人都是虽然是两个家庭你一个男的对方一个女的你们俩人都爱好艺术、
0: 嗯、
1: 两个人性子都、
0: 嗯、
1: 都差不多、
0: 嗯、
1: 你们俩应该成一对啊
0: 嗯
1: 现实生活中恰恰相反。
0: 我不说了吗那个朋友就是然后说出去玩嘛然后因为都比较熟嘛然后就是她的老公也放心她的老婆也放心还有一个婆婆跟着
1: 嗯
0: 然后就是在这个就是一起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人品是放心我觉得你才能成为朋友、
1: 嗯、
0: 有些时候你要说这个事情你要不放心的话那以后就是没有交集了、
1: 所以说我就说要大同啊、
0: 嗯、
1: 大的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
0: 然后他们性格呢如果说就是两个比较照顾人的比如说那个男的照顾人这家的女的比较照顾人那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还好一些那、
1: 嗯、
0: 如果说两个在家都是需要别人照顾的然后你还觉得你老公没来想依赖别人人家不理这一套啊是不是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矛盾
1: 不是他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照顾人
0: 嗯
1: 就单说照顾人哈
0: 嗯
1: 你得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嗯
1: 所谓照顾人指的是比如说你照顾我或者我照顾你假、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照顾你那么我就要考虑到你的全部
0: 嗯
1: 吃喝拉撒
0: 嗯
1: 这样安排这样安排这个事情在做之前我心里已经有规划了
0: 嗯
1: 然后我这么做那么你作为享受方你觉得你照顾我了
0: 嗯
1: 但是从照顾方的角度来说他不见得是就是单面的
0: 是他需要的
1: 是我要控制你明白这意思吧
0: 嗯、是
1: 我要你这个时候要带上水
0: 嗯
1: 要带上这个纸巾
0: 嗯
1: 也要带两双袜子三件内衣
0: 嗯
1: 我要控制我有规划对对那么对于享受方来说你照顾我了、
0: 嗯、
1: 啊你说咋着咋着因为过去就这么弄的证明你考虑的还是很细的
0: 嗯
1: 如果反过来你也是个照顾人的人我也是个照顾人的你也想控制我也想控制麻烦
0: 哎不就像这个旅行吗
1: 就麻烦了
0: 我昨天说的旅行呢是两个男性啊他们之间如果是他们夫妻俩、
1: 嗯、
0: 如果是性别有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如果是夫妻俩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就会有矛盾出现对吧
1: 所以
0: 而且这个就是比如说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夫妻之间哈、
1: 嗯、
0: 他更是比如说你朋友之间你可能还有顾忌、
1: 嗯、
0: 但是夫妻在沟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1: 那这就麻烦了、
0: 啊、对
1: 这就是我们说另外一个层面了就是当今的夫妻啊跟以前还不一样、
0: 嗯、
1: 他可能更多的要注重边界感
0: 嗯嗯
1: 因为很多他从小可能就是独生子女他有自己独立的房子
0: 嗯嗯
1: 他从小就有一个默认的划定的一个安全区、
0: 嗯、
1: 就如同一米间隔
0: 嗯
1: 你明白这意思吧一米你说远也不远近也不近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之后我们都知道一米其实挺重要的
0: 嗯
1: 包括人家前面取钱你站那么近你干啥的、
0: 嗯、
1: 人家大堂营业员都说你哎注意一米距离一米我就看不见了嘛、
0: 嗯、
1: 看不见你的密码了嘛、
0: 嗯、
1: 那同样的我一米说话我的飞沫也不会传到你身上、
0: 嗯嗯、
1: 那同样的即便是夫妻你看我开主驾你坐副驾那中间也差不多有一米吧、
0: 嗯嗯、
1: 就这个意思就是它不像过去七八口人住一间小房子、
0: 哦、
1: 那没有边界感啊、
0: 嗯嗯、
1: 就是哥哥的袜子弟弟拿了就穿
0: 嗯
1: 就姐姐的毛巾弟弟
0: 穿一条裤子吗
1: 对这其实在现在的这些夫妻看来第一它不卫生
0: 嗯
1: 第二没有边界感
0: 嗯
1: 第三对我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同感其实像夫妻之间啊或者什么就是如果是装修的话是最容易产生一些矛盾的、嗯、
1: 所以一个就留水转位你说咋装咋装、啊、
0: 对、
1: 哎、你装的我再看不上你无所谓啊，你要大红大绿随便，只要你满意。他如果我另外一个能把心放得这么宽，那就没有毛病。
0: 你看很多女性可能会主导这个装修啊。

0: 可能有些比较就是比较喜欢装修的男性，他才会比如说参与到这个装修，大部分可能都是女性完成。所以很多你看男性他在就是比如说欣赏啊，不很欣赏那种女孩的那种粉啊或者嫩啊那种色彩呀、啊、或者装修的话，那他在就是不参与的情况下，那他也没有办法。那如果一旦我还跟你说，我还见过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夫妻之间那装修那确实会出现一些矛盾。还有就是妇女之间装修，如果都去来共同来负责的话，或者是共同参与的话，他也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就是吵架。然后比如说到朋友家去，然后那个女孩嘛可能20岁出头，可能比如说大学生还没有出嫁，然后她也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家，处在这个分界点上哈。然后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她有她自己的主意了和想法，那和父亲或者母亲的这个就是他的需求啊，他的喜好呀，就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装修过程当中一说聊，哎呀，别提了。我说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哦，后来说他和他女儿也会有很多的分歧，然后也会有矛盾。所以你看，就是
1: 都想当家做主啊、嗯！
0: 对对对，
1: 你都想当家做主，就像做一锅菜，你也是大厨一级的，我也是大厨特级的，谁都不服谁，那这锅饭菜根本就做不好。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啊。一方面有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我就放手让你做。
0: 对，
1: 我记得哈，原来我那个楼下有一家，就他们家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家里几口人的工作都是好工作，然后收入也高，就是就像你说的三天两头装修，开始那个瓷砖的时候弄，瓷砖没两年砸掉，你说瓷砖砸掉可费劲了。
0: 对呀，
1: 一点点磕一点点，我看那工人跟着蹲着，他们一家人到外边去租房子住，然后拿着小凿子一点点凿，完了又换成那个地板，木地板过段时间之后又改成就是实木的跟那个什么的又换，怎么为什么别人问这为什么，他说哎呀媳妇儿愿意装修让他弄，结果媳妇儿呢他那个装修他那个风格老变，老是跟着这个潮流走。哎呀那怎么弄，大家不说什么，但是对吧，你愿意折腾你折腾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不分好坏，他三天两头装修的你也说不出坏，他只要他和谐他俩不就行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方面就要控制要掌控，我的生活要掌控，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能不能让叫他掌控。那你说这个男的不跟他争，是不是他对于装修对于这家里的摆置设计是不是没思路啊？还真不是。你看看他自己的工作室，你看看他，有的人在自己的地下室做一间工作室，那么我回家是我跟妻子孩子的共同的吃饭呀什么的，共同共度时光的地方。我要忙我自己的事儿的时候，我到地下室去，那个地下室你再去看看，有可能一塌糊涂一团糟，也有可能另有一番景致。它跟你这个楼上的光鲜亮丽的不一样，它可能是灰灰蒙蒙的，但是你看我就看有的人的墙上他弄了一个网，上面挂的各种钳子从大到小，扳手从大到小，所有的钉子
0: 很有秩序感。
1: 你要问他，我想要个保险丝，我告诉你哪边左边盒第几个，就直接当场就找。几号的钉几号就很清楚。但是这个女人来了，你这人啥玩意儿啊，你弄得黑不溜秋的油油腻腻，一进来一股油腻味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有我的这个就是独立的空间，我需要找到自我的时候，需要给自己去充电放松的时候，那我让我在地下室待一会儿。那么就是既有互补，又有独立，而且呢这我跟你讲啊，这是广泛应用于各种合作。就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嘛。和就是咱们现在合作的时候，咱们合作一个生意，合作一个项目，但是不同呢就是下班了你可能去游乐场玩，去坐过山车，那我可能到书店里边去看书去。那这都是没有关系的，都是允许包容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刚才说到的这个人品，或者是我们就是都是为了这个家，可能会有小的争吵啊或者什么，这个也都很正常。有的你看这个家庭天天争吵，哎，人家这个婚姻特别稳固。那有的呢不吱声，谁也不理谁，冷战，那可能就没法过了，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可能真的就是缺乏给对方一些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是
0: 就是尊重，就是
1: 每一个人，
0: 就是在他的基本盘，
1: 对，
0: 就是比较稳定
1: 和的基础上，
0: 在基本盘，就是能够比如说他的人品啊，他一心为这个家呀，他比如说男方挣的钱，在 都可以妻子呀，然后在外面。
1: 别话，你这一句就这什么叫男方挣的钱都给妻子？
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1: 不是这一句就是先删掉吧？
0: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1: 这轱辘掐了。
0: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如果说把钱就是都不给你，然后他就可以做啊。如果他都给你的话，或者是你再给他零花钱，也有这样的一些夫妻。但是呢，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钱给你的话，然后他大概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不是说非要把男的这个钱拿在这个手里。其实我们很多家庭是男的是男的钱，女的挣的钱女的自己留着。然后如果需要一个大的这个就是开销的话，那在比如说你男的挣得多，或者女的挣得多一些，那再拿出一些就是额外的一些费用。
1: 哎，这个呢，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事业。你说巴菲特的钱他能都交给媳妇儿吗？对不对？他也是把一部分可支配的放到公共基金里。哎，你需要用，你到那个基金里去走流程走手续。花了什么，花在哪儿了，都是要走流程的，你知道吧？当然我们自己的家里没有这些流程，但是它不是像以前那样，这就是其实也适用于刚才我说的要留白留空间。
0: 对，是的，包括这个资金方面。
1: 以前把这个工资卡全都交给媳妇儿，现在不是这样的，你的钱你自己掌握，但是我们需要家里需要用钱的时候，哎，咱们比如说啊，
0: 当然我觉得还是
1: 要买车，要把这个事情摆出来，
0: 还是要在一个信用的这种基础上。
1: 对，咱摆出来，比如说咱们要添置一台电脑，要买一个什么设备，或者是一个空调，好，这个空调大概可能需要10000块钱，怎么办？咱家里要讨论嘛，每天都要有恳谈会。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恳谈会非常重要，不光是讨论家里的经济开销，同时也能够沟通思想，我跟你讲，吃饱饭以后拿15分钟到半个小时，大家弄杯茶，坐那儿喝聊聊一会儿，比如说咱空调要换了。这个什么地暖要该修了，这些钱加起来，不论是主妇这个统计这个事儿，还是男方，这大概可能3万。男的说行，3万我全出了，钱我放这儿，明天我打到你的账上，或者我把钱事情你去办，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其实我也忙啊，这样你也别3万，你出1万5，我出1万5，这个事情让咱爸妈去办。或者谁，就不就是到商场跑跑嘛，去挑一挑，把品牌弄来，什么我们选一下，就是。就我说这个事儿啊，不是过去那样，你钱都得交给我，你只要不交你，你就一定有外心，
0: 有这样的，
1: 你就一定
0: 有交钱的，然后自己留一些的，
1: 对，
0: 有个人就是分开的，就是女的你自己的工资，你就是自己花或者家庭的开销，那不够呢。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都是在相互
1: 商量
0: 尊重，然后相信对方的基础上的。
1: 对，在俺家那就是妻子全掌握，或者在俺家那就是丈夫全掌握，那在俺家那就是一事一议，哎，这个事情需要怎么做了，谁拿多少钱，都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吧？就是他就是和而不同嘛，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空间上咱都明白了，就是要留一个，那么收入上也明白了。过去呢是手机上，那我得看啊，你这手机怎么别人打给你，你怎么不接的呢？或者说你为什么回到家把手机调静音的呢？你为什么不敢叫我听见呢？ OK，那你这么说了以后，我以后在家打接电话，通通都是免提，免提吧，又吵着老人，吵着孩子了，因为有很多工作上的电话，一说就是半小时，妻子就说怎么，一开始吧，就是不叫他听吧，他觉得你在跟别人在讲，就是隐私内容。结果叫他听吧，他就会认为你这吵着我了，你说的东西根本我不感兴趣，但是你放个免提，扎扎歪歪的，这个事情，你觉得，对吧？
0: 那我觉得如果是放免提、
1: 啊、
0: 然后他嫌吵、
1: 啊、
0: 你得把它关上、啊、这个可能都是在这个是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1: 啊、
0: 可能还你要说你选择哪一个，那可能很多家庭说或者男方，我选择就放免提，你听，你不要怀疑，你怀疑事儿更多，还不如这样大家吵一些或者什么也都没有关系。
1: 其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妻子等于浪费了一辈子时间去听一个与他无关的事情。
0: 对，是的，
1: 你不如，我跟你讲啊，其实真正的就刚才咱说的大同，在大同的基础上、丈夫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啊、我就到屋去接去了、门一关，你该忙啥忙啥、这叫互相信任。至于我说什么， 我人在这儿，我每天下班，我还能咋着？
0: 嗯，
1: 就是那种无谓的指责或者无谓的怀疑，就是内耗。
0: 嗯，
1: 啥都不是。
0: 是的，
1: 明白吧？
0: 就有时候你看一些，
1: 而且内耗是无止境的。
0: 你看一些电视剧啊，或者是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本来是没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就非得怀疑，
1: 嗯、
0: 有呢可能真有点啥，
1: 嗯、
0: 那就那个。如果说可能就真没有什么，比如说正常的朋友啊、同事关系，那你非得那天我真看一个非得。非得那个就是怀疑他，非得怀疑他，然后真的就把你自己那个爱人推向了另外一方，
1: 那过不下去了，
0: 对不对？
1: 你可以分析一下，其实这个情况很容易想明白。
0: 嗯，
1: 三种情况，第一，就像你说，他真有什么，
0: 嗯，
1: 真有什么，我问你挡得住吗？
0: 嗯，
1: 你自然挡不住，
0: 嗯，
1: 因为真有什么，必然有真有什么的前提条件，
0: 嗯，
1: 可能是。俗的说，你老了，你不美了，
0: 嗯，
1: 他那个秘书外边那个人更美，这可能吧？
0: 嗯，
1: 你改变不了吧？你觉得你发火能改变不了吗？你发火也改变不了，也可能是对方给他资源，给他机会，他跟那个人，人家能给他钱或者是某种机会，而你作为妻子给不了，
0: 嗯
1: 啊，对不对？这无论是哪一种，你的发火都是适得其反。那也有可能根本就啥事儿都没有，
0: 嗯，
1: 你的信任在他心里是加分的，
0: 嗯，
1: 你每一次都要把不行我得听见，不行就要看你打给谁的，这种也是刚才我说的要留白，要留给他空间，要充分相信他，对男对女都一样，我也见过男的去查女的手机的，你出门我跟踪，
0: 嗯，
1: 你跟谁见面了，那个男的是谁，
0: 嗯，
1: 这日子没法过了。谁没有个外边的同事朋友这个关系人啊，
0: 嗯，有时候
1: 不需要，
0: 有时候还会当面的就指出来或者是什么，
1: 啊，那人是谁，
0: 人家感觉到很尴尬，
1: 以后生意没法做了，
0: 对不对？是的，
1: 人家会这么跟你说，你这样家里情况处理好咱再谈你家里情况处理不好之前咱们不谈了，
0: 嗯，
1: 你干啥的，我跟你，
0: 嗯，
1: 啊，就因为我是个女的我不能跟你谈生意啊，
0: 嗯，
1: 我们单位没男的，你告诉你媳妇我们单位没男的，
0: 嗯，
1: 你要不然就不谈了，这笔生意拉倒黄了，我找别人合作去，
0: 嗯，
1: 这你说都是不必要的，这都是什么吧，这都是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停留在过去，
0: 嗯，
1: 与现在的这个他没有跟上时代的进，没有与时俱进，
0: 嗯，
1: 没有同步发展，没有发现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复杂了，而你需要管好自己，提升自己，这才是最深的底气。
0: 哎，是你如果说一味的，比如说为这家付出啊，然后为了孩子啊，然后没有顾及自己的形象呀，然后真的可能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你和他的差距会越来越远，那就把就像刚才说的，就有很多现实的例子，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做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让自己更就是不要给他就是差距太多，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的特别是女方哈，女性应该注意的地方。
1: 其实啊，有一点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为家里付出太多啊，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为家里付出太多不是付出这两个字似乎是零回报的，
0: 嗯，
1: 不是，家里这个做好是事业，你明白这意思吧？
0: 嗯，
1: 我跟你说，我这么跟你说，
0: 嗯，
1: 就是这个女人把家经营的好，这个男人即便是出轨了走了。都偷了一圈他发现还是这个家好。
0: 嗯嗯。
1: 就是我经营家，我带孩子，我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事业。
0: 但是。
1: 我住好了这个凤凰窝，我不愁金凤凰，
0: 嗯，
1: 你飞走了会有别人飞进来。
0: 但是
1: 这个概念。
0: 我觉得是在一个转变的时候吧，很多人。
1: 嗯，他认识不到。
0: 对，
1: 他老觉得是付出。
0: 很多男性他就觉得那钱都是我挣的，你不就在家里带个孩子吗？
1: 两个概念。
0: 你不要做个饭吗？
1: 那你就离开。我跟你讲，这是两个概念，就是。
0: 其实
1: 女人做家庭好，她是一个事业，
0: 嗯，
1: 她这个事业一定会吸引那些很忙碌很的男人，
0: 嗯，
1: 哎，那种男人他需要有一个窝，需要自己不需要太思考太多，
0: 嗯，
1: 越是外边事业大的人，他越是这方面需要有一个人补过来，
0: 嗯，
1: 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凤凰走了会飞进来一个新的凤凰，但如果你认为你的付出全都是白白的付出的话，
0: 嗯，
1: 那恐怕就像你说的，你收获的全是悲哀。为什么？因为你在期待他回馈，你在期待。你看，我给你做饭，我给你带孩子，我给你收拾家，难道带孩子和家和家务不是自己
0: 的
1: 吗？
0: 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是现实当中
1: 就是很多人理解不了。
0: 但是现实当中，如果说有一些女性就真的是这样付出的话，如果男的真的没有良心的话，也确实是有一些悲哀。
1: 还是从付出和良心这个公式里边，
0: 嗯，
1: 就像 x 加 y 等于 z，
0: 嗯，
1: 还是从这个公式去看问题。这个公式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那。非常多，你网上一搜都是这种，
0: 嗯，
1: 一个抱怨，我付出那么多你没有良心， 除了 X 加 Y 等于 Z 之外，没有其他的公式
0: 吗？就是怎么说呢？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付出要给对的人，你才能够体现，才能够被尊重、被理解。
1: 我跟你讲、
0: 但是现在刚才我们说的男性，可能有一些男性啊，他认识不到这一点。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思路换一个从男的角度来说，你刚才说你的付出必须给对的人才能够怎么样，对不对？好 ，OK，那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挣很多钱，我必须找一个贤妻良母，这是个对的人才能够怎么样？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那么运气的话，没有这个缘分的话，我只管好，我只管优秀。

0: 张三不行，李四，李四完了还有王五，王五完了还有这个意思。就是你足够好，总会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人看到你的光芒，看到你不错。那么就像那个做收纳的那个日本那个女叫什么忘了哈，她的收纳都能做成事业，都能写成书，都能让别人从中理解到哲学的思维，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
1: 但是
0: 收纳也好，做饭也好，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全是事业。无论男人在做还是女人在做，没有天然分工。你把这个事情做漂亮了，会吸引，就是那种这叫强大。
1: 那你说的其实还是要回到，就是你不管在家庭当中啊，或者你会发现一些商机什么，还是要和事业挂钩。那其实有时候女方啊或者女性很难在中间来进行很好的平衡。
0: 不是我说的这个事业不一定非得都换成钱啊，
1: 嗯，
0: 不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这个杨丽宁她去做这个，她没有不一定要迅速就变现嘛，
1: 嗯，
0: 但是她这种人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大作家或者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她必然她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她不一样的，
1: 嗯，
0: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啊或者做事情的态度啊。你比如说就像人家说乔布斯他能够做成功，他为什么做成功？他有几项才能，第一项空间才能，就是他能够化繁为简，所以他的产品是化繁为简的。第二一个，他有与人沟通的能力，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多人来支持他投资他。
1: 嗯，
0: 你得说服别人，天使投资人得给你投钱呀，这两种能力对吧，他在上面侃侃而谈，人家一听，哦，你的思路，你把你的思路能够讲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往往他具备几项能力，他无论是在机械上做得好，无论是科学实验上做得好，无论是他挣钱上做得好，无论是写书写得好，无论是什么，他一定有他的，他系统的自成系统一套方式，
1: 嗯。
0: 那么这套方式不一定变现成钱，但人格魅力就变了。
1: 我刚才说的就是女性，其实很多女性可能就是为了家，事业上可能比如说她可以比如说再往上走，但是因为事业的话，因为有孩子，可能就是说没有太多展现自己。
0: 孩子不是累赘啊。
1: 还有我跟你说，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的就是比如说有的就直接做家庭主妇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你不管你的付出怎么样，其实在社会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有些人有些这个丈夫啊他是能够看到妻子的付出，有的呢他就觉得是理所当然，他看不到他对家庭的付出。那我们之前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那一个大姐吧，她就是每天早晨比如说去遛狗，然后去给人家做早饭，然后上午做收纳，然后中午又给人家做饭，下午做饭，然后晚上又去给人家就是什么接孩子啊或者干什么。他所有的这个工作做下来，那天我就很认真的看完了他的这个视频，就是他的最后折算出来他每天就是做这些工作其实和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然后他每个月的收入是10000要多一些。
0: 嗯，就是你是折算成钱，
1: 嗯，
0: 用这个来衡量 S 加 Y 等于 Z。
1: 对，那当然对于家庭来讲，对于这个比如说他是当一份工作，那如果作为一个妈妈来讲，他就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了，他要付出的比他要更多。
0: 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咱原来不是采访过一位90岁的老太太吗，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她就是做十字绣啊，
1: 嗯嗯，
0: 对吧，咱也见过她，
1: 嗯，
0: 就是她能够坐住长达多少年去绣了这个清明上河图，
1: 嗯，
0: 去绣了什么牡丹什么富贵图，
1: 嗯，
0: 就这个人做这个事儿，他踏实下来，他不见得变现啊，不是 X 加 Y 等于 Z，
1: 嗯，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无论做什么事儿，他能够沉下心来把这个事情做成，而且成规模的做成，
1: 嗯，
0: 他就不是一般人，他就自身带着魅力。
1: 还有呢，就是我
0: 带着影响力。
1: 我们说这是一个家务，他没有参与到男性的这种工作。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夫妻刚开始都是普通人，然后共同创业，然后男的在外面创业，那女的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遇到了资金的问题，或者你需要协调一些问题，那女性虽然说我没有上班，我没有直接的去辅助你，但是你说我需要把房子抵押，然后共同承担这个风险，我帮助你去创业，后来你创业成功了，那你说这个女性的她的价值有多少，对吧，
0: 她的价值是无限的。
1: 对，是的，
0: 嗯
1: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

0: 帖。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够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就能够感受，名额有限，快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1: 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疗法，贴着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层的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就结束了，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就是聊夫妻啊，过日子。其实每个家庭都是需要相互的理解，然后也需要有一个人付出。其实我觉得付出的话，对，其实我觉得就是
1: 双方都是付出的，
0: 对，都是付出。但是我觉得有的人需要可能牺牲自己的工作或者事业，然后付出家里面。
1: 也没牺牲。你看，咱就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一个都认识的朋友，之前不说你还没想到哈，男的，人家花种的好，鱼养的好，人家那你说挣多少钱吧，也就一般，对吧？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就像你刚才说，你把工资卡都交给。

0: 都是他弄，
1: 一辈子就是把孩子带大的嘛。他也没有说你能不能回家那么晚，你都干啥去了？没有。他老婆就说我公司开会了，就一句话，好的，我饭准备好了。然后，就是老婆一走，这屋里头牙膏牙霜放到位，鞋放到位，这弄好。然后这个就是家里都收拾好，那个办公室里也弄好。人家真的是把生活照顾生活当成事业，没有说我付出了你没有良心，可别 X 加 Y 等于 Z， 那个就是给自己找不开心，你知道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能够从他身上看到，
1: 真的
0: 看不到岁月的痕迹，你知道吗？
1: 这就明白了。
0: 我觉得多少年前，20年前见他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还是这样。
1: 这个事儿放在男人身上，你能理解？让男人做事业的，放女人身上为什么不能理解？一样的。
0: 然后那个
1: 一样的，
0: 比如说和儿子在一起，
1: 对呀、
0: 啊，然后人家以为是他哥。
1: 所以我跟你说，
0: 然后比如说去银行，他说这是你吗？
1: 所以
0: 不像你有这个你都这个年纪了吗？
1: 所以我跟你说，你用身边人的例子一对照，你一下就明白我所说的那个意思了吧？一下就明白了。
0: 其实啊，
1: 不要当成你的付出。
0: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有些人呢，他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这一个家庭需要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就是
1: 都需要各各，
0: 就是照顾家庭的话，照顾家庭的话，
1: 对，
0: 真的需要一个人，比如说。如果说都是这种，比如说上班的比如说家里老人啊，然后搭把手，
1: 这也是上班的，
0: 可能就好一点了。如果有一个人需要，就是周一到周六或者是周日，然后到晚上12点钟才回来，然后要经常出差，然后一点顾不了家，可能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就是暂时的，比如说就是牺牲一下自己的这个事业。
1: 不是牺牲，你要是把它当成牺牲，当成忍耐，当成付出，你必然心态失衡。咱们认识这朋友，他有当成，他没有当成，他就觉得这
0: 是
1: 应该的，是吧？
0: 其实那天我和家里人在聊天、
1: 可不能当成
0: 是、聊天
1: 像过去一样，
0: 你看说的是另外一个人哈，另外一个人就是我说他就说我非常佩服他，比如他喜欢养鱼，他能养出一窝鱼，
1: 对，
0: 就是我们养鱼呢，就我们家养鱼，养着养着就死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别说下子，然后再弄出小鱼了，
1: 你两个月就死了。
0: 你说的这个人，咱们认识的这个人，他就是和另外一个朋友，他比他做的还要细，他真的就能养出一窝鱼来，
1: 对。
0: 然后我们
1: 就细心呀、上心了。
0: 其实你刚才说的一点啊，就是比如说他自己在，比如说家庭做收纳的，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就把做成一个事业，比如说有自媒体呀、还可以给你。
1: 别说变现的事儿，那是另一码事儿、
0: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说的这个朋友，他如果说养花喂鱼的话，他依然可以做出自己的事业。
1: 我跟你讲
0: 啊，
1: 我跟他聊过。我说你就像你说的，你依然可以做出自己的事业，你的君子兰为什么不卖？
0: 他没做。
1: 你的机会，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回答，让我产生的就是我刚才那种新的想法。不是所有事情都 X 加 Y 等于 Z， 一定要变成金钱的。如果那样的话，人会逐利，你知道吧？但是这个事情我做到
0: 逐利，可能就偏行了，
1: 就偏了，
0: 和你的初衷就偏了。
1: 而且逐利没有止境。你今年种这10盆花。净利润5000，你明年就想种100盆，你后年就想种1000盆，你大后年就想去包一块地，租雇几个人干，你可就跑，就变样了，那就不再是他了。那他跟我说的是，我这3盆花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就行。我这2缸鱼能干嘛呢？给同事你挖几条，给朋友你挖几条，就管。
0: 到哪人都喜欢他。
1: 不，那也不是他的目的，他也不是追求，就是咱所说的被人喜欢，换来钱，或者是。就是我的付出，你必须有良心。
0: 都是额外的，
1: 就是他只管做。
0: 但
1: 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只管做、这个事情，我喜欢。
0: 其实还有啊，就是比如说，人家说呢，就是你不管是种菜呀、种花呀、养鱼呀，其实都是在养自己的心
1: 啊。那是从
0: 他
1: 另外一个高度了。
0: 他在养这些花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态。就像那个花一样，他每天看到这个花的变化，看到比如说发芽了，看到小鱼，哎呦要下籽了，
1: 对了，
0: 然后他就怎么怎么样来对他进行照顾，
1: 这
0: 人也会，
1: 这是快乐点，
0: 对，这是他快乐，
1: 这是快乐点，
0: 他
1: 所以就是可不能把什么事都变成我付出了，你得有良心，可不能这样，那怨妇思维，收获的，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拿出你能拿出的。 对方如果跟你那个，他也拿出他能拿出来。
0: 其实你说的这种怨妇思维啊，我觉得都是相互的。如果说他喜欢在家里，有人就喜欢在家里，或者是照顾家啊，或者什么，他这是他的爱好，或者他喜欢，他觉得是一种享受。但是外界怎么看他？
1: 你管外界？
0: 他的不是，他直接会影响到他的付出。
1: 那
0: 比如说他老公怎么看呀？然后比如说你小孩的奶奶，你看你妈都。

0: 挣钱，你看他小孩怎么看呀？就别人怎么看他？这个认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认知需要大家共同来提高。就是比如说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是老年人，
1: 已经提高了，对各种人都有。
0: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中老年人，如果你有儿子，你的儿媳妇在家里付出，我们今天讨论问题就是你不要把他看成他在家里付出，你看不见他，他其实也在创造价值，或者是不可替代的价值。
1: 你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价值，正面的或负面的，就刚才你说、
0: 这
1: 个，
0: 就愉悦自己内心啊，愉悦家庭也是一种价值、啊。
1: 昨天啊，我看微博热搜，其中第47个，他们热搜榜很多啊，就前100名吧，第47个，你要讨论是啥吧，时代不再是过去了，我们不再在意别人的评价，你看，那我们这是一个热搜榜，
0: 是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但是那有时候你这家庭得过日子啊，
1: 所以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别人说什么会影响他，
0: 需要共同认知，我觉得需要共同的，
1: 不空谈啊，就说咱身边这个朋友，他我因为我跟他接触多嘛，我接触多，对别人怎么看一点都不影响他，没有人说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不挣钱，好像没有，他不在意，然后呢就是有孩子带孩子，孩子如果出去上学或者怎么样，那他里边没地儿干嘛呢，就种花呀，然后养鱼啊，弄猫啊，说得很细，他说比如说今天下雨我来不了，你帮我弄一下，好，怎么弄，那个在左边的放一点儿，那个在右边的，哦 OK， 他的心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0: 就说周末的时候他还得过来看他的鱼，
1: 我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心无旁骛的时候啊，别人怎么看一点不重要，如果你心是散的，是有杂念的，别人说点什么你必然动摇，所以说这才是事业做成功的根本，你看我们以前跟小孩说你要高考了啊，心无旁骛啊，好好学习，其他时间不说，就这段时间你好好看书，那么我们工作了，哎，你不要想家里事儿，家里事儿我来搞定，这个男人这个人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丈夫，我来搞定，你不要那个心无旁骛，只有那个把做实验把手表在里边煮的人，这才能出成绩。
0: 其实说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哈、啊、需要这些，你刚刚说搞科研的
1: 心无旁骛、
0: 对，需要搞科研的，需要创业的、对吧，需要在社会上奋斗然后创造这种社会价值的、看得见的社会价值，当然也需要守住家，
1: 就、
0: 需要柴米油盐的、
1: 就我们
0: 对不对，
1: 就我们认识这个朋友，很多女性、很多女性都说，就是背着他说哈，找老公找这样的，哎呦，我当时心里很吃惊啊，为什么呢？从男人角度来说，你找老公不应该找个孔武有力的吗？不是，你找老公不该找个心里很多钱的吗？不是，你找老公不该找个权力很大的吗？也不是，这样的踏实。
0: 其实你看他和他的爱人还是挺搭配的，
1: 很协调，很和谐。
0: 对，其实
1: 模范夫妻
0: 啊，我可以说我身边的例子，或者我在看到的。你看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也是偶然看到这个例子之后，我就觉得，就是社会需要不同的这种，就是女性，如果说不管是女性男性，你有能力你就再去创业，让男性呢，你比如你的老婆去创业的话，你也不要觉得我失落或者什么。那你就在安心的守家，都是一种付出，
1: 都是能力，
0: 都是付出。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个布，就是一步两步的布，叫步惊云。这个女的呢，她可能在西安有她自己的脱口秀的剧场，是一个老板。然后她就说她的老公就是为家里，就是说停下来她的事业，然后在家里带孩子、收拾家，等她回家，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对，然后她就说，她比如说在外面回来了之后，她老公就会，你帮我砍一刀吧，就是比如说和社区的那个妈妈们、奶奶们一起，然后带孩子一起交流，
1: 拼多多什么，
0: 然后对拼多多帮我砍一刀，你怎么没帮我砍一刀呢？她比如说她发了朋友圈，发的那个群里说砍一刀，别人没有人理她，她就说感觉就像一把刀捅在她媳妇说的，捅在我的心里。就是扎在我的心里，就是我的老公以前也是有事业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1: 这就是我跟你讲，
0: 角色，
1: 这就是观念，
0: 家里的角色，
1: 就是我在家里就很丢人吗？
0: 没有，他没这个意思。
1: 我不在商场上，
0: 他其实他用那个脱口秀的方式来说的话，他没有这个意思，就是理解嘛。后来他说你知道今天西红柿是多少钱一斤吗？可能有一段时间西红柿是比较贵，他就给他老婆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回到家，
1: 他的关注点已经变了嘛？
0: 对，他变成，然后他可能觉得啊，这是以前的这个老公嘛。然后后来就是又回家也看到，
1: 这都没有关系。
0: 看到他老婆就说你问小孩你洗手了吗？然后你作业写完了吗？然后就说为我们说婆婆妈妈呀，或者是妈妈比较唠叨啊。他说你谁在那个位置上，可能都会唠叨，可能都会关注这些事情。他就说

0: 是他就说妻子不是说女性的这种代表，就是谁为家付出它是一种处境，就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你如果在家里的话你就处在这种处境，你的关注点就是这些。你可能比如说对孩子来讲，哎呦你怎么你爸爸你怎么这么唠叨了，为什么妈妈唠叨多，因为妈妈比如说顾家的要多一些，总是觉得妈妈要唠叨一些，就是妻子或者是她是一种角色，她不是一种比如说你的性别来分的。还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是教英语的，然后那天其实我对他的理解就是他们家庭的理解可能只是表面的，比如说我去小孩在那上课嘛，然后就是说这个多少年前这个老师比如说刚起步，然后呢我再去的时候她老公就是帮她来辅助她的事业，然后给她聊天的时候她怎么带孩子，然后家里的事情怎么接孩子，那天她就两个孩子，然后那天给她聊的时候就大致说了一下感受一下，家里的孩子可能都是她来负责，家里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做饭呀什么的可能都是她来负责，她老公她老婆就是研究怎么带孩子怎么教学，一心扑在这个教学上。后来我和这个另外一个学生家长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老公非常了不起。为什么了不起呢？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比如说他教英语的话他只是教书面的东西，他做备课，他老公加入之后，他老公比如说对这些信息呀、或者是计算机呀、这些各种软件啊比较了解，他老公加入之后他又加入了很多这种软件，比如说哪一个软件比较适合小孩进行听读然后进行打卡，在他的教学上有更多的丰富。我觉得这种搭配真的非常好。那可能老公也有他以前自己的工作，等到他老婆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孩子也越来越需要比如说父母陪伴照顾的时候，他就退出。他退出不仅仅是说我就在家里照顾孩子，然后也辅助他老婆的事业，就和家长沟通，然后就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些就是在比如说搬家呀，或者是要有图书室啊，要需要什么样的软件让小孩听读啊，然后她一步一步都是她老公的加入之后才有这么大的进步和改变。其实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这种家庭的模式。
1: 对，这个关键呢就是要接纳，而不是去改造
0: 对
1: 方。
0: 对对
1: 对，无论对方是男是女，一般传统认为男人应该主外，那我们认识个朋友，人家男人就是主内的，
0: 对啊，
1: 没有关系，对吧？而且现在在实际上，就为什么我说那么多女性朋友的认识他的都说要找老公就找这样的，也是能够接受这种就是男主内的，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事儿办好，
0: 你是男人，把这个家过好，
1: 对，你是男是女都没关系，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把他提到就是家务也是事业这个高度，他来做这个事儿，他就没有怨妇思维，他就认为这就是我的事业，而且甚至于比如说哥们儿，我跟他谈，假如你媳妇儿离开你了。我依然这样，为什么？他说我这样一会吸引来更好的其他的女人。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理论。你只管做自己。这做好家务就是事业。就能吸引那种精力在外边打拼很强的那种人。
0: 其实你看，你说到家庭是事业，今天早晨我在车上的时候看了一会儿手机，然后这个我估计不知道是谁的视角拍的这个哈，那个家有老人。然后那个家也算是比较新的家，不是那个老房子。然后你一扫出去之后全是东西。哎呦，你就是他不像有一些老人啊，就是有一些老人老房子什么他往家里拾那些破烂，你知道吗？就是实在是下不去脚，全都是什么就是瓶子呀，什么纸箱子啊，或者什么都舍不得扔，几十年前的衣服，他不是，他还是你看的都是比较能用的东西，但是家里就真的是满满的，连个下脚的空都没有。那你说这个家过成这样，你事业你事业，我就说你家里都收拾不好，你怎么样能把你的事业给打理好？
1: 对，他就是人家各有各的过法吧。
0: 对，各有各的过法，
1: 这样不影响
0: 别人。我就说什么意思呢？我就说这个家，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个，就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收拾他。你不知道小孩今天每天要吃饭，睡觉要叠被子，衣服要每天洗。你地，你看你两天不拖，你看不见。比如说你看不见那种脏的东西，但是那些小毛毛啊什么的，就是需要人不断的去收拾打理，你才能够维持一个家的这种整洁。
1: 对，所以呢，才回到我们开始的这个，就是配合啊。无论是家里 还是单位，
0: 嗯，
1: 还是生意伙伴，他要在三观相同的基础上要互补。
0: 对，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家务，家务呢其实你也可以请这个比如钟点工去做，对吧？但是你说这个孩子，比如有些教育专家就说你孩子你在12岁之前你就多陪伴他，你12岁之后他对你家长的依赖越来越少，你对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小，他对你越来越小，因为他有自他长大了嘛，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每天待在学校里的时间更多。那你小时候如果说更多的陪伴，然后这种家庭的这种温暖给他，比如说你妈妈或者是爸爸你出去打拼了，你总得有一个人去陪他，那你交给爷爷奶奶，就有的呢可能爷爷奶奶就在教育理念上还好，有的呢就可能会缺失一些。那其实缺失呢，我们不说爷爷奶奶培养不好，就是我有个感受啊，就是爷爷奶奶陪他的时间毕竟是短的。如果说爷爷奶奶给他的感情很深，那父母你在和他进行沟通的时候，他就不听你的，然后你和他没有共同语言，然后他在思想上还和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保姆甚至是保姆比较亲，所以你看的这个亲子关系会有一些问题。等到比如爷爷奶奶年龄大了，人家保姆也走了，你再想和他交流的时候你就没法和他交流了。所以这个陪伴，家庭的陪伴，就是一个是对家务的各种收拾啊做饭呀、啊、什么的，还有带孩子的一些陪伴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真的要有一个人那闲下来然后去陪孩子。然后今天早晨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两个喜剧明星，我也不说是谁了，可能是几百亿的这个喜剧明星，他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就说，哎，你们俩怎么特别搭，你们俩为什么没在一起。后来这个男的他就说了一个真实的想法，他说也考虑过，就是因为在工作上啊非常默契，配合的也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就觉得你们俩应该在一起。但是这个男的呢他有女朋友，就是但是一直呢也没说结也没说不结，
1: 他就是没有女朋友，
0: 他就没有女朋友。
1: 如果他俩在一块了，必然毁掉他们的这种
0: 对。后来呢，就是这个男的就说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我当时就考虑把他当成一个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呢，还是一个生活上的伴侣，我只能选一个。后来多方面考虑，然后把他选作这个事业上的这种合作伙伴。
1: 你以为是单方面选的吗？对方也这样选。
0: 对，是的，
1: 这双方选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就说家庭啊或者是什么，我们要把家庭当做事业哈。就是大家都相互理解，
1: 不要有怨妇思维。
0: 相互理解，
1: 你一旦有怨妇思维了，
0: 对
1: 这就恶性循环了。
0: 对，是的，你要有怨妇思维的话，你自己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呀、
0: 你可能要做这个事儿，你必须要做
1: 这个，做我做就我就为我
0: 开心的
1: 做的、
0: 还是怎么做，
1: 还是
0: 对
1: 对
0: 你的这种情绪的影响
1: 完全不一样，
0: 还是
1: 很大，天壤地别。
0: 对，比如你很享受这种或者
1: 过程啊，我很享受过程。
0: 嗯，
1: 你能付出多少付出到，你付出不了我不在意。我把孩子带大了，OK，没问题。
0: 当然，我觉得这个要相互理解。如果说另外一方不理解，或者这个家庭不理解，然后你刚才说我们其实社会上其实很多都是理解了，对吧？但如果说家庭上不理解的话，你可能也没有这么的顺利，这么顺心，对吧？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3: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5: 对对
4: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他就活不了了。
5: 那是对。
4: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去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5: 对。
4: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5: 是是。
4: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5: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 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4: 对。
5: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4: 马拉松，对，
5: 是吧？
4: 啊，
5: 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4: 非常好，
5: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4: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5: 啊，没有多余时间。
4: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5: 也想通过运动，
4: 对，
5: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4: 对
5: 吧？
4: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5: 是吧？
4: 活动活动，
5: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4: 对，
5: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4: 对。
5: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4: 对。
5: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4: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5: 对，
4: 是不是？
5: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6: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5: 啊、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6: 对，都得步行，
5: 是吧？
6: 对，
5: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6: 嗯
5: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6: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5: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6: 点外卖了，
5: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6: 对，
5: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6: 嗯，
5: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6: 确实是
5: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6: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5: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6: 嗯，
5: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6: 嗯，
5: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6: 对，
5: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不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6: 嗯，
5: 说为啥呀？我孩子一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6: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5: 啊、对
6: 呀、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5: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6: 对，
5: 是吧？
6: 是，
5: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6: 嗯、
5: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6: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5: 所以说
6: 嗯，
5: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6: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5: 对呀、啊、
6: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5: 了。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6: 嗯嗯。
5: 但是就这件事儿，
6: 确实有关系。
5: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6: 嗯。
5: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6: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5: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6: 嗯，
5: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6: 很朝气蓬勃，
5: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6: 对，
5: 是吧？
6: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5: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6: 嗯、对。
5: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6: 嗯，
5: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6: 嗯，
5: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6: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5: 对吧？
6: 嗯，
5: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6: 对。
5: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6: 对，
5: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6: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5: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6: 修理的休。
5: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6: 嗯，
5: 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所以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6: 嗯，
5: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6: 修
5: 理的休。
6: 修理的休啊。
5: 修正的休。
6: 嗯。
5: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6: 嗯，
5: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6: 嗯，
5: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6: 嗯
5: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6: 嗯，
5: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6: 对，
5: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6: 嗯
5: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6: 呼吸的息。
5: 呼吸的息啊。
6: 嗯，
5: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6: 嗯，
5: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6: 嗯，
5: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6: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5: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6: 嗯，
5: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6: 嗯，
5: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6: 啊。
5: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6: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5: 对吧？
6: 别动，
5: 别动。
6: 哎，
5: 你看看，
6: 可不是这么回事儿，
5: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6: 嗯，
5: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6: 对，
5: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6: 不是停止了。
5: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6: 嗯，
5: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6: 嗯，
5: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6: 对。
5: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6: 嗯，
5: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6: 这也不对、
5: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6: 嗯嗯嗯，确实是。
5: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6: 嗯，
5: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
6: 嗯，
5: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 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6: 嗯，
5: 去纠正它，
6: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啊，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啊，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中场，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跟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那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啊。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 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啊？地气的精华呀、啊？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的精华，
0: 这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 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讲，对，和谐统一
1: 。嗯，
0: 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断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笨重，对，
0: 笨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

0: 我们一些提示啊，
1: 嗯，
0: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1: 嗯，
0: 是吧？时间长的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1: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0: 嗯，
1: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
0: 儿。嗯
1: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0: 嗯
1: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0: 嗯，
1: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0: 嗯，
1: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0: 舌苔。嗯，
1: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可以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0: 嗯，
1: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0: 嗯
1: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0: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1: 对呀，
0: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1: 啊，
0: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1: 啊，
0: 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1: 嗯，
0: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这莫名的就烦躁。
1: 嗯，
0: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1: 是
0: 吧？
1: 嗯，
0: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1: 对
0: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1: 哦，
0: 哎呀就想发火
1: 啊，
0: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1: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0: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是吧？
0: 嗯，
1: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0: 嗯，
1: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0: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1: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0: 啊啊啊！那是油，
1: 是吧？
0: 嗯嗯，
1: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0: 啊，
1: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0: 嗯。啊，
1: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0: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1: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0: 哦，病态了。
1: 它是一种病态。
0: 嗯，
1: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0: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

0: 样的。
1: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0: 嗯，
1: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0: 嗯
1: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0: 啊啊，我
1: 运用呼吸吐纳，
0: 嗯
1: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0: 嗯嗯。
1: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0: 嗯、
1: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0: 行
1: 啊，
0: 嗯，
1: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0: 嗯，
1: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0: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1: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0: 嗯。
1: 呼的时候，比如说，
0: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1: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0: 嗯，
1: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0: 嗯，
1: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0: 嗯，
1: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0: 嗯，
1: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0: 啊，10分钟就行。
1: 行，
0: 嗯，
1: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0: 嗯，
1: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0: 啊！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
1: 啊、
0: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
1: 啊、
0: 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1: 那我教你才做2次，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0: 嗯
1: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0: 嗯，
1: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0: 喘喘气儿就好了，
1: 有点不可思议。
0: 嗯，
1: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0: 嗯，
1: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0: 啊，
1: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 而并非长久使用之地。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1: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老百姓都知道吃药三分毒的道理。
0: 对对对，吃药三分毒。
1: 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0: 确实是。
1: 有些人以为，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呢。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0: 它毒性也大，
1: 对
0: 吧？
1: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0: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1: 对呀，
0: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1: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1: 有好方法呀。做腹式呼吸呀。
0: 也做腹式呼吸。
1: 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0: 再呼出来。
1: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0: 了，排出去了。
1: 这方法你做去吧。
0: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1: 对呀，
0: 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1: 对，
0: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1: 哎呦，您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是，
1: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0: 对，
1: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我们自己呢

0: 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
0: 嗯、
1: 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啊，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男子酒后挪车，却意外撞坏他人车辆。另一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与警察查酒驾，两人竟都被抓。两起酒驾案件中，一人酒后驾车，另一人并未开车，为何最终都触犯了法律？罪祸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一辆警车疾驰而来，停在南方某小区门口，路边一名男子快步迎了上去，他指着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说：警察同志啊，刚才就是我打的电话，我说的就是那辆车，司机在车里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儿。两名警察快速走向那辆车，只见车窗开了一条缝，一名男子正躺在车里呼呼大睡，鼾声如雷。警察拍打了几下车窗，车里的司机却毫无反应。就在这时，一名女子跑了过来：警察同志，这是我家的车，车里是我老公赵红磊，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女子边说边掏出车钥匙打开了车门，看到赵红磊在车里昏睡，女子用力摇了摇赵红磊，大声地喊：老赵，醒醒，快醒醒呀，警察来了。赵红磊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看到妻子身后还站着两名警察，他疑惑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警察怎么来了？警察却严肃地说：走，跟我们走一趟。说着便准备将赵红磊带上警车。赵红磊的妻子见状连忙上前阻拦：警察同志，我家赵红磊怎么了？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那么赵红磊在自家的车里睡觉，警察为什么要带走他呢？事情的起因啊，还要从赵红磊半年前离职创业说起。赵红磊从小有一个创业梦想，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经过几年的积累，赵红磊辞去了高薪工作开始创业。但是创业之路绝非简单的吃苦，因为启动资金有限，赵红磊顾不起太多的员工，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为了公司顺利起步，赵红磊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甚至睡在了公司。同事们都调侃说：赵红磊这个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幸运的是，凭借着多年在大厂积累的人脉，赵红磊不仅成功地找来了投资人，还签下了一笔大订单。
1: 一个周五的晚上，赵红磊谈完业务，和几位合作伙伴到公司楼下的烧烤店聚餐。几杯酒下肚，赵红磊紧张的神经慢慢放松，不知不觉便喝得酩酊大醉。而此时的赵红磊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场醉酒即将打破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0: 聚会结束已是深夜，赵红磊醉得不省人事，好友替他叫了代驾，代驾将赵红磊送到小区门口。由于小区车位紧张，平时回来晚的业主都将车停在小区外。小区东边有一条巷子，宽不过五六米，背靠小区围墙且远离主干道，平时很少有车辆通行，久而久之啊，就成为了业主们心照不宣的备用停车场。赵红磊到家已是深夜，小区肯定没有停车位，凭借着最后一丝清醒，赵红磊指挥着代驾把车停在了巷子里。停好车后，赵红磊晃晃悠悠地走回家，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楼下巷子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下子将赵红磊吵醒。平时巷子经常有车主因为车被挡住而狂按喇叭，赵红磊的家就住在二楼，与巷子只有一墙之隔，因此汽车喇叭声就显得格外清晰。赵红磊的妻子也被吵醒了，她从卧室走了出来，看到赵红磊睡在沙发上，妻子关心地问道：你今天怎么喝这么多？上床睡去吧。还没等赵红磊回答，外边又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赵红磊心想，平时按按喇叭也就算了，今天都这么晚了，这人太不道德了。 于是赵红磊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怒气冲冲地冲向阳台，嘴里还嘟囔着，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啊。然而赵红磊很快发现挡道的竟是自己的车，他突然想起这几天小区维修下水管道巷子部分路段被堵了起来，道路变窄，目前巷子不能停车。但醉酒的赵红磊压根儿没想起这件事，才导致司机疯狂按喇叭。因为妻子不会开车，赵红磊只能自己去挪车。赵红磊踉踉跄跄地下了楼，来到了巷子后，赵红磊发现刚才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了，但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车辆通行，赵红磊还是决定把车开出巷子，换个地方停放。
1: 赵红磊知道自己喝多了，却自认头脑清醒，觉得只是挪车几十米，这么短的距离绝对不能是。可醉酒后的赵红磊反应迟钝，一场意外就在此刻发生。
0: 巷子尽头的拐角处停放着一辆车，但是赵红磊完全没注意到，等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并往一边打方向盘，但是还是撞到了前面的车辆，同时撞坏了路边的自来水管道。赵红磊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发现对方是一辆新车，好在啊只是保险杠被撞歪了，没有太大问题。而这一幕恰巧被小区的保安看到了，保安发现被撞的车辆是业主唐军的，便赶忙联系了唐军。赵红磊心想，车辆只是保险杠受损，反正保安已经通知车主了，等车主来了好好道个歉，再赔一点钱肯定能解决问题。于是赵红磊给车窗留了一条缝，打算在车里休息一下等车主来。然而在酒精的作用下，赵红磊很快地酣睡了起来。车主唐军赶到现场后，看到自己刚买的新车被撞，顿生怒火。他走到赵红磊的车旁，愤怒地敲了敲车窗，你怎么开车的？会不会开车？然而车里的赵红磊却丝毫没有反应。唐军凑近一看，发现这个人竟然睡着了，砰砰砰。唐军又重重地捶了几下车窗，但赵红磊依然没有反应。这时保安走了过来，怎么回事？他不会出事儿了吧？为了避免赵红磊在车里发生什么意外，保安连忙根据物业信息联系了赵红磊的妻子。一旁的唐军心想，这大晚上的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事儿，于是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现场，此时赵红磊的妻子也到了，并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就在打开车门的瞬间，警察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儿，在确认是赵红磊酒后驾车，警察就要带赵红磊去医院做酒精检测。妻子一看警察要带走丈夫赵红磊，立刻拦住了警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警察告诉赵红磊的妻子，赵红磊涉嫌酒驾，要到医院进行酒精检测。妻子得知原因后哑口无言。随后酒精检测显示，赵红磊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竟有189毫克，远超醉驾标准。为了查明事故真相，警察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并收集了证人证言，最终确定赵红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赵红磊积极地与车主唐军协商车辆赔偿问题，考虑到是小区邻居，唐军只让赵红磊赔了点钱，也原谅了赵红磊。但是检察机关仍以危险驾驶罪对赵红磊提起公诉。
1: 法庭上赵红磊十分委屈， 他辩称自己只是在小区旁的巷子里挪车，并未驶入公共道路，而且仅挪车几十米，属于短距离驾驶，不应构成犯罪。那么赵宏磊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醉酒后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什么是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今天的案例所涉及的情形是危险驾驶罪的第二种情形，即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法律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80毫克以上的，即可构成醉酒驾驶。那么酒后在小区附近短距离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第10条第1款的规定，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综合上述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发生交通事故，且对该交通事故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赵宏磊醉酒在小区门口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但赵宏磊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与路边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造成车辆及其自来水管受损的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赵宏磊的行为符合上述意见从重处理的情形，因此赵宏磊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终赵宏磊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3000元。拿到判决的赵宏磊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于自己的侥幸心理，不仅经济受损，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真是得不偿失，万分后悔。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醉酒的主人公连方向盘都没摸着，竟然也被判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1: 男子醉酒后急于回家，竟让一起饮酒的朋友帮忙代驾。
0: 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
1: 回家路上遇上酒驾检查，两人竟一同被警方抓获。
0: 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
1: 男子酒后明明没有开车，为何最终也被判刑？罪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叫孙海涛，一天晚上他正和兄弟林浩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俩人边喝边聊，各自说着烦心事儿。就在两人喝得高兴时，孙海涛的妻子苏婉打来了电话，气愤地说，孙海涛你给我听着，这日子没办法过了，明天就去离婚。孙海涛一听要离婚，顿时酒醒了大半，他不知道好端端的妻子怎么会突然提出离婚，于是连忙试探性地哄道，我的姑奶奶你这是怎么了，我在外面跟林浩喝酒，一会儿就回家，你先睡觉吧。没想到妻子苏婉完全不领会这些，人气愤地说，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干的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等着瞧。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1: 孙海涛拿着手机半天回不过神儿，不明白妻子为何突然提出离婚。想到自己最近的处境，孙海涛心中一阵悲凉，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的这通电话竟会让他做出一个悔恨终生的错误决定。
0: 孙海涛和妻子苏婉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从校园到结婚一路相伴，婚后不久孙海涛便下海创业，在妻子的帮助下，孙海涛创办的机械厂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业务甚至都发展到了海外。可是近几年行情不好，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最近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为了不拖欠员工工资，孙海涛决定把自己的一辆越野车给卖了。通过中介撮合，孙海涛很快找到了买家，一想到第二天就要过户，孙海涛坐在车里手摸着方向盘，内心是五味杂陈。当天晚上心情郁闷的孙海涛约着好兄弟林浩喝酒，孙海涛酒量不行，没喝几杯就醉了。就在两人喝得起兴时，突然接到了妻子苏婉离婚的电话，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孙海涛做梦都不会想到，在自己事业最困难的时候，妻子苏婉突然提出了离婚。苏婉为什么要这么做？电话挂断，孙海涛非常着急，准备往家赶，可外边下着雨，代驾又约不上。兄弟林浩说，涛哥，你家离这儿只有两站路，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再说外面下雨肯定没人查酒驾，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顺便一起劝劝嫂子。孙海涛犹豫一下，但他知道林浩的酒量特别好，当晚喝的那点啤酒压根就不算什么，开车肯定没问题，就接受了林浩的好意。
1: 孙海涛将车钥匙递给了林浩，自己坐到副驾驶，两人打算回孙海涛家。然而两人万万没有料到，车子刚开到第二个红绿灯口就遇到交警查酒驾，进退两难的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0: 林浩看到远处的交警心里咯噔一下，他下意识地看看孙海涛问道，涛哥你看前面有交警。孙海涛一下子也慌了神。就在这时，孙海涛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而林浩并没有看见，他赶忙喊前方有人。林浩听后

可猛打方向盘，虽然躲过了那个行人，但车却撞到了路边的护栏。这下更糟糕了，交警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径直走了过来。交警闻到强烈的酒味，就要求林浩出示相关的证件，并对林浩进行了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林浩体内每100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为90毫克，已经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交警一边查看证件，一边询问情况。林浩惊魂未定，马上解释道：我和我兄弟啊在一块儿喝酒，他老婆呀打电话跟他说要离婚，因为约不到代驾，他喝得多，我喝得少，就一点啤酒，所以我俩一商量，由我开他的车送他回家。交警听了林浩的解释，面色一沉，对俩人说：你俩都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孙海涛心想，自己明明坐在副驾驶，根本没有开车，怎么会涉嫌酒驾呢？于是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交警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孙海涛，没摸方向盘并不意味着不违法。这一下孙海涛彻底懵了，他不服气地被交警带走。在上一个案例，我们讲述了危险驾驶罪，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即构成醉酒驾驶。如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且在醉酒驾驶过程中又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林浩的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孙海涛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当晚孙海涛和林浩一起喝酒，醉酒的孙海涛急于回家，但约不上代驾，林浩主动提出开孙海涛的车送他回家。孙海涛明知林浩饮酒的情况下还将车交给了林浩开，结果林浩在驾车过程中出了意外。警方调查发现，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且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而孙海涛放任林浩酒后驾车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当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林浩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海涛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孙海涛被判刑后非常后悔，悔不该当初图一时方便，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好兄弟。而林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心存侥幸，无视酒驾的严重后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说说孙海涛的妻子苏婉。事发当晚，苏婉因一时冲动提出离婚，导致孙海涛和兄弟林浩情急之下不顾酒驾风险，醉酒开车往家赶，最终两人双双面临的刑事处罚。事后苏婉后悔不已，第一时间告诉孙海涛离婚的原因，原来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因为那几天丈夫孙海涛总是偷偷躲在阳台打电话，加之苏婉无意中在孙海涛的裤兜里发现了一张化妆品的购物小票，
苏婉以为丈夫出轨了，却没想到丈夫在阳台打电话是联系中介卖车，而那套化妆品是孙海涛给苏婉准备的结婚纪念礼物。种种误会才导致了苏婉冲动提出离婚，最终闹出这个大乌龙。观众朋友，这两个案例啊，都在提醒我们醉酒驾驶的严重法律后果。案例一中的赵红磊，虽然只是在小区门口短距离挪车，但因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还是受到了刑事处罚。案例二中的孙海涛，虽然自己没有驾驶汽车，但明知好友喝酒的情况下，还把车交给好友开，放任酒驾的风险，属于共同犯罪，同样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可以说，赵红磊和孙海涛两人都因为酒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不论是酒后短距离挪车，还是默许好友酒后开车，都是危险的驾驶行为，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大家不要心存侥幸，让我们一起珍爱生命，拒绝酒驾。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5: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10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5: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5: 天再高

0: 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
3: 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结缘。昨天呢，场外的老师和我反馈说，自从咱们场外热线开通以来，每天这电话啊就一直响个不停。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感谢我，觉得自己呀终于有救了，也终于呢找到了通往光明的道路。在这儿我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回想我这大半生啊，最初呢去草原不仅仅是为了生的希望，更是去追逐我的人生梦想。所以我一直认为内蒙草原是真正哺育我的家乡，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我的额吉和我的恩师那仁拓雅，他们对我的恩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呢，我更感谢陪伴我成长、关心我、给予我，不常想啊，我穷极一生都无法报答草原人民给予我的一切。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草原人的善良、淳朴、正直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而且我是一名医者，我要遵从那仁拓雅老师的遗愿，一定要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带出草原。所以我今天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伙儿啊沟通交流，给大家呢解决各种眼病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幸事，也兑现了我跟那仁拓雅老师的承诺。所以我今天呢想跟大家伙儿讲啊，您不必谢我，只要大家呢关注我的节目，愿意信任我，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那仁拓雅老师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传授给大家。我们大家伙儿啊一起努力，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眼病。在眼

一，留给我们最实用的、最有效的治眼小妙方，用最短的时间呢，解决各种啊轻症的眼部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给大家呀讲一讲非常折磨人的一种眼病，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眼病，青光眼。那如何辨别青光眼呢？它最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的症状。另外呢，我们整个眼眶酸胀，总觉得这个眼眶啊胀胀的。而且初期呢，这患者是怕光，看灯啊，看亮处的时候啊，会出现一圈彩虹。这个在临床上被称之为是红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就一定要重视了。青光眼呢，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沉默的盗贼，也被称之为是光明的偷盗者。这些比喻啊，这些称呼，我觉得真的很形象。因为他发病的时候，症状很轻微。有的青光眼在无声无息当中就把这个人的视力偷走了。尤其是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不能够正确的辨别这个疾病。在一旦发现了，咱们一定要尽早的进行治疗。我记得当年在草原上啊，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呢接诊过一位老妈妈，那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在内蒙古地区啊，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小孩子出生100天的时候呢，这家里啊就要摆一桌百天寿宴。这位老妈妈呢，熬夜给小孙子呀做了一件新衣裳，要赶上第二天的百天寿宴。所以呀，她熬了一晚上做这件衣服。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就出现了头痛、恶心这些症状。当时她也没有在意嘛，就心想肯定就是自己熬了大夜，没睡好觉，所以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而且这个老妈妈平时血压呢比较高，她就以为是我这一宿没睡觉，肯定是血压高上去了，血压高引起来的，所以就赶紧吃了2片的降压药。结果呀，小孙子的朋友们送走呢，这老妈妈就头痛欲裂，眼眶啊都被自己的手抓红了。家里人当时就都慌了，以为她呢发生了脑出血，都在那急的是团团转的。后来呢，还是家族里的一位长者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站着干什么，赶紧快去找那人托雅医生，赶紧快去找。于是呢，家人快马加鞭的去请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我当时啊跟着恩师呢到了这家一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如果说这人他是脑出血呀，这个时候肯定早就昏迷过去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呢，抠着眼眶子一直在那叫疼。那人托雅老师呢用手啊摸了摸这个老妈妈的太阳穴，再看了看患者疼痛的部位，同时呢用食指的指腹轻轻地摸了摸患者的眼球，当时就说，你用眼过度了吧。哎呦，家人们听了之后连忙点头。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啊就把蒙医治眼2号方交给了他的家人嘛，让他们呢赶快的去抓药熬药。果然呢，这一副药下去，老妈妈眼眶的疼痛啊这些问题就缓解了，眼睛呢也缓缓的睁开了。3副药下去，整个人又恢复了没病之前的状态。所以说蒙医治眼2号方啊，不仅能治疗轻症的干眼症，对于青光眼、眼压

突然升高的症状，也有很好的效果。它能够缓解青光眼所引发的眼眶疼、头疼。这位老妈妈呢，是因为用眼过度引发的短暂性的眼压升高，准确来讲啊，这个病症呢叫高眼压症。如果我们是青光眼的患者，平时经常性的出现持续性的头痛、眼眶痛、眼压有视力的一些改变啊，这就说明呢干眼通道啊已经严重的堵塞了，导致呢我们眼内的防水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所以说您的眼压才会增高。一旦眼压持续的增高，压迫到了我们的视神经，这就形成了视力严重的下降，形成了视野的残缺、视野的残损。而且呢，视神经萎缩呀，它也是一点一点萎缩的。你看最初啊，出现视神经萎缩的时候呢，它往往是部分的视野残损。有的人呢，左眼的外眼角上侧有黑影，有的人呢，内眼角有一片黑影。随着病情的加重啊，这个黑影呢会越来越大，它会连成片。有的人呢是整个余光看不见，眼前呢就像带了一个管子往前看东西一样，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管视。而更可怕的是，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就仿佛呢这个管子越来越细一样。现在咱们大家伙啊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们呢把自己的手握空拳，把空拳呢放在咱们的眼睛上，那么您的眼睛透过空拳看前方，是不是整个的余光都被挡住了？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典型的症状，叫视野的残损。那最终它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状态呢？您呢，把空拳现在给它越握越紧啊，越握越紧，眼前看到的范围是不是就越来越小啊？所以呢，我临床接诊的患者当中，有很多的人就说，林老师啊，救救我吧，我现在眼前最多能看到杯子口那么大。还有的人呢，就像透过范围，而且呢这个范围啊随着病情的加重，它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狭窄，直到最后啊视神经完全坏死，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啊，对于青光眼的治疗，大家呢要记住，针对症状的缓解或者说是急性青光眼的人呢，咱们可以呢小病用小方，我们只要通过小方把眼压给它降下来就可以了。但是呢，针对慢性的青光眼的治疗，我们一定要大病用奇方，因为这是保住眼睛、守住光明的唯一的办法。那么蒙医治眼二号方啊，它不仅呢可以治疗轻症的干眼症，对于急症的青光眼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大家伙啊，一定把这个方子呢咱们记好。如果说眼睛胀、眼睛疼，很有可能呢是我们的眼压增高了，一定把蒙医治眼二号方啊赶紧的用上。我和大家呢再说一下它的组方：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车前子十五克、决明子十克、蜜蒙花五克。具体的煎煮包括使用方法，在昨天

的节目当中，我已经非常详细的跟大家伙儿啊讲过了。当然，如果说您没有记住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呢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一个指导。只要是咱们打进热线，都可以呢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的成药，大家不花一分钱。这对于急性青光眼或者是急性的眼压增高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对于慢性的青光眼呢，我们一定就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来治疗。我记得呢，曾经啊救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光眼的。他跟我说，林老师啊，青光眼就像是一列通往黑暗的列车，一旦列车开始行驶，终点便是无尽的黑暗。你就好像是这列车上的列车长，可以帮助踩下刹车，使这个列车呢停止或者是延缓它的行驶速度，让黑暗来得晚一些。这个比喻是不是很贴切？我跟大家讲啊，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人，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文物修复大师曾老。他曾经就是一位重症的青光眼患者。说起这位曾老呢，他是我们国家呀文物界的泰斗，在鉴别文物、修复文物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凡是经过他的手复原的古字画，你完全看不出任何呀修复的痕迹，所以呢被业界的人称为神仙手眼。再也是因为曾老长期的用眼过度，不分昼夜的修复文物，所以他的眼睛呢时常的会出现眼干眼涩的症状。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并没有在意，仍然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单纯的眼疲劳，于是呢就滴点眼药水，买一些眼贴，或者是做一些曾老出现了严重的头痛，眼睛啊也疼得厉害，疼到什么程度呢？根本不能专注的工作，眼睛就像刀割一样疼。而且呢眼球的后面是又闷又胀。最后啊，曾老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呢，赶紧来到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呢，做了各种的检查，包括裂隙灯、眼底的彩超，还有呢眼压检查都做了，最后被确诊为慢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他那个眼压已经30多了，而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你最高的极限就是21了。可是曾老的眼压，赶紧就给曾老的眼睛啊注射了甘露醇注射液，力求呢先把他这个眼压呀控制住，又给曾老呢开了一些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告诉他回去配合着用啊，一定要多休息，就嘱咐他呀暂时先不要工作了。曾老回家之后呢也都照医生所说的话去做了，可是没过多久啊，他这个眼睛又开始疼了，而且呢总是有小黑点啊在眼前飘，视力呢也急剧的下降，一个人呢都不敢上街了，因为视野缺损很严重，看见的范围呢就是眼前的那一小条，两侧的余光全部都被挡住了，所以说他这个眼病啊就越治越重。曾老就紧张起来了，他就害怕呀，担心自己的眼睛治不好，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态度很积极，又到医院进行了再一次的检查。这一查呢，查出眼底还出血了，眼压又高起来了，又达到了30度。最后啊，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曾老做了手术。医生先是通过激光把曾老啊眼底的出血点呢给止住了，就像电焊把漏点给焊住一样，这样呢血是止住了。但是激光手术治疗眼底出血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出血点啊有再一次出血的危险，就跟着电焊焊的不牢固开焊了一样，或者呢其他的眼底动脉血管也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所以呢激光手术只能是暂时控制住眼底出血。之后啊医生呢又为曾老做了滤过性手术，主要是人为开创滤过通道，把眼内的防水啊引流出去，从而呢降低眼压。曾老的手术原则上来讲啊做的是很成功的，但是呢手术之后不到半个月，曾老就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他并发了脉络膜上腔出血，这是一种内眼手术的并发症，虽然少见但是却非常的凶险呢，好发于高龄高血压抗凝剂使用的患者，或者是动脉硬化糖尿病慢性肾病以及青光眼的患者。那么这类患者如果眼病达到一定程度去做了手术，往往呢容易引发这种恶性的眼内手术的并发症，之后患者眼内会大量的出血，会导致眼压过高视力丧失，严重的时候甚至这个眼球都保不住了，也就是说最后得摘除眼球。当时呢曾老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啊仅仅剩下一丝光感了。曾老啊要强了一辈子，谁能想到老了得了这么重的眼病。他当时在医院里啊也苦苦的哀求主治医师，他说自己啊不能失去光明，还有很多的宝贵的文物需要他去修复呢。文物馆的领导也跟着着急呀，因为曾老呢是修复文物水平最高的人了，所以领导呢也出面说话了，让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曾老的眼睛治好，说曾老对于文物事业太重要了。但是疾病他不认人啊，他不管你是谁，病到了一定程度医生也无能为力啊。曾老呢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当中他就是接受不了，所以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后来呢曾老呢多次去北京上海的医院做治疗，还出国两次到日本到美国治疗过，可是呢都是无济于事。而这个病啊想治好，我们得先搞清楚青光眼患病它的眼压为什么会高。现代医学认为呢是防水的引流通道发生了阻碍，防水啊流不出去了，眼内的压力呢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现代医学他只能通过甘露醇这样的脱水药降低眼压，或者呢通过手术把防水引流出去来降低眼压。但是呢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呀，眼睛里的脏东西多，继续的堵塞防水循环通道，过不了多久人的眼压还是会升高的。其实青光眼真正的病因就是我们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
这干眼通道啊，是专门负责给眼睛组织提供营养的通道。同时呢，它又把眼内组织代谢出来的废物、垃圾，通过这个通道啊，再给它排出去。如果我们的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啊和垃圾毒素啊不断的堆积，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堵到防水通道里边，防水循环不畅，人的眼压呢就会升高。所以呀，只有把干眼通道打通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防水变得干净了，防水通道呢畅通了，眼压才能恢复正常。然后呢，药物营养通过干眼通道进入到眼睛当中，修复激活受损的组织，这样青光眼造成的伤害才能

我和曾老的相识啊，是博物馆的领导推荐的。因为博物馆的领导呢，是我多年的一位朋友。曾老见到我的时候啊，人已经看着特别憔悴了，情绪呢也是相当的低迷，就眼瞅着这个人基本上就抑郁了，而且他双眼的视力几乎为零。什么意思？就是仅有一点点的光感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就是这眼睛啊，只能感觉到白天黑夜。你的手在他眼前晃一晃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是一个影子在动，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叫仅存光感。像曾老这样的病情啊，咱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有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够救他。我当时呢诊断清楚之后啊，一刻都不敢怠慢，因为曾老病情太危重了，赶紧的要给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曾老就说啊，眼睛不疼了，眼睛很舒服。他说里边呢仿佛是有一股啊清流在眼睛里边流动，也不干了，也不涩了，也不疼了，也不痒了，也不胀了。曾老好了之后啊，他特别高兴，后期吃药呢也是更加的不敢怠慢。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老的视力啊就开始恢复了，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了，视野也开阔了。等曾老把手里的猛药治眼奇方都用完了之后，两只眼睛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左右了。到医院去检查，眼压也不高了，眼睛里的脓血呀、增生物啊都看不见了。您看，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眼睛里所有的脏东西都顺着干眼通道被肝脏代谢掉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药物成分源源不断的进入到眼组织的病灶部位，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细胞，最后呢再补充眼睛必须的营养物质牛磺酸。这样呢曾老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好，青光眼呢也痊愈了。后来呀，老人家虽然已经到了80岁的高龄，却依然呢在修复古董，依然呢在做贡献。那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如此之厉害呀？能够解决其他药物和方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这跟猛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有极大的关系。这药材决定着药的疗效。这个奇方里的药材呢全是上等名贵的药材，都有着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明目、修复受损的眼组织、补充牛磺酸的功效。这个奇方里的药材达到了25味。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是一个人打仗厉害，还是我们整个部队作战厉害啊？显而易见，人越多疾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猛药治眼奇方里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明目的药材有25味之多呀，而且呢这里边有好几味极其珍贵的药材。就拿方中的羚羊角举例，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能快速的打通这些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

0: 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你看老鹰啊，之所以它视力好，能看清几千米之外的猎物，就是因为老鹰眼睛里边有大量的牛磺酸在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其方对于重大眼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因为方里的药材太名贵了，而且价格也太昂贵了。其实呢，我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啊，我认为呢，这个昂贵啊，它其实不是优点，它反倒是一个弊端。因为昂贵会导致很多人用不起，因为稀缺呢，会很多人用不上。你看方里边用到的羚羊角啊，在我们国家已经是禁止使用了，因为我们野生的羚羊的数量太少了，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没办法，只能从国外进口羚羊角。世界上出产羚羊角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塞加的羚羊角，但是价格呢也是最贵的。而我们方中入药的羚羊角，就是全世界价格最昂贵的塞加羚羊角。所以呀，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轻易的使用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遇到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我就免费的赠送猛药治眼秘籍上的治眼小妙方。那人托雅老师啊，传承给我治眼病的宗旨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但是现在呢，随着眼病的发病率啊越来越高，重症眼病的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内心呢始终有这么一个结儿，就是咱们的药品少，需要的人呢越来越多。我也只能说呀，药医有缘人。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 蒙教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严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终于啊跟您通上电话了，严老师。原以为当天呢挂号就能通电话呢，没想到啊找你看病的人这么多呀。
0: 实在没办法，现在眼病的患者太多了，大家伙呢也愿意找我来呀，说说病情，希望得到医治，所以排队挂号的人呢每天都特别的多。
5: 是啊，你说难怪这么多人说啊你在眼科方面呢造诣很高，每天呢为眼病患者啊讲健康知识，还免费赠送蒙医治眼小妙方，让大家呢不花钱在家呀、啊、就能轻松的把这个眼病治好了。
0: 嗯，
5: 我呀也是非常认可啊这个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的一个观点。
0: 哎，对，你看咱们老百姓现在啊多不容易啊，对于过度治疗这个现象啊，其实我个人啊我是深恶痛绝的，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用小妙方就可以治好，所以我不想呢给我的患者增添更多的经济负担。患者得了眼病了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再增加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样的话你说还让不让人活了。
5: 是啊，
0: 但是呢遇到大病的患者呢我们也不能含糊，老百姓啊不懂病，那如果说得了一些个大病自己呢还没有重视，就容易让大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是剥夺了咱们的视力。所以说大病一定要用奇方来治。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吧、就是非常痛苦，正常的生活啊都没有办法了，我所以说啊要麻烦您的帮帮我。
0: 哦，您别客气。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6。
0: 66了，那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是什么眼睛？
5: 哎呀，我现在吧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反正是也是反反复复的、越来越严重，还现在呢这严重了又并发青光眼了。
0: 哦，我跟您讲啊，虹膜睫状体炎如果反复的发作，反反复复的，的确会合并青光眼，它会引起呢虹膜粘连。
5: 是啊，这不前两天吧、遇到之前的一个老同事来的，他也是眼病、就合并视神经萎缩了。他之前也是挺严重的，就剩点光感了。最后呢就服用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嘛， 视力说是恢复的。

0: 0.7 了都。
1: 哦，
0: 眼压呢也一直保持在14。
1: 嗯，
0: 哎，他说的这个方里啊都是珍贵的药材，效果特别好。尹、老师啊，你说我今天吧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哈，我能不能用你这个猛药治眼疾方啊？
1: 您仔细的跟我说一说。
0: 哎呀，我这个眼睛是咋回事呢？之前这不是不舒服吗？就发红，完了还疼。后来我就合计，我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啊，我就到药店呢就买点眼药水我滴了两天，但是他也不管事儿，而且这个右眼也开始红了，就感觉有个东西似的，有那个异物感。完了主要就是怕光，淌眼泪。最后瞅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拐的右侧脑袋它也疼。整个晚上你说都睡不好觉啊，就淌眼泪。后来没办法了，我就到医院眼科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嘛，不是。后来就是确诊的叫是个虹膜结状体炎。当时呢医院给我开的阿托品还有地塞米松。用了两天之后吧，这个眼睛感觉就比以前好点了。我以为没事了，我就去整点啤酒喝。可好了，这回眼睛又犯病了。
1: 又犯病。
0: 这回啊不光是红了，怕光流眼泪呢，这眼睛还发胀了。就一摸这个眼珠子就发硬，眼睛疼。拐的这个脑袋它也疼啊，总恶心，有想吐。特别就是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就疼得特别结乎。拐的整个这个脑袋就跟炸开一样吧，那种感觉。
1: 哎呀，这症状太严重了啊，受多大的罪呀这是。
0: 哎、
1: 现在这个视力受到影响了吗？
0: 哎呀，反正眼胀的时候吧，这眼睛就看不清，不疼的时候呢，感觉还凑合吧，还行。
1: 那说明眼睛视力影响啊不太大。最近有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
0: 查了。
1: 查的什么？是那个裂隙灯吗？
0: 对对对对，说我是这个虹膜结状体炎合并那个青光眼了。
1: 如果说您这视力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诊断的就是青光眼，那这个我觉得为时过早。您仅仅的是虹膜结状体炎，已经引发到了高眼压症。高眼压症是您眼内由于各种的原因导致眼压升高了。而青光眼呢，是由于高眼压导致眼内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的损害，它不一样。现在呢，您这个视力影响啊不大，这个眼睛胀它是说明眼压高，在高眼压的一个压迫之下，你看东西会差一点。可是眼睛不胀的时候，它不又好了吗？说明还没有到那个特别严重的地步，先把病弄清楚了。您现在是高眼压症，所以咱不要害怕，就是眼睛胀疼不舒服，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呀，
0: 这医院呢就说我这个眼压已经达到36了，给我开的什么就是降眼压那个药，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美开朗啊，还有贝塔舒。但是我看他也不见好啊。
1: 用这些药。当时眼压会降下来一些，但是你停了之后他眼压就会马上又上去。
0: 对对对。你说我这个病吧可以用你这个猛药治眼疾方啊，我就是想用这个药把我这个病啊尽快治好了。
1: 您这个情况目前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呢，我个人认为有点大材小用。因为您这个情况呢仅限于是高眼压症。所以我建议您现在拨打场外帮扶热线，免费领取呀、猛医治眼二号方。你看这个妙方当中的玉竹呢，能滋养阴液，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和营养的供应，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眼内防水的正常代谢，对眼压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里边的女贞子呢，通过滋补肝肾，对眼压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车前子。有助于减少眼内防水的生成或促进防水的排泄，从而呢降低眼压。决明子改善眼部的气血运行，减轻眼部的充血和水肿，从而呢对眼压会产生一定的降低的作用。还有这个蜜蒙花，调节眼部的代谢，减轻眼部炎症的反应，进而呢有效的帮助咱们呀降低眼压。所以说整体上来呀，这个猛医治眼二号方能把您的高眼压症从内部给您调整过来，医院给您开点眼药水呢，您也坚持用上一段时间。

0: 咱内服加上外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我现在呀就打这个场外帮扶热线，免费领取蒙医智眼二号房。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0: 哦，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智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 400-1589，
2: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智眼秘籍里的智眼二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

0: 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了，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块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1: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3餐4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请

0: 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2: 对对
1: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他就活不了了。
2: 啊，是，对。
1: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2: 嗯，
1: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2: 嗯嗯。
1: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2: 对。
1: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2: 嗯。
1: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2: 嗯，
1: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2: 是是，
1: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2: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嗯，
2: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1: 嗯
2: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嗯，趋势
2: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1: 嗯，
2: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

0: 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 嗯，
0: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嗯，非常重视
0: 啊。
1: 嗯，
0: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嗯，是。
0: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啊，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哎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

0: 堂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
0: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儿，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那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对呀，
1: 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啊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
1: 啊。
0: 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

0: 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嗯，
0: 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1: 嗯，
0: 啊，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0: 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0: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啊，这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

0: 啊，从中医这个修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修，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
1: 嗯
0: 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啊，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没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
1: 精气，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分天和地。
0: 对呀。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

0: 或者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你
0: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就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的精华。
0: 就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

0: 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那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是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断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啊，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些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是吧？时间长的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啊，会出现病变呢。
0: 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就想发火
0: 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是吧？我看看你身上。

0: 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嗯，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我
0: 运用呼吸吐纳。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就行。
0: 行，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这心里好像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
0: 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短吸长呼。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

0: 科学，是不是有点太悬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嗯、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吃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吃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1: 确实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
1: 嗯、
0: 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吧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
1: 嗯、
0: 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
1: 啊、
0: 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了，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啊、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您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的是做到每次八到十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 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进入城市历史。

0: 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路，有一座民国时期建设的别墅花园。花园整体布局以古罗马城堡式结合中式建筑修建而成，全园由三组建筑组成。其中一处是城堡式三层石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朝东安装铁门两扇，门上额嵌有汉白玉横额一块，上书济世之一。这座别墅的主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他品德高尚，医术高超，经常给周边的农民们免费诊疗，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经花园中转运往抗日根据地。这座别墅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而他的传奇人生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国白求恩·贝西叶的中国足迹上。

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别墅名叫魏家花园，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对中法历史感兴趣的游客。建造这座花园的法国医生叫贝西耶，来来往往的参观者在感叹花园中西合璧、设计精妙的同时，也感动于贝西耶给周边农民们免费诊疗的人心。但是在2014年之前，贝西耶的足迹如同西山这座曾经荒芜多年的花园一样一度淹没。实际上包括法国媒体在内，对贝西耶的事迹也知之甚少。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几位历史爱好者、史地民俗学者、纪录片导演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寻找贝西耶之路。对于中国驻法使馆来说，最早知道贝西耶的名字是在2012年，那年是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伟驻法工作的第一年。第一次拜会法国议员前，时任中国驻法大使孔权提醒张伟说，可以送给法国议员一套七星文库的法文版《红楼梦》，说这套《红楼梦》是一名法国汉学家多尔孟校审的。张伟的专业是法语，业余爱好历史。在驻外前，由于夫人贺杰在北京海淀区温泉镇工作，张伟一家在西山附近住了4年。

在工作之余，一家人最喜欢的就是探秘西山一带的山山水水，尤其是曹雪芹的西山足迹。刚到法国，听到法文版《红楼梦》教神者的名字，张伟和夫人贺杰一下子来了兴趣。上网搜索，很快发现一条法语简介，短短100来字，但却信息量惊人。曾做过民国的总统顾问，创办过中法学院，也就是中法大学，创办过汉学研究所。张伟夫妇欣喜异常，继续寻找更多关于多尔梦的书籍资料。而就在寻找过程中，他们发现了20世纪初活跃在北京的一群法国人。这些法国人与民国名人蔡元培、李时曾等人一起构成了一个中法朋友圈，而这个朋友圈的核心人物叫贝西叶。

在张伟发现这个朋友圈之前的2005年，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也关注到了这个朋友圈中的一个人，法国诗人圣琼佩斯。1960年，圣琼佩斯以一首长诗《远征》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20世纪初的贝加沙龙上，他的名字还是阿列克西·莱热，身份是法国公使馆秘书。莱热在使馆工作的同时，热心诗歌创作，《远征》这首诗就是他在中国期间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小道观里完成的。而《远征》的灵感则来自与贝西叶等人共同的一次蒙古之行。当年在西山埋头创作时，莱热几乎与世隔绝，他写信给贝西叶说，只有你有我的地址，如果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你可以随时接触到我。这封信显然是亲密朋友间的，让张文大注意到了贝西叶的名字。要说起来啊，在海淀区南安河村长大的张文大很早就听说过离家不远位于北安河的贝加花园，只是年轻时的他并不曾把这座花园放在心上。一直到2005年退休以后的他，为了寻找圣琼佩斯创作《远征》的小道观，遍访西山一带，阅读大量史料，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圣琼佩斯的亲密好友贝西叶竟然就是他家附近那座花园的主人。后来的数年，张文大开始寻觅这座花园主人的经历。在零零散散的档案史料以及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中，这位贝大夫的人生被慢慢地拼凑了出来。1913年来到北京，曾任法国公使馆医生、法国医院大夫以及中法大学校董。早期住在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后来在西山建了贝加花园，给老百姓看病分文不取，还曾经秘密地帮八路军送药。上世纪50年代返回法国，这时远在法国的张伟和贺杰借助语言和驻外的便利条件，几乎将工作外的时间全都用于追寻与贝西叶相关的蛛丝马迹。随着探寻的深入，贝西叶的故事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不过这时还没有交集的张伟夫妇与张文大却在寻找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直接资料的欠缺。贝西叶、多尔孟、圣琼佩斯以及当时的许多当事人甚至直系亲属都已经故去了，这些人似乎被历史遗忘了。贝西叶最初只有一个姓氏，连完整的法文名是什么都无人知晓，还是查阅了法国使馆医生的资料才找到名字的。而贝西叶的两个女儿经过多方打听，却遗憾地发现两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么贝西叶为什么来中国？一位生活优越的法国医生为什么会冒险帮助八路军秘密地运送药品？没有一手资料，仅凭零散的史料片段和一座早已废弃的空旷花园，实在是太难回答这些问题了。但所幸的是，一条关键的线索出现了，让这段历史的追寻变得柳暗花明。

意识。他们的报告很快引起了海淀区政府的重视。海淀区先是组织了一次法国友人实地考察西山的活动。在这次考察中，张伟夫妇、张文大以及贝西叶朋友圈的很多相关的研究人员第一次聚在了一起。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人很快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那就是晚年的贝西叶与在中国结识的第二任夫人吴四丹在回到法国以后还有一个儿子。这个消息让人又遗憾又庆幸，遗憾的是吴四丹也刚刚去世不久，但庆幸的是他与贝西叶的小儿子名叫让·路易·贝西叶，后来被人称为小贝，还在法国生活，职业也是医生。于是张伟在法文网站进行海量搜索，逐一筛选，经过多方打听联系，最终锁定了目标。不过张伟对于从小贝口中还原父亲的故事并不敢抱太大希望，因为在此之前张伟曾在网上找到了小贝发布的家谱数，家谱数显示2013年的小贝58岁，这就意味着贝西叶1958年去世时小贝才有3岁，那么他对于父亲的经历又能了解多少呢？2013年11月初的一个周末，带着一丝疑虑，一丝期盼，张伟坐进了小贝的客厅。没聊几句，就发现小贝家里保存着上千份父亲留下的照片、书信、讲义、日记以及字画勋章等等，还有一份目录，内容是保存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的五箱古董。这简直让人喜出望外，更让张伟欣喜的是，小贝也刚开始整理发掘父亲的故事。原来母亲跟父亲回到法国以后，对父亲在中国的经历绝口不提，这使得小贝对父亲知之甚少。一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小贝，告诉他贝西叶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没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里，希望小贝能来华处理，小贝这才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2013年，小贝从外地诊所离开，搬到巴黎，在一条只有8个门牌的小街上租下公寓搬了进去。这时他把父亲的遗物集中在一起，开始分类整理、阅读、扫描。张伟和小贝见面后也加入了整理资料的工作。在后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周都到小贝家里一两次。张伟了解中国历史、西山文化，小贝呢，熟知家族历史，两人用法语互相补充知识背景。从这些一手资料中，他们发现了贝西叶离开中国前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与圣琼佩斯一起探险蒙古的日记，还有大量拍摄于贝加花园及北京城周边的照片。而几乎与此同时，国内也传来了令人惊喜的新线索。得知贝西叶的第二任夫人吴四丹是中国人时，张伟的妻子贺杰发了一篇博客，不久竟然收到了吴四丹的弟弟吴一九孙女的私信，告知吴一九生活在呼和浩特。张伟夫妇身在法国，就把线索转给了国内的朋友。就这样，国内外同时推进，吴家亲人的回忆与小贝整理出的资料一一印证，再加上张文大早年对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实录，贝西叶的形象终于从简单的轮廓变成了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丰满人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贝西叶。贝西叶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叶，1872年出生在法国山区夏尔市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895年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医学院，获得医科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门门功课都是优。贝西叶完全可以留在法国的大城市工作，但是向往远方的他却主动要求被派驻海外。后来他先后以军医身份到过西非的塞内加尔、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等地。1912年，民国政府取代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这时的贝西也

已是不惑之年，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却被遥远的东方巨变所吸引，向上级提出我想到中国去任职。这年年底，他坐船离开法国，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旅程，终于在1913年4月抵达了天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那时的贝西也还不曾想到自己与中国的缘分竟然长达42年。刚到中国，贝西业的职务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医官，同时在北洋海军医学堂教书。不久，他调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官，并被聘为总统府的医疗顾问，还担任了圣米歇尔医院，俗称法国医院的院长。贝西业擅长普通医科和外科，到北京没多久，他精湛的医术就得到了认可。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梅兰芳等民国名人都曾经是他的病人。1915年，北京第一所防疫医院——京师传染病医院聘请他为名誉顾问，理由是贝西业先生技精如扁，胸罗不死之方，一绝刀归，手着回生之术。根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前请的最后一位医生就是贝大夫。因为这段经历，贝西业在京城外国人的圈子里被称为皇帝的医生。给达官贵人们、社会名流看病，让贝西业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他把这些收入慷慨地用于给穷苦百姓治病。不仅如此，贝西业居住的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宅院也经常成为附近老百姓免费看病的私人诊所。当时贝家司机梅小山之子梅洪坤还是一个小孩，直到2014年他都记得病人找贝大夫的场景。当时啊，门口搁着两条大板凳，来了以后都坐板凳上，抱孩子的、不抱孩子的，没有妇人。贝大夫在传达室边上一间屋子里看病，没听说要钱，前后三五个胡同都到他那儿去看病。也正因为如此，贝西业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街坊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贝或者贝大夫，称他的家为老贝家。1923年，贝西业的夫人忽然病故了，小女儿又染上肺病。为了方便女儿治病疗养，他决定在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的西山建造一处住所。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当时贝西业与他的中外朋友们在西山一带非常活跃，以李时增为首的一群中法精英人士曾在这里进行乡村试验，建立中法大学、温泉疗养院和温泉中学。每到周末，法国人还经常到西山野游、跑马。圣琼佩斯创作时居住的小道观也是贝西业帮忙寻找的，这都说明贝西业跟周边百姓的关系颇为融洽。最终，贝家的住所选建在了旧风脚下的北安河牛涧沟村，人称贝家花园。花园依山就势而建，包括一栋碉楼式样的三层石楼，一座歇山顶二层中式北楼和五间坐落于高台上的南大房。在贝家保存的照片中，有一组记录了贝家花园落成时周边百姓前来道贺的场景。老照片中，身穿长袍的村民请来了戏班子，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气氛相当热闹。而贝西业用他独有的方式回报老百姓们的热情。花园的三层石楼原本是为防盗而建，但贝西业决定把石楼改为诊所，一楼是候诊室，二楼是诊室，三楼是药房，完全免费为周边村民们看病。这样的善举持续了多年，半个多世纪后，曾经被贝西业救治过的老百姓仍对贝大夫印象深刻。

在张文大收集的口述实录中，找贝西叶看过病有名有姓的村民就有30多位，其中包括张文大的朋友胡宝善。胡宝善小时候住在温泉镇，被

0: 谢当年曾为他做过腿部手术。谈到当年的手术，胡宝善记忆犹新。他说，被大夫仔细看看，发现右腿里边化脓了，说必须手术，把脓血放出来才能治好。他用一种药水在我右腿肿的地方反复擦抹，然后用手术刀顺着小腿切开一个两寸长的口子。贝大夫擦去脓血，用灰蒙氧冲洗伤口，把一尺多长的纱布条一点一点塞进口子里，外面盖一块纱布，还叮嘱每天要来换药。就这样一连四天，病情终于见好。如今看来，村民们的病情大多数并不复杂，但是在那个年代偏僻的山村里，如果没有贝西叶，村民们大多只能用土偏方，一旦耽误了病情，危及生命也不是不可能。这让村民们对贝西叶的善举更加感念。为此，温泉中学的师生们特意出资，在贝家花园山脚下不远处建立起了一座小桥，并在桥栏处刻上了贝大夫桥。1937年1月，贝西叶从法国医院院长的职位退休了，他有了更多时间到城外的贝家花园生活，召集沙龙，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到中国20多年，贝西叶渐渐习惯了这种充实满足的生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半年后，他平静的日子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击碎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贝西叶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把宝贵的药品经贝家花园中转后送往抗日根据地的？晚年的贝西叶又是如何在中国收获了纯真的爱情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法国白求恩贝西叶的中国足迹下。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

0: 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周四了。我们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今天有嘉宾做客节目。上半段健康学堂我们关注两个话题，那么一个话题呢说一说花生。提到花生呢，大家就想到了，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啊一种坚果吗？每天都要吃一些坚果，前段时间刚跟大家聊过是吧，吃几粒花生那么对身体呢还是有很多好处。那么这个花生呢，它有生花生也有熟花生，而且都能吃，到底哪一种更养生呢？医生表示，营养大不同，但是三类人最好不要吃。也就是说，花生虽好，不适合所有人群。待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么您看是不是自己适合吃？如果你是这类不适合吃的人群，那么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把它断掉。第二个话题讲讲昨天没有说完的哈，说一说这个白发啊。那么为什么有些人50多岁了啊，甚至60多岁了还是满头乌发，而有些人30多岁40岁开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变白？我发现身边有40多岁不到50岁的那些人群已经开始有一半白发了，要通过染发的方式。那么不要只怪遗传，很多人认为哎呀，我遗传，我父母亲就白发啊，他们白发就比较早，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他所占到的比例可能微乎其微。其实咱们所有疾病都是如此，并不是说你家里人有或者是直系亲属患了癌症那你就一定得，不是。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遗传因素的基因记录下来，我们通过后天的健康营养方啊，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去改变它。所以研究也发现，这个白发它和内耗有关系啊。60岁白发多的人常踩了四个坑，待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友集团总医院脊柱外科的葛行新主任。那么葛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节目了，那今天呢依然给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腰腿疼，尤其是腰部腰肌劳损。那么腰肌劳损需要不需要治疗呢？啊，还有一些就是退行性的一些腰椎的病变，我们该怎么去识别？届时也会开通热线，希望各位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直接联系。当然我们5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啊，届时呢也会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再次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菜市场里啊，花生的摊位前总是围满人，那么有人专挑带着泥土的花生，是吧，生花生，觉得这样最天然。那有人呢，偏爱炒的香脆的熟花生，认为吃起来更放心。这两种看似普通的坚果，在营养和健康影响上其实有着不小的差别。对于大多数的健康成年人来说啊，无论生吃还是熟吃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对于身体机能发生变化的特定人群，尤其是部分中老年人和肠胃功能较弱的朋友，选择哪种吃法，能不能吃，那都需要格外的谨慎了。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生花生与熟花生的营养区别。那么生花生的营养呢，它保留更完整。其实生花生没有经过高温处理，内部的各种维生素，特别是水溶性的 B 族维生素，能够被较好的保留下来。那此外呢，生花生表皮那层红色的种皮，在中医视角下具有一定的收敛止血的作用，对于血小板偏低或者是有轻微出血倾向的人群，连皮生吃可能更为适宜。生花生当中的脂肪氧化的程度比较低，不容易产生因高温带来的有害物质。那么熟花生它都有哪些优势呢？经过烘烤或者是水煮的熟花生，其蛋白质结构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的松散，这使得人体的消化酶更容易与其接触，从而提高了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那么对于消化功能一般的人群来说呢，适量的吃熟花生比吃生花生更不容易引起腹胀。同时啊，加热过程可能有效的杀灭花生表面可能附着的微生物和寄生虫卵，那么食用安全性呢相对比较高一些，口感呢也更为香浓，能够带来更好的进食体验。另外，加工方式对热量的影响我们也要去了解。虽然花生本身的热量比较高，但不同的加工方式会影响到最终摄入的能量。比方说水煮花生，由于吸入了水分，单位重量下的热量密度呢就会有所下降，而且不易上火。而油炸或者是过度烘烤的花生，不仅水分流失导致热量浓缩，还可能吸附额外的油脂，使得热量倍增。所以说啊，如果说担心体重的问题，咱们选择水煮或者是轻度烘焙的花生啊，熟花生，轻度烘烤的这种熟花生啊，控制一下它的摄入量啊，你比吃油炸花生更好，那么这种选择是最明智的。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吃呢？首先，胆囊切除或者是患有胆道疾病的人。我今天中午在我们走廊里见到了一位同事，年轻的同事，之前跟我一起配合的我们在航空热线栏目组，是吧，我们去拍摄一些预告，跟我在一起大概一年的时间啊，这个小伙子挺好。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减肥，我以为是他减肥啊，我看了瘦了好多，结果问他，他说刚刚做完一个小手术，是胆囊切除术。我说你一定是胆结石，他说没错啊，你看早上不吃早餐是不是，确实他没有这种习惯。也就是说咱们空腹的时间太长其实也不好，虽然说有的时候晚间的这个晚餐啊，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哎，我不吃晚饭我对身体好，虽然说不吃晚饭长期空腹对健康呢有一定的利处，但是它对胆囊不友好，是因为咱们空腹时间太长，那么胆囊当中的胆汁没有办法，这个胆汁没有办法排出体外，它不能够和食物进行接触帮助消化，所以一直在胆囊里，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形成胆结石。所以说如果说您有胆结石已经切除过了，那么花生最好不要吃了，无论是生花生还是熟花生，进入人体之后都需要胆汁来协助乳化消化。那你已经切除了胆囊了，或者是患有胆囊炎
啊、胆结石这些胆道疾病的人来说呢，胆汁的储存和排放功能受到影响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大量的食用花生的话，就会迫使肝脏分泌更多的胆汁，加重胆道的负担，容易引发右上腹疼痛、消化不良甚至腹泻的症状。那么这类人群就应该严格的限制高脂肪食物的摄入了，啊，花生自然也不例外，啊，除了花生之外，所有的高脂肪的食物，比方说肥肉，比方说，啊，这个油炸食品，啊，还有就是一些油脂比较大的早餐，那么您这个时候都要管住自己的嘴了。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类，痛风发作期以及尿酸控制不佳的人群。因为花生当中啊，这个属于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同时呢它的高脂肪特性呢又会抑制尿酸的排泄，对于正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关节红肿热痛啊，这个时候疼痛难忍，而这个时候你再吃花生可能就会延长病程，加剧痛苦。即便是处于缓解期的痛风患者，如果说尿酸水平长期控制不理想，那么就应该尽量的少吃，以免诱发再次发作。相比之下，低脂的牛奶、新鲜的蔬菜这些低嘌呤食物更适合这类人群作为日常零食。第三类，严重胃溃疡或者是慢性胃炎的患者。生花生的质地比较硬，而且呢含有一定的抗营养因子，直接咀嚼吞咽就会对胃黏膜产生物理性的摩擦。那对于患有严重胃溃疡啊，这个糜烂性胃炎的人群来说呢，这种摩擦可能会加重胃部的损伤，引起胃痛或者是出血。而熟花生呢虽然质地变软啊，但是呢它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特点呢又会刺激胃酸大量的分泌，而过多的胃酸呢就会侵蚀本就脆弱的胃黏膜，导致反酸啊、烧心啊这些症状更加的严重。那么这类人群呢在胃病活动期最好暂时避免食用花生，无论是生花生还是熟花生啊，等待病情稳定之后，然后呢再酌情的根据情况进行食用。所以说科学的食用花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到的一些常识。首先呢一定要控制好量，再次提到这个食用量啊，因为它的油脂尤其是熟花生含量很高，那热量呢不容小觑，建议咱们成年人食用花生带壳的数量控制在20粒以内，或者去壳之后的花生米一小把就可以了。过量的食用呢，不仅容易导致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会给消化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其实我在每次在节目当中提到花生的时候，都会跟大家交流这样的话题，控制好量。实际上这个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因为它尤其是熟花生太香了，是吧，你吃那么一小把不知不觉就会多吃，因为你吃完之后还想再吃，所以考验我们的时刻来到了，一定要啊控制好食量。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储存防止这个黄曲霉毒素，因为花生呢如果储存不当特别容易发霉，它是非常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强致癌物，对肝脏的损害是极大的。所以购买的时候咱们要选择颗粒饱满没有霉变味的啊，没有这个霉变的产品。家中储存的时候呢应该放到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一定要通风啊，最好呢是密封保存，一旦发现了花生有苦味啊，或者是表面长毛，立刻丢掉啊，切勿切掉发霉的部分我继续食用，因为霉素可能已经渗透到了内部。煮熟或者是炒熟的这个并不能完全破坏黄曲霉毒素，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是吧，今天就不多说了。再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跟大家讲讲咱们在吃花生的时候一定要搭配食用，它可以提升营养吸收，你单一的吃花生容易腻，而且营养吸收有限。咱们可以尝试把花生与其他的食材搭配，比方说在煮粥的时候加入几粒，那么既能增加粥的香气，又能实现蛋白质互补。也可以将花生与富含维 C 的新鲜的蔬果一起食用啊，比方说我吃一个苹果，这个时候我再吃几粒花生，哎，非常棒，可以进一步保护身体健康。合理的搭配能够让花生从单纯的零嘴变成均衡膳食的一部分。
我们再回到最初的

0: 题啊，就是生花生、熟花生各有千秋，没有绝对的谁更营养，关键在于是否适合你的身体状况。对于刚才讲到的那三类人群，一定要管住嘴，少吃或者不吃，这才是对自己健康最大的负责。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呢，只要控制好量，注意储存的安全，无论是喜欢生花生的清脆甘甜，还是熟花生的浓郁醇香，都能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滋味。愿咱们收机前的每一位啊，关注健康的朋友们都能够吃得明白，活得精彩。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健康学堂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白发的话题了。60岁白发多的人常踩了4个坑，我们今天学会这个之后，大家可以有效的规避一下。其实岁月在发丝上留下的痕迹是自然规律，但是不少60岁左右的长辈发现自己头上的银丝呢，似乎比同龄人更多更密。那么大家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遗传因素，是吧？觉得啊，父母的年轻的时候白头，这个头发就白的比较多，那么自己肯定也逃不掉。其实除了基因决定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的心理状态还有行为习惯也在悄悄影响着毛囊的健康。那些长期处于精神紧绷、情绪消耗状态下的人，即便到了花甲之年，白发的数量呢也容易出现异常的增长。那么这并非单纯的时间问题，而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提示内在的能量被过度的透支。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呢，避开生活当中常见的几个误区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哪些误区了哈。4个坑。第一个，情绪内耗过大，就是长期焦虑不安。持续性的担忧会让神经系统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那么这种紧张感呢，会干扰身体正常的代谢节奏。当大脑不断地处理各种负面预设的时候啊，体内的应激反应就会被频繁地激活，进而影响到为毛囊提供营养的微循环系统。毛囊得不到充足的滋养，合成黑色素的能力呢就会逐渐地下降，导致新长出的头发缺乏色泽。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身边的人啊，尤其是啊有些啊这个当领导的人，他们比较焦虑，因为你的任务能不能完成，直接取决于你的绩效，或者是取决于你的成绩。那么这个时候经常的会紧绷，哎呀，明天我要安排什么工作呢？啊，今天的工作好像还没有完全做好，明天还要把这个补充一下。所以说这就是长期内耗，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就导致这个毛囊得不到充足的滋养了。第二点，过度的自我苛责，就是习惯性的否定自己，或者是对过往的小事耿耿于怀，是一种隐形的能量流失。那么这种心理状态呢，会让身体长期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使得修复机制无法正常工作。对于尤其是60岁的人来说，本来就需要更多的平和心态来维持生理平衡。如果你整日的陷入自责的漩涡，加速衰老的过程就更加的难以避免了。啊，实际上60岁基本上大家都退休了，退休本来讲是一件可以安度晚年，应该是另外一种幸福生活的到来，而不是总在自责自己，哎呀，我生活也没做好，我这一辈子我工作我也没做好，我也没有做出一个什么好的成绩。

实际上那是过去的事情，你总在耿耿于怀，那么不仅对自己的身体机能的修复不利，而且也会影响到你头发发囊它营养的吸收。第三点就是压抑真实感受，不愿意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强行的将负面情绪憋在心里，它就会造成气血运行不畅啊。这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内向，内向的意思就是他把自己的情绪从来不知道去发泄和表达出去。中医理论认为啊，情志不畅就会导致气滞气机郁结，现代视角看呢就是内分泌啊变得紊乱了。那么这种内在的堵塞呢，直接阻碍了营养物质向头皮输送，让黑发提前退场。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那些心情不好的人群他的白发来的就比较早，想得多，是吧？那么第二点就是睡眠的问题了，入睡的时间过晚，比方熬夜，因为夜间呢是身体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段，特别是深度睡眠期间，各类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有助于细胞更新。那么如果说习惯在深夜才休息，那就错过了最佳的修复窗口期，毛囊细胞没有办法及时得到滋养，黑色素生成的原料供应呢也会随之减少，白发自然就会容易滋生。再一个就是睡眠浅容易惊醒，即使躺在床上时间足够了，但是如果说夜间翻来覆去稍有动静就醒，那么同样达不到休息的效果。碎片化的睡眠会让身体始终处于半警觉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深层放松的模式，那么这种低质量的休息方式就会让头皮血液循环变差，影响发根的健康状况。第三点，睡前的思绪比较繁杂，就是你带着满脑子的计划或者是满脑子的烦恼上床，就会让大脑皮层难以平静，那么这种精神上的活跃状态呢，就会抑制褪黑素有益物质的分泌，进而就会干扰整体的生理节律。长期如此，不仅精神状态萎靡，头发的光泽度还有颜色当然也会受到牵连。第三点就是饮食结构失衡了，蛋白质摄入不足，是吧？因为头发的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角蛋白，那需要充足的优质蛋白作为基础原料。咱们很多老年朋友为了清淡饮食，刻意的减少肉蛋奶的摄入，就导致身体缺乏构建头发所需要的氨基酸，没有足够的原料支持，毛囊工厂呢就没有办法生产出乌黑亮丽的发丝。另外，微量元素缺乏，铜、铁、锌这些矿物质呢，在黑色素合成过程当中都是扮演着重要角色。挑食，或者是食物种类过于单一，那就容易造成这些关键元素的匮乏。一旦体内储备不足，黑色素细胞的活性呢就会降低，头发变白的速度呢，当然也就会更快。第三点就是维生素补充不够啊，尤其是 B 族维生素。B12 叶酸，它对于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和红细胞生成至关重要，缺乏这些维生素呢，就会影响到血液血氧的能力，导致头皮供氧不足，缺氧环境下的毛囊功能减弱，色素沉着能力呢当然也就随之下降了。第四点，运动习惯缺失，久坐不动，是吧？缺乏有氧锻炼，忽视头部的放松啊，因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有人关注头颈部的舒展，导致局部肌肉僵硬，血管受压啊。所以说啊，60岁人的人生阶段呢，应当是享受从容和智慧的时光，而不必过早的被岁月表象所困扰。白发虽然不能完全逆转，但是通过心理心态调整一下心态，改善一下睡眠，均衡饮食，以及增加适度的活动，完全可以减缓它增长的势头，不再让无谓的内耗占据心灵空间，给身体一个轻松自在的环境，才能由内向外焕发出活力。所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试着放下那些，当然不仅仅是60岁，哪怕你今年70岁了80岁了，你还有一部分黑发，那我可以让它慢慢的变白，那我们从现在

再开始试着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担忧，好好吃饭，安稳的睡觉，咱们动起来，让每一根发丝都见证健康生活的活力。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6: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大医生驾到。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脊柱外科的葛行新主任。那么葛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这个很多老年性腰肌劳损和腰椎退行性病变啊这样一个话题。那如果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您可以和葛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那么在没有请进葛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葛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葛行新主任呢，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脊柱外科的科主任助理、诊疗组长，主要擅长的是脊柱外科常见的诊疗，那么能够熟练开展脊柱蜕变、创伤、侧弯及脊柱肿瘤的手术，特别在脊柱微创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擅长啊这个椎间孔径，还有这个镜下融合，包括微创颈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还有纤维环修复缝合技术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术别，那么大家听着可能比较陌生，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和过去相比那种开放式的手术方式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

0: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微创治疗就可以了。好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交流的话题，刚才讲到了老年性腰肌劳损还有退行性的这个病变。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进葛主任。你好葛主任。
1: 主持人好。我们广大的听众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啊，咱们就讲讲这个中老年人一些腰腿疼的问题。那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年纪大了腰疼是正常的现象，不用治也不用管。实际上从临床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想法对不对？长期放任不管会引发哪些后果呢？葛主任。
1: 这种想法哈，首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片面的啊。其实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有一个也是有一个精彩的一个生活。其实呢，我们腰腿疼不就感觉我们的腰腿啊，问题很严重，是我们自然的一种老化，其实是不然的。有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腰椎，甚至我们的关节在作怪。那大多数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腰椎在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呢，这个我们的腰椎呢，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都是在中老年人这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其实呢，这些方面的疾病呢，都是可防可治的，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是这样的，
0: 是吧？所以那如果说长期不管的话，就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都有哪些呢？会导致什么样的疾病发生呢？
1: 是这样的哈，就刚才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腰椎的疾病呢，大部分是一种蜕变性疾病。蜕变性疾病，所谓蜕变性的疾病，就是说我们出现了人的老化之后，出现了随之而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了，那包括了我们的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的狭窄、关节突的增生内聚啊。包括我们环韧带的肥厚，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有一个症状，就是站不久，走不远啊。广大的听众也可能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啊，就是说，我们到这个年龄了，真的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走的那么远了，站了也站不远了，站不久了。然后呢，可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然后呢，这个。2000米的路，可能我需要停了好几次才能把它走完。其实呢，是这个呢，大部分是我们的腰椎管狭窄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腰椎的出现的这些蜕变，都会出现我们的腰椎管狭窄。那总而言之，它是引起了我们神经的受压卡压。
0: 所以它这样的后果呢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去干预的话，是吧？那另外啊，你像那种就是老年性的这个腰肌劳损啊，还有这个腰椎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它是同一种病吗？
1: 是这样的哈，它这个蜕变性的这种我们的腰肌劳损啊，是我们可以说我们腰椎蜕变的一种早期的一种病因啊，也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的腰肌劳损会导致我们腰椎蜕变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加重啊。因为我们在不正确的使用，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大了嘛，这个总会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腰可能呢出力出的比较多，不正确使用我们的腰椎的可能情况又比较多见啊。这种情况下那会加速我们的腰椎蜕变的一种疾病的一种发生。
0: 那腰肌劳损它和这个腰椎的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实际上它不应该是同一种病，是吧？
1: 对的。
0: 那我们就是大众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呢？是不是很容易混淆？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腰肌劳损啊，就主要是在我们症状在我们腰上，我们出现了一个腰疼，短期内呢，从而搬重物出现一个腰痛，主要是我们的小关节的一个紊乱而引起了一个短暂的一个疼痛。那我们腰椎退行性病呢，它主要表现的为腰腿痛症状，就是说我们腰带着腿，这个症状，疾病发生在腰，但是它产生的症状主要表现在我们的腿上，就是相当于我走不远，迈不开步，我们的腿感觉发沉，下肢的酸麻胀痛，这些情况就是我们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一种临床表现。
0: 它两种表现不同。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区分，是吧？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就是我明明没有干重活，怎么还会感觉到频繁的腰疼啊，还有这个腿部这个腰部的僵硬呢？这个主要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腰椎呢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腰有五个阶段，五个腰椎椎体，就是那五个椎体

0: 你蹲下去借助我们大款的力量，这呢对我们的腰椎都是一种慢性劳损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你看这个，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明明没有干重活，可是老是觉得自己累，腰疼，是吧？实际上咱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腰肌劳损它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先说一下腰肌劳损啊，就是这个老年腰肌劳损的典型的症状就是酸疼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就是腰部的一个老年人这种腰肌劳损啊，主要是表现我们腰肌，就是说这个酸痛，然后直不起来腰，这个是短，这个呢一般都是短期的，经过我们的理疗，休息、康复，这一系列的治疗，可以达到一个基本上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当然了，长期慢性的就是说反复的这种腰肌劳损，会导致我们腰椎疾病的一些蜕变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哦。所以说，虽然说刚才讲到了是吧，一个退行性病变和这个腰肌劳损它不是同一种疾病，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啊。如果腰肌劳损你不去好好的关注，也不去干预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一些功能。所以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不是也有这个腰肌劳损的症状？临床上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病例？
0: 有的啊，这个呢腰肌劳损的哈，也是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常见的一种疾病啊。当然了，这个有了这个症状，我们不一定都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一个腰肌劳损啊。当然了，我们这个主要是腰肌劳损，我刚才讲了，主要是我们不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腰椎，包括呢现在的人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你看坐办公室的比较多啊，这个呢时间呢又参加了这种户外的这种体育活动。非常就少，这种情况下会导致我们长期的久坐，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的是这个睡眠，有时候睡眠我们没有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硬板床去睡，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腰肌都是有一定的劳损，这种主要表现出了我们局部的腰痛，就我们的老百姓说我直皮了腰了，腰不敢动。但是呢下肢没有太多的症状，主要是表现就这个方面。
1: 就年轻人的腰肌劳损和这个老年人的劳损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年轻人呢就主要是呢主要是一个搬重物突然的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我腰是闪了一下子，拧了一下子，主要是我们小关节的一个问题。当然了，老年人这种蜕变呢哈，主要是我们这些，因为我们老年人哈，不光存在了我们的骨质疏松，还存在了我们的关节韧带的一些松弛，所以说老年人的腰肌劳损呢哈更容易发生。
1: 是吧？实际上他们都是相同的，都是腰肌劳损，只不过呢，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可能恢复的更快一些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
1: 是吧？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因为一些年轻人可能觉得腰疼，哎呀，我怎么可能腰肌劳损呢？我才那么年轻，是吧？实际上这种疾病，它不分年龄，因为你这个腰部的这个肌肉你使用了多少，那才能够这个决定着你到底是不是腰肌劳损。实际上还有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哈，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你看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年龄大了咱们要去锻炼，如果你这个肌肉流失了就没有办法去好好保护你的关节了，比方说咱们膝关节，那为什么腰部的关节它就不需要，就是容易导致这个劳损呢？腰部这个肌肉，
0: 因为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腰椎的，我刚才讲了，我们腰椎呢有五个椎体啊，那有左右都有各种关节突，那我们的这个腰椎的哈，腰部的这个关节比较多啊，包括我们的，你看对吧？这个每一个椎体之间都有一个上下关节，上下关节面导致一个形成的一个关节突，那还有我们后方的肌间韧带，肌突间的韧带，还有我们的椎间盘，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腰椎哈，上帝造人造的也是很巧妙的。我们把我们的人的腰椎，那是造的我们的活动度要相对于我们的骶椎和胸椎都要明显的要加大，这也呢也是我们这个腰椎的活动度非常大，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包括我们的腰椎上面的关节，韧带确实比我们的膝关节上面要多得多。
1: 它不像我们的胳膊上的肌肉、腿部的肌肉，是吧？你这个锻炼的，练的时间再长也不会容易导致劳损。但是这个腰椎这个位置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导致腰肌劳损，是吧？好，我们此刻808093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如果你。

0: 有腰部腿疼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个人进行交通交流和沟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一些核心的点，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一下这种疾病。你像这个腰椎蜕变，是不是自然老化？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出现严重的蜕变呢？葛主任。
1: 嗯，是这样的哈，腰椎退化呢，是我们腰椎蜕变是我们老化的一种现象哈。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就是腰椎退行性的疾病啊。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腰椎的退变性的疾病呢，它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我们长期日积月累哈，是我们不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腰椎，会导致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关节突啊，增生了内聚啊，然后或导致我们椎间盘的突出，会导致我们环韧带的肥厚，这种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椎管狭窄。其实呢，我们腰椎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最主要的一个支撑点哈，不光是支撑我们的腰部，还是把我们的神经，我们的神经的通道进行了一个往下的一个传递。那我们这个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神经呢是从我们的大脑经过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脊椎到我们的下肢，所以说呢，它这个呢就像是一个输油管道一样，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们平时活动量入比较多，那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就不能出现太多的狭窄。如果是出现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通路的一个通过。
0: 好的，葛主任，我先打断一下，咱们待会儿再详细的说这个话题。我们先接听热线，跟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
0: 你好，请讲。
2: 腰椎下垂，腰椎腿到脚都麻木，走路都不大能走了，
1: 走路都不
2: 好法
1: 啊。是这样的哈，大姨听了，就那个大姨呢，应该是一个大姨啊，我们叫呢，她可能年龄可能也是比较大，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腰部的疼痛，包括下肢的一个麻木症状，是不是？现在能走多远，大姨？
2: 我咋走的腿摇车走，反正跟门口转弄弄就那样。
1: 其实呢哈，我大姨这种身体呢哈，我觉得呢，可能呢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完全可以让我们的腰椎管哈狭窄的地方可以完全可以解决，而且呢以前呢我们大部分是一些开放的手术，现在如果说没有明显的腰椎不稳，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做太大的一个手术。一个小小的，手术啊，一个小小的，我们到1.5公分的一个小切口，就可以把我们的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去给解决。我觉得这个大姨呢，是现在的问题呢哈，还可以推着车子在家门口还可以行动，症状呢也是比较重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办法，有办法可以治疗的。不一定是让我们老年人哈，中老年人去遭受这种罪啊。
0: 您听明白了吗？葛主任的意思。
2: 听明白了。那除了动手术啊。
0: 有办法是解决
1: 的。这样的哈，大爷哈，我建议你哈，你可以到我的门诊过来，我可以给你看一看，做一个评估。当然了，不需要开刀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药物，我们的这一些康复的一些方法，我们把这个把我们的疾病的症状去改善，那现在能走个50米，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改善，可能能增加到100米、80米，150米，可以这个呢有所增加。当然了，如果说严重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手术治疗，我们还是仍然考虑的啊。
2: 手术岁数大了能不？
1: 对，就是因为考虑到你这个年龄比较大，
2: 83岁了，现在这两个脚腕子脚都麻的没的，都可不好受了。
1: 是这样的哈，大姨哈，你看你83岁了哈，这种情况呢，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像摔下子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麻木了。如果说出现了局部的一个狭窄，那我们能用微创手术去解决的。我们为什么不去考虑呢？对不对？一个微创手术，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住院3到4天，3到5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微创那个嘛，他得打全麻。
1: 全麻呢，哈，我们认为是一种非常舒适的、安全舒适的一种麻醉，就让我们睡一觉， 哎，我就给你打个比方，就让我们。

0: 睡一觉，哎，我们就好了，这个问题啊。
1: 那这些人都说的，那要醒不过来怎么弄了？反正。
2: 也是，过于担心
0: 了。担心哈是有的啊，但是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种情况发生率非常小，要比在家我们切土豆丝要安全。
2: 嗯，听明白了吧？这个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好吧？
0: 对，
2: 好，有时间还是让葛勇帮您看一下。
1: 这叫什么地方？
2: 徐矿总医院，
0: 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
1: 啊，矿物集团，总医院，在哪什么方向？在哪边？
0: 在梅建路，就在我们那个。徐州的电视塔正对着那个那条路上，
2: 梅建路就是那个大福源超市，您知道吗？
1: 四院哪来？搁四院哪来？
2: 大福源超市，你知道吧？
0: 在云龙湖的北面，云龙湖。
1: 哦，云龙湖北面。
2: 好吧，您可以打听一下，然后再去，好吧？让葛主任帮您看一下，好吧？
1: 矿物什么矿物集团？
2: 对，总医院。
0: 对对对，就是医院，就是以前的我们的
2: 矿总院、
0: 矿物局三院。
2: 好吧，好，感谢您参与啊，后面还有这个听众的热线，我们再来接听。喂，你好。
3: 哦，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找葛主任问一下子，我这个腰，你好，大夫，我这个腰呢，就是上下楼也没问题，就是一扫地一弯点腰，就是腰酸的抬不起来。
0: 你看大姨这个哈，今年多大年龄了，大姨？
3: 80了。
0: 80了，是吧？刚才我们也讲了哈，就是说这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这种腰肌劳损，就是一弯腰的时候，哎，他就是腰酸
3: 啊。啊，对对对，那个条数扫地，条数还不大短，还是就是不能弓腰，一弓腰腰酸，直不起来。
0: 直不起来，对对对，
3: 就跟灌
0: 错的呀。很酸。
3: 哦，
0: 下肢有症状吗？
3: 下肢没有。
0: 下肢没有症状，就是说两个腿没有酸麻症状，
3: 对对，
0: 不光是腰酸，
3: 对对，
0: 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3: 其他的没有。
0: 其他没有哈，就刚才这个大姨呢，就讲的就是非常，刚才我们讲的非常典型的就是腰肌劳损的一种症状，是吧？主要症状主要在我们的腰上，你看了吧？它腰酸，直不起来腰。所有的这个症状都在我们的腰上。其实呢，我觉得哈，大姨到这个年龄了，一定要保护用我们的腰。就是呢，你可能我们弯腰的时候呢，可能呢，你感觉到哎，我们腰酸。这个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拿东西的时候哈，包括那个搬东西哈，一定要想着去蹲下，借助我们大胯的力量，哎，去减少我们腰椎的活动，哎，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弯腰的时候呢，不宜时间太长，因为你时间太长的话，这种腰肌劳损会加重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学会一定的康复锻炼啊，像这种情况在家就可以做的，我们就是那个小燕飞，哎，老年人可以做一做小燕飞，把我们腰部后部腰椎后方的一些肌肉给它锻炼一锻，锻炼小燕飞，哎，对对对对，
3: 是怎么做
0: 动呢？他是这样的哈，大爷哈，趴在我们的床上，趴在床上，我们呢趴在床上呢，我们的后背和我们的腿都要离开我们的床面。形成呢，就是我们的肚子挺在我们的床上，其他的其他的地方都要离开我们的床面。那这个呢，就保持个10秒到20秒，这个就是我们做我们的小燕飞这个动作。
3: 好，大夫，谢谢你。
2: 好的，
0: 好的，好的。如果说，
3: 非常感谢。
2: 好，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您也可以让葛蕊帮您看一下，现场指导一下也可以，好吧？好的，感谢您参与。
0: 好的，每个周六的上午我在门诊，专家门诊啊。
2: 好的，时间关系啊，葛蕊，咱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交流。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葛蕊。
0: 好，再见，再见啊，我们期待下次见面啊。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不见不散。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 400-855-8282, 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

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统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相比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哎，大肠、小肠、小米、红豆、蔬菜都一块。
4: 粥来不来？这么久。哎，
0: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5: 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0: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儿，干了4年。
5: 先忙先烂了，先别了。
0: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6: 不咸呢。
0: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1: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0: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1: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7: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8: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9: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10: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0: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1: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 节目热线8080-93-93稍后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2: 嗯，那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上午李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在九里风景 A 区的业主啊，说民主实验小学北侧道路到小区的出入口50米的位置，长期是占道停车，影响通行。他说停大约10多辆车，经常停成3排。在贴单之后被处理呢，车主还会投诉交警部门。那么现场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鼓楼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石飞。石队长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1: 嗯，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6: 今天这个情况，针对这个居民群众反映景园路民主小学斑马线以北停车问题，它那个以北呢，大概是个断头路。
12: 嗯，
6: 断头路，所以说呢，只要考虑到居民群众的问题，可能停车位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所以说它的车辆有很多的是，有很多车辆停到了路中间。路中间呢，这样可能长期以往呢，可能会对行人的出行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
12: 嗯，
6: 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交警部门呢，接到我们这个群众反映之后，也是高度重视。我们具体呢，要实施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1: 嗯，
6: 第一方面呢，我们会加密巡逻管控，加强违停车辆短信告知，进行贴单处罚。第二，我们会加强宣传，引导车主自主规范停车。第三，我们会协调城管街道部门尽快申请在道路中央安装隔离护栏，这样就会避免车辆在道路中间停放。另外，这一条这个斑马线以北呢，这50米距离呢，它不是严管路段，我们会申请向上级申请，看能设置严管路段，对这个违停车辆进行贴单处罚。如果有实在不愿配合的这个群众呢，我们呢会采取强制措施，会把他的车拖到停车场。
12: 嗯，也就是说，上午李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首先，违章停车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那个地方确实也不允许停车，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上午在听李女士反映，她说，在这个贴单之后啊，很多车主会投诉交警，反过来去投诉交警，这个问题，会有一些这个回旋的余地吗？比如说，她说这个路段可能是个断头路啊，有这样的理由。
11: 嗯，
12: 会有这种情况吗？
6: 有，确实我们也接到过这种投诉。我们到现场处理的时候呢，也和当地的群众沟通交流一下子，确实也有这种情况。他会有时候也会投诉我们，因为那个地方呢，北边确实是个断头路，周边都是小区对车位的需求量可能比较大。
12: 是的。
6: 所以说我们在贴单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我们反映这个问题，那我们车辆往哪停往哪放。
12: 嗯，
6: 这个呢，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会协同这个城管和街道部门，那对这个车位的划分以及道路这个规划会再完善一点。
12: 嗯，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现在我听李女士让我反映的是停3排车，那是不是可以留成1排，或者是怎么给它管控起来？
6: 这
12: 个是
6: 3排车并不是3排车，因为它是道路两旁有停车位。
11: 嗯，
6: 只有在道路中间停了1排。
12: 啊，
6: 所以说，表面上是3排车，但是道路两旁有停车位是允许。

0: 停放的。
1: 哦，
2: 就违章的主要是中间，
1: 中间那一溜，
2: 中间的这一排车辆是吧？
0: 主要是中间的这个道路上停了一排车。
1: 嗯，就像那个隔离栏一样，从中间停了一排。
0: 对对对，我们整治的重点也是将中间这一排，看能尽快的安装护栏，或是我们加大宣传、贴单处罚。
2: 嗯
1: 嗯，
0: 这样一个措施。
2: 好的，好，我们来回访一下林女士啊，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刚才我们市中队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3: 对于他的这个回复呢，我是十分满意的。但是就是针对于一些业主，他们反映小区的这个停车的需求量大，我觉得这个事实呢，其实说实话那是车主个人问题，因为我们是配有地下停车位的。地下停车位，物业他那边呢是，如果说有的业主出于自己经济的方面考虑，他可以不购买车位，这个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我们可以给予理解。但是我们小区租车位，一个月也就是100块钱。
2: 嗯，
3: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说是，因为他业主他认为他想节约他的自己的这个100块钱，他把这个，把他的这种就是压力或者是需求转嫁到其他的公共资源的这个空间上来讲，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对吧？说另外一点的话，你想小区它是断头路，没办法，但是它是跟我们 A 区的整个小区里面的地下停车库的唯一的一个出口，它是紧密相连的。
2: 嗯，
3: 那么也就是说，道路的尽头，从我们的出口到道路的尽口，他们怎么停，我们如果说不造成我们的出行困难的，我们不会反映这个问题。
2: 是的，
3: 但是他把这个中间的路给停了之后，他要是如果说是规范的停的工工整整的，我们就是讲的话，因为这个问题是长期的一个顽疾，困扰我们小区的这种所有的业主，我们经常也会在业主群里面进行一个这样的反馈。
2: 嗯，
3: 但是没有用。
2: 嗯，
3: 我在此呢，我也特别的能理解交警部门，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去作为了，去管控了，然后业主不理解，他们把他们自己个人的行为，就是说那你交警就不能来贴单。但是我是这么想，现在的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这种法治社会越来越完善，我们也不可以就是说对于这种恶意的投诉，或者是说谁投诉谁就一定有道理，
2: 是
3: 不是？
2: 是的，
3: 就是应该就是说像不法的行为，他这种情况你停在道路中间，那么我早上的反映问题的时候我也在讲，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路段上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剐蹭的情况，或者是经常有小孩在这里走路的话，如果发生了碰撞，难道我们以封闭道路为此为理由，难道就不进行一个这种处理了吗？对不对？
1: 咱们小区那个路门口的路是双向几车道，如果在中间加一排护栏的话，还有这个违停的空间吗？
3: 没有，如果因为道路的两边，它是像刚才这个队长讲的，道路两边的话，它是有停车位的。
2: 嗯，
3: 那么我们都是这个停车位，你只要规范停车，只要能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中间停了一排车，也就是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路分成了三排，分成三排之后的话，我们就是，比如说，会车。或者是有的业主，因为我们那个小学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是因为小学它现在是一个放假的状态。
2: 嗯，
3: 如果说是上下学的时候，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就是有家不能回，有事儿不能出。因为这些停这个就是说那个情况是能理解，因为小孩他放学的时间他是有时间段的，我们都可以
1: 比较集中。
2: 对，
3: 对，但是他现在这种违停，长期常年24小时，这个中间的这条路都有车。
1: 嗯
2: 嗯。
1: 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长期深受这个困扰哈。石队长，您看这个林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从今天上午开始到我们下午的连线，你也可以听出来她反映的这个问题有多么的迫切哈。眼看就要开学了，估计这个情况看我们是不是能尽快去落实下去。
2: 是的，刚才您提到了几点相关的这个举措，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落实到位，好吗？
0: 必须落实到位。
2: 好，林女士，你也来监督一下，好不好？我们看后续一些改善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
2: 好，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和联系，
1: 好吗？
3: 好嘞，
1: 好，二位，
2: 非常感谢
1: 石
2: 中队，
1: 好，谢谢，
2: 好，两位再见，
1: 好，再见，
0: 好，谢谢啊，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呢，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西苑中学新校区已经开学了，想问一下这个矿山路上路口的红绿灯什么时候能够使用？那目前呢，有很多这个学生啊，在行驶的时候是逆行，非常的危险。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大队一级警员彭光伟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彭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欢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红绿灯。

0: 登这个情况，今天我们具体了解了一些进展怎么样？
1: 今天我们已经去现场查看了具体情况，也沟通了全山区交警大队和全山区政府。这边我了解到听众提出的问题应该指的是燕山路和矿山路的交叉口。这个道路呢，它北边相当于是一个断头路，然后西北侧呢是一个未开发的一个地块。这一块地面现在就是矿山路的情况，现在还处于封闭的状态，中间有隔离护栏没有打开，然后现场有红绿灯，有灯杆，但没有相关的红绿灯的控制主机设备，以及电和网都是没有，都是断的状态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问了全山区交警大队之后呢，他们说这个道路还没有移交给交警部门，还在处于建设当中，没有竣工，没有验收。
0: 嗯。
1: 所以后期呢，首先可能是要等到完工验收之后才能够设置红绿灯，安装好设备，安装启用设备才能正常使用。然后我们也跟全山区政府沟通过，希望他们能够加快工程进度。然后全山区政府呢，他表示可能还涉及到了北侧一个断头路以及西北侧的一个地块开发的一个问题。具体时间的话，听众可以咨询全山区的区政府以及他们的住建部门。
2: 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设置一些临时的措施，像那种比如可移动的红绿灯可以吗？
1: 可移动的红绿灯是可以的，但是它这块地块的就是管理权以及相关，它属于建设的过程中嘛，然后相关的道路标线的规划以及施划以及那个护栏的设置呢，他们施工部门是参与的比较多的，他们没有打开，如果要打开的话我们可以设置这个红绿灯。但现在我们给导流方案呢，是不允许这边就行人从燕山路然后由南向北进行左拐进入这个矿山路的。如果市民朋友想去往西边的话，也就是说从东边向西去西三环及往西的地方，建议走新淮海西路往西去，然后再到了西三环再北转再走右转向北去其他地方。
2: 就有些不能去的路干脆就给它管控起来，就不会出现这种，你看他反映人反映的是很多学生会在那儿逆行啊，确实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学生逆行应该就是学生为了抄近路嘛，他从西苑中学的景福校区然后沿燕山路向北到了矿山路之后，然后他直接左拐就不过路，直接左拐逆行然后去西三环。但其实的话如果走新淮海西路，这样的话路程呢并不会多很多，我们在地图上也测量了一下，大概也就多300米左右，200米到300米，骑电动车的话是很快的，如果步行的话就不存在逆行这个问题了。
0: 嗯，这块看看是
1: 不是
0: 能够跟学校来沟通一下，也许对孩子们进行一些更好的这方面的一些引导和这个安全教育。
2: 是的，
1: 是的。我们这边也跟全山大队也沟通过了，全山大队说他会加强这边一个执法管控，同时呢也跟学校这边加强这个执法进校园，因为近期9月份嘛，要开学了嘛，
0: 是的
1: 他们也会进行大量的开展这种交通安全进校园的一个宣传活动，会着重的提到这一点的情况。
0: 好的，
1: 就是这样。
0: 好的，那关于这个道路的一些这个维修进展，明天我们全市政府上线，我们正好也去了解一下情况，再来督促一下相关的一些进展。好，非常感谢您啊，彭警官。
2: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辛苦。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

0: 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这方寸大小的砖雕，
1: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4: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4: 你好，主持
6: 人好。
4: 你好。
6: 我有一个问题想给你问一下，是不是能好那个解决。我儿媳妇啊，她是在学校入的党，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嘛。
4: 嗯。
6: 他这个一共呢，他就是学校毕业以后呢，他是在咱那个贾王区的一个职高上的学校。上学校呢，他就是上南方去打工去了，就是不是打工，就是学校组织的上那边去了，干的时间很短。他的组织关系呢，就是回来以后呢，他一共没参加工作，就是搁家来的。没找上三年就结婚了嘛。他的组织关系一共没短。就前一段时间，这也有十几年了吧，差不多。
5: 嗯，
6: 前段时间就是咱这个共产党，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候，咱一块吃饭说这个事。
4: 您想问什么？直接问好吧，先生。就是您直接说问题。
6: 我是不是还能转出来？就能是不是还能转出来？
5: 他的这个关系在哪
4: 儿？他现在组织关系在什么地方啊？
6: 他现在是学校，
5: 在学校，
6: 一共是学校的，没转出来。
4: 他的户口在哪儿啊？
6: 户口，他家是丰县的户口。
4: 就是现在
5: 您是想转到什么地方？转到属地？
6: 我们是加往前年的。
5: 那您这个到学校去咨询吗？可以咨询，
4: 啊、
5: 了解一下。
4: 也可以去属地咨询一下呀。
5: 就是学校，
6: 我们这个属地是吧？
4: 对呀、啊。
5: 您这样先和学校联系，因为他的这个关系在学校，先问一下学校能不能帮他去转出来，然后您的这个属地能不能接收？这个两边都咨询好了之后再去办理。
4: 这个不是难事儿，就是简单的咨询一下就可以了。
6: 哦，到学校咨询是吧？
5: 对，
4: 哎，对对对。
5: 而且一般的学校能够这个给保留这个组织关系多长时间？这个您说已经有毕业十几年的时间了。
6: 对。
4: 哦，这
6: 毕业十几年了，一共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知道吧？他是，还有说工作单位。到哪里去工作？
5: 他这没有单位，一般情况下，像我们的这个街道办事处这边也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
4: 对，是可以的。
5: 对，是可以接收，就看您当时怎么去沟通这个问题。您让他本人和学校和您他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街道都去沟通了解一下。
4: 嗯，好吗？
6: 哦，我明白了。好，谢谢主持人。
4: 好，不客气
5: 啊。
6: 好的，
5: 再见。
6: 好的，谢谢，再见啊。
4: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5: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进展情况。有市民呢通过我们的直播后台向我们咨询啊，想申请。

0: 办理新的烟草证需要什么条件，需要哪些材料。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了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崇泰，他回复说啊，新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呢，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 第一个，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第二，要有相应的经营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相应的资金。这个第三，要符合我们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规定。第四个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其他条件。
0: 那如果说市民对新申请烟草零售许可证办理条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直接在网上进行一些查询。
2: 好，继续来关注韩先生项目栏目热线打电话咨询啊，他说想反映自家商品房迟迟未能开通天然气的一些困扰，我们来听一下。
3: 我们家那边啊，从2020年搬过来，然后呢，他们说要给我们那边接通那个天然气。我们家在孟启路那边，孟启路东西两侧都有商品房，路的东侧的房子很早之前就已经接通了天然气，但是我们西侧这边的房子一直都没有接通天然气。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天然气业务什么时候可以接通一下？
2: 那我们在接到听众的诉求之后，吉林市第一时间对接了邳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卓有春。那么针对该片的迟迟未能通气的原因，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4: 前期呢，我们也对这个现场进行一个摸排，因为这个区域呢，控制房占的比较高，意向用户呢不是很多。这个房子它属于连体的，就是说他们厨房后面那个墙是连体墙，中间没有空隙。前期呢，我们也给用户打过电话，这用户反映呢，这个房子我买了，但是我不回家住，你的管子呢也不能通过墙上走，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的管道就没法往后面继续延伸。
2: 那么韩先生的问题后续是否能够得到解决呢？卓永春也给出了明确的推进方案。
4: 我们准备近期联合属地政府啊，对该片区呢再进一个全面的细致的入户摸排。他们这连排的话得有40-50户这样，就是说没有主攻的情况下，所有管道我们都可以做的话，就是50户，我们收个30户左右。我们进行一个初步调研，可以，我们跟公司走流程上报就行了。如果说从我们管道进入的那个地方后面都不让走，那后面所有的都装不了。
2: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来接听热线。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我听说明天是全市政府上线，
0: 是
5: 吧？
2: 对，全市人民政府。
5: 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的哈。我是进永安社区振兴工程12号楼、13号楼的住户。最近呢，听说是区政府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对于这个旧房进行改造加固。进行加固呢，这确实是为老百姓这个办好事。我已经从80年住到现在40多年了。这次改造呢比较彻底。对前屋加固室内的水电重新改造，确实为老百姓办好事。但我有个疑惑，就是说我们这里边呢，就是在住这个期间呢，头3-5年，由于房屋的破旧，我们自己进行了装修改造。像这种情况下，你们进行改造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给我们改造了。但是国家有什么补助政策吗？你比如我们租房子住去，有没有什么政策？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有的房子现在正在往外出租，如果你们要是说进行改造期间，这个就不能出租了。作为我们来讲，老百姓来讲，出租房子呢能挣一点小的经济补贴，比如说800-600。现在我们不能出租了，我要把出租货给撵走。像这样的形式，国家有没有什么政策给补贴啊？
2: 这个旧房改啊，您说。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们像我们住5楼的，有一漏水都多少年了，我们自己施工找人盖的像铁皮屋啊，像这种情况下，为了当时的防雨，简单的做了，也花了说成千上万呢。像这种改造当中，如果他们给拆除了，是不是给补贴或者恢复原样啊？就这几个问题。
2: 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先生，您贵姓？
5: 我姓任。
2: 任先生，就是您说的这个旧房改造，他这次 您说也会改造房屋内部的一些结构吗？
5: 这个从起初加固，本身这个房子就是危楼，已经50年了，大满楼。他呢，这次改造确实为老百姓做好事，他从起初外里面，包括室内的水电，全部重新布置，包括墙面重新铲除更新，就这种情况。
0: 嗯，他这个工程确定什么时候开始了吗？
5: 现在抹泥工作正在进行。
0: 啊、
5: 哦。全市区可能不止这一两栋楼，可能大约20多栋楼。
0: 嗯。
5: 同时分前后补助，可能就在就说中心嘛。
0: 嗯。那在摸底的时候，您有没有提出这些疑问？有没有给您做一些这个解答？
5: 现在就是摸底的时候呢，只是登记，你同意不同意？
0: 嗯。
5: 现在呢，我们老百姓困惑的就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公示，
0: 嗯，
5: 还没有具体坐来谈这些事情。
0: 嗯嗯。
2: 他这个问您的意见同意不同意，其实不就是在问您就是允不允许改造这个，比如说内部的空间嘛，像一些您提出来的，如果内部改造的话，可能您的这个租客就住不了这个房子了。像这种补贴的情况，你们有没有过沟通？
5: 现在来讲，他说的是这样的，具体的到时候具体再说，现在只是问你同意不同意。
0: 嗯，
5: 知道吧？只是摸底儿。嗯。
0: 好的，就是有，就是您意思说，有的这个业主家里面也是才装修过，是吧？可能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这个具体的改造了。
5: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房子都从1979年到现在，人事先不知道你这个房子要改造，你还没提前通知。
0: 嗯
2: 嗯，
5: 所以那就自己确实没法住了，人就
0: 自己
5: 改改水管子了，简单装修了。你像鼓楼了，人要肯定要防雨。
0: 嗯。
5: 进行盖弄是吧？都花了很大的钱，
0: 好的，
5: 知道吧？是这样的。
0: 好，您说的是这个振兴工程12号楼和13号楼是吧？
5: 嗯。
0: 好的，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明天我们上午重新和您联系，好不好？具体情况呢，我们请我们这个全区政府的相关部门去了解一下，给您做一个回复。
5: 哦，好，希望你们能给我连上线最
0: 好。
5: 好
0: 的，这位听众，嗯，
5: 好吧。
0: 好，任先生啊，
2: 好，
0: 再见。
2: 好，再见。
5: 好，谢谢啊。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0: 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林清发，卢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2: 爷爷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这方寸大小的砖雕。
1: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3: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主任。
4: 你好请
3: 讲。
5: 请讲。早上警察队上线，我打了电话也没打通。正好我有一个闯违章，闯红灯违章，违章呢我就处理过了，我第二天就处理了。处理完了呢，我发现呢这个闯红灯呢有数字遮挡红灯，我就想申诉，一申诉呢他说你这个没法申诉的。
3: 您稍等，我没听清楚咋了。
4: 您说慢一点，您是什么有树枝遮挡？
5: 我这个有一个闯红灯违章，违章呢第二天呢我就在交完123就处理过了，也交完钱了，也扣完费了。
3: 您等一下啊，你处理的时候他不应该让你现场签字确认吗？
5: 我是搁交完123处理的，也没签字，也没确认，
3: 就手机上就处理过了是吧？
5: 对，手机处理过了。
3: 然后呢？
5: 然后呢，我就从那个路口一发现，他那个数字有个遮挡住那个红灯了，之后我就想申诉。申诉呢，他就说你没想申诉了，你处理过了，好了。我就想要问一下子，处理过的违章就没有办法申诉了吗？
4: 是谁给您说的？不能说。

0: 申诉了。
1: 就是那个我们这个交警队的工作人员。
0: 具体是哪个地方的这个？
1: 铜山区的铜山区交警大队。
2: 铜山区交警大队是吧？这个我们得来问一问，因为我们这个行政复议也好，申诉也好，都是发生在个人处理之前。就你处理过这个事情，我们默认是你已经是认定自己的这个违章的事实了。
1: 他这么说的，他就这么说的，那么说，但是我觉得我有异议，我那次处理过就，我觉得应该能申诉。
2: 这个首先啊，这个
1: 我
2: 先生您
1: 让
2: 贵
1: 你
2: 姓
1: 帮
2: 啊？
1: 我问问一下吧，啊，没问题，留。
2: 刘先生，第一呢，就是咱们来交流一下哈。首先，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按你和我的这个想象认为它是什么样子的，它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这是第一
1: 我确实想问那个张大队，张大队上线，我想问张大队的，张大队这边电话一直打一个字没打通，没打进去。
0: 个。您说这个有树枝遮挡视线，您当时在驾驶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吗？
1: 当时没注意，因为我没我我我就要知道我就不处理了，我就要闯红灯，那么是我大意了，可能我但是过那天我就从那公路过一过，哎，他的树挡着，给没看不见红灯。
0: 啊，就是您再次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
2: 他那个遮挡的是遮挡多少呢？是遮挡一半还是全部挡住了呀？
1: 遮挡完了。
0: 您说的这个在什么
1: 看
0: 地
1: 不
0: 方啊？您说这个红绿灯在
2: 你把
0: 什
2: 那
0: 么
2: 个
0: 地方？
2: 路口说一下。
1: 路口在104国道青山泉路口。
2: 什么路口？
0: 104国道，
1: 国道青山泉路口。
0: 青山泉路口。
2: 青山泉路口，
1: 青山泉。
2: 由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去的？
1: 由北向右拐弯，
0: 北向右啊，
2: 就是从往北去还是从北来？
1: 对，是向右拐弯，
2: 向右是向东是吧？
1: 向东，
2: 由北向东，它
1: 是由南向东，
2: 由南向东是吧？
1: 对，
2: 由南向东，那你这个是右转的吗？
1: 右转，
2: 右转是有自己的红灯是吧？
1: 对，有自己的红灯，
2: 它是箭
1: 还
2: 头
1: 有自己
2: 灯。
1: 的红灯，他把那个红灯这树枝给盖住了，看只能看见直行的和左拐的，看不见右拐的。
2: 就是右转的箭头红灯亮的时候，视线是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我那又过一遍，哎，我同学这看不到，给没看不到，
2: 那我问你，就是它的
1: 这
2: 左
1: 种话，
2: 右有没有辅助灯？只有那一个吗？
1: 没有，就那一个。
2: 啊，就那一个是吧？确实也看不到。
1: 对，而且还让数字挡着了，然后呢，再过几天呢，再过10天呢，哎，就有人发了，把那个数字给发了，我再从那过来又看，数字又发了。
2: 您是什么时候就是处理的这个违章
1: 我是6月份，
2: 啊？啊，这都6月份处理的是吧？那现在还遮挡吗？
1: 现在不遮挡了，现在他这也有一般多少人举报给
0: 现在已经
1: 给
0: 是
1: 发
0: 修
1: 了，
0: 剪过了是吧？
2: 那刘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怎么证明你开车的时候当时
1: 我有视频，我有我的视频，我
2: 行
1: 当
2: 车记
1: 时
2: 录仪吗？还是什么视频？
1: 对，我让手机拍的视频。
2: 就是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你违章的时候，
0: 违章之后还是
2: 之后还是之前，还是就是当时？
1: 违章之后我又拍了，我当时一过，哟，发现有空了，我又单拐弯，我又单拍的视频。
2: 哦，
0: 嗯。
2: 行，那我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对，
2: 这个事儿我们不能给您百分百保证，但是我们可以跟您来，就跟我们交警支队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对，我有，好的，那慢点，
0: 我们先去反映一下，好吗？相关情况我们再给您做反馈啊。
2: 好，刘先生，怎么说？
1: 对，到底能不能我就要问一下的，
0: 好
1: 的，
2: 好，再见
0: 好，
2: 啊。
0: 再见。
2: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好，是我吧？
2: 是您。
3: 喂，是我吧？
2: 是您的电话。
3: 那个谁，
0: 您好，哎，您好，
3: 我姓张，
2: 知道，
0: 女士您好啊。
3: 我跟你说，我给你反映个事儿，我给你反映个事儿。
0: 好，您请讲。
3: 俺那个西榆窑，天山区的西榆窑23、24号楼，咱们能拆？你给问问。
0: 西榆窑，23号楼和24号楼是吧？
3: 都晾一百遍了，没拆了。
0: 近期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个入户的调查呀？意向？
3: 他也不入户，他就是搁那个，搁那个墙头梁，搁那个围墙梁那些拆。你想想，咱们能拆？
2: 这有过这个通知了吗？就是政策什么的，签字了吗？
3: 他没给俺通知，关键就是这个，他就写了拆， 那就是不踩这种。

0: 的啊，
1: 直接反映问题。
0: 听见啥音来了？直接念啥音来了？
2: 您说，
1: 好好，您说，您说。
0: 他这个闺女呢，她是部队山野来的，
2: 嗯，
0: 山野来呢，她呢就自己做生意了，你知道吧？她现在也够52岁了，
2: 嗯，
0: 她自己也找过。是50岁能退休还是55岁退休？他也找过，也没找出头准。
2: 他现在是52岁。
0: 他现在是52岁，但是他50岁那时候还找过，你知道吧？看能办退休吧？
2: 嗯。
0: 找呢，有的说能给退，有的说不能给退。但是呢，你到底能退不能退，咱也不知道。生意现在那么难干，你想想清楚。
1: 是自己做生意吗？
0: 自己做的生意啊。
1: 自己做生意，
2: 那他这个社保啊之类的是什么？就自己去缴纳的？
0: 那都缴的啊，全部都缴着的，都缴也够了，都够。但是就那个年龄，你知道吧？不知道，你也找哪劝咱觉，俺属于劝咱觉，找说有能退，有的不能退，你知道吧？
2: 他是大概他是在什么时候转业到这个就地方来的？
0: 他早了，他就早了，早了哪就做生意了，你知道吧？他九几年来产的酒业。
1: 嗯，那我们来问一下吧。
2: 这个我们向我们这个人社局方面去了解一下。好的，
0: 他就退，他不能退就揽活。
2: 好的，相关政策去了解一下再给您回复。啊，
1: 嗯，
2: 好吧。
0: 对，谢谢。
2: 好的，不客气啊。好的，张阿姨啊，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小时候在月台看烧煤火车，是对父亲一整年的思念。我在这头，城市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段绿皮火车2天的奔波，学校在这头，亲人在那头。现在啊，诗与远方是手机买车票的轻轻一点，高铁在这头，瞬间到那头。
4: 从蒸汽机车到绿皮绿人，从红皮电力到高铁动车，中国铁道，中国制造，中国品质，中国力量。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1: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您今天不是27号是这长跑那个子女长在进行热线吗？
1: 您说。
3: 我给你反映事啊。我工作单位在大连，我在这个期间回了徐州，在徐州的银庄路与那个何老家那个路口被抓拍了3回。我是直行的，我右那个灯是直行的，是红灯，但是我是右转的，给我抓了3回，那个不合理。这次我回去，我看那个灯已经换到箭头了。
1: 什么意思？
3: 对吧？
1: 就是
3: 已经改成箭头了。就我也问一下，我在期间呢，就是说这个被抓拍的时候，因为我工作比较繁忙，所以没有注重这事，就及时处理完了。但是当时在金三桥开发区那个交警队处理的，我当时就反映的情况，他叫我找这个什么鼓楼区，属于鼓楼区，但是呢，当时我比较急，其实在大连有事，当时
1: 这样，先生您贵姓啊？
3: 我免贵姓陈。
1: 陈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个违章是怎么违章的？直行到右转是吧？
3: 我是右转，直行到红灯是圆灯。当时咱回家不大熟悉，说
1: 我没听明白，直行到右转。
3: 我是直行，我是右转的。
1: 您是右转的。
3: 直行的时候是红灯。
1: 红灯。那直行红灯跟你右转有啥关系？右转有自己的红灯吗？
3: 所以说右转之后被抓了，抓了。
1: 抓的理由是什么呢？
3: 耽搁3分，闯红灯叫，就闯红灯。
1: 是这么写的吗？
3: 挺长时间了。
1: 闯红灯现在是3分吗？我不确定啊。闯红灯是6分吧？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2: 你
1: 但是
3: 6分。这是我这都忙一想不起来是哪年的事啊？我现在人在大连，知道吧？
1: 不是，您说的是哪一年的事儿？对对对，
2: 大概在哪一年啊？
3: 我想一下子，好像是在2021年、2022年、2023年的。
1: 22年，就是您是
3: 23年。
1: 那因为我现在就是跟您就是沟通起来哈，就是我自己啊还没有听懂您到底是怎么违章的。
3: 我现在就我做什么原因吧，那个银庄路在何老家那个路口啊，在那路口
1: 啊
3: 我是右转，当时直行的是红灯，我右转了，转过去之后被抓拍了3个抓拍。
1: 他的这个，
3: 因为我在外地工作。
1: 您等一下，您先不要说在外地工作的事儿，陈先生，您先不要说在外地工作的事儿。您的这个直行道是红灯，然后您右转了，跟你这个灯没关系，跟你现在这个行车道是有关系的。你行车道如果是直行的话，你是不能够右转的。你的违章是
3: 不是直行的？我是老司机了，我能让一直在右转，在右转道上。
1: 右转是如果你右转的话，直行道是红灯的话，你是可以右转的呀。
3: 对，可以管，所以就抓匪了。抓匪之后说是闯红灯。
1: 那你当时没有去申诉吗？
3: 我申诉了，我当时我又问在金三桥那个我这个地方总共为啥你去找这个什么鼓楼大队去啊？我找鼓楼大队，我解约会员位，说当时缴了免试，就这个钱缴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撤身了，就回到这个大连了。
1: 我听明白了，您是说您对当时这个违章的情况并不认可？
3: 不满，
1: 他不是不满的问题，他是不认可的问题，对吧？
3: 对。
1: 然后您这个违章是在22年都已经处理过了。
3: 嗯，我不出溜嘛，很傻，当时是眼睛啊。
2: 嗯，那您说后来发现这个灯发生了一些变化，有这个箭头
3: 了，
2: 是什么时候啊？那这是什么时候啊？近期吗？近期您又回来？
3: 我去年回去吧。
2: 去年
1: 啊，
3: 回去之后，回去之后，把那个灯改了，改成箭头了。
2: 嗯，
1: 这个
3: 是圆灯。
1: 这个我觉得跟现在改不改没有关系，就是咱们最重要的是把当时您的这个违章的一些就是凭证你有没有留存，这个是我们的关键，对吧？
3: 应该有，我在家里了，我能找到。
1: 对，您把这个
3: 肯定对这个提信息之后，我就把这个当时处理的这个东西、啊、留着了。
1: 哎，您就跟刚才我们那位是也是姓刘的先生吧，刘先生，刘先生反映的问题一样，您把当时这个，比如说您的这个，说您的这个闯红灯的一些凭证，
3: 就是罚款票据，
1: 哎，包括照片，他应该会有照片的，都是给我们
3: 票据留着了。
1: 那我们就是不光是票据啊，他闯红灯肯定是有照片的呀。
3: 啊有
1: 啊，对，这个我们
3: 那个地方当时设计的就不合理，那个灯。
1: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和交警队
2: 去反映一下，对，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好吧？
2: 看看您这个，因为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就要去先了解一下，
1: 确实时间也比较久了，
2: 好吗？
3: 我今天刷视频刷到这个咱徐州市什么古路区叫张什么张？
2: 还是今天上午？那是今天上午我们航空热线拦过，他们来走进直播间。
3: 航空热线，所以我现在打电话。
2: 好的，我们帮助您去转交落实这个情况，
1: 好吗，先生？
2: 回复。
1: 哎，好，你说。
3: 我回家之后看他票据还在吧，不用找去。
2: 好，好的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继续的反映您遇到的问题。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当时。为什么有些人每天睡得越来越晚？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要熬夜，而是你发觉了没，安静的深夜才是真正的完整的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白天虽然也不错，但是太过喧嚣，就像你在粉丝见面会上见到的明星小姐姐偶像小哥哥，纷纷杂杂熙熙攘攘，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和琐事。而夜晚呢，则是花了重金购买了小哥哥小姐姐代言的产品，成为了 VIP， 得到了和小哥哥小姐姐独处的机会。你可以用熬夜的时间玩游戏、看小说、追剧、撸猫，甚至发呆，没有任何干扰，这样的体验多么美妙。这样的夜晚谁舍得睡觉呢？不过友情提醒一下，今天已经是8月27号了，孩子们的暑假作业都完成了吧？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江苏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4号至25号举行，新生注册和新老生课程报考同步进行，具体时间为9月1号的9点到9月5号的17点，每天22点至次日的8点为系统维护和银行系统交互对账时间，考生切勿在此时间段内进行报名及交费。日前2026中国国家旅游文创设计大赛揭晓，大赛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主办，最终甄选80件。

入围作品。徐州四件作品获奖，其中彭城金饭碗文创地铁卡摘得博物馆文创类一等奖，地乡有礼福气天团系列盲盒分获景区文创类二等奖，嘚儿驾汉代骑兵俑毛绒挂件获景区文创类三等奖。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苏 BA 开赛在即，徐州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作为本次赛事徐州赛区的承办场馆，徐州市体育馆正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的升级改造工作，全面夯实办赛硬件基础。记者获悉，目前场馆运动地板已完成初心， LED 智能大屏、场馆中央空调等核心设施设备正有序更新调试，主客场运动员休息室、媒体发布中心等赛事功能区域也在同步完善升级。按照既定计划，改造工程将于8月30号前完成。近年来，徐州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云龙湖景区游客接待量节节走高。为适应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补齐公共服务配套细节短板，从今年6月开始，云龙湖景区启动16座公厕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如今改造工作已全面落地完成，一批符合 5A 新国标且融合汉文化、苏式文化、山水文化底蕴的智慧文旅公厕正式亮相云龙湖景区。在外观上，云龙湖景区注重创新设计理念，在重塑公厕外立面的基础上，建筑外墙深度融入徐州地域文化，将汉文化主题贯穿于公厕改造全过程，在细节处植入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文明引导标识，墙面张贴汉风卡通风格文明提示标识，用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轻轻一按烦恼冲散等趣味双语标语替代生硬提示，汉式古风人物插画搭配汉画像石底纹，小小标识牌也尽显徐州汉文化特色。下一步，云龙湖景区将持续优化廊亭、栈道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加精细化服务，擦亮徐州云龙湖景区文旅名片。日前，一场特殊的创作分享会在沛县图书馆举行，众多文学爱好者、书友以及到馆阅览的群众齐聚一堂，共赴书香之约。本次分享会是书香沛县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沛县坚持把全民阅读作为建设文化强线、提升群众文化素养的重要抓手，聚焦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活动举办三大重点，持续发力，全域推进书香沛县建设，构建起覆盖城乡、常态常效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如今，沛县已构建起以图书馆为龙头、歌风书房为节点、农家书屋和社区书屋为末梢的三级公共阅读阵地网络，推动全县380家农家书屋、社区书房全面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建设。日前，来自睢宁经济开发区的亲子研学团走进睢宁县科技馆，开展体验式学习暑期研学活动。探索发现展厅里，孩子们在牛顿彩虹三棱镜前反复调整角度，观察白光如何分解为七色光谱。镜子迷宫中，几位家长带着孩子在重重叠叠的影像里摸索前行，不时与镜中的自己相遇。探岩地月展厅里，孩子们仔细观察环形山和月海的分布，辨认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环形山。探秘星系展厅中，大家轮流操作宇宙的尺度装置，从数十亿光年外的星系一路滚动到纳米级粒子，直观感受宏观与微观的跨越。睢宁县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馆将持续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打造青少年科学教育的第二课堂，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

需要缘分的，比如说想要体会八月早间的清凉，最好早一点出门。据说最近早上出门比较早的小伙伴仿佛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秋天的暗示，走在路上小风一吹，有点微凉，让人有一种想要穿长袖的冲动。不过冲动之前还是要先冷静地问问自己，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吗？有些事情，特别是一些让你感觉很美好的人和事，总是需要耐心的去等待。无论是这个月的工资，还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等等再等等，该来的总会来的。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2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3度。明天的徐州白天气温偏高，穿搭方面依然建议选择短袖、薄的长裤、连衣裙等清凉舒适的夏装，早晚较为凉爽，遇到降雨吹风体感会稍凉。白天紫外线较强，外出时建议戴好帽子，涂抹防晒霜，穿好防晒衣，遮阳伞可以常备，既能防晒也能应对突发的降雨。喜爱运动的朋友建议在早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慢跑或骑行都可以，运动过程中注意适时适量的补水。饮食方面，白天天气闷热，大家一定要及时补水，可以少量多次的喝温水，也可以喝一些绿豆汤、酸梅汤来解暑。日常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冬瓜、丝瓜这类时令蔬菜，西瓜、桃子等新鲜水果适量食用，尽量少吃冷饮、重油重辣的饭菜，避免肠胃不适。白天户外活动较多、出汗较多的，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有阵雨转多云，19度到25度。苏州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2度。南京多云到阴，27度到33度。上海小雨，28度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度到32度。青岛多云，25度到29度。济南小雨，21度到27度。8月2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3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未雨绸缪，永远不要以为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7: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盘点哪道中国菜彻底征服了全世界。昨天我们盘点了中式主食的代表，像春卷，还有炒饭、炒面、包子，还说到了最具挑战的口味麻辣口味，还推荐了其中的代表菜是麻婆豆腐。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麻辣烫。相较于麻婆豆腐，麻辣烫好像要柔和得多，出海后呢，更是在重口味的程度上是大打折扣，也更容易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受。不过其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爆火，还在于和外国人不谋而合的饮食理念。麻辣烫出海之后，不少喜爱减脂餐的外国人呢，将其看成了热版沙拉。那对于他们来说，自选蔬菜水煮的吃法简直就是保持身材最好的选择，所以麻辣烫对他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麻辣烫的另外一个吸引力就在于一人食的用餐方式。那外国食客将其视作一个人的火锅，按照重量或者是串数签数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恰好符合他们一人一份的这种饮食习惯。那除此之外，与麻辣烫有着血缘关系的火锅、麻辣香锅也是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有意思的是，你看辣椒本来就是明朝末年才进入到中国的食材，但是呢，在吃商极高的中国人手里演化出了各种美食，如今又在海外成为了中华美食的一道味蕾标记。可见征服外国人的远不止佐料，更是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如果说麻辣口味的食物对外国人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那么甜口菜肴简直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迷恋甜食的西方人的味蕾舒适区。那因此呢，甜口菜肴在国外有着更多的更广的受众。首当其冲的一道代表菜肴，宫保鸡丁。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多么的受外国人的喜爱呢？这可是一道被记入英语词典的川菜，尤其是在美国，那宫保鸡丁这个词儿被美剧也是频频的提到，可见其在美国的国民认知度是非常的高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鸡肉是美国第一大肉类消费品，而美国人最爱的鸡肉部位就是鸡胸肉，这正是宫保鸡丁的主要食材。在外国经营中餐馆的中国人因地制宜，让宫保鸡丁的那种胡辣荔枝味更偏酸甜一些，这样呢也更对当地人的胃口，这就奠定了这道菜在国外的江湖地位。 说到偏酸甜口的菜肴，代表还有一个就是古老肉。这道广东传统名菜本来就是针对外国人发明出来的。18世纪广州十三行通商时期，由于外商不喜欢吐骨头，糖醋排骨呢就演变成了古老肉。在西方国家，它是中餐的代名词之一，在英国是中餐外卖常见的菜品，而在日本它演变为了也是直接用醋来提供酸味，更像是古老肉与糖醋排骨的一种混合体。其实前面我们讲到的中国菜，虽然常常在出海后被进行一番魔改，但终究能够认祖归宗。不过呢，还有一些外国人喜爱的中国菜，我们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改良中餐，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大相径庭，却偏偏是中餐出海史上历史渊源最厚重的一派。代表性改良中餐主要就是指美式中餐，比如说左宗棠鸡，这是改良中餐中最出名的一个。中餐进入美国市场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加州淘金热，大量的中国人前往美国淘金，后来因为各种因素，部分已入境者长期滞留美国。当时华人在美国就业十分艰难，只能靠三把刀，菜刀、剪刀和剃头刀，也就是开餐馆、缝纫店、洗衣店和理发店。为了降低美国人对陌生菜系的接受门槛，迎合他们的口味，老一代的中餐馆就主动地对中餐进行了改良。从结果来看，有些改良还是成功的。比如说1940年的圣路易斯邮报就声称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之一，而1941年至1943年间，旧金山唐人街的中餐厅，他们的收益猛增了300%。改良中餐的核心代表像左宗棠鸡，还有橙皮鸡、炒杂碎，还有炸蟹脚以及幸运饼干。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左宗棠鸡，它的诞生还有点曲折。一位湖南的厨师在台湾发明了它，后来呢，这位厨师的徒弟把它带到了美国纽约。左宗棠鸡是酸甜辣口的，外酥里嫩，在美国几乎随处可见，是外卖店的销量冠军。而经典美剧《老友记》第一季第17集当中就有吃左宗棠鸡的场景。改良中餐的关键呢，就是放大甜、酸和咸等味型，又引入美国人偏爱的油炸工序，食物大小也调整为更适合用叉子进食的尺寸。橙皮鸡呢，就是在这个逻辑下诞生的改良菜肴。当然，橙皮鸡甚至一度被做成了预制菜。此外还有非常受欢迎的小吃炸蟹脚和幸运饼干。炸蟹脚就是用馄饨皮儿包裹着奶油奶酪和蟹肉馅料油炸而成，外皮酥脆酥脆，内馅香浓，经常搭配甜辣酱来食用。幸运饼干呢，则是一种空心的脆饼，里面藏有一张写着真言或者是幸运数字的纸条，它通常是用餐结束后的标配中餐甜点。味觉是被过往生命经验塑造的，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总是刻着故土的印记和温度。餐食和地域紧密的连接关系是食客想要去尝试异国菜肴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是阻力。然而，中餐出海的漫漫旅程恰好讲述了中国饮食文化和异国他乡味蕾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或许好好吃饭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当人们围坐一桌共同欣赏一道美味，那仿佛就能消解千山万水的隔阂。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那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 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哪些事情您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就是咱们不从技术上来说啊，就从你的情感上、你的理解上、你的认知上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就从你的这个心里头，你觉得啊，有些事儿 AI 是真的没有办法去代替真人的。我为什么说从技术上咱不那么讲呢？因为你看，不瞒大家啊，我们很多天气预报啊，包括一些资讯的这种整。

演的播报啊或者什么的，目前也都是 AI 主播在做了。确实科技发展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各行各业，给我们呢它可能会占用了我们工作的内容，但是也同时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可以腾出人力来，或者是腾出功夫来去做更多的全新的一些这个媒体路径的尝试，对不对？那你看其他城市啊，就是咱们徐州现在尤其是在因为我东区这一块能看到很多的因为我平时生活在东区这一块嘛，能够看到很多的无人驾驶的那个送货的小车，哎，但是你看其他城市还有那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啊，直接拉人的这种是吧，包括简单程序员的一些工作呀，财会数据的统计呀，大家的豆包小帮手啥的我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啊？那除了工作，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情感。必须承认 AI 它是可以模拟人类啊，去给你一些安慰的话，但是他不能够真正的感受他人的情绪啊，不是那种啊什么恋爱模拟啊，而是一种真正是你感情上的一种支撑。所以引申到工作领域的话，我觉得需要人和人面对面的可能都是 AI 目前无法替代的啊，包括但不限于在心理咨询、临终关怀、亲子教育等等需要细腻情感共鸣的时候，真人的温度直觉都是不可替代的。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说哪些事情您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

你觉得最起码目前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真人的啊，我们还说啊，尽量不从技术啊，我们只选择你内心的感受而已。那之前呢是刷到过一个韩国很有名的编剧啊，他这个采访嘛，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有一个人类有，但是 AI 是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犹豫。当你听某人诉说自己的苦恼痛苦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咽下一些话，会犹豫，会考虑要不要说，当说不当说，对不对？是会存在这样的差异的啊。我认为在这份犹豫当中其实是就是一种衡量啊。当然这个衡量我觉得在这儿应该更多的是一个褒义词，它包含着关怀啊。比起流利又快的 AI 答案，那人类粗糙的沉默可能更加会有安全感。其实这份犹豫带来更多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上的对于对方的一种不想伤害的心啊。我觉得这个是 AI 所没有的，而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我觉得没毛病。另外我觉得还蛮击中我的是什么，就这个留白我不知道是不是机器的卡顿，是一种暂停的模拟，它是一种表达啊，就像爱是想要触碰但是又收回的手，那这种小心翼翼因为近乡情更怯产生的短暂的自我怀疑，这才是我们人类矛盾它又可爱又真实的地方。它可能是一种痛苦，或许是一种期盼，但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啊，这个我们必须要高傲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目前特有的表达。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一起来说说，有哪些事情您觉得啊，就目前或者是一段时间看来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真人的。来吧，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7: 买买买买买买。
0: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中国北方的避暑目的地总是有着一招鲜的打开方式。草原可以追逐辽阔的风，海边可以感受浪花和阳光，山林峡谷呢，则是可以在溪流和森林之中寻找清凉。但在太行山腹地，有一座城市拥有更加丰富的避暑体验。这儿呢，有峡谷里的山峰，森林中的溪流，还有散落在山谷和村落中的千年古建。这儿呢，有保存着全国唯一五代时期壁画的大云院，有数百尊明代彩塑组成想象世界的观音堂，还有共同串起中国古代建筑演变的法兴寺、龙门寺、缘起寺等等一系列的古建筑。这儿就是山西的长治。记不记得在这个环节当中，我首先说的是北方的度假避暑的这个目的地。哎，那既然说到了长治，我觉得还得说一说这个长治的夏天它有什么特别。

0: 车呀？啊，为什么自带一套降温系统呢？和大家分享一下。长治呢是位于山西的东南部啊，古称叫上党，意思是地形最高，与天为党的意思。山地对于长治的影响体现在了方方面面，全市平均海拔大约就是1000米的样子，海拔首先降低了夏季气温的基础线，让长治可以享受到均温啊，大约是22摄氏度的凉爽夏季。啊，你听这个啊，你夏天你空调你都不敢开22度，对不对？正常的咱们这个办公区域那就是26度，回到家里头啊，想要这个凉快一把的，可能调到22度、23度、24度左右的这种哈。22度是人家这个均温，户外，天哪！因此呢，他们也有着无扇之城的称呼，风扇连风扇都不需要，哎，叫无扇之城，很有意思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的深入逛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长治生在山地，却是长在盆地。长治盆地被山地环绕，同时保留着河谷与山口，空气可以充分交换，热量不会像封闭的盆地那样持续积聚。白天即使太阳暴晒，早晚也常有凉意，夜间降温尤其明显。从盆地向太行山深处进发，景色会逐渐改变，城市退到身后，地面开始抬升，峡谷与森林进入视野。长治最具代表性的山水集中在太行山大峡谷一带，这里海拔起伏明显，峡谷深切，森林与水系连续分布，高耸山壁和茂密林木共同削弱地表升温，泉水、溪流和瀑布又不断释放凉意，集合了所有避暑所需的元素。八泉峡因八道泉水同出一地而得名，它将太行山的雄浑与温婉集中展示出来。进入八泉峡，长达5000余米的崖壁栈道则盘在山顶，放眼望去，既有碧绿的草木，又有灰褐色的岩体裸露其中，让人很难想象这种景象竟是在山西，也难怪这里被称为太行第一雄峡。长治避暑的优势也正在这里，在清凉之中，山水林共同组成各异的景观，让人上午可以乘船进入高峡，下午可以沿山巅徒步，而更为深度的探访仍藏在太行山的山村之中。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眼贴，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感受这个多送的这个体验装啊，你不用担心说花冤枉钱什么的，可以让你免费试啊，对不对？电话号码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说眼睛出现了干涩酸胀，然后迎风流泪啊，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这些情况一出现，抓紧时间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给它用起来，里面含了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给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素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友友还额外送给你防蓝光的老花镜，另外还有一台收音机要送给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再来说一下哈，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6: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7: 我省会长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6: 情谊睢宁，魅力小城，江苏睢宁，
8: 聚焦睢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睢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前天下午，睢宁县委书记陈建主持召开了全县招商引资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推进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把项目招引建设作为发展的头版头条，集中全县资源力量推动产业发展壮大。昨天，睢宁县金秋助学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了。睢宁县总工会、团县委、还有县残联三家单位联合发力，172名学子获助学金。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摔跤大赛上，睢宁县少体校所输送的袁雨婷、魏思雨两位摔跤小将夺冠。

夏夜不无聊，赶集趁现在，歌舞好戏夜夜上新，地道好物家门口就能抢购，打铁花夜景氛围感拉满啊！不用远行，吃喝玩乐一站式承包。夏日的夜晚，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你看咱们睢宁县的卫集镇政府啊，他们就在镇政府门前的广场，在29号到31号的时候，每晚的7点到9点，连续3晚，要给大家举办这个晚上的啊这个逛集市的活动，什么赏非遗啊，看大戏啊，烟火气满满。如果您也住在睢宁，或者是说您离卫集比较近的话，晚上可以去凑凑热闹哟。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什么飞碟云、馒头云、漫画云，就最近你的相册里是不是也多存了一些这个天空的神作啊？你看今天这个晚上啊，这个确实没有很漂亮的晚霞啊，昨儿也不太行，但是前儿个大前儿个晚上晚霞，你就说好看不好看啊，太漂亮了。这个白天的云朵啊，真的有了入秋的气息了。虽然说现在还挺热的，对不对？白天，但是你不能否认啊，这个秋天的这个感觉一下子就到来了。白天会比较热一点，一早一晚算是很凉爽的，对不对？但是你觉得，咱们就说说这个云哈，但是你想不到的就是这些看着比棉花还轻的云朵，可能是500吨的重量级的选手。咱们一说，哎呀，轻的像云朵一样，所有这些都是咱们想象的啊。这个云到底有多重，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想过，也没有人说我去邀一邀它去，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看起来很轻的这个云朵啊，都搁天上飘着呢，500吨，要按咱们常理，天哪，这早在地面上了，是不是啊？那他这种重量级的选手是如何浮在空中的啊？形状这千奇百怪的，哪个预示下雨，哪个代表晴天，那咱们今天就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好不好。先说说这个云，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愣。这个云呢，是由大气当中水汽凝结或者是凝华而成的微小水滴，过冷水滴啊，还有冰晶雪晶等等，由它们单一或者是混合组成，形状各异，漂浮在天空之中可见的这个混合体啊，这个云不是单一的是个雾气什么的，不是，它是一个混合体。奇形怪状的云是在不同天气系统演变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云的生成、宏观特征、量的多少，在天空中分布情况和演变都能够显示出当时大气的运动稳定程度还有水汽状况，因而云又被称作天气变化的语言。有什么样的云就预示着未来有什么样的天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叫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哎，你看那个傍晚你要能看见啊，透过这个薄薄的这个云层能够看到这个晚霞，没毛病，第二天啊大晴天。但是你要是看到了这个云层很厚，把这个晚霞给它遮住了，完了了，第二天准阴。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看到天空中的云就像棉花糖一样啊，这么轻盈。实际上，一朵平均大小的积云，它的重量约500吨，相当于100头大象。有没有梦？我们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目前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办法替代真人，咱也不敢说始终啊，咱就是说从心而论，您觉得就反正就是一段时期之内 AI 就没有办法代替真人。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的。去云说的，花钱买票看电影啊，行吧，花钱买票啊，那这你的主观意识是吧。再来看看 Jason 说的，我不玩乙游，这啥玩意儿呢？他说现在的 AI 没有自我意识，和他互动有点像朝一面墙去扔那个弹球嘛，反弹回来的还是我扔出去的那份力气。他说我不扔了，他也就不弹了啊，这就是一种有限的自恋。那这种力气呢会消耗完，真正的爱是两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共振。有进有退，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痛苦，有不确定，有风险性，有不可控。咱就说您这个想法还真的挺深刻的哈，考虑挺多了。橘子皮儿枣泥馅儿说的 ，AI 能被领导骂还不还嘴吗？咱你还嘴啦。领导批评你，你是还嘴了，有缘儿，枪杆发债去。喜欢千与千寻说的，肯定是爱呀，因为爱是秩序外的一瞬间，谁也琢磨不透。玫瑰冬日盛开说的，当然是老师了，特别是在乡村里的老师们。没错，我觉得授课这件事情哈，确实从老师的职业的这个技术上来说，授课AI 兴许能完成一部分啊，这个大家不能否认，对不对？但是老师他不是只做一件事儿，不是说把这个课本里的东西给你说完了他就完了啊，给你说明白了他就结束了。老师是一个良心活啊，这个职业的一定干的是良心活，还要教孩子们做人啊。当孩子们出现了一些小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要想着去解决，然后还要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呐，去调解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一些小矛盾呐，引导孩子们更像一个更像着这种非常友好。和善善良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发展，对不对？可以往大爱的方向去发展。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师去授课，咱们就说授课这件事情，并不是 AI 可以代替老师的，因为我们都说这个叫什么千人千面，那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方式更多的时候是因材施教啊，班级里都跟大家去说啊，这个事儿怎么着怎么着，他不一定全班的同学都能明白啊，一定有那学习稍微接受能力稍微低一点的，或者是这个方式孩子不能接受的，那老师一般来说会给班里边这个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孩子，薄弱的孩子可能会喊过去啊，我再跟你说其他的方式，我再跟你说两遍，对不对？啊，这个都不是 AI 能用的。AI 可不管你那些，我讲完了，你爱明白不明白的啊？谁会给 AI 里头输那么多的这个讲题的这种方式，你能理解的方式呢？对不对？这个要靠老师用心去感受的。反正我觉得目前啊，教师这个行业是不会用 AI 来代替的啊，它真的是与人打交道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要走心的这么一个行业，它确实是替代不了的啊。好了，还有很多有留下来的这个信息，大家好像都是觉得啊，关于这个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感情的这些职业啊，确实是无法用 AI 去替代的，因为他们不仅有理性，更多的还要靠感性。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探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2: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讯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我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

0: 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 17.6%，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

0: 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6: 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

0: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

0: 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

0: 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3: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3: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2: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3: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3: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2: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3: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2: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3: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2: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3: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2: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3: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2: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

0: 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69-686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 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

0: 建议4009696868，4009696868。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2: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恋曲1990，来自罗大佑。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每当听到这首歌，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淡淡的忧伤缠绕在我们身上，或许经历过也就可以看淡许多。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伙伴，来自孙悦。

伙伴来自孙悦。童年最珍贵的馈赠就是一群毫无保留陪伴着你的伙伴，生活纵然颠沛流离，只要心里还留存着这份纯粹情谊，前行路上就多了一份温柔的底气。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童，伤心1999，来自王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剃头，一到夏天天热就等着剃头师傅来，剃个精光，温水一冲，风顺着光头吹到脖领子里，非常凉快。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剃头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理发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等剃头匠，不一定天天来，有时候一天一来，有时候两三天也看不着人。剃头的家伙事儿全靠扛， 左肩膀头扛着一个放铜盆的四脚架，右边肩上还扛个凳子，背着个大布袋，里边那东西可全了，大围布、毛巾、推子、剪子。

刮刀掏耳朵的，剪鼻毛的，还有烫刀布，这烫刀布现在都见不着了，就是磨刀的布，用刀在上面刮两下，剃刀就锋利一点，还带个暖水瓶，走到哪和附近的住户要点热水，剃完头给大家伙冲洗脑袋，剃头也便宜，小孩就两三分钱，大人也就一角钱。那个时候我们巷子里有一个剃头的老师傅，我们管他叫徐叔。我哪回找他剃头的时候都害怕。害怕啥呀？他剃头的时候从来都不看你的脑袋，这边哗哗往下剃，那边和别人聊天，三下五除二，这头就剃得光溜溜的，从来没一次刮破的。徐叔经验足，没有十年八年出不来这个活。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总拿徐叔剃头的功夫来教育我，给人看病也得和徐叔一样苦练本领，多积攒经验。人呐，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怎么来，全是靠时间磨出来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庖丁解牛，这个庖丁对牛太了解了，几刀下去牛就给肢解开了。后来说他只用了三年时间，眼睛里就看不着牛了，看的全是各个部位，那技术经验达到最高的境界了。这个我感触也挺深，我平时喜欢打打坐，早些年最开始学打坐就是盯着自己的两条腿，疼啊，学不好。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一打坐就忘记自己腿在哪儿了，没有疼的感觉了，坐下来心就静了，物我两忘了，这一点点就掌握技巧了。经验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就是靠这个才走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就在那儿。你比如说大夫做手术，最高水平的外科大夫，有时候下刀的时候，刀应该伸到什么程度，他那意识已经感觉到了，一下就能切得准。还有，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我们身体里的经络，您手术的时候您看不着，在身体里哪儿也找不着，只能看着血管神经。但是您说经络不存在吗？不是的，要是不存在，咱们推拿和针灸怎么就起到效果了呢？我们身体里有很多东西是很奇妙的，看不着摸不着，但是确确实实就有这个东西。比如说意识，您手术了能够看见大脑，看见神经，但是没法看见意识，但是这个意识又实实在在就在那儿，这是怎么回事？估计没几个人能说明白。中医药是很神秘。

见摸不着，存不存在？我和大家伙说啊，本源啊，其实说简单一点，就像一把剪刀，它刚开始出场的时候，就好比人的本源。新的剪刀谁都爱用，快呀，剪东西麻利，但是您用着用着，您就发现这个剪刀有点钝了，剪东西剪不了了，上面还有豁口，那怎么办？想办法磨一磨，磨光溜了照样用，但是您说要恢复成和出厂一模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能用就行呗。我们人也是这样，出生的婴儿那肯定是最好的状态，一点点长大了，吃的喝的用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爱生气，有的人爱上火，这病就来了，您身体就不可能那么好了，有的严重了，得了病了，心脏血管啊，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一个人一个样，想治病就得想办法给他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但是您说恢复到婴儿那个体质那是不可能了，尽量去恢复，这是个目标，往这个方向走，最后咱们症状没有了，不影响生活，这就行了。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说简单了就是这个理儿，说复杂的话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对您也没啥用，您吃个鸡蛋还得研究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呐？那您恐怕想不明白，这鸡蛋估计永远也吃不上了。有的患者也问我，胡老，您怎么就知道胡家老高多长时间就能把病给解决了，每回都预计的差不多呢？其实这靠的就是两个字，经验。从小到老这一辈子攒出来的经验，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就在那儿放着，在脑袋里装着，100多年的经验，几代人的努力，那不是轻易就能得来的。所以大家伙想用胡家老高的可以试一试，不想用的认为胡老说的不对，您就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世界上治病的方法多了去了，大家伙自愿选择吧，能把病解决掉，这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两天我们节目里反复说，我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要开始了，这次和以往有点不一样，今天在上节目前我们把最后的赠送标准敲定了，这次一共就2档的赠送，和以往每次都不一样，而且这次胡家老高赠送的幅度比以往哪次都要大一些。这次我和药厂领导沟通，制定了一个既适合新患者也适合老患者的档次。新患者呢，您是心脏血管病，体虚乏力，高血压，脏腑功能上的病，您用上这个档次

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现在都在讲大数据，我们没有那么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一案这个档次的赠送标准都是从发黄的一案上总结出来的，您用上这个周期您就知道了。享用胡家老高的新患者，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机会都好。老患者呢，想彻底把病和症都解决掉，再想养养生，巩固一下，这个档次也是绰绰有余，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了，可以解决不少的经济上的负担。我们这次为什么只设两个档次的赠送呢？其实也有其他苦衷，就是胡家老高的供应量一直有些紧张，什么事情达成一个结果并不是大家伙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熬一口好的胡家老高周期至少是三个月，人力物力财力全得跟得上，差一点都不行，这才能保证三个月出点好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现在胡家老高的患者越来越多，原来的产力是根本不够用的，就只能是增加人手。药厂三班倒，人力就是个问题，还得控制人力成本。本来胡家老高利润就没多少，要是人力成本占多了，那胡家老高就得涨价。我们这些年来就坚持一条，不能涨价，所以把药厂的生产经理给愁个够呛。要控制成本，更重要的还要保产量，每个月固定那么多的患者在吃，而且患者量不说是直线上升吧，也和爬坡一样一直往上走呢。我们既要保障老患者用药需求，同时呢尽量让新患者都能够用上，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所以能有一次赠送活动是非常不容易啊。胡家老高这两年供应一直紧张，吃过胡家老高的老患者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活动赠送大家伙免费的胡家老高，有的地区没有这个优惠活动，为啥没有？实在是供应不上了。为这个事儿落下了不少埋怨。我今年90岁了，什么时候都看得开，但是为这个事儿还是没少着急上火，眼下真是解决不了。老话讲，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这是一瓶膏就把我给难倒了。还有一些地区的老患者用胡家老膏几个月了，马上到节骨眼了，可能差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解决利索了，这时候胡家老膏吃完了打算继续用，这边没有了，产量跟不上了，这样的情况虽然偶尔出现，但是也会发生，就得等啊。有时候最长时间要等个把月，这胡家老高才能调配过来。患者心里不舒服，哪有

0: 吃药还开不出来的，吃吃停停的。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胡家老高产量有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讲叫瓶颈吧，就是我们胡家老高的药材供应一直是老大难，难上加难。我们胡家老高药力猛，见效快，凭的是啥？配伍精妙，熬制方法特殊，周期长。如果在这些方面遇上困难了，动一动脑筋可能就解决了。最主要让人头疼的就是药材。大家伙可能说，药材不哪儿都有吗？现在社会这么发达，还缺药材吗？药材确实是不缺，想买多少就能买得到，但是好药材少啊。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永远是稀缺的，就说牛黄，人工牛黄和天然牛黄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用人工牛黄行不行？也行啊，但是疗效也差十万八千里。天然牛黄用上十天半个月解决，人工牛黄呢五六个月还不一定怎么样。人参也是，好的野山参不好找啊，养殖的满山遍野哪儿都是，您吃上就知道差在哪儿了。我们胡家老高用药也是一样，这里面现在用的药材和一百年前差不多，但是不能说一模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药的药力是一点折扣不打。宁可产量少，大家伙等一等，我们也不在药材上省，药材换了，药力降低十倍八倍的，大家伙吃上不是那么回事了，药没劲儿了。那我们做这个胡家老高还有啥意义呢？不能干自己砸自己招牌的事儿，这些都是制约我们的因素。所以我总和大家伙说，有赠送胡家老高的活动，大家就可以按自己病情的需要把胡家老高备足了，既能省些花销还能持续用，一次性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一举两得吧。大家伙自己考虑。这几十年我接触了不少的患者，各种病的都有，属实很不容易。有的患者可以说最后治的是一无所有，病还解决不了，很多病人到最后就不想治了，只要不太疼不太难受，能忍就忍吧。忍这个字挺可怕，心字头上一把刀啊，心是啥？是命啊，这把刀放在命上，说不上哪一天人可能就得出大问题。适应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软刀子杀人呐。有的脑中风患者走路一瘸一拐的，一吃东西就往外呛，说话也不利索，一年半载治不好。心想大家伙都是这个样，得上这个病就没个好，没办法，就得适应。 那您适应了病，它不会在原地待着呀，它还会发展的，这就和恶人打仗一样，您退一步，他进一尺，最后结果什么样，大家伙都能想象得出来，所以咱们还得积极的去治。有的患者说，我也没办法了，我也试过了，也治了，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不是我不想治，这个您考虑过没有？没治好，什么原因？是不是方法没选对？是不是有时候考虑的太多了，不敢尝试新的方法？是不是自己没有主意？今天听他的，明天听他的，听风就是雨，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选择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很多人之前都有这样的经历，用上胡家老高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考虑的非常多，都问我这病到底能不能治，胡家老高到底好在哪儿啊。回答这个问题吧，说实在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说好吧，像是王婆卖瓜，哪有自己夸自己东西好的，但是事实在那儿摆着呢，不用我说，您看看患者的反响就知道了，没用也传不了这100多年。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很多，全国各地都有，去互相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大家伙要知道，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我们暂时治不好的病。您看过去我们说痨病，就是肺结核，以前不好治，总死人，但是现在吃上几个月药，只要坚持，这病就死不了人。人呐，有时候需要把眼界扩一扩，多了解了解，任何病都是能治的，只不过是现在暂时没有方法。还有就是一个新的方法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敢去尝试，治病要趁早，别人都尝试完了，治好了，你再想去尝试，已经病入膏肓了，再好的药也没用了。有时候遇到一些患者，我没有收治，因为确实已经是治不好了，早点来，多花点时间就可能治好，但就是拖着犹豫，最好的治疗时机错过了，病入膏肓了，我也真是替这些患者感到惋惜。用什么方法治没有关系，希望大家伙有病早点治，只要不是太晚，没到无药可医的地步，就是有希望的，别没信心。大家伙注意，我们明天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就要开始了，这次胡家老高赠送的数量非常多，但咱们产量有限，所以平摊到各地的免费名额不多，有的地方还是没有这次优惠活动。有幸赶上这次活动的地区，无论是老患者还是新患者，大家伙想用的就用一下，活动就2天，明天后天。 大家伙根据自己需要去选择，两天过后就没有了，这是老规矩。活动过去后就别再找我要免费的胡家老糕了，我也没办法。好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啊。
0: 哦，
5: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啊提前预约一下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名额。我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糕啊，用的可好了
0: 啊。是吧？
5: 我今年79了。就是我在39岁那年呢，就是因为心梗，哎，在医院里吧住了40多天呢，才抢救过来。从那以后吧，我的心脏吧就不好，完了吧，我的血压还高，所以说身体吧一直不太好。通过吃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我这个身体吧，哎呀，真的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呀，哎，
0: 是吧？
5: 我也就是吃了1个星期的左右时间吧，这个血压吧就开始往下降了，原来就是我吃的那个降压药得吃3样。哎，才能把这个血压，高压控制到也就150，哎，低压90那样。吃完胡家老糕有1个月的时候吧， 我看我这个血压吧挺平稳的，始终这样啊，哎，我就试着吧把这个降压药我就给它减量了。
0: 嗯嗯
5: 嗯，等到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吧，就吃一样药了，降压药。就吃一样叫那个左旋替平。哎，而且吧我就一天就吃一片了。后来我看血压哎这么稳定，我就又给它改了，又改成吃半片了。
0: 嗯嗯嗯。
5: 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吧是高压140。低压呢是90，有时候呢是85。哎，所以说我这个我不吃降压以后吧，我的这个车的血压，哎，所以说就我感觉吧，我现在那个现在血压吧都正常了，非常平稳了，
0: 多好。
5: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不也是因为我的高血压吧引起的，就是这个颅内啊，这个内压升高，哎，导致啥了呢？导致我这个眼底吧出血，就是得那个黄斑病变，大夫说是。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5: 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这个眼前有一层雾似的，哎，雾蒙蒙的。
0: 嗯
5: 嗯。你谁说吧，你就是哎，他不至于就啥东西你看不见，但是这个日常的生活啥的吧，你这个眼睛你离不开呀，它也受影响，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很重要啊，是吧？
5: 哎，但是自打我用上咱们这个胡渣老膏以后，现在这个眼睛吧。看那东西可清着了，所以说感觉这个效果吧，
0: 哎，
5: 也真是太好，哎，
0: 嗯，
5: 另外胡老师啊，我这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吧，哎，它总是嘶嘶啦啦的疼，
0: 嗯，
5: 有时候吧还觉得啥呢？就是胸发闷、气短，身上没有劲儿，身上有时候还有点浮肿。你像那个丹参滴丸啊，和那四药救心丸吧。这药我都平常我总在身上带着，不敢离身儿。
0: 啊，
5: 另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我只要一平躺着超过20分钟吧，哎，他这个心脏，哎，他就难受，哎，心脏就不行了，就难受，就得啥呢？你就得坐起来呀，哎，坐那缓一会儿，哎，这么疼。你看我，但是我那个用了这个胡渣老膏以后吧，现在浮肿也消一些了，心脏那块呢也不疼了。精力也好，
0: 真正达到这个好的这个状态了，太好了，
5: 嗯，
0: 为您高兴啊，是吧？嗯，
5: 精神那个也有精神头了，哎，这身体吧，
0: 嗯，
5: 我感觉是越来越好，哎，
0: 嗯，
5: 你看我以前吃的那些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这是多大的转变呢，啊
5: 哎，
0: 太好了，我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高兴，你看我除了这点病以外吧，我这个腿脚吧，
0: 啊，
5: 也不太好，这个腿。
0: 嗯，
5: 这个病吧，就是岁数大了，我也找上来的。一走，要是能走个千八百步的时候，哎，他就疼，哎，疼的你就走不了道了。哎，上下楼吧，嗯，也费劲。就是上楼的时候，
0: 嗯，
5: 感觉还好一点，就是这个下楼，一下楼那腿吧，好像一使劲大咋的，哎，疼的吧，有时候你就不敢动它，你就那只能慢慢的吧。
0: 嗯，
5: 脚步一点一点的吧往下挪，哎，
0: 啊，
5: 一到一天下雨的时候呢，这个腿关节这块总是红，完了还肿，
0: 嗯，
5: 哎，疼的难受。但是我还真没想到，你说我吃这个胡渣老膏，我寻思对心脏、对高血压这个它有效果，没想到我这腿还现在也不疼了呢。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是啊，现在我一天吧走个7000-8000步吧都没啥事儿。而且还感觉，哎，身上哎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哎，
0: 嗯嗯，
5: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啥呢？就是想啊，继续用，哎，所以说胡老师，您一定要成全我们的，哎，
0: 哎，
5: 我得提前把它预约上，哎。
0: 好的，这次的活动对咱来说，无论是赠药的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这次啊，非常难得。嗯，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在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状态之下，厂家呢还能给大家举办这个赠药的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但
5: 是
0: 这次的活动就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多少名额 他1000个，满了咱名额就

0: 要抓紧吧。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名字、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咱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了。哎，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的。如果没有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吧，我现在我可能早就卧床不起了。我能有今天啊，都是您的功劳。
0: 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婆呀？
3: 侯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啊。
0: 哎，好的。
3: 我之前啊是严重的肾衰竭，这病啊要是早知道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你看我们农民啊，也多少年也不做那个体检，都是小病啊拖成了大病了。我这个病啊也是这么耽误了。以前啊我这个腿啊脚呀、水肿都和冬瓜一样，一看那皮肤啊又光水滑的，它除了水肿以外啊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也没当一回事儿，一直拖。后来啊我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躺在床上啊连声也发不了了，厕所也上不了了，特别困难哈。我才去那个市里头医院检查了一下，哎呀，结果人家说我是严重的肾衰竭，要是这发展下去啊，将来就成了那个尿毒症了，建议我做透析，不做透析的话啊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哎呀，真的我没办法，虽然我做了透析哈，但是还是走不了路，真的特别的遭罪，都不像个人了，我感觉自己我就快要死了。哎呀，后来我跟孩子们说了，我说我不治了，我要回家了，我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呢。后来我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啊，这孩子们也算是孝顺吧哈，都把我接到市里边来了啊，说是这样啊，你看市里头条件好，也好照顾，我也不能说个啥了，孩子们孝顺，我就刚上来了呗，是不是？那时候孩子们啊，给我买了个收音机，叫我打发时间了。这就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3: 听到了。我觉得您讲的话特别的有道理，您说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不是太晚、没有无药可治的地步哈，就有希望。这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就是我的希望呀。那时候躺床上啊我动不了，结果吃了胡家老高啊一个多星期啊，这身上啊就能使上点劲了，可以慢慢的翻身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21天的时候吧，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呀、我就自己可以撑起来，自己可以坐着了，而且也想吃饭了，
0: 是吧？
3: 吃两碗饭都不成问题了。吃到一个多月吧，我这个腿上的肿呀、脚上的肿呀，都全部都消失了啊！
0: 你看看，太快了，好的是吧？
3: 可快了。就不用一直在床上待着了嘛，这床边啊我也能坐住了，慢慢的上个厕所呀，也不让别人扶了啊，也能自己拄上拐哇、去厕所了，家里人哇、也不用时时刻刻盯着我了，他们也松了一口气了。我一看变化这么大，我就对胡家老高啊更有信心了。我吃到2个多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上的肿呀、脚上的肿呀全部都没了，消下去了。原来我到医院抽血检查的时候吧，人家说我的肌酐啊都745了，尿酸是1000多，这经常去医院里做透析，结果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吧， 这个身体呀、精神呀各方面都挺好的。后来我又做了个复查，肌酐啊降到400多了，尿酸啊降到600多。我原来那么高啊，一直我有一点担心，现在好
0: 了，
3: 有了胡家老高、这些数值啊、一直往下降，我就啥也不用再担心了，是吧？你看现在吧，我服用胡椒老膏吧，已经快5个月了，肌酐吧都降到了200左右了，尿酸也降到了400多了，而且吧从这个急性期哇过渡到这个稳定期了，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最让我高兴是啥了？这个透析哇我再也不用做了啊，挺好的。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我为你高兴啊！
3: 哎呀，挺高兴的。你看侯老师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恢复得很快，整个人我都精神了，可以是起死回生了啊！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完全好了。
0: 没问题。
3: 但是有个事，但是有个事啊，我想跟胡老师说一下嘛哈。
0: 啊，您讲。
3: 就是我每回买这个胡椒老膏的时候啊，因为产量太少，货源不足啊，真的一点一点的买。之前的活动啊，我一次都没赶上。我这次早早打电话就是想提前预约报个名嘛，胡老师。
0: 哎，好的。哎，咱们说这次的活动啊，无论是赠药的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的。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能买得到的。那么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状况下，咱们厂家还能够给大家举办这次赠药的这个活动，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时间很短，就是2天的时间。那么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所以您这次的机会特别好啊！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样您就能够更好的您得到这次的机会，好不好啊？啊，
3: 好的，好的。
0: 明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日子，您赶的这个时间也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好，那我就和咱们导播老师打电话联系吧啊。
0: 哎，好的，
3: 老师，
0: 就这样吧啊。
3: 哎，谢谢侯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呀，我听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呀算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啊。
4: 我听就是您节目里头说呀，明天咱们这一次感恩回馈活动这就要开始了，但是吧，这胡家老高这个产量确实啊太少了，你这赠送的数量呢、又非常的多，再这么一平摊到各个地方去，那名额那就看着就没剩下多少了。你看我之前那个活动啊，我是一次也没参加上啊，就都是就眼睁睁的就看着人家呀，哎呀报上名了，欢天喜地的得好处了。所以这一次呀，我早早的我就打这个预定的电话呀，我就想呢在这儿先跟你预约，先要一个名额，你看成不成啊？
0: 哎，好了，赶得非常好，而且咱们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啊，
4: 是是，
0: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4: 哎呀，好，哎呀，太高兴了，太激动了，那我就再跟您说一说，我呢就要用上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呀，我是个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呢、我呢有类风湿，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而且啊还总失眠，这 最严重的就我这个类风湿啊，差不多得了有30多年吧。反正我一犯病的时候呀，就这手腕那疼的我连一瓢水都沾不了啊，手指它都变形了。你说平时说干点家务活啊，那什么做饭呐、洗衣裳啊，这些都干不了。严重的时候吧，那脚啊走一步呀那都吃力得很，腿也蹲不下去呀，我稍微弯一弯蹲一下，我这个腿关节这儿那就跟针扎似的，就疼得不行了。啊，你看平时我在这炕上坐着吧，腿都不能盘上，我一盘腿吧，那感觉好像就我这筋啊好像短了一截似的，特别疼啊。要下地的话那也得慢慢的先站一会儿，再活动活动啊，这样慢慢才能够迈开步子。这样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4: 是啊，哎呀，我这不光是疼啊，还特别的怕风，被风一吹着 那就不行了，更难受了身上。所以我呀都得用那厚衣服呀，我把这个关节给盖上它，就这么的才能够稍微给我缓解一下。
0: 你看看，
4: 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呢、可深深折磨了我30多年呢。就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找到说什么有好的办法呀。也就要实在我受不了了，就那吃点那止疼药啊什么的，就这么勉强给维持着。另外我这不还有颈椎病吗？这颈椎啊4-5节增生。就平时这脖子也是酸痛得很，弄得吧我这脑袋也痛得很。哎呀，人呢一天到晚就晕晕乎乎的。我稍微这脖子一扭动一转动，那脖子里头都咔咔响的呀。而且我这个后脖子呀也怕凉啊。要是你说凉着了吧，人呐那就好像就跟犯了感冒似的，就不停的那在那流鼻涕。严重的时候呢他就晕得不行，那搞得眼睛都不敢睁开了都。一睁开吧，哎呀不管看哪儿吧，就好像哪都在转乎，就那种感觉。
0: 你看看啊。
4: 平时啊因为我这还不敢仰头，我就你说有时候洗衣服洗完了我去晾一下衣服那都不行。睡觉呢又还不能平躺着，哎呀可遭罪了都。
0: 所以非常痛苦啊，我能同情您的这种感受。
4: 哎，是啊，哎呀我呀说到这里啊我就真是太感谢您了，这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刚用上刚喝没两天功夫啊，就感觉吧就这个关节就给我的感觉吧就那种酸酸的，疼倒是不疼，但是吧就好像有种我这好像我也跟您形容不出来，就说不上来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我是不是吃的这个时间太短了，然后这效果呢就不明显。后来我又接着吃，就坚持我吃了有1个来月吧，然后这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个关节呀还有这个命门呐，就这哎开始冒凉风了。这皮肤呀那就好像里头有那个蚂蚁在那儿，哎呀一下这一下那给我到处爬似的。我就想啊、哎这肯定是胡家老高啊开始在起作用了。
0: 没错啊。
4: 然后这慢慢的你看就用了大概不到2个月啊，就我这关节它就开始就不冒凉风了。然后也顺滑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啊是啊。它在这不发沉了都。然后我自己呀、我感觉我就蹲下去的时候再慢慢起来，哎呀真不那么费劲了。完了好像走路的时候腿脚呀这也麻利了。哎有时候呢我呀这还能出去再走一走呢。就连着我这个脖子呀也不那么酸痛了。哎不怎么犯病了。你看我最近这一阵我那个止疼药啊我都不用吃它了都。
0: 你看进步的多快呀、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4: 这是是这特别让我高兴啊。你看我这吃胡家老高啊3个月的时候这浑身上下呀这几乎的就不疼了。哎来回把那个脖子一转动就听不到那种咔咔的那种响声了。哎呀感觉可轻松了都。就连我的那个睡眠呢都好多了。因为原来吧你说我一睡不着我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夜尿多，一晚上你过一会儿去一次，过一会儿去一次，一晚上那最多有时候吧得起来4-5次的。 哎呀，那前半夜的时候基本上呢一小时都得起一次。你说本来我这就失眠，睡眠就差，再这么来回折腾个几次呀，那就更加睡不好了。这一睡不好吧，白天呢人呢精神可差了，昏昏沉沉的。结果我这去了胡家老高以后也不总起夜了，而且慢慢的人呢能够平躺下去了，这可好，能够踏踏实实的躺着睡觉了，那真是一觉睡的大天亮啊，太舒服了。
0: 你看他这变化多大是吧。
4: 是啊，你看我这现在早上起来了那精神头十足呢，弄得我最近心情特别的好，这一天天呢这高高兴兴的我都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改变，太好了，是不是。
4: 是啊是啊，你看现在吧，我呀吃这个胡家老高这能有四个半月了，我现在这脑袋可清亮了，身上也有力气了呀，不怕凉了，在家里头呀干点家务活那也不觉得累得慌了。哎呀，
0: 看看
4: 这
0: 改变多好啊。
4: 是是是，尤其这两天这一照镜子呀，发现我呀还长出来不少的黑头发呢，我一想啊，那肯定我这个本源该恢复过来了呀。
0: 没错，哎，你说的太对了。
4: 哎，你看我呀现在呀跟您说呀郭老师，确实我是恢复的挺好，但是吧我就觉得你说我要是继续用上胡椒老高，我肯定我还能恢复的更好啊。
0: 没问题。
4: 所以
0: 啊，
4: 哎，今天吧，我就主要吧，哎，胡老师啊，就为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活动名额这个事，我就呢想彻底的把这个病症都给他解决掉，我呀就想再养养生，再稳固一下，所以呀这个名额呀，胡老师，您呢可一定一定要给我帮帮忙啊。
0: 哎，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4: 啊，
0: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胡家老高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大家都清楚，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就这名额呀，您可千万千万别漏了我，别忘了我就行啊。
0: 哎，好的，怎么办呢？您就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吧？
4: 行行，在这里呀，也麻烦胡老师了，您呢辛苦了啊。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预祝您会更健康，
4: 哎，
0: 更快乐的，好吧。
4: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师啊，您那也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你啊。
4: 哎，好嘞好嘞，
0: 啊，
4: 那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4: 再见啊。
0: 哎，
4: 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 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13: 男子酒后挪车，却意外撞坏他人车辆。另一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与警察查酒驾，两人竟都被抓。两起酒驾案件中，一人酒后驾车，另一人并未开车，为何最终都触犯了法律？罪祸即将播出。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一辆警车疾驰而来，停在南方某小区门口，路边一名男子快步迎了上去，他指着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说：警察同志，刚才就是我打的电话，我说的就是那辆车，司机在车里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儿。两名警察快速走向那辆车，只见车窗开了一条缝，一名男子正躺在车里呼呼大睡，鼾声如雷。警察拍打了几下车窗，车里的司机却毫无反应。就在这时，一名女子跑了过来：警察同志，这是我家的车，车里是我老公赵红磊，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女子边说边掏出车钥匙打开了车门，看到赵红磊在车里昏睡，女子用力摇了摇赵红磊，大声地喊：老赵，醒醒，快醒醒呀，警察来了。赵红磊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看到妻子身后还站着两名警察，他疑惑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警察怎么来了？警察却严肃地说：走，跟我们走一趟。说着便准备将赵红磊带上警车。赵红磊的妻子见状连忙上前阻拦：警察同志，我家赵红磊怎么了？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那么赵红磊在自家的车里睡觉，警察为什么要带走他呢？事情的起因啊，还要从赵红磊半年前离职创业说起。赵红磊从小有一个创业梦想，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经过几年的积累，赵红磊辞去了高薪工作开始创业。但是创业之路绝非简单的吃苦，因为启动资金有限，赵红磊顾不起太多的员工，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为了公司顺利起步，赵红磊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甚至睡在了公司。同事们都调侃说，赵红磊这个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幸运的是，凭借着多年在大厂积累的人脉，赵红磊不仅成功地找来了投资人，还签下了一笔大订单。
1: 一个周五的晚上，赵红磊谈完业务，和几位合作伙伴到公司楼下的烧烤店聚餐。几杯酒下肚，赵红磊紧张的神经慢慢放松，不知不觉便喝得酩酊大醉。而此时的赵红磊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场醉酒即将打破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0: 聚会结束已是深夜，赵红磊醉得不省人事，好友替他叫了代驾，代驾将赵红磊送到小区门口。由于小区车位紧张，平时回来晚的业主都将车停在小区外。小区东边有一条巷子，宽不过五六米，背靠小区围墙且远离主干道，平时很少有车辆通行，久而久之啊，就成为了业主们心照不宣的备用停车场。赵红磊到家已是深夜，小区肯定没有停车位，凭借着最后一丝清醒，赵红磊指挥着代驾把车停在了巷子里。停好车后，赵红磊晃晃悠悠地走回家，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楼下巷子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下子将赵红磊吵醒。平时巷子经常有车主因为车被挡住而狂按喇叭，赵红磊的家就住在二楼，与巷子只有一墙之隔，因此汽车喇叭声就显得格外清晰。赵红磊的妻子也被吵醒了，她从卧室走了出来，看到赵红磊睡在沙发上，妻子关心地问道：你今天怎么喝这么多？上床睡去吧。还没等赵红磊回答，外边又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赵红磊心想，平时按按喇叭也就算了，今天都这么晚了，这人太不道德了。 于是赵红磊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怒气冲冲地冲向阳台，嘴里还嘟囔着，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啊。然而赵红磊很快发现挡道的竟是自己的车，他突然想起这几天小区维修下水管道巷子部分路段被堵了起来，道路变窄，目前巷子不能停车。但醉酒的赵红磊压根儿没想起这件事，才导致司机疯狂按喇叭。因为妻子不会开车，赵红磊只能自己去挪车。赵红磊踉踉跄跄地下了楼，来到了巷子后，赵红磊发现刚才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了，但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车辆通行，赵红磊还是决定把车开出巷子，换个地方停放。
1: 赵红磊知道自己喝多了，却自认头脑清醒，觉得只是挪车几十米，这么短的距离绝对不合适。可醉酒后的赵红磊反应迟钝，一场意外就在此刻发生。
0: 巷子尽头的拐角处停放着一辆车，但是赵红磊完全没注意到，等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并往一边打方向盘，但是还是撞到了前面的车辆，同时撞坏了路边的自来水管道。赵红磊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发现对方是一辆新车，好在啊只是保险杠被撞歪了，没有太大问题。而这一幕恰巧被小区的保安看到了，保安发现被撞的车辆是业主唐军的，便赶忙联系了唐军。赵红磊心想，车辆只是保险杠受损，反正保安已经通知车主了，等车主来了好好道个歉，再赔一点钱肯定能解决问题。于是赵红磊给车窗

0: 车窗，但赵红磊依然没有反应。这时保安走了过来，怎么回事？他不会出事儿了吧？为了避免赵红磊在车里发生什么意外，保安连忙根据物业信息联系了赵红磊的妻子。一旁的唐军心想，这大晚上的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事儿，于是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现场，此时赵红磊的妻子也到了，并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就在打开车门的瞬间，警察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儿。在确认是赵红磊酒后驾车，警察就要带赵红磊去医院做酒精检测。妻子一看警察要带走丈夫赵红磊，立刻拦住了警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警察告诉赵红磊的妻子，赵红磊涉嫌酒驾，要到医院进行酒精检测。妻子得知原因后哑口无言。随后酒精检测显示，赵红磊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竟有189毫克，远超醉驾标准。为了查明事故真相，警察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并收集了证人证言，最终确定赵红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赵红磊积极地与车主唐军协商车辆赔偿问题，考虑到是小区邻居，唐军只让赵红磊赔了点钱，也原谅了赵红磊。但是检察机关仍以危险驾驶罪对赵红磊提起公诉。
1: 法庭上赵红磊十分委屈，他辩称自己只是在小区旁的巷子里挪车，并未驶入公共道路，而且仅挪车几十米，属于短距离驾驶，不应构成犯罪。那么赵红磊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醉酒后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什么是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包括以下4种情形：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今天的案例所涉及的情形是危险驾驶罪的第2种情形，即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法律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80毫克以上的，即可构成醉酒驾驶。那么酒后在小区附近短距离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第10条第1款的规定，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综合上述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发生交通事故，且对该交通事故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赵红磊醉酒在小区门口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但赵红磊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与路边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造成

0: 车辆及其自来水管受损的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赵宏磊的行为符合上述意见从重处理的情形，因此赵宏磊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终赵宏磊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3000元。拿到判决的赵宏磊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于自己的侥幸心理，不仅经济受损，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真是得不偿失，万分后悔。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醉酒的主人公连方向盘都没摸着，竟然也被判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1: 男子醉酒后急于回家，竟让一起饮酒的朋友帮忙代驾。
0: 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
1: 回家路上遇上酒驾检查，两人竟一同被警方抓获。
0: 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
1: 男子酒后明明没有开车，为何最终也被判刑？罪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叫孙海涛，一天晚上他正和兄弟林浩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俩人边喝边聊，各自说着烦心事儿。就在两人喝得高兴时，孙海涛的妻子苏婉打来了电话，气愤地说，孙海涛你给我听着，这日子没办法过了，明天就去离婚。孙海涛一听要离婚，顿时酒醒了大半，他不知道好端端的妻子怎么会突然提出离婚，于是连忙试探性地哄道，我的姑奶奶你这是怎么了？我在外面跟林浩喝酒，一会儿就回家，你先睡觉吧。没想到妻子苏婉完全不领会这些，人气愤地说，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干的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等着瞧。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1: 孙海涛拿着手机半天回不过神儿，不明白妻子为何突然提出离婚。想到自己最近的处境，孙海涛心中一阵悲凉，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的这通电话竟会让他做出一个悔恨终生的错误决定。
0: 孙海涛和妻子苏婉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从校园到结婚一路相伴，婚后不久孙海涛便下海创业，在妻子的帮助下，孙海涛创办的机械厂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业务甚至都发展到了海外。可是近几年行情不好，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最近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为了不拖欠员工工资，孙海涛决定把自己的一辆越野车给卖了。通过中介撮合，孙海涛很快找到了买家，一想到第二天就要过户，孙海涛坐在车里手摸着方向盘，内心是五味杂陈。当天晚上心情郁闷的孙海涛约着好兄弟林浩喝酒，孙海涛酒量不行，没喝几杯就醉了。就在两人喝得起兴时，突然接到了妻子苏婉离婚的电话，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孙海涛做梦都不会想到，在自己事业最困难的时候，妻子苏婉突然提出了离婚。苏婉为什么要这么做？电话挂断，孙海涛非常着急，准备往家赶，可外边下着雨，代驾又约不上。兄弟林浩说，涛哥，你家离这儿只有2站路，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再说外面下雨肯定没人查酒驾，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顺便一起劝劝嫂子。 孙海涛犹豫一下，但他知道林浩的酒量特别好，当晚喝的那点啤酒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开车肯定没问题，就接受了林浩的好意。
1: 孙海涛将车钥匙递给了林浩，自己坐到副驾驶，两人打算回孙海涛家。然而两人万万没有料到，车子刚开到第二个红绿灯口就遇到交警查酒驾，进退两难的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0: 林浩看到远处的交警，心里咯噔一下，他下意识的看看孙海涛问道，涛哥，你看前面有交警。孙海涛一下子也慌了神。就在这时，孙海涛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而林浩并没有看见，他赶忙喊前方有人。林浩听后立刻猛打方向盘，虽然躲过了那个行人，但车却撞到了路边的护栏。这下更糟糕了，交警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径直走了过来。交警闻到强烈的酒味，就要求林浩出示相关的证件，并对林浩进行了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林浩体内每100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为90毫克，已经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交警一边查看证件，一边询问情况。林浩惊魂未定，马上解释道：我和我兄弟啊在一块喝酒，他老婆呀打电话跟他说要离婚，因为约不到代驾，他喝得多我喝得少，就一点啤酒，所以我俩一商量，由我开他的车送他回家。交警听了林浩的解释，面色一沉，对俩人说，你俩都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孙海涛心想，自己明明坐在副驾驶，根本没有开车，怎么会涉嫌酒驾呢？于是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交警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孙海涛，没摸方向盘并不意味着不违法。这一下孙海涛彻底懵了，他不服气地被交警带走。在上一个案例，我们讲述了危险驾驶罪，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即构成醉酒驾驶。如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且在醉酒驾驶过程中又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林浩的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孙海涛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当晚孙海涛和林浩一起喝酒，醉酒的孙海涛急于回家，但约不上代驾，林浩主动提出开孙海涛的车送他回家。孙海涛明知林浩饮酒的情况下还将车交给了林浩开，结果林浩在驾车过程中出了意外。警方调查发现，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且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而孙海涛放任林浩酒后驾车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当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林浩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海涛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孙海涛被判刑后非常后悔，悔不该当初图一时方便，不仅害了自己， 还连累了好兄弟。而林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心存侥幸无视酒驾的严重后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说说孙海涛的妻子苏婉。事发当晚，苏婉因一时冲动提出离婚，导致孙海涛和兄弟林浩情急之下不顾酒驾风险醉酒开车往家赶，最终两人双双面临的刑事处罚。事后苏婉后悔不已，第一时间告诉孙海涛离婚的原因，原来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因为那几天丈夫孙海涛总是偷偷躲在阳台打电话，加之苏婉无意中在孙海涛的裤兜里发现了一张化妆品的购物小票，苏婉以为丈夫出轨了，却没想到丈夫在阳台打电话是联系中介卖车，而那套化妆品是孙海涛给苏婉准备的结婚纪念礼物。种种误会才导致了苏婉冲动提出离婚，最终闹出这个大乌龙。观众朋友，这两个案例啊，都在提醒我们醉酒驾驶的严重法律后果。案例一中的赵红磊，虽然只是在小区门口短距离挪车，但因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还是受到了刑事处罚。案例二中的孙海涛，虽然自己没有驾驶汽车，但明知好友喝酒的情况下，还把车交给好友开，放任酒驾的风险，属于共同犯罪，同样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可以说赵红磊和孙海涛两人都因为酒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无论是酒后短距离挪车，还是默许好友酒后开车，都是危险的驾驶行为，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大家不要心存侥幸，让我们一起珍爱生命，拒绝酒驾。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路，有一座民国时期建设的别墅花园。花园整体布局以古罗马城堡式结合中式建筑修建而成，全园由三组建筑组成。其中一处是城堡式三层石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朝东安装铁门两扇，门上额嵌有汉白玉横额一块，上书济世之一。这座别墅的主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他品德高尚，医术高超，经常给周边的农民们免费诊疗，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经花园中转运往抗日根据地。这座别墅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而他的传奇人生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国白求恩贝西叶的中国足迹。

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别墅名叫魏家花园，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对中法历史感兴趣的游客。建造这座花园的法国医生叫贝西耶，来来往往的参观者在感叹花园中西合璧、设计精妙的同时，也感动于贝西耶给周边农民们免费诊疗的人心。但是在2014年之前，贝西耶的足迹如同西山这座曾经荒芜多年的花园一样一度淹没。实际上，包括法国媒体在内，对贝西耶的事迹也知之甚少。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几位历史爱好者、史地民俗学者、纪录片导演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寻找贝西耶之路。对于中国驻法使馆来说，最早知道贝西耶的名字是在2012年。那年是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伟驻法工作的第一年。第一次拜会法国议员前，时任中国驻法大使孔权提醒张伟说，可以送给法国议员一套七星文库的法文版《红楼梦》，说这套《红楼梦》是一名法国汉学家多尔孟校审的。张伟的专业是法语，业余爱好历史。在驻外前，由于夫人贺杰在北京海淀区温泉镇工作，张伟一家在西山附近住了四年。在工作之余，一家人最喜欢的就是探秘西山一带的山山水水，尤其是曹雪芹的西山足迹。刚到法国，听到法文版《红楼梦》教审者的名字，张伟和夫人贺杰一下子来了兴趣。上网搜索，很快发现一条法语简介，短短一百来字，但却信息量惊人。曾做过民国的总统顾问，创办过中法学院，也就是中法大学，创办过汉学研究所。张伟夫妇欣喜异常，继续寻找更多关于多尔孟的书籍资料。而就在寻找过程中，他们发现了20世纪初活跃在北京的一群法国人。这些法国人与民国名人蔡元培、李时增等人一起构成了一个中法朋友圈，而这个朋友圈的核心人物叫贝西耶。

在张伟发现这个朋友圈之前的2005年，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也关注到了这个朋友圈中的一个人，法国诗人圣琼佩斯。1960年，圣琼佩斯以一首长诗《远征》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20世纪初的贝加沙龙上，他的名字还是阿列克西·莱热，身份是法国公使馆秘书。莱热在使馆工作的同时热心诗歌创作，《远征》这首诗就是他在中国期间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小道观里完成的，而《远征》的灵感则来自与贝西耶等人共同的一次蒙古之行。当年在西山埋头创作时，莱热几乎与世隔绝，他写信给贝西耶说，只有你有我的地址，如果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你可以随时接触到我。这封信显然是亲密朋友间的，让张文大注意到了贝西耶的名字。要说起来啊，在海淀区南安河村长大的张文大很早就听说过离家不远位于北安河的贝加花园，只是年轻时的他并不曾把这座花园放在心上，一直到2005年退休以后的他，为了寻找圣琼佩斯创作《远征》的小道观，遍访西山一带，阅读大量史料，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圣琼佩斯的亲密好友贝西耶竟然就是他家附近那座花园的主人。后来的数年，张文大开始寻觅这座花园主人的经历，在零零散散的档案史料以及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中，这位贝大夫的人生被慢慢地拼凑了出来。1913年来到北京，曾任法国公使馆医生、法国医院大夫以及中法大学校董，早期住在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后来在西山建了贝加花园，给老百姓看病分文不取，还曾经秘密地帮八路军送药，上世纪50年代返回法国。这时远在法国的张伟和贺杰借助语言和驻外的便利条件，几乎将工作外的时间全都用于追寻与贝西耶相关的蛛丝马迹。随着探寻的深入，贝西耶的故事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不过这时还没有交集的张伟夫妇与张文大却在寻找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直接资料的欠缺。贝西耶、多尔孟、圣琼佩斯以及当时的许多当事人甚至直系亲属都已经故去了，这些人似乎被历史遗忘了。贝西耶最初只有一个姓氏，连完整的法文名是什么都无人知晓，还是查阅了法国使馆医生的资料才找到名字的。而贝西耶的两个女儿经过多方打听，却遗憾地发现两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么贝西耶为什么来中国？一位生活优越的法国医生为什么会冒险帮助八路军秘密地运送药品？没有一手资料，仅凭零散的史料片段和一座早已废弃的空旷花园，实在是太难回答这些问题了。但所幸的是，一条关键的线索出现了，让这段历史的追寻变得柳暗花明。2013年，张伟、贺杰在法国继续寻找贝西耶的相关资料，并且开通了名为《中法西山百年情缘》的个人博客，陆续发表已经发现的史料和线索，同时给海淀区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海淀区政府以中法建交50周年为契机，充分挖掘海淀西山地区留存的中法交往的珍贵历史。他们的报告很快引起了海淀区政府的重视。海淀区先是组织了一次法国友人实地考察西山的活动，在这次考察中，张伟夫妇、张文大以及贝西耶朋友圈的很多相关的研究人员第一次聚在了一起。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人很快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那就是晚年的贝西耶与在中国结识的第二任夫人吴四丹在回到法国以后还有一个儿子。这个消息让人又遗憾又庆幸，遗憾的是吴四丹也刚刚去世不久，但庆幸的是他与贝西耶的小儿子名叫让·路易·贝西耶，后来被人称为小贝，
还在法国生活，职业也是医生。于是张伟在法文网站进行海量搜索，逐一筛选，经过多方打听联系，最终锁定了目标。不过张伟对于从小贝口中还原父亲的故事并不敢抱太大希望，因为在此之前张伟曾在网上找到了小贝发布的家谱数，家谱数显示2013年的小贝58岁，这就意味着贝西耶1958年去世时小贝才有3岁，那么他对于父亲的经历又能了解多少呢？2013年11月初的一个周末，带着一丝疑虑，一丝期盼，张伟坐进了小贝的客厅。没聊几句就发现小贝家里保存着上千份父亲留下的照片、书信、讲义、日记以及字画、勋章等等，还有一份目录，内容是保存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的5箱古董。这简直让人喜出望外，更让张伟欣喜的是，小贝也刚开始整理发掘父亲的故事。原来母亲跟父亲回到法国以后，对父亲在中国的经历绝口不提，这使得小贝对父亲知之甚少。一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小贝，告诉他贝西耶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没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里，希望小贝能来华处理，小贝这才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2013年，小贝从外地诊所离开，搬到巴黎，在一条只有8个门牌的小街上租下公寓搬了进去。这时他把父亲的遗物集中在一起，开始分类整理、阅读、扫描。张伟和小贝见面后也加入了整理资料的工作。在后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周都到小贝家里1-2次。张伟了解中国历史、西山文化，小贝呢，熟知家族历史，两人用法语互相补充知识背景。从这些一手资料中，他们发现了贝西耶离开中国前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与圣琼佩斯一起探险蒙古的日记，还有大量拍摄于贝加花园及北京城周边的照片。而几乎与此同时，国内也传来了令人惊喜的新线索。得知贝西耶的第二任夫人吴思丹是中国人时，张伟的妻子贺杰发了一篇博客，不久竟然收到了吴思丹的弟弟吴一九孙女的私信，告知吴一九生活在呼和浩特。张伟夫妇身在法国，就把线索转给了国内的朋友。就这样，国内外同时推进，吴家亲人的回忆与小贝整理出的资料一一印证，再加上张文大早年对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实录，贝西耶的形象终于从简单的轮廓变成了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丰满人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贝西耶。贝西耶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耶，1872年出生在法国山区夏尔市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895年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医学院，获得医科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门门功课都是优。贝西耶完全可以留在法国的大城市工作，但是向往远方的他却主动要求被派驻海外。后来他先后以军医身份到过西非的塞内加尔、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等地。1912年，民国政府取代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这时的贝西耶已是不惑之年，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却被遥远的东方巨变所吸引，向上级提出我想到中国去任职。这年年底他坐船离开法国，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旅程，终于在1913年4月抵达了天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那时的贝西耶还不曾想到自己与中国的缘分竟然长达42年。刚到中国，贝西耶的职务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医官，同时在北洋海军医学堂教书。不久他调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官，并被聘为总统府的医疗顾问，还担任了圣米歇尔医院，俗称法国医院的院长。
贝西叶擅长普通医科和外科，到北京没多久，他精湛的医术就得到了认可。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梅兰芳等民国名人都曾经是他的病人。1915年，北京第一所防疫医院京师传染病医院聘请他为名誉顾问，理由是贝西叶先生技精如扁，胸罗不死之方，一绝刀归，手着回生之术。根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前请的最后一位医生就是贝大夫。因为这段经历，贝西叶在京城外国人的圈子里被称为皇帝的医生。给达官贵人们、社会名流看病，让贝西叶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他把这些收入慷慨地用于给穷苦百姓治病。不仅如此，贝西叶居住的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宅院也经常成为附近老百姓免费看病的私人诊所。当时贝家司机梅小山之子梅洪坤还是一个小孩，直到2014年他都记得病人找贝大夫的场景。当时啊，门口搁着两条大板凳，来了以后都坐板凳上，抱孩子的、不抱孩子的，没有妇人。贝大夫在传达室边上一间屋子里看病，没听说要钱，前后三五个胡同都到他那儿去看病。也正因为如此，贝西叶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街坊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贝或者贝大夫，称他的家为老贝家。1923年，贝西叶的夫人忽然病故了，小女儿又染上肺病。为了方便女儿治病疗养，他决定在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的西山建造一处住所。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当时贝西叶与他的中外朋友们在西山一带非常活跃，以李时增为首的一群中法精英人士曾在这里进行乡村试验，建立中法大学、温泉疗养院和温泉中学。每到周末，法国人还经常到西山野游、跑马。圣琼佩斯创作时居住的小道观也是贝西叶帮忙寻找的，这都

说明贝西叶跟周边百姓的关系颇为融洽。最终，贝家的住所选建在了旧峰脚下的北安河牛涧沟村，原称贝家花园。花园依山就势而建，包括一栋碉楼式样的三层石楼，一座歇山顶二层中式北楼和五间坐落于高台上的南大房。在贝家保存的照片中，有一组记录了贝家花园落成时周边百姓前来道贺的场景。老照片中，身穿长袍的村民请来了戏班子，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气氛相当热闹。而贝西叶用他独有的方式回报老百姓们的热情。花园的三层石楼原本是为防盗而建，但贝西叶决定把石楼改为诊所，一楼是候诊室，二楼是诊室，三楼是药房，完全免费为周边村民们看病。这样的善举持续了多年。半个多世纪后，曾经被贝西叶救治过的老百姓仍对贝大夫印象深刻。

0: 在张文大收集的口述实录中，找贝西叶看过病有名有姓的村民就有30多位，其中包括张文大的朋友胡宝善。胡宝善小时候住在温泉镇，贝西叶当年曾为他做过腿部手术。谈到当年的手术，胡宝善记忆犹新，他说贝大夫仔细看了看，发现右腿里边化脓了，说必须手术把脓血放出来才能治好。他用一种药水在我右腿肿的地方反复擦抹，然后用手术刀顺着小腿切开一个2寸长的口子。贝大夫擦去脓血，用灰蒙氧冲洗伤口，把1尺多长的纱布条一点一点塞进口子里，外面盖一块纱布，还叮嘱每天要来换药。就这样一连4天，病情终于见好。如今看来，村民们的病情大多数并不复杂，但是在那个年代偏僻的山村里，如果没有贝西叶，村民们大多只能用土偏方，一旦耽误了病情，危及生命也不是不可能。这让村民们对贝西叶的善举更加感念。为此，温泉中学的师生们特意出资，在贝家花园山脚下不远处建立起了一座小桥，并在桥栏处刻上了贝大夫桥。1937年1月，贝西叶从法国医院院长的职位退休了，他有了更多时间到城外的贝家花园生活，召集沙龙，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到中国20多年，贝西叶渐渐习惯了这种充实满足的生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半年后，他平静的日子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击碎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贝西叶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把宝贵的药品经贝家花园中转后送往抗日根据地的？晚年的贝西叶又是如何在中国收获了纯真的爱情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法国白求恩贝西叶的中国足迹下。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

0: 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5: 对对
4: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5: 那是对。
4: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5: 对。
4: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5: 是是。
4: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5: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4: 嗯，
5: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

0: 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任何人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趋势。
0: 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你
0: 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非常重视
0: 啊，
1: 其
0: 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是
0: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啊，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 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 嗯，
0: 现代人呢，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嗯。
0: 你看看现在什么样了？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嗯，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的，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呀。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
1: 确实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不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对呀，
1: 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不动，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嗯，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养生息呀、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
1: 啊，
0: 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啊，
0: 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0: 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0: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

0: 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修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顺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修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修，大家把这修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修养，从中医这个修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修，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啊，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嗯、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啊，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 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
1: 嗯，
0: 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 我刚才一再说，我说西

0: 这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
1: 啊！精气，嗯，
0: 对吧？土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气清土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啊，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啊？地气的精华呀、啊？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的精华，
0: 啊，就是地气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嗯、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哦。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什么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的，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 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呢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
1: 嗯，
0: 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嗯，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 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些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嗯，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啊、
1: 嗯。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嗯，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 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啊，
1: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兴许我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1: 嗯，
0: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腻。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这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吸。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
0: 啊、
1: 这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那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就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
0: 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1: 确实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啊。
0: 对呀、
1: 啊，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

0: 小便的次数明显又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1: 排出去了。
0: 这个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您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那
0: 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0: 第228集。
10: 神枪镇八方，断灯断红亮。进剑山，来见英王富昌、富宝臣。哥俩真有交情。段登当着面给桃园陶洞篇求情，同时说出来，桃园陶德侠是我亲姐夫，我大姐许配给他了，他儿子是我外甥。二哥，您看怎么办吧？能不能赏兄弟我个脸，把他们给放了？别的要求我没有，仅此一项，你表个态吧。这英王一听可为了难喽，这里边还有这个套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应了吧，怕全山的人反对，不答应我三弟对我太好啊，没他我哪有今天呢。英王这么一犹豫，云台剑客燕普、大帅谭天、谭桂林、妖道杜清风等等众人都在旁边看着，而且听得真而且真，别人都没言语。杜清风这个人呢、爱说话，他一看英王一犹豫，这事儿玄乎，要把桃园他们给放了，对剑山太有危害了。杜清风往前走了两步，口诵佛号：无量天尊。王爷，我说几句，您了可千万不能把桃园给放了。这个老匹夫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甘心充当官府的爪牙，进剑山看您是假，探听同林的死活是真，明目张胆跟剑山为仇作对，您怎么能放了他呢？倘若把他给放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的。王爷，你可别动摇啊。这个话还没等说完了，就想这个左脸蛋子上啪，这个耳刮子揍的这个脆快，把杜清风揍的眼前冒金星，一蹦多高啊！我两佛，我谁敢打我？抬头一看，谁呀？段三爷段登。段三爷指着他鼻子：“杜清风，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跟我二哥说话，我们哥俩商量事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嗯，你充其量无非是剑山的一名战殿将军，臭名昭著，不自量力呀，多嘴多舌，可恶之极。你再说一句，你要再说一句，我就把你废在这儿，你信不信？”
11: 我，
10: 你看这个杜清风啊，人缘是不怎么的，挺臭。原因呢，他本身这品质就不太好，他教了仨徒弟都是采货贼，就是武林同道剑山的同人对他都嗤之以鼻，不爱搭理他。要按说杜清风那是剑客的身份，功夫可不弱呀，人缘不好啊，所以屈就一名战殿将军。哎，尽管这样，英王对他还比较器重，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富昌啊很少责备他，就对他不满意不言语到头了，也不能说伸手就打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杜清风挨了个嘴巴子，实在无地自容啊。这牙脑筋蹦起多高了，眉梢挑了挑，把后槽牙咬得嘎吱吱响，真想跟段三爷翻脸，但是一看英王在这儿呢，他没敢，捂着脸蛋子瞅着英王，那意思王爷你看怎么办吧，我可挨了揍了。对于杜清风挨这嘴巴子，人们的想法看法不一致。你像请来这些人这么一看呢，对段三爷极为不满，认为段三爷太过分了。你不管跟英王多好的交情，你也得给旁人留点脸面，那是70多岁的人了，你举手就打，这太过分了吧。 可有一些人暗中高兴，心说什么该。你看杜清风摇头晃屁股，简直装不下你了。你这种好出风头的人嘛，没人揍你怎么能行呢？神鬼怕恶人，今儿个你自讨苦吃。这帮人幸灾乐祸，连大帅谭天谭桂林都心中暗笑。谭大帅心说该，打得好，再多揍两下才好呢。你看在这个场合，英王没表态，本帅没言语，军师没说话，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必要吗？打你这是应该的，大帅都心里这么想。这英王为难了，这他一看杜清风那意思是叫自己啊给评评理。你说这边是我的三弟，我三弟把你揍了，我能向着你吗？心说打了，哎，就打了吧，哪怕过三过五没人的时候我再安慰你呢。这时候我不能让我三弟心里不痛快。英王把脸往下一沉，破例的把桌子一拍，啪，杜清风真是不识好歹呀，我三弟打你应该的，还不退了下去。喂，这杜清风这跟头栽的这个爆，气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英王发话不敢不听，暗气暗憋，往后退了两步。段三爷一看，哎哎，杜清风就这么走了吗？啊，杜清风心说不这么走还怎么的，还揍我第二回吗？三爷您什么意思？我杜清风你怎么不懂礼貌？按你的所作所为犯下大不敬的罪，你懂得什么叫大不敬的罪吗？英王没说话，你先说话了，这叫以小反上。我跟我二哥莫逆的交情，我二哥将来成了事，他是皇帝，我就是一字并肩王，我是一国的亲王，饶了你了，你连个谢字都没有，你就这么走了吗？还不过来谢过英王不斩之恩。你看这段登得理还不让人，杜清风万般无奈，只好转回身到了英王近前，无量天尊，谢王爷不斩之恩。英王点了点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谢我不谢我的都是小事儿，本应当严厉处置你，要不是我三弟说几句好话，我焉能饶你？去向我三弟赔礼。杜清风一看我挨揍了，我还得给他赔礼，哎呀可把他气的恨不能趴到天王边上。没办法，来到段三爷近前，三爷方才我说话有点过分，望三爷别生我的气，大人不见小人怪，我谢谢您了。嗯，杜清风挺大岁数了，往后说话呢掂掂分量啊，下不为例，下去吧。哎，是。呵，杜清风回归本队，心中暗想，姓段的这笔账咱先记上，你等着我的，我这口气要不出来，我要不把你一家子斩尽杀绝，我誓不为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宁愿得罪十个君子，别得罪一个小人呐。您呐，您生活的社会上您可留神这小人，一般的人说几句玩笑，闹点误会，甚至口角一顿不奇怪，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唯独这个小人则不然。

赢完一看，这怎么办呢？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一看谭天在旁边呢，谭大帅说话举足轻重啊，我得争取争取意见。大帅，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呢？你看谭天跟杜清风不对付，杜清风挨揍他幸灾乐祸，跟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儿。那怎么说谭天是向着英王向着剑山的？一听英王问他，谭天说话了：王爷，你要问臣我的意见呢，不能放，不能放啊。杜清风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老匹夫陶渊那是咱们剑山的仇人，纵虎归山必要伤人。王爷，可我的意见是这样，大主意您拿，您愿意放我也不反对。这话说得多圆滑呀，表明了态度，把这事儿又推给英王了。英王看得出，如果把陶渊给放了，就引起剑山军师大帅所有人的反对。我能因为一个断灯把这些人给得罪了吗？我靠着他们打天下呢。转回身把嘴一咧：三弟啊，哎，怎么说呢，哥哥对不起你，除了这件事之外，你提任何要求，二哥连奔儿都不打。我要稍微一撕了，我对不起朋友。公是公，私是私啊。兄弟，这事二哥太为难了。什么？二哥，这点面子不给我。啊？什么我也求不着你，我就求你这件事。二哥，你再说一句吧，到底是放还是不放？老三呢，我方才都说了，哎，我实在是为难呢。段三爷一听，剑眉倒竖，二目圆睁，往后退了一步，指着富昌的鼻子：富昌，你不是个人。突然变亮了，这话英王还从来没听过。当着二三百人，我小明也是剑山的英王啊，谁敢说这话？一瞅段三爷须眉结扎跟疯了一样，把他骂傻了。段三爷接着说：嘿嘿，可惜我段灯瞎了眼，我把你给救了，我万贯家财我都不要了，支持你创办剑山，到头来我就求你这么点事儿，你是一个不行百个不行。我问你，这个东西是谁给我写的？当时写时候你怎么想的？段三爷在怀里一伸手，把富昌当年给自己写的那份字据拿出来了，啪往桌案上一拍：富昌，你看看这谁写的血书啊？英王刻破中指写的，那上的行行大字写的清楚，说我这条命是我兄弟段登给的，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铭刻肺腑，永不怠忘的。将来有一天我兄弟求到我的名下，如果我不全力以赴，天诛地灭。为了保证自己说这些话算数，还起了誓发了愿，写的是年月日。啪往这一摆，段登说：谁写的？哈哈，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呀、啊，还为了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还对天明誓，这么点事儿你都不答应，还谈得着这些吗？段三爷气的把这份字据咔哧咔哧

的恕罪了，啪就摔在英王的脸上了。富察，你不要杀陶渊了，来吧，连我一块儿杀。富察啊，毕竟还是有心人，这人不错。他反对康熙是反对康熙，人品还是很好的。一看这字据，再看三弟真翻了脸了，英王眼泪掉下来了，以袍掩面，放声痛哭，心如刀绞一般。想起数年前大雪纷飞，带着老婆投靠段登，那孩子要生的门洞，要没有段登解救，孩子老婆早死了，我也不能活了。人家今天翻脸，对呀，我怎么这么不开窍，放个桃园能怎么的呢？我也太没心了。呼啦，他把往事想起来了，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三弟，三弟，别说了，二哥的确不是人。方才我一时糊涂啊，没转过墨来。这不，兄弟你说到这儿了吗？要我的命都现成，你要要我的剑山，我双手奉献，何况放个桃园呢？来人！把这爷仨从天灯杆子上放下来。军师燕普在旁边一听，我梁佛王爷使不得，哎，不必多说，我意已决，有人胆敢阻拦者杀无赦。谁也不敢言语了，再求情，再说这话，我杀你！君无戏言呢。天王殿静悄悄的，时间不大，把陶渊、大徒弟凌渊、陶秀仨人给放回来了。这天王殿里连吵着带喊的，一声高一声低。陶德霞在天灯杆子上，有的听见了，知道放自己。那是有原因的，肯定是段登、段洪亮给使成劲儿了，心里无限感激。回到天王殿，应用之物都在这儿呢，给缴了械了，哎，刀枪兵刃应用之物归还给众人。英王把嘴一咧，陶德霞，陶德霞，你受惊了，哈哈哈哈，方才小王一时糊涂，听信谗言，郝玄呢没造成误会。陶德霞，您大人有雅量，不能跟小王一般见识吧？啊，这场误会算过去了。我希望剑山和你的天险庄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清朝。我想老侠客不会驳我的面子吧？郝玄点点头。多谢英王不斩之恩，咱们两家照样还是友好的。好好好，哎，这样，三弟啊，你留着我的剑山多住几天，陶大侠我就不留了。明明我是好心，也怕引起误会，是吧？陶大侠说了，庄上的事儿还很多，还急于等他回去。老侠客，我不留您了。带着孩子回庄去吧，我也就不送了。爷仨刚一转身，段三爷说话了：“二哥，原来我是想在这儿多住些天，要没这个打算，你看我换洗的衣服我就不拿来了。方才这个事儿弄得我心不痛快，我住着觉着也没意思。我也发现二哥你事儿太多了，哪有功夫陪着我？”我也想回去，等我高兴的时候我再来看您了。哎，老三，生哥哥的气还不能谅解哥哥，你这一走就说明了这一点了。老三呢，你住两天行不？不不不，我心乱如麻，您让我回去安静安静。二哥。

0: 我告辞了啊。
1: 姐夫走。怎么留也留不住了，英王没办法，把他们送出天王殿还要送。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1: 第229集。
0: 二哥呀，临分手了，我说句话，现在的形势对你可不妙啊，你这叫插旗造反，朝廷能答应吗？康熙皇帝派来年羹尧查办建州，实质就是查办你建山蓬莱岛。你这建山虽然说通邦铁壁，能敌得住朝廷的力量，你心里最清楚，何去何从。二哥呀，早打主意啊！您是明白人，我不必多说了，您保重吧，再会了。英王没词儿了，嘎巴嘎巴嘴，眼瞅着神枪镇八方段三爷、桃园陶德侠二位少侠带着仆人离开天王殿。安下英王回去干什么咱不说，单表这几个人气呼呼的下了剑山，来到大江的江边，都坐船来的。段三爷也有坐船，桃园也有坐船，都在江边等着呢。他们来到江边还没等上船呢，就听身后有人喊喝：哟，呆老匹夫桃园，你站住，段登你走不了了。一人几个就一愣，扭回头一看，喊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妖道杜清风。再看杜清风背后跟了一伙人，足能有30-40号，一直追到江边。段三爷心说不好不好啊，爷富昌真有你的啊，你前脚把我们送走，后脚就派人追杀我们，其心何其毒！

桃园逃得下一块，形势危机。兄弟，做好战斗准备。两位少侠撩三彩裙，扑棱扑棱，把陆金藤蛇棒拽出来。桃子侠段三爷把佩剑撤出，一手掐剑诀，一手紧握剑柄，二目凝视，就等着迎接一场恶战。桃园和段三爷带着俩孩子刚到江边，真没想到杜清风领火人追上来了。他们以为啊是鹰王派出来的，说明鹰王耍两面手段，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鹰王不知道这是杜清风背着鹰王暗地之中调来的人。前文书咱说了，这杜清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挨了段三爷一个嘴巴，真是暗气暗憋，眼睁睁瞅着鹰王把仇人给放了，杜清风一甩袖子出来了，心说坏了，我要冒泡，我这肚子一会儿就得爆炸呀。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说鹰王你不对呀，你我为谁呀？我为你呀、啊！我杜清风为了剑山抛头颅洒热血，贪了多少危险，我不求你旁的，你赏我个脸也行啊，当众让我出丑，但是我保了你了，我就不能改变，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你的臣，但对外人我不能容忍，我宁愿你降职把我处死，我也得出这口气。他深知古德剑山的人呢、啊、这玩意儿麻烦，你像军师大帅他请不动，你要一请这些人指定说咱问问鹰王吧，完就没词儿了。这个外来人可以调动，抬头一看身边站的是绝命书生京鲁九炼张文礼啊，这个人可厉害、啊、岁数不大，身为一派的派主，武功盖世，另外还有大魔山的双绝绝命大剑上官雷，绝命走上官风，这些人都是身边的，所以杜清风一拽他们衣袖到了没人的地方。杜清风说，各位方才发生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啊，我们都看见了，我不知道各位心里怎么想的，哎，说实话我们挺生气，我们可不敢怪鹰王啊，就说明姓段的这小子狡猾，哎，为这个事儿我们深感不平，各位能帮我的忙吗？哎，说吧，想干什么？追杀段登和桃园。哎呀，这事儿倘若王爷要怪下了，怪我，我承担，和你们众位没关系，你们是被请来的客人，是帮忙的，你们怕什么？要能给我圆上这个脸儿，我感恩不尽。再说你们看得清楚，鹰王之所以放他们，就是这个事儿挤兑的，逼得他没有退步之地，但有一线之路，鹰王也不会这么做的。你看人活着他确于情面，咱真要把他们杀了脑袋拎回来，鹰王就会改变态度了，还得感谢咱们。退一万步说，有事儿我担责任，各位能不能帮个忙？我道爷有你这句话妥了，既然这样追。他们边追边笼络人，故此也到了山底下了，拉来三四十号到江边，哗月牙行把老少四个人给包围了。杜清风手中晃

七星丧门剑一个箭步跳到桃子侠近前。老匹夫，让你多活了一会儿，你算捡了便宜了。扭回头他看看段三爷，段灯，打人一拳防备人一脚，杜清风可不是好欺负的，你还走得了吗？段三爷冷笑了一声，杜清风，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来报复来了。对，好，我姓段的，既来之则安之，我怕也不来，来了我就不怕。我听说杜清风你是人中的剑客，功夫不含糊，我真想领教领教，这不你主动送到我面前来了吗？那三爷就陪着你走上几趟。不过咱说明白啊，我可是使枪的，这柄宝剑无非防身，你如果有种，你叫人给我抬条枪来，我用枪对你的宝剑，你敢不敢？哎，行行行行行，姓段的，别觉着你人五人六的，什么神枪镇八方，贫道我根本就不服。回头一看，有好几个使枪的呢。我哥们儿，哪位把枪让出来给他？其中有个小子叫小霸王李顺，李顺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往前一递，姓段的接着。段三爷把佩剑放下，伸手把枪接住，一捋这条枪杆，啪啪啪啪啪啪啪，还行，比自己那枪啊轻得多，但是也不错。三爷把大枪在手中一托，压低声音跟姐夫说，姐夫，你们爷仨谁也别伸手啊，伸手也白给呀，看你们都什么人，今天就把我豁出去了，一会儿我们在喊斗之时，你们借机赶紧逃走，能上船就上船，不能上船就求水呀，赶紧回天险庄段家庄前去送信，就别管我了。陶德侠一听，那怎么行，我们怎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哎，你不忍心，咱四个人全都得完，全得完。废话我不说了，就按我方才的主意办。说着话一颤枪，是直奔杜清风。书说简短，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神枪对宝剑。你看段三爷能力大不大？那也是侠客的身份，这条枪都使活了，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呼呼刮风神出鬼没。分跟谁比？跟老道杜清风比的一块儿，逊色三分呢。还是那句话，杜清风的能力在那摆着，你看品德不怎么样，功夫可过关了。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一团白雾把段三爷给罩住了。桃子侠站到旁边一看，这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心说我们能走吗？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眼睁睁瞅着你送了命，我们还是人吗？但他也知道，别说杜清风，就说杜清风后边站的那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我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事到如今，是死是活，就豁出去了。陶子侠手中握剑，打电步往上一纵，断当，不必担心，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0: 百宝剑是猛攻杜清风。段三爷一看一跺脚，姐夫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老头百宝剑一上来，凌元陶秀一看能不伸手吗？这俩小伙子每人晃动陆金腾蛇棒也窜上来了。绝命书生张文礼在旁边一看，小伙子干嘛群殴啊？不够意思，来来过来我陪你们走几趟，来。和这小子把嘴撇得跟瓢差不多少，为什么呢？能耐大。他这个能耐自觉着天下无敌，他这次来会同林来的，没会上同林觉着是遗憾。除了同林之外，这些碌碌之辈呢不堪一击。杜清风约了一回，干脆活动活动筋骨吧，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他们解决了，就你们这能耐还架得住我一打吗？他是按这心过来的，他是真有本领啊。单说小伙子凌元一看这家伙摇头晃脑酸得不得了，真好像从醋缸里刚捞出来的似的，无名大火往上一撞，蹦起来就是一棒，哪知一棒击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张文礼到了他身后了。嘿，小伙子真急眼了，你给我在这儿别动，伸出俩手指头正点的凌元背后的麻穴上头，凌元就觉着从脑瓜顶麻的脚趾头，再想动转势比登天。陶秀一看，好小子你用点穴，过来就是一棒击空。张文礼说了一声来得好，唰像幽灵一样闪到陶秀身后，仍然用这种办法把手一伸，别动。俩年轻人全动不了了。年轻人锻炼，你们这武功差得太远了啊，觉着自己不含糊那可不行。哎，陶元来，你过来。哎呀，你这老匹夫在天王殿撒了一顿花，伤了四员大将啊。手底下是挺干净，来我今天领教领教你。陶大侠一看没工夫跟他废话，晃手中宝剑猛刺张文礼，张文礼照样说了声来得好，刷一闪身躲到大侠左侧，刚伸手要点穴，陶大侠把宝剑一瞬使了个白鹤展翅，这个宝剑刷平着就到了。张文礼往下一低头，宝剑走空，陶大侠紧跟着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唰，剑走下盘，扫张文礼的双腿。绝命书生一喝升天，往空中一纵，一剑扫空，这就三招。张文礼双脚落地之后，嘿嘿冷笑了两声，罢了，姜是老的辣，是比年轻人强，不过老匹夫，我无非是让让你。我瞅瞅你手底下到底有多大的功夫，多高的本领，不就这两下吗？我可要得罪了。嗨，阴阳掌一踏，搓身就想进攻。就在这紧要关头，就顺这个江边有一条毛道跑了一个人，这人快步如飞，三晃两晃就到了出事地点，借着水音喊了一嗓子，声似巨钟，势如奔马，呀，带 燕山群寇休得猖狂，俺统领罢了。你这人的名说的样，就这一嗓子不要紧，绝命书生张文礼、恶道杜清风以及在场的群贼，哇，就一阵大乱，各朝兵刃退出战场，甩脸定睛观瞧，一看面前站着一条紫微微的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三十挂零的年纪，一身毛蓝布裤褂，外边罩着土黄布的大衫，左大襟白骨头钮，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腰里系着搭布，后头是皮口袋，手中擎着一对明晃晃亮堂堂子母鸡爪鸳鸯月，二目如电，往前面一站，真是威风凛凛，百步的威风。杜清风一看，真是统领，我连那个发，心说怎么回事儿？这是不说统领掉在蝎子坑里头，叫蝎子都给吃了，我还看见那具尸体了。当然，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说是不是佟林，但可以想象，不是佟林是谁？怎么眼前又冒出一个佟林？看见这是真的，我跟他久打交道，我能认不出他来吗？张文礼捅了杜清风一下，导演，这是佟林啊，真的。哎，我大爷，这回你到旁边歇一歇，我万水千山来到剑山，不为旁人，就为他。我只说见不着了呢，哎，没想到见着了，这也是我的福分，我倒要领教领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师傅有多高的本领。单说佟林一回首，对着陶秀和凌元的背后啪啪轻击两掌，把穴道给破了。哎呀，俩孩子一哆嗦，这才恢复了正常。桃园段三爷过来拉住佟林，海川呐，佟侠客，果然是您呐，您这从哪儿来？佟林一笑，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此时此刻不是谈论这的时候，你们老少四位先在江边休息休息，把这些人交给我了。那佟林呢也挺傲气，你别看有时候说话挺谦虚，到了真格的时候眼珠子一瞪，那也不让人。那位说了半天怎么回事，你不说佟林误走斋园，刺了个假人，中了五毒瘟荒烟，人事不醒了吗？啊，对呀、啊，这是一点都没错的。佟林中了五毒瘟荒烟，人事不醒，扔宝剑仰面摔倒在地。就身后啊，那墙有一道暗门，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是暗门。就在这时候滋呀一声暗门开了，从里边钻出人来，这人手里拿条绳子，干什么？要捆佟林，拿住人了。有人要夜探剑山，中了埋伏，能不拿吗？等这主拿着绳子到了佟林近前，哈西腰一看，哎呀，这不佟林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十九岁当兵，二十七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 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们身体中的五脏和中国传统的五行有何对应关系？我们又该如何遵从这种关系来养生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3集《五行养生益终身》。

0: 中国古人以观物取象的智慧，从万千自然现象中提炼出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元素，构建起贯穿天地人的五行体系，为中医养生留下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精妙智慧。这背后是古人对生命与自然共生之道的深刻洞察，蕴含着关乎平衡与调和的哲学观念。中医认为，五行流转对应四季更迭，更暗合人体五脏运转。五脏与五行的对应关系，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五行之间自有其运转规律，既相互滋养又彼此制衡，维系着人体脏腑机能与天地节律的动态平衡。这份将人体与自然深度契合的智慧，让养生成为融入时节、顺应规律的生活哲学，而非孤立的身体调理。那么，这份流传千年的养生智慧是如何指导我们的日常作息与饮食的？五行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又能为我们破解哪些常见的身体困扰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二部第三集《五行养生益终身》。
1: 观众朋友。

我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关于五行啊，也许有懂行的朋友会说，不就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行和变化吗？另外还有人也许会说，不对，不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吧，因为在五行归类的时候还包括五方五时五色五味等等，所以呢他们会认为可能是木火土金水五类事物和现象的分类概括。其实啊，这些说法呢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实际上五行呢并不仅仅这么简单。其实五行的真实含义，它是对自然界五时气候和物候现象的一个分类概括，是一气在春夏长夏秋冬轮转过程中而出现的生长化收藏的应时而变的五种运行的规律。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河图洛书的神话故事，也许呢您就会明白了。相传呢，在上古伏羲氏时代，在洛阳东北方向，在滔滔的黄河中忽现了一个龙马异象，它背负着神秘的河图现于伏羲之前。伏羲呢据此天机演绎出深奥莫测的八卦之理，这一智慧的结晶后来呢就成了周易这部千古奇书的起源，引领着后世对宇宙万物变化的一个深刻的洞察。时光流转至大禹治水的英雄年代，洛阳以西洛河呢又显神迹，一只神龟自水中飘然浮出，背负着洛书恭敬地献给了大禹。大禹呢得此天书如获至宝，不仅成功平息了肆虐的洪水，更以此为基础将天下划分为了九州，并且制定了九章大法，用以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秩序。周易系辞中有一句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正是对这两段传奇的精辟概括。它不仅颂扬了自然界的神奇与伟大，更凸显了人类智慧在领悟天道顺应自然当中的不朽的成就，也体现了中医系统观的核心思想。而河图洛书的数字和图案不仅展示了宇宙的基本构成，还反映了时间和季节的变化，更是蕴含着丰富的中医哲学与文化。我们听说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大家去想想啊，为什么一是水呢？因为水是生命的起源，如果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所以说呢水为一。水对应冬季，而自然界有水就一定要有它的对立面火，就像阴阳，有了阴就必须有阳来制约它，所以呢水就为了一，而火呢就为二。这样呢水火互济，阴阳相交，反映在中医五行脏象上就是我们说的心肾相交，水火既济。自然界的气候呢它是渐渐的变化的，所以呢从冬水的寒冷到夏火的炎热，在这期间呢又有呢气之半生为温，我们用三，也就是用春木来代指。而同样呢从夏火的炎热到冬水的寒冷，这是气之半降为凉，用四，也就是用秋金来代指。这样呢就产生了我们说的四象，也就是所说的一有太极，四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它们分别对应着我们四个方位，就是北南东西，也对应着我们四个季节，就是冬夏春秋。但是呢这四象它需要运转起来，还需要一个中间的土来提供能量，而土呢对应的就是长夏，它用五来代表，为四象的运行提供了能量。如果我们顺时针来看这个河图，

0: 它反映的便是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五行依次相生的运行规律，也就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想想我们的自然界，是不是春天之后就是夏天，夏天之后就是长夏，长夏之后就是秋天，秋天之后就是冬天。这就是春夏长夏秋冬，它是依次相生的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就在河图上有所展现了。而洛书呢，它反映的便是五行相克之理。这一六为水，二七为火，四九为金，三八为木，而中间的五为土。大家如果从一逆时针来看洛书，就会形成了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它反映的就是五行的相克的这种运行的规律。可见呢，河图洛书所描述的宇宙时空生克的规律与自然界五气的依次循环相生相克而形成的质化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在浩瀚的自然界当中，万物生长，四季五个时间段依次的更迭，无不遵循着一种微妙而深刻的自然规律。所以这个规律中医就把它叫做了五行，也就是五种运行规律。在中医理论中，木火土金水不仅代表着自然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五种运行规律，也深刻地揭示了人体脏腑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以及与自然界的通应关系。这五行与我们的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也是一一对应的，共同维系着人体的和谐与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自然界气候与五脏又有哪些相互收受通应的关系呢？下面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谈一谈自然气候与五脏的相互呼应。在春日里，万物复苏，草木新荣，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这不仅是自然界的美景，更是五行学说中木之生发的生动体现。木性调达，又主疏通和发泄，与肝相应。肝呢，在五行就属于木，肝被赋予了木的属性，就象征着生命的生发生长与调达，体现了肝脏作为将军之官的勇猛和决断力。肝主疏泄，这一功能就如同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象，不仅促进了植物或者人体全身气机的顺达运行，使体内各种生理活动得以正常运行，还调节着人体的情绪变化，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悦。诸葛亮三去周瑜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智谋较量，也从中医的角度揭示了情绪管理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周瑜因多次被诸葛亮设计而愤怒不已，导致肝气郁结，气血逆乱，最后终因气而导致吐血身亡。这一事件就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注重情绪的管理，避免因情绪的波动而导致的健康问题。同时呢，养肝护肝也是维护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这是在春季尤其要注意的方面。来到了夏季，我们会感受到夏日炎炎，阳光炽烈，万物在这热烈的氛围中繁茂生长，展现着火之旺盛的极致魅力。火呢，不仅代表着光明和热量，更象征着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在人体中呢，我们的心它是属于五行的火的，所以心呢就被赋予了火的温暖、光明和活力的属性，描绘了心脏作为君主之官的尊贵和重要。心的功能是主血脉，它能够推动气血在脉管中不息的流淌，从而呢滋养着每一个细胞和组织。中医认为心还能藏神，它是精神意识活动的 发源地和主宰者。在《儒林外史》中记载了范进这个穷困潦倒的秀才，多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却屡试不第。在经历了20多次的失败之后，他终于在5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在乡试中呢，范进瞒着岳父胡屠户参加考试，并最终中举了。他太高兴了，因为过度的兴奋突然出现喜极而狂的症状。最终呢，在胡屠户的责骂和掌掴的恐吓下，范进才恢复了清醒。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医说的心不但有血肉之心的功能，还有主宰神明的功能。因为心在五行它是属火的，而孔呢在五行是属于水的。根据相克的规律，水能灭火，水胜火，因此呢可以用孔来胜气的原理，就可以治愈它的狂症。
1: 肝属木，应和着春日的生发之气，疏泄调达。心属火，呼应着盛夏的阳热之象，温煦周身。而在木火相续，阳气攀升到鼎盛之际，古人以独特的智慧，在春夏与秋冬之间划分出一段特殊的时节，长夏。这不是简单的时间切分，而是为了契合五行流转的规律，让生命生长化收藏的规律有了精准对应的时空坐标。那么在春夏与秋冬的过渡之间，又蕴含着怎样贴合生命律动的养生密码呢？
0: 在农历的流转中，六月的时节尤为独特。在这个时间段，自然界它会湿热交织，宛如天地之间一场盛大的交响。古人以深邃的智慧，依据五行相生的哲学思想，于夏季之后呢，又增设了一个长夏，以此诠释自然界高温高湿的精妙变化。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谚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气候特征。烈日炎炎，高温炙烤的大地，雨水丰沛，空气中弥散着挥之不去的潮湿和闷热，这正是三伏天的标志性的景观。初伏与中伏恰好对应中医理论中的长夏时间段，即小暑至大暑之间。脾应长夏，在五行呢它是属于土，所以呢脾就被赋予了土的属性，象征着稳固滋养和化育万物的力量，体现了脾脏作为仓廪之官的重要地位。中医认为呢，脾呢具有主持转化运化饮食物的功能，还有运行水液的功能，它负责饮食物的消化吸收，还关乎着水液代谢的平衡。同时呢，脾也有统血的功能，即统摄血液在脉中运行而不至于溢于脉外。这一作用呢，就如同大地稳固山川河流，使自然界中的水流得以有序流淌，避免泛滥成灾。在人体中呢，脾的统血功能保证了血液在血管内的正常循环，为全身各个组织器官提供充足的营养和氧气。脾在季节来说是与长夏季节相通应的，所以呢，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湿度的增加，自然界中的湿气就越来越重了，正是脾脏功能发挥作用的重要时间段。脾之土性稳重而包容，能够有效地运化水湿，防止湿气在体内积聚而成疾。时光来到了秋天，秋风送爽，它不仅带来了凉爽的气息，更标志着万物进入了收获的黄金时节。而五行之金，它代表着收敛、纯净和尊贵，展现出了其肃杀的气息。肺是属于金的，恰如肺脏在人体当中的地位，主气司呼吸，犹如朝廷中的宰相，辅佐心脏这个君主之官治理调节全身气机。肺脏作为相辅之官，在治为卑，这是肺之金性收敛而肃降，应秋季肃降之表现，所以就有了悲秋的说法。宋玉

在九辩中写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他通过描写秋天的萧瑟景象，表达了对人生无常、怀才不遇的感慨。后世呢，许多文人墨客都以此为灵感，创作了大量的悲秋诗词。来到了一年最后一个时节，这就是冬日。冬日严寒，在五行它是用水来代表，看似万物沉睡于一片沉寂之中，实则在这寂静之下，水孕育着生命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而在人体中与自然界的水通应的，就是人体的坐强之官肾。水象征着沉静、深邃与变化，恰如肾脏所蕴藏的无穷的生命力与智慧。中医认为呢，肾是主藏精气的，它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营养物质，肾精足则生命力强，就能健康长寿。肾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主管水液代谢，调节着体内水液的平衡与分布。所以作为坐强之官的肾呢，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长寿。《黄帝内经》中就明确指出，肾者主折，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就提示节欲保精的重要性。古代医家普遍认为，过度的纵欲就会耗损肾精，导致早衰。因此呢，节制房事，保持情志的平和，是冬季养生的一个重要的法则。五脏通过五行和季节的对应关系，不仅揭示了人体生理机能的季节性的变化规律，也强调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共振。通过顺应四季五个时间段的变化，调养五脏功能，人们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实现生命的和谐与平衡，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谈一谈自然界和人体的内稳定气，五行制化。人体和自然界的这个内稳定气，五行制化是怎么运行的呢？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就是生生不息的循环，五行相生。基于大自然，五行依次相生，比如说春木生夏火，夏火生长夏湿，而长夏湿呢生秋燥，秋燥呢生冬寒。这个五季依次相生的循环和人体依季节而变是一样的。人体与万物和自然一样，都是臣服于自然界的生长之门。五行相生指的就是五行之间按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顺序依次相互促进、滋生和助长，这样循环无端、生生不息。这种相生关系就体现了自然界万物生长、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首先呢，我们来看木生火，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木之生气盎然勃发，枝叶逐渐繁茂了，绿意盎然间蕴藏着无限的生机。随着春季的深入，这股生机逐渐积累至盛夏，阳气达到极致，万物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茂盛，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火热的激情和光明所笼罩。而在人体内部，这一过程与肝气的生发紧密相连。春季呢，肝气开始舒畅，就如同初升之太阳，推动着气血的流通，进而呢，到了夏天，就会促进心火的旺盛和心火的温煦作用，使全身得以温暖，精神焕发。这体现了自然界中木生火的和谐共生，以及人体内部肝气助心气，推动血液输布到全身的生理智慧。下面我们再来看火生土。夏日呢酷暑，烈日当空，阳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照耀着广袤的大地，使得万物得以充分吸收阳光的能量，茁壮的成长，大地因此而变得肥沃，

0: 分为气血，
1: 为全身的肌肉组织提供充足的营养和能量，这样表现在体表上。谈一下土生金，当秋风送爽，万物成熟，自然界就会迎来了收获的季节，金气呢开始收敛了，代表着成熟与稳定。此时的大地呢，孕育出了丰富的果实和矿藏，展现了金的坚固和成果。在人体中呢，这一过程与脾胃化生水谷精微、滋养肺金的过程相呼应。脾胃呢，是作为后天之本，通过运化水谷生成气血精华，不断地输送到肺脏，使肺气清肃，皮毛得以润泽，身体更加健康强壮。这一过程呢，正如土地滋养万物，使金气得以彰显，体现了土生金的深刻内涵。金生水又是什么含义呢？随着秋季的深入，金气逐渐收敛了，化为秋露冬霜，滋润着广袤的大地，为来年的生长积蓄水分和养分。这一过程就预示着水的蕴藏与循环，展现了自然界中水与金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人体中呢，肺气肃降的功能发挥至极致，将水液从上输布到下，也就是下输到肾，化为肾水，从而滋养全身。这一过程呢，不仅维持了体内水液代谢的一个平衡，更加促进了肾脏功能的强健与生命力的旺盛，体现了金生水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水生木又怎么理解呢？岁月轮回，冬去春来，冰雪融化，滋润着沉睡的大地，而万物复苏，草木萌芽生长。这一过程呢，生动地体现了水生木的生命循环。而在人体当中，肾水作为生命活动的根本的动力和源泉，其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肝木的生发之力。当肾水充足时，肝木就得以充分滋养，生发的力量就变得旺盛，推动气血流通和代谢，使人体充满生机与活力。而这一过程正如自然界当中的水能够滋养万物，并且促进植物的生长一般，体现了水生木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深刻意义。
2: 五行相生的生养之力，对应着肝、心、脾、肺、肾的滋养互济，勾勒出人体脏腑和谐运转的生命图景。而在相生的节律之外，中医的智慧更藏着一层精妙制衡，那就是五行相克的力量。如果说五行相生保证了事物的生长延续，那么五行相克则避免了某一事物的过度亢盛。相生相克的规律共同构成了万物循环不息、动态平衡的中医养生智慧。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遵从五行相克的规律来守护我们的五脏安康呢？
1: 五行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克的关系。那么什么是五行相克呢？就是指的五行之间通过相互制约、相互抑制的关系，从而呢防止任何一方过于亢盛，而维持整体协调稳定的这样的作用。它的顺序呢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相克相制，从而呢循环不息。具体而言，我们先来看一看木克土。在自然界中，我们都知道树木是以其强韧的根系紧紧地扎入土壤之中，这一过程既是树木为了汲取生存所需的养分和水分的重要方式，同时呢也不可避免地对土壤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如形成根系的通道，从而呢改变土壤紧实度等等。这就展示了一种既依赖又制约的复杂关系。映射到人体五脏当中呢，肝气就如同自然界的木气，其正常的疏泄功能对于气血的流通、情绪的调节至关重要。然而当肝气疏泄

过度了，失去平衡的时候，便会像失控的树根一样，对脾土造成侵害，导致脾胃功能受损，进而呢引发消化不良、腹胀、腹泻等一系列的消化系统的问题。这呢就深刻地体现了木克土的相克与平衡之道。我们再来看一下土克水。土壤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万物生长的重任，还具备着强大的吸水储水的能力，有效地调节着地表与地下水分的分布，防止了水势的泛滥和成灾。在人体生理学中，脾土就如同自然界中的土壤，负责运化水液和运化水谷，将其转化为人体所需的精微物质和津液，并控制其流向，防止水液停滞在体内而形成失血，从而呢影响其他脏腑的生理功能。而这一个过程呢，就生动地诠释了土克水的生理机制，强调了脾胃在维持人体水液代谢平衡中的核心作用。如何来理解水克火呢？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吧。某一个地方着火了，我们都会想到用一盆水来把它扑灭。所以说呢，水与火之间的相克关系在自然界中表现的就是水能灭火，有效遏制火势的蔓延和失控。而在人体内部，肾水和心火之间，它们的相互作用同样遵循着这一法则。当肾水充足的时候，肾阳呢就能够滋润心火，使心火呢保持在一定的温和而有力的状态，为人体提供必要的热能和动力。如果心火过旺，可能就会导致烦躁不安、失眠、多梦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肾水来制约心火，通过降低心火的亢盛程度，保持身心的和谐和平衡。我们如何来理解火克金呢？在自然界中，烈火能够融化金属，改变其形态和性质。而在人体当中呢，心火和肺金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微妙的制约与平衡。当心火过旺的时候，就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可能会耗伤肺金之气，导致肺脏功能的受损，出现咳嗽、气喘、皮肤干燥等。那么这一过程就体现了火克金的相克的原理。那么如何来理解金克木呢？我们都知道金属工具以其坚硬锋利之性，能够砍伐树木，限制其生长蔓延。而在人体内部呢，肺金和肝木之间的相克关系则表现为肺金的清肃之性对肝气的生发过度的抑制作用。当肝气一绝或者生发太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导致情绪不稳，出现胸闷、胁痛等问题。此时呢，肺气的肃降功能便有效地调节了肝气，防止其过度的膨胀，维持肝脏及全身气血的顺畅流通。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维持人体五脏的内稳定。那如果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紊乱了，生克制化存在着不顺畅、不协调，那么在临床上就会出现五行相生相克的病理变化。那么这种疾病中医呢分为以下几类：母病及子、子病及母，以及相称相侮。它们都是中医理论中用于解释疾病发生机制的理论。这个思想对于阐释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疾病的正向传变，母病及子。什么叫母病及子呢？它指的就是在五行相生关系中，某一脏腑的疾病或者功能失调会波及其相生的脏腑，导致子脏发生病变或者功能异常。在明代呢，有一个医家叫汪基，他遇到过一个妇人，因长期的情志抑郁，出现了胁肋胀痛、口苦、目赤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从中医理论来分析，

0: 就属于肝郁化火的表现，因为胁肋部属于肝经所过。后来呢，又发现这个病人呢，出现了心悸、失眠、舌尖红的表现。那么这些症状呢，中医认为属于心火亢盛，所以呢，就辨证为是肝郁化火。因为肝在五行属木，心在五行属火，而木能生火，木是心之母，所以呢，这个病就可以诊断为叫母病及子。因此呢，治法上就应该疏肝泻火为主，兼清心宁神，用了单治逍遥散和导赤散之后呢，这个病人的症状明显缓解，病人的肝火平，心悸自安。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调节母肝的病和子心的病，把他们的关系调整好了，这个就是疾病的反向传变，叫子病及母，指的就是五行学说中某一脏腑发生病变时，如果累积到生我之脏，导致母脏的病变，这个就叫子病及母。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叶天士，他遇到过一个患者，因长期的思虑过度出现了心悸失眠，后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毛泽东的一生中曾创建和主持过学校，也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1921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在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置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地填写了教育学三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四个字。这表明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教育领域关注颇多，特别是关于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课程与教材的设计上，毛泽东为什么强调教科书要少而精？为什么他强调教育和教科书要紧密结合实际？在他看来，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科书应怎样突出思想教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如何指导编写教科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地教育下一代，以及向国民传导国家意志，培养政治认同，编写一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反映中国共产党意志的新教科书已经是当务之急。为此，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教科书建设，制定了统一的教科书政策，筹划成立统一的编审机构，组织专职的编写队伍。1950年4月2号，毛泽东应教育部长马叙伦之请，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深情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充分肯定、关心、尊重和期望。这年的12月1号，作为专门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欣然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从1951年秋天开始，全国中小学生开始使用第一套人教版统编教科书。那么在这套教科书里，全国的孩子共同认识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早上升国旗，人人要敬礼，父辈们所学的国语、国文统一改称为语文课。1953年5月18号，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文化教育工作的会议。他在谈到教材编写问题时说，人民教育出版社目前30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毛泽东在谈到历史与语文教学问题时说，历史与语文应该分开教学，责成组织委员会讨论解决。这次会议决定从全国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研究语文和历史教学问题和教材编写的方针原则。会议后，中央组织部从各个学科领域陆续选调了一批有相当造诣的高级知识分子，充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由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继续兼任社长、总编辑。

另外，从上海文化教育委员会调来长期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戴国涛担任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就这样，人民教育出版社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队伍基本成型，学术实力雄厚，逐渐成为全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和教学研究的核心基地，承担起了编定教学大纲和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的任务。这个充实啊，见效很快。从1953年开始，人教社就开始了自编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1954年到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第一套自编的全国通用的体系完善的中小学教科书。随着这一套教科书的渐次出齐，教科书的规制化也到了新的高度。毛泽东一贯强调课程教材必须精简。1950年、1951年，他先后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在此前后，教育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调整学生的作息时间，精简课程和教材，改进学校的卫生工作，加强体育和娱乐，增设照顾患病学生营养的特种人民助学金等等。1953年6月30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而身体好仍然位列榜首。1957年，毛泽东在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中提出，课程啊，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门就行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年八月，教育部连续发出两次通知，要求精简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七门学科教科书，精简过难的、次要的、头绪过多的教材，不过仍然加上了不打乱学科系统的前提。后来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上，毛泽东都要谈谈教育问题，频频批评当时教育存在的问题，不断给教育系统施压。这里面最著名的当属1964年的春节谈话。1964年2月13号，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当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学术界的元老、前辈，还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负责人。在座谈会上，毛泽东肯定了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学制、课程、教学方法等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啊，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另外，课程门类也太多，学生不能读课外读物，没有娱乐、游泳、运动的时间，怎么能行呢？我看啊，课程可以砍掉一半。毛泽东认为，很多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通过政策。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家，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他在战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领导能力，深得士兵的尊敬与爱戴。尽管他的军事生涯充满了荣耀和成就，但是他一直保持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对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和平民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他的这种人性化的领导风格，使得他在战场上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将领，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彭德怀是怎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在多次遭遇险情时，他怎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中朝两军对敌作战中，他又是如何做到互相配合、协调一致？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他又是怎样坚持原则，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彭德怀。彭德怀的一贯指挥风格就是战斗一打响就亲自到前线去。在抗美援朝之初，毛泽东为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主张置司驻地设在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但是彭德怀坚持要设在朝鲜前线。他认为在朝鲜境内便于协调中朝军队统一指挥作战，便于亲自同前线指挥员通电话，这样可以直接了解战况，下达命令。为了便于中朝两军联合作战，彭德怀建议金日成驻致司共同指挥作战，但金日成因国事而常驻平壤，派高级代表驻致司协调。一开始是朴宪勇副首相，不久换成了朴一宇内务相。凡是向朝鲜人民军下达的命令，由彭德怀和朴一宇两人签署；向志愿军下达的命令，则由彭德怀、邓华、韩先楚、洪学智、谢方签署。在指挥作战中，彭德怀尊重有党有军，认为朝鲜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1950年10月16号，他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进入朝鲜以后，千万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党、政府、军队和人民要切实尊重。他要求中国同志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彭德怀很尊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1950年10月21号，他驱车两夜一天赶到金日成驻地，与金日成首次会晤，见面前不忘礼节。当时他看见身上穿的粗黄泥军装袖口磨损掉出了线头，就从陪同的柴成文手里要来指甲刀，沿着袖口转圈剪线头。因为剪得不齐，他说，嗨，没时间换衣服，战争时期就这样去剪吧。志愿军刚入朝作战向前挺进时，朝鲜人民军部队正在往后撤。当人民军得知我军既无空中支持，又无现代化装备时，

纷纷摇头感到失望。但是第二次战役的胜利让朝鲜人民军对我军的疑虑烟消云散，他们展开了向志愿军学习的运动。人民军的高级将领们还纷纷邀请彭德怀做报告，以亲睹他的尊荣为荣耀。听报告过程当中频频的鼓掌，来表达对彭德怀和志愿军的崇高敬意。为使中朝两军在对敌作战中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彭德怀向毛泽东和金日成提出统一领导指挥的问题，双方决定组建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联合行动均以中朝联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由彭德怀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任副司令员，朴一宇任副政治委员。在战场上，彭德怀能够根据战场形势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不畏权势，坚持原则。1951年1月8号，彭德怀下令结束第三次战役，争取时间休整部队。但是苏联驻朝大使兼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仅以二战时苏军对德军作战为依据，要求志愿军不断进攻，扩大战果，乘胜将敌人赶出朝鲜。他以军事家和太上皇自居，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说，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啊。而这时彭德怀清醒地认为，我军虽然取得了三次战役的伟大胜利，但是并没有大量地歼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美军正在不断地增兵，而我军连续作战，部队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军需缺乏等问题凸显出来，运输线长达550公里到700公里，同时没有制空权，无法与二战时苏军对德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相提并论。他与苏联驻朝大使据理力争说，我要对人民负责，如果错了我负完全责任。苏联大使的指责被彭德怀断然拒绝后，恼羞成怒，向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彭德怀将此如实地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支持彭德怀的决定，斯大林也回电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都应听彭德怀同志的指挥。斯大林将苏联大使调回国，并且撤销了他的职务。第五次战役以后，美军意识到占领朝鲜已经不可能了，被迫同意开始和平谈判。1951年7月10日，朝鲜军事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第一次会议，李克农前往平壤面见金日成，商讨了和谈意见，而彭德怀带着中方双方撤离三八线，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意见亲临和谈现场。同时他命令志愿军部队在和谈期间，如遇敌人进攻必须大举反攻，将其击败，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7月10日上午10点，和谈双方司令官首次见面。当美军的和谈首席代表海军中将乔埃看见彭德怀时，不禁大吃一惊。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设在距离朝鲜战场数千公里的日本东京，麦克阿瑟、李奇微等司令官隔着万水千山遥控指挥部队，而中国军队最高首长彭德怀独具个人安危，亲临枪林弹雨，这当然让乔埃目瞪口呆。其实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曾经多次遭遇险情，但是他始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大洞首次会晤时，上空就有大批的敌机掠过，隆隆的炮声由远及近。当时彭德怀问金日成附近的敌情，金日成回答说，敌军离此约200里。彭德怀具有多年的战斗经验，听炮声他认为敌人并不是太远，危险正在向这里逼近。果然敌军的先头部队距离大洞很近，幸亏敌军没能获取我方两位最高领导所在地的情报，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至斯的第一驻地大鱼洞两次遭遇敌机的轰炸，第一次是1950年的11月15号，驻地停放着大约60辆
缴获美军的汽车，车上覆盖了用于隐蔽的稻草。敌机超低空飞行时，螺旋桨的气流吹散了稻草，暴露了目标。敌机轰炸扫射摧毁了30多辆汽车。为此，洪学智急调工兵连在致思建防空洞，而彭德怀反对修建。洪学智说，如果总部被炸，尤其是司令员兼政委被炸，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安危，为了全局的胜利，我们必须重视总部的防空。彭德怀只能同意继续施工。10天以后，为了让彭德怀搬进防空洞，洪学智叫作战处处长丁甘如把作战地图挂进防空洞里。当彭德怀到办公室里一看，地图没了，就问洪学智把作战地图弄哪儿去了。当他得知地图挂在防空洞里时，很生气。你怕危险，你走，我不怕。我看这里啊，好得很，我就在这里。洪学智、丁甘如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请进了防空洞。当天，敌机第二次轰炸大鱼洞，扔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彭德怀办公室顿时一片火海，而毛岸英、高瑞欣不幸牺牲，彭德怀眼含热泪，悲愤交加。致思在玉泉站、上甘岭等驻地先后遭遇过敌机的6次轰炸，损失不大，但是在空四洞那次非常的危险。1950年4月9号，致思刚到空四洞，首长们被临时安排在洞旁的民房。次日拂晓，两架敌机飞来，直接对着民房狂轰滥炸。彭德怀刚起身，两架敌机轮番俯冲下来，火箭炮、子弹射向民房周围。当时警卫员托起彭德怀就跑，直奔山坡上的临时防空洞。民房中弹起火，彭德怀急得大喊，不要管我，赶快寻找邓副司令、洪副司令。敌机走了以后，众人看到彭德怀住的民房各处被枪炮扫射，他的行军床也中了炮弹。而彭德怀却风趣地说，过去啊，国民党、日本鬼子的炸弹、子弹总想打中我，就是打不中，现在连美国鬼子的炸弹、子弹也打不中啊，大家都平安就好。还有一次，参谋长谢方随彭德怀在一个废旧铁路的隧道里指挥作战，隧道前面不远处停着被敌机炸坏的火车，不料列车最后一节车厢忽然脱钩，顺着铁道下滑进隧道。洞口的卫兵不知所措，大叫了一声，不好。谢方听到喊声，车皮已经快到彭德怀跟前，谢方立刻把彭德怀推向隧道壁，用身体护着，车厢擦着谢方一边滑过，有惊无险。谢方自责安排不周，而彭德怀却说，我们从来没有把指挥所设在隧道，怎么会想到车厢脱钩呢？这件事啊，不能怪你谢方嘛。当时彭德怀已经年过半百，患有肠胃病等疾病，在朝鲜战场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工作。1951年8月，他的左眉上方长了一个肿瘤，医生怀疑是恶性的，要求他立刻回国割除。而彭德怀为工作不肯回国治疗，他说，没关系，死不了，你们割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和致思其他首长反复催促，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7号，彭德怀才回国治疗。彭德怀的一生没有儿女，在朝鲜战场上，战士们就是他的孩子。他说，我一辈子打仗没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儿戏呀，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分心血，战士们就少流一分鲜血，不能以战士的生命去无谓的冒险。要牢记，任何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了，那痛苦和悲伤都是难以忍受的。作为志愿军的统帅，彭德怀和普通战士一样，住山洞、睡地铺、吃干粮。他的饮食非常简单，稀饭、烤馒头片、炒白菜、豆腐干或者豆腐乳。他说，现在啊，我能吃到这些饭菜就不错了。

前线的部队吃不上，穿不上，他们的消耗比我大，营养的补充也很不够啊。在前线，祖国人民给彭德怀送来了不少的慰问品，工作人员知道他的脾气，就把慰问品放在警卫员的小屋里。彭德怀叮嘱说，把这些慰问品通通分到致死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各部门去，让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点，特别要分给机要处和电台的同志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最紧张最辛苦。我跟大家一样，该分多少就分多少，绝不能多分多留。1953年7月28号，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二天，彭德怀顺着山间小道徒步走向战斗前沿高地。他看到正在打扫战场的战士们抬着一具战友遗体的担架走下来，彭德怀不时地拦住担架，翻开覆盖着的白布，注视着战士的遗体。这时随行的医生递给他一个口罩，而彭德怀眼含泪花呵斥道，这是什么感情？就差十几个小时，这些年轻的战士就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永远怀念他们。他嘱咐随行的干部一定要掩埋好，写上每个人的名字，通知他们的家属。彭德怀走到前沿坑道，这是一天前战士们守卫的地下长城，坑道里潮湿泥泞，低矮的需要弯腰前行。就在彭德怀低头准备钻进去时，随行的萧全夫军长赶紧劝阻，首长，里面尽是淤泥，什么也看不见。彭德怀没说话，继续径直往里走，进去不到五米就一片黑暗，摸索着走了十分钟才从另外一个出口出来。这时他站在战壕里眺望对面山头的敌人防线，深切地缅怀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战士们。一位营长来到彭德怀面前，拿着一把筷子说，首长，这是战士们在战斗间隙用敌机残骸制作的铝骨筷子，希望送给党中央首长。彭德怀点头微笑着接过筷子说，我一定替你们带到北京，转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彭德怀对战友对部下赏罚分明，喜则生效，忧则严肃，他不争功不为过，勇于自我批评。在第五次战役时，我60军180师遭受重创，是志愿军最惨重的损失。当时彭德怀下达的转移命令明确规定了防敌追击的措施，并亲自部署部队救援180师，但由于该师正吉贵师长的严重失误，损失惨重。彭德怀联系不到180师，急得满头大汗，睁着发红的双眼一夜没睡。事后彭德怀到致司作战处情报处查看作战命令电报，了解180师的历史，分析失败的原因。在致司作战会上，他愤怒地批评，这是志愿军的耻辱，郑其贵这个怕死的胆小鬼一个人跑回来，这样的人不配当师长，要按军法从事，撤销180师番号。彭德怀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郑其贵只是撤职，让他回国任副职，后来重建了180师。而彭德怀为此向中央汇报时，多次在会议上公开检讨自己，主动承担责任。1951年10月，为纪念志愿军入朝参战1周年，朝鲜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不肯接受，他说，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啊？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这些勋章应该送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呀？中央军委复电，命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10月25号，朝鲜政府代表团来到致司驻地，举行了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将一级国旗勋章佩戴在彭德怀胸前。彭德怀对

0: 治委员，不写他怎么指挥的，这个总结怎么写？但无论邓华怎样说，彭德怀就是不听。后来撰写者杨迪提出用治思首长作为彭德怀的代名词，这才勉强解决了这一难题。1955年8月，总结完稿，彭德怀亲笔题写了书名。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艰苦的战斗中取得了多次胜利，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军队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为国家和人民争取了尊严，赢得了荣誉。他的功绩将会被历史铭记，成为我们永远的骄傲。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230集。
3: 当时就犹豫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能拿铜陵呢？这是我的救命恩人。看看左右没人，他以最快的速度捡起铜陵的宝剑，夹着铜陵就进了这扇暗门了。一摁消息，啪，归本还原，外表一点也没看出来。死的那个主是谁？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是谁？怎么掉的蝎子坑的？这您别急，咱另有交代。单说这铜陵被这主夹着，顺着地道走出多远去？从地道口出来就到了外边了。满天的星斗，他夹着铜陵到了一个地方，叫黄沙岗。这黄沙岗啊，离着铜陵中埋伏这个斋园5里地。这个地方在山洼里头，一所宅院，独门独院。这主不敢走正门，夹着铜陵飘身行，越墙而过，先进了院里头了，然后用钥匙把房门开开，进了屋。这主一个人住3间房，到屋把门窗关好，窗户帘门帘全挡严，把灯点上了，然后把铜陵轻轻地放在床上，拉个被子给他盖上，兵器放下，翻箱的倒柜拿出个口袋，从里边拿出解药给铜陵喷上。另外呢，整了一碗白开水，撬开铜陵的牙关给他灌下去。之后这主就往床边一坐，两眼盯着铜陵等着，等药劲行开，铜陵就明白过来了。这主一边看着，心中一边想，哎呀，铜陵呐，你是碰上我了，今天真危险呐，遇上旁人焉有你的命在。铜陵死了就太可惜了，你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正这时，铜陵五脏六腑12重楼咕噜噜噜一响，响罢之后把眼睁开了，他没病啊，他中的就是迷魂药，药劲儿一解，归本还原，恢复正常啊。铜陵睁个眼睛看，灯光刺眼，这什么地方？一回忆，这才知道啊，我中了5毒文荒烟，人事不行，肯定被人给我救了。往床边一看，站着一个人，这人5尺挂0，是个小个，长得小巧玲珑，干巴巴一团精气神，面赛姜黄，3绺胡，长得挺精神，穿得干净利落，小辫在脖子上搭着。铜陵看这人有点面熟，但是看看想不起来了。哦，大概这个主把我给救了。铜陵翻身坐起来，下了地，一躬扫地呀，朋友，莫非你救的童某不成？童侠客，是我把你给救的。哎呀，救命之恩，恩童再造，请上受我一拜。这人一看，慌得往旁边一闪，赶紧把铜陵周起来了。哎呦，侠客爷，侠客爷，您是折杀我的阳寿啊！侠客爷好险呐！要不是遇上我，您后果不堪设想。请问恩公，你也是剑山的人吗？啊，我在英王手下官拜战殿将军之职。哦，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哎呀，你别看我保英王，别看我在剑山，我也是个人呢， 我也有七情六欲，我能不救我的恩人吗？佟林一听糊涂了，恩人？朋友，尊姓大名，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您仔细看看我是谁，好好想想。佟林给他相了半天面，怎么看怎么眼熟，怎么想怎么想不起来。佟林一乐，朋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俩见过面。哎，对哦，您还是我的恩人，没有您我活不到现在呀，看来您是真想不起来了。难怪呀，您一天有多少事儿，接触多少人，贵人多忘事嘛。那么有个事儿我跟您一提，您肯定能想起来。佟林说，说吧，究竟您跟我什么关系？此人一笑，佟侠客，你听我道来。我给您提个醒吧，去年三月三亮标会，在亮标会之前，您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救了个人，你想起来没？哎呀，佟林如梦方树，想起来了，您是不是姓武，叫武云飞？
4: 哎，对了，哎呀，
3: 侠客爷，这回您想起来了吧？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三月三亮标会是天下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英雄大聚会的日子，武宗十三派的高人全都云集在北京，那么剑山呢也派出很多很多人去。这个武云飞是辽东人，自幼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他老师叫于成于子玉，于老剑客传授他的轻功和掌法。后来他摊了人命官司了，这武云飞呀，没法在辽东立足，怎么办呢？就跑到剑山来了。哎，剑山英王成立的招贤馆招贤纳士，武云飞到这一报名，大伙一看他这功夫，哎呀，棒极了，这功夫可太厉害了。英王一高兴，破格提拔为战殿将军。所以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呢，让武云飞也到了北京了。正好他到了北京，晚上没事儿到街上溜达，一看这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哎，全国各地又来了那么多的武林高手，他想开开眼界。结果刚走到前门外呀，遇上一档子事儿，就这前门外围着不少人，听着女子的哭声，武云飞不知道怎么回事，挤进人群去一看，呵，打架呢，在对面有车有轿有马，有不少恶奴，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歪脖子横狼，手里的拎着马鞭子，像凶神恶煞一般围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能有个二十六七岁吧，穿绸果缎，大拇指带着粉碎的扳指，挺绅士，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在他的对面，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大姑娘，就见这个大姑娘啊躲到那老头身后，双手抱着那老头的腰，头发散乱，衣服不整。那老头啊护着这姑娘，正在那讲道理呢，可穿得挺阔气这个年轻人呢指挥手下的人，打，打王八羔。

死有我在这顶着呢。这手下人一听如狼似虎往上一闯，把蟒鞭抡起来，啪啪，把这老头揍的是满脸是伤啊。那个老太太在地上跪着，哎呀，饶命啊，别打了，别打了，各位呀，救命啊，再打就把人打死了。围观的人呢上千，没一个管闲事的，光看热闹。什么原因呢？惹不起那个年轻人了。正好武云飞赶上了，武云飞一看天子脚下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就在这个热闹的地方这么打人，怎么官府不出面干预，怎么一个管闲事的都没有呢？哎，看到这他热血沸腾，急到里边来了，他也没问问怎么回事，把两只手一横，慢，别打，住手。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这边还真起作用。那些恶奴刚把鞭子举起来，一看吓了一跳，一瞅外边这主50左右岁的年纪，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嗓音洪亮，俩眼倍儿亮，啊，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哎呀，你就不敢打了。这时武云飞来到那个老头和姑娘的面前，我老兄怎么回事？哎，这老头满脸是血呀，一看有人给帮忙，老头跪下了，哎呀，这位朋友您帮帮忙吧，我就是这北京人呐，带着我老伴和我女儿串亲戚去，刚走到这儿啊，就遇上这伙人了，您看着那个年轻的没有啊，怎么的，这人太缺德了，众目睽睽之下他下了车子，把我们三口人给拦住了，伸手就拉我闺女，说了些阴词浪语难以入耳啊，说什么要把我闺女接到他府上去陪他住几天，你听听，哪有这种理儿啊！我过来这一拦，他喝令手下人举鞭子就打，这不是好像都要把我打死了。武云飞闻听火往上撞，这还了得，调戏妇女，扰乱社会治安，不仅法律所不容，从人情伦理道德上也不允许。吴云飞一转身奔那年轻人来了，我说这老者说的是真的吗？这个年轻人就一愣，他真不敢想象在北京居然有人敢质问他，他把眉毛一扬，三角眼一瞪，妈的来的，老兔崽子，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这段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哎，真的也罢，假的也好，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不允许你胡作非为，不允许我。我说你们听见没听见？这老头是个疯子吧？来，把他给我打死！恶奴往上一闯，刚要伸手，武云飞多高的本领，把二臂晃动，三拳两脚打趴下七八个。哎呀，老家伙，你还有两下子呢，去去去，报告官府，把他给我扑起来，判他死刑。其实那官府的人呢，就在人群里头呢，你看方才不敢管，眯着，这主一说话，顺天府的官人挤出人群到里边了。爷您别生气，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们了。

0: 来的？拿出绳索就要捆吴云飞。吴云飞这才明白，
1: 哦，
0: 这小子势力挺大，官府跟他是一伙的。实质上他不了解北京的情况。这个年轻人谁呀？当今皇帝康熙的七儿子戚贝勒。说那康熙的儿子手下好几十个都那么好啊，也有歪毛淘气儿，这戚贝勒就不是个好东西，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北京是胡作非为。咱们说的是《佟麟传》，没工夫扯到他身上。今儿个呢是个插曲，所以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那官府敢管他吗？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成为北京的一霸。所以顺天府的官人出来不敢管他，反倒要捕武云飞。刚要上绳子，佟麟来了，无巧不成书嘛。佟麟正张罗三月三量标会的事儿，带着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一伙人，正好从镖局子回来，上雍亲王府，从前门这儿路过，一瞅这聚的人太多了，爷儿几个挤进来。佟麟一看，看明白了，戚贝勒，我见过他，他上雍亲王府去过几次，我听雍亲王对我说，这个人品质恶劣，不走正道啊，但是他们是亲弟兄，能把他怎么地呢？佟麟对他有最坏的印象，今天一看他干这种无理的事情，这个人拔刀相助反而要受害，这要拿到官府还有好吗？佟麟热血沸腾，决心管这档闲事。佟麟进来了，慢，怎么回事？你的顺天府的官人一看认识，雍亲王府的总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呢，北京还有不认得他的吗？乐了，哎呦，佟侠客，哎，佟教师，哎，大家您不知道，这主得罪了戚贝勒，我们要把他抓到衙门去。哎，算了算了算了，各位能赏我个脸吗？方才事情什么缘由我全看得清清楚楚，谁是谁非你心里头也有数。抓这个人你们不觉着亏良心吗？他是啊，他不过他戚贝勒叫抓的，谁敢不听？你们等等，我去求个情。佟麟来到戚贝勒近前，一躬扫地，爷您听好吗？头啊！戚贝勒一看是佟麟，他也认识，上四哥家里去串门，哪次佟麟都作陪，他也知道佟麟是当今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呢也未尽了三分，脸儿也变了样了。当谁呢？佟侠客，你怎么这么闲着啊？我办点事儿在这路过。爷您何苦呢？您老人家金枝玉叶，跟这种市井的人何必生气呢？我看呢您就高个手把他放过就得了。佟麟呢言下之意，你吃饱了撑的，你干什么你？但是不能那么说。佟麟这一求情，戚贝勒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又一想得罪不起啊，倘若把佟麟得罪了，驳了他的面子，他肯定跟我玩不了，回去跟我四哥一说，我四哥背不住进宫，就得跟我爹说了这个事儿。我爹要知道了，那还能饶得了我吗？他妈真倒霉，今儿怎么碰了佟麟了？哎，这小子还识趣儿，听了佟麟的话，稍愣了片刻，佟教师，咱们俩有缘，有缘呐。别人的面子我不给，你的面子我能不给吗？啊，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把他饶了把他饶了。扫把搭的他上了车子， 恶奴们保着他一窝蜂走了，顺廉府的官人夹着尾巴也溜了。这佟林过来，老头老太太闺女给佟林跪下千恩万谢。佟林说走吧，往后啊多多注意也就是了，还拿出十两银子给这老头，叫他找个地方把伤治一治。这一家人走了不提，佟林翻回头来见武云飞，老朋友你受惊了，赶紧快走吧。哎呀，武云飞心说，都说佟林性娇气傲，都说佟林这家伙专横跋扈的了不得，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专跟武林的人为仇作对，特别是见着剑山的人见一个宰一个，就好像个杀人的魔王。我没见着佟林之前我也恨他，我也恨他，也想找个机会把他给废了。感情这么一看呢，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佟林通情达理，见义勇为呀，这好样的。拿刚才这事儿来说，要没有他给解围，我还非得吃亏不可。真把我的拿到官府严刑审讯，一打听我是剑山派来的人，我的妈就得把我剐了。看来佟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所以武云飞呢非常高兴，趴在地上给佟林要磕头，佟林把他拉住了，也没问他姓字名谁，你是干什么的，因为佟林忙，就告诉他北京很乱，往后你多注意就得了，领着刘俊就走了。武云飞等回到店房里头，越想佟林这个人越好，打算跟佟林呢亲近一步。哎，这回这不是借口吗？哎，我得去看看人家去，救命之恩嘛，就这么几句话就拉倒了。所以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买了八彩礼物，找到佟林家里头。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31集。
3: 正好刘俊在家里呢，刘俊开开门一看，认识，哎呦，是您呢啊！您是不是少侠客穿云白玉虎刘俊啊？是我。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也在场，您都看见了。要没有铜侠客拔刀相助，哎，我呀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匆匆忙忙的呢，我也没来得及表示表示。这不，我买的拔菜礼物来看望铜侠客，烦劳您给我通报一声，能不能让我进去？哎呀，刘俊说您来得太不巧了，我老师啊早早的就走了。现在他太忙了，3月3亮标会嘛，正筹备这个事儿，他不在家。哎呀，真不巧，要不在这么办行不？把这礼物您收下，另外呢，烦劳您呢给我转告一声，我姓武啊，文武的武，我叫武云飞，我是四川成都人。如果铜侠客有什么事情到了四川成都，就到了建州一带吧，去找我，我一定报着救命之恩。他说的挺详细，非把礼物留下，刘俊说什么也不收。他到底把礼物搁到门口，他走了。之后呢，铜铃回来，刘俊把这事儿说了，说有个人个儿不高，长得什么什么样，姓武，叫武云飞，就是您帮忙救的那主，您该给买这么多礼物，我说什么不要，他搁在门前就走了。铜铃也没介意，这事儿就过去了。事隔一年，没想到今天在剑山蓬莱岛相遇。您想想，那天晚上匆匆忙忙就见过那么一面，那上哪儿记得住去，光瞅着眼熟。等武云飞当着铜铃一提这个事儿，你想起来没啊？铜铃想起来了。刘俊跟自己说过，要不说人呢，办什么事情不能不留后步。当然铜铃倒没图气说以后这人还有用，那倒没有。总而言之，做了好事，帮了别人的忙，一定会有好的收援结果，那这事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没有这种事儿，武云飞能舍死忘生救铜铃吗？两人这一批往事，哎，又亲近了一步。武云飞就说：“铜侠客，实不相瞒，那阵儿我还有件事，我瞒着我没敢说。我是剑山蓬莱岛的人，英王富昌是我的主子，我吃剑山喝剑山，我现在还是山上的战殿将军。”铜铃一听啊，觉着无限的惋惜，这么好个人怎么食身为贼呀、啊、保英王还能有好结果吗？铜铃冷笑了一声，我说武大侠，我有一言出口，你不会不爱听吧？哎，铜侠客请。就凭您的身手，就凭你的能耐和人品，怎么月明珠炫到淤泥里头了？剑山蓬莱岛乃弹丸之地，英王乃是国家的反叛，如今年大人率领重兵云集建州，不久就要攻打剑山，如果把剑山攻破了，你是他的同党，

0: 又官居战殿将军之职，这个后果你考虑过没有？哎呀，佟侠哥，我也是个人呐，能说我不考虑吗？可有一样啊，英王对我不错呀，知遇之恩我一生我也忘不了，没有人家的收留我哪有今天呢？所以呢，我不想背叛英王，但是考虑到我个人的事情呢，还有时候我也心忙意乱，如今我的处境就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事儿吧。那么佟侠哥，您的意思是，武大侠，你要能听我的，能听我的，我给你找一条出路，把你的事情我跟年的人打个招呼，你可以在剑山，你先别露出你的身份，能协助官府里应外合破了剑山，将功补过，也就是立功赎罪吧。将来你可以在官府效力当差，当然方才你说了你对不起英王，你非要为英王而献身，你非走那条路我也就没办法了，这件事情你可以考虑，我绝不勉强。嗯，好吧，佟侠客，那么让我好好想想，不过呢，您是我的恩人，这一点到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你有用我之处，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哎呀，严重了严重了。吴云飞就说，佟侠客，您就住到我这儿，我一个人没家眷，英王赏给我一个院三间房，你看这就是我的家，出入全都方便。还有件事，佟侠客，我斗胆问一句，您进剑山干嘛来了？您是就为探剑山摸底呀，您还是找什么东西？吴大侠，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进剑山俩目的，一是摸底，二是找一件东西，找一张蒙丹蓝谱，你听说过没？
1: 听说过。
0: 对对对对，实不相瞒，那蒙丹上还有我的名字呢，我记得是881位，挂个零吗？你知这蒙丹放于何处？
2: 哎呀，这我可不清楚，因为呢，这件事情只有英王、军师、大帅他们几个人掌握情况，像我这战殿将军呢还贴不上边儿。
0: 你要那个有用，
1: 对，
0: 我就是为这东西来的，要有蒙丹蓝谱，我们掌握了实际情况，再攻打剑山就省事的多了。吴大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
1: 哎，这帮忙倒可以呀，但是要拿这东西那可太危险了。
0: 你只告诉我蒙丹蓝谱放在何处，就没你的事儿了，我同林去拿。
1: 好吧，
0: 既然帮朋友，我就帮到底，今天晚上我就冒着生命的危险领你去观看。佟林向武云飞提出进剑山的目的，这就叫以诚相待，有啥说啥。武云飞听了嘴没说，心里的清楚，这佟林浑身上下都是胆呐，
1: 多大的胆子？
0: 是你有能耐，但你就一个人来，这玩意儿也悬不楞登的。就凭你能把蒙丹蓝谱拿走吗？可要这么说又怕伤了佟林的自尊心，
1: 一手统领挺着急，还
2: 只好把实底告诉他。
1: 佟侠客，我先把话跟你说清楚啊，这份至关重要的盟单好像放在鱼骨寺。
0: 哦，鱼骨寺在哪儿？
1: 在这儿往西北去，离着英王的王宫8里地，在个山沟里头。这个鱼骨寺有几个大和尚，太不好惹了。
2: 大概我要说出来您能有耳闻，
1: 鱼骨寺的老当家的就是一目了然僧了然长老，他有两个师弟，一个是了音，一个是了尘。我再给您提个醒，一目了然僧有个徒弟叫石头僧，您大概知道吧？我听说跟您了还结下怨了。
0: 哎呀，
2: 佟林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可知道这个石头僧啊，在3月3亮标会上我们俩动手交战，这石头僧勇力过人，招法奇特，把我累得口恰鲜血，一口血喷到他的脸上。当时他用手一擦脸的功夫，我拽出宝剑秋风落叶扫，是剑斩石头僧。这事儿能忘得了吗？吴云飞接着说，石头僧死在北京，把他的师傅都疼坏了，他那两个师叔了音跟了尘也起誓发愿要进北京去找您去，非要给徒侄报仇。另外了音和尚还有个徒弟叫鱼骨僧，论功夫高于石头僧啊，光好本领练了61年，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这人掌法奇特，武功太高啊。现在他们爷四个住在鱼骨寺，鱼骨寺后院有个亭子，这亭子的名字叫鬼见愁。哎，据说这份盟单就搁在鬼见愁。你想想，这么重要的东西能不妥善保管吗？当然了，这可是听说，究竟盟单放没放到那儿，我可不摸实底。比方说佟侠客，有朝一日您到了鬼见愁没找着盟单，您可别怪我，别说我满嘴胡放炮。
0: 哦，好吧。
1: 哎呀，你能向我提供这么重要的情况，我真是感恩不尽啊。那么我在你这歇会儿，我就赶奔鬼见愁。
2: 不行，
1: 佟侠客，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快亮了，行动诸多不便，再说你也累了，你就在我这休息，养足了精神再去也不迟。不过呢，您放这心，在我这住太安全了，什么事都没有。佟林点头称是，打这就住到吴云飞这儿了。吴云飞给拿吃的拿喝的，哎，倒也逍遥自在。佟林心里着急呀，我在这儿多耽搁一天，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恨不能把事情办完了马上回公馆。到了第二天晚上，吴云飞从外边回来了，仍然把窗户门关好了，用窗帘挡上，门帘盖上，来到里边见佟林。佟侠客，我为这件事儿我又摸了摸底， 了解了解情况，那份盟单果然就在鬼见愁，在鱼湖寺。
0: 哦，太好了。
1: 可是呢，还有个情况我得跟您说。这个鬼见愁啊，是一座天然的山洞，经过人工的修造，那里边全都是机关消息和埋伏，一步一个坎儿，就是大罗神仙进去也休想出来。我说这么危险的地方，我真替童侠客担心，我看您还是不要去了吧。一旦有个马高凳短，您连个帮手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呢，您呢就走，我送您出剑山，您回到公馆之后呢，多找几个朋友，群策群力嘛，大伙儿一块儿赶奔鬼见愁，那还有点底，不知道童侠哥意下如何。好，好，我一定听你的。可是还有一样，我得看看鱼骨寺在哪儿，我得看看鬼见愁什么样，哪怕我不进去到外边转一圈，我做的心里有数，我才能走呢。这好吧，那我就带路陪您去一趟。多谢多谢，你看这个五云飞还真够意思。两个人正在屋说着呢，就听外头有人说话了。嘿，五云飞，想不到你吃里扒外呀、啊、英王对你不错，你反倒向着佟林，好小子，你胆子也太大了，你鬼鬼祟祟做这些事情我们完全都掌握，你还走得了吗？吴云飞和佟林在屋里听得非常真切，顿时颜色更变，紧跟着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俩人，来到吴云飞近前，官司犯了，走，见英王去。吴云飞伸手刚要拉家伙，被这两个人一左一右啪啪把胳膊给夹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这俩人的手比钳子还硬。吴云飞借着灯光一看，这俩主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细高挑的这位须眉全是白的，白小辫在肩头当啷着，周身上下一身轻，再往脸上看，窄脑门尖下颌，这脸属于狗舌头一条，斗鸡眉，抠了眼，一对金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刻下一部白胡。那个短粗胖浑身上下也是短衣襟小打扮，眉毛头发胡须全是白的，长得是娃娃脸儿，一对笑眼儿，他就是不笑你看着他也好像笑，一步银然飘洒千心，耳目如电。吴云飞看认识，英王手下的两名战殿将军，跟自己都一样。那个细高挑叫王殷，王怀亮，这个短粗胖叫孙志，孙茂昌，两位成了名的剑客。在英王面前不敢说说一不二，也差不多少。吴云飞心说倒霉，真倒霉，真是隔墙有耳，我觉着我办事挺秘密，怎么叫他们发现呢？这下把佟林可毁了。佟林呢，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赶紧一撩衣服，嘎嘣长亮，拽出宝刃秋风落叶扫，刚要

0: 家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干什么？想一想九月九重阳会的事儿，嗯，想起来没？您跟一位二教主身手较量，我们哥俩还都参加了，还替您打了抱不平，会斗二教主，这事儿您忘了？哎呀哎呀，佟立新说我怎么这么混蛋呢？是是是，想起来了，这两个人也报过名，彼此把话一说清楚，佟林这心才放下。但是有一点他不明白，这两个人也是建山的，为什么翻回头帮我的忙呢？佟林这一问，孙茂昌跟王英口打海声，佟侠客，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虽然在建山，可不是英王的人呐，啊，不是，我们是进山卧底，别有所图。表面上是战殿将军，实质上跟他貌合神离。我们是寻找一件宝物，等宝物找到手了，我们甩袖子一走。但是呢，我们自从到了剑山之后，发现英王这人还真不错，尤其是大帅谭天跟我们的感情甚好，我们一半时就没离开，再说那宝贝也没找着，就这么的拖欠到今日。您呐，一进剑山我们就知道了。实不相瞒，这两天我们没闲着，寺外这么一转悠，发现吴云飞吴大侠行径可疑，我们在后头追踪，嘿嘿，果不其然，佟侠客您在他家呢。方才开个玩笑，您不介意吧？哎呀，吴云飞一听把汗擦擦，我二位这玩笑可开不得，把我都吓得没脉了都。嗯，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入伏了，伏天湿热交织，是我们身体内湿气最重的一段时期。很多朋友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乏力、脸上出油增多、晨起浮肿、昏昏沉沉、好像睡不醒等情况。湿气长期堆积在体内，容易引发多种身体不适。伏天养生重点在于温和排湿，不建议过度运动，大汗淋漓易耗气伤筋，反而损伤身体阳气。选择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温和运动，微微出汗就是最好的排湿状态。同时日常多喝温水，少吃甜腻、生冷等助长湿气的食物。睡前可以温水泡脚，促进循环，疏通经络，帮助排出体内湿浊。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说三伏天难熬，不仅因为温度高、湿度大造成体感不适，这段时期很多疾病还容易突发或加重，所以需要格外注重保健防病。今天开始，健康之家播出三集系列节目《伏天防病要知道》，教大家把握好入伏的养生时机，了解防病侧重点，平稳度夏，养出好身体。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伏天更要防阴暑》，防中暑是夏日保健重点，但随着空调、冰箱的普及，享受人工清凉的同时，也隐藏着健康隐患。提示大家，伏天防暑更要防阴暑。

0: 本期嘉宾徐向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西医手段抢救呼吸衰竭、心律衰竭、严重感染等各类极危重症。
1: 好的，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徐向东，在急诊工作了很多年。
2: 现在天气比较热，是不是中暑来急诊的也不少哈？
1: 是的，进入三伏，空气比较热，天气嘛慢慢变得潮湿啊。这几天大家也都感觉到了雨水特别多，所以可能它的这种天气特点更容易出现中暑。
2: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天气热哈，我们会中暑。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中医上还有阳暑和阴暑的说法。我们首先呢，还是请徐主任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叫阴暑呢？
1: 对，就是咱们说中暑，好像西医也有这个词，但是西医现在更多的就是把一些重病人叫热射病。这些年我觉得媒体的宣传吧，可能大家了解的也是比较多了，就是知道这个病比较重，然后必须得及时救治，因为如果要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死亡率其实也比较高。我们中医呢，把这个中暑呢细分了一下，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阳暑，还有一个就是相对于阳暑的就是阴暑。首先好理解的阳暑，阳暑的话就是跟西医所说的这种热射病啊，它的比较轻的啊，那可能就是一个阳暑。然后阴暑呢，实际上是我们感受了阴邪之后，在暑天感受了阴邪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或者说我们受了寒，在暑天受了寒，或者是因为湿度比较大嘛，经常下雨，有寒有湿，这时候导致我们出现的这系列症状，或者说我们本来的这种体质就是一个阳气相对不足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暑天也容易出现这种感受阴邪，它在暑天的发作，所以也出现一些类似于中暑的表现，但是我们严格来说它应该是属阴暑。
2: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天气特别热，浑身大汗的时候吹空调，或者是说突然淋了雨，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会遭遇这个阴暑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哪些人群可能是一个阴暑的高发人群，或者说哪些情况可能我们更容易遭遇阴暑的这个伤害。
1: 是，就是张老师说的，就是说跟这个人的体质有关啊。那咱们说甭管是中阳暑也好阴暑也好，首先在暑天这是一个时令特别相关的一个疾病，那这时候实际上大家感觉到它的这种湿度逐渐在增加，在中医里边专门说的这叫长夏啊，就是在这一个季节到立秋之前吧，这是一个长夏，这个季节它的特点就是湿度逐渐是增加的，但是呢温度是很高的。那对于我们来讲，大家都想我们在暑天嘛，我们趋利避害，首先我们都要避暑，那避暑的话首先我们躲避高温是吧，躲避日晒啊，这个大家就是包括比如说咱们穿个防晒服，或者说准备一些防暑的饮品，尽量减少日晒的直接的暴露啊。但是在避暑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可能比如说说喝这种避暑的东西，喝饮品，那我们直接我看广告特别多，就是拿起一桶比较凉的饮料，然后在刚运动完之后，然后突然就喝这么一桶啊，觉得当时是很舒服，感觉一下好像就凉下来了。或者说我们在外边出汗了，然后我们赶快找一个有空调的地儿，我们先凉快一下啊，这些呢其实大家都很常见。但是呢就是说对于刚才张老师说的，那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人阳气本身就不很足哈，阳气不很足它导致的情况就是说他的这种抵抗病邪的能力下降，他的这种肺胃的这种防御能力下降，所以他比别人相对来说更容易感受邪气。那在这种暑天我们本身出汗之后，或者说刚有一个运动啊，比如说我们正是一个全身正在一个发热的往外散热的状态，毛孔也开放，然后突然进一个冷的环境，或者说我们直接一桶凉饮料啊很快就喝下去了，那这时候 很容易就是这种中医说的寒湿的邪气，或者通过我们的肌肤进到肌表，或者说直接我们喝进去凉的饮料，或者是比如说凉的水果，那这样的话就直接进到体内。在这种热的情况下，其实你也同时接受了这个湿邪或者说寒邪，而这种邪气在这种天儿的话，它直接进去的话反而会比较不容易散发出来。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刚出了汗那样的话，那个毛孔特别开放，它进去很容易，但是出来的话有时候对于我刚才说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差的人群来讲，那它就不容易这种寒邪散发出去。所以我们会感受到浑身发紧了，比如说觉得有点恶心啊，或者说其他的消化道症状啊，吐啊拉呀、啊，那这时候就是实际上我们说在暑天，确实是暑天，但是我们感受了偏阴的邪气，阴寒的湿冷的邪气，那这时候我们说重的邪是属于阴邪，这时候就是加上合并了暑天的这种暑气，所以它这种合二为一对人体产生的影响，那就是一个所谓阴暑，跟环境有关，跟我们的饮食劳作和这种作息都有关。
2: 嗯， 嗯，徐主任给我们讲了阴暑是怎么回事哈。刚才徐主任说了一个感觉身体发紧哈、
1: 嗯、
2: 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腹泻啊、呕吐啊、一些肠胃的症状，那么我们来概括一下，就是都有哪些症状可能是阴暑，然后我们如何和其他的一些类似症状的疾病区分呢？
1: 对，就是所谓阴暑嘛，我们首先还是感受了湿寒邪气，但是它首先是在暑天发生的，所以其实一些暑病的症状它还有，咱们暑病共同的症状啊，无论阳暑还是阴暑，它都有这种比如说头晕啊、发闷啊这些症状啊，这是共见的症状啊。但是阳暑的时候它更多的见于这种大汗出啊、发热，尤其是出现了这种快速的高热啊、面红目赤啊，这种一种外在的一种阳热的表现啊，它都是一种往上往外的这么一个发散的一个表现啊。当然同时它会有一个伤阴伤正气，出现一种阴经损伤的表现啊，比如口渴呀什么的，这些这是更多见于阳暑的。那我们说在阴暑的时候，它因为我说咱们原因是因为或者是受了外寒，或者是大量的饮冷，就是说寒湿的这种水果，或者说那个冷饮，那这时候我们首先胃肠道啊、它突然的接受了这种东西之后，它会出现一种胃肠道的一种停滞啊，因为我们寒邪它主收引的啊，它就是让你怎么说呢，把你这个所有的活动都给你减慢了，都给你收引了，这是寒邪的特点。而这种湿邪的特点呢，是一种阻碍，就是它是影响了你胃肠道的蠕动，它让你停滞，也是让你停滞的。那这时候我们想在胃肠道的反应，那就是首先就不想吃饭了啊，然后就是可能会有恶心啊、呕吐啊，然后一些那种甚至于就是说出现了腹泻啊、稀水便啊这样一些特点。那就是在比如说在肌肤我们说外感的邪气，那时候我们会出现这种恶风恶寒，或者说头痛身上冷痛的这种紧收缩感，然后呢就是比较重的可以肌肉关节的酸痛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一种寒主收引的表现。要严重了它当然也可以出现一些发热啊什么的，这些因为在收引的同时你的这种气的气机的运行也会出现一个不畅，那这时候我们正常的这种体温的调节也出现了问题，反而也会出现发热，就是一种阳气想往外出，但是它又因为这种感受了邪气它又出不来啊。总归它是营卫的这种我们说外感伤了营卫的时候的这种不适感，还有就是胃肠道的这种正常的功能被打破了，它的这种胃肠道的紊乱，然后严重的它就是会出现发热啊，实际上也是一种机体的一种抗邪的一种表现啊。 阴暑，我们说起来的话，它确实需要鉴别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胃肠炎感冒啊，在夏天有时候就说我们发烧了，然后主要是胃肠道的一种症状，那么说是胃肠道的感冒，但是其实这种可能就是一个老百姓的说法吧。我觉得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跟这个我们说中了这种阴暑也有关。其实我觉得更多需要鉴别的还是我们说胃肠道的比较严重的疾病啊，或者说我们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比如说不单纯是一个阴暑了，而是说我们感受了阴暑之后，我们胃肠受影响，然后这种胃外能力下降了之后，进一步的我们感染了，比如说肺炎了或者出现了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其他的炎症啊，那这个我觉得倒更需要鉴别。那可能就是说病情就在进一步的加重，可能前边的阴暑是一个起病的时候的一个状态，但是后续它发生了更多的问题。但是甭管怎么说，在暑天我们要感知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吧，都不要过，就是要避暑，但是什么都不要太过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相对体弱的人。
2: 那我也正好顺便问一下，因为刚才许主任讲到我们阳暑严重了，热射病那其实是很危险的，那我们阴暑呢，如果严重的话会不会也有危险呢？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急诊吧，有时候我们首先看这个病人的病情哈，是不是危及生命的啊，这是我们接诊的特点，就是甭管是什么样的症状。那我们鉴别危重症的时候，就是看病人的这个，首先他的这种生命体征的是不是稳定，然后我们说其实说起来的话，肯定要说更危险，那还是我们直接感受了这种阳热的邪气，所谓阳暑是更危险的啊。因为其实中暑的话，大家这些年也都有概念，就说热射也好，或者说出现了这种危重的这种重症的中暑哈，它首先就是说这个中暑它在夏季第一常见，另外对于这种一些特殊人群，它不用有太久的这种受热的机会啊。因为我们前两年就是有一个老年人，就是这么一个老职工吧，他就在室外就8月份就待了有20分钟，但是呢有一些基础病，然后岁数确实比较大，然后很快就发展成一个重症的一个热射病啊。头一天是受热20分钟多一点啊，在太阳下受热，然后第二天早晨到我们急诊38度多啊，已经出现发热了，但人是清楚的，血压啊心率啊还都是挺稳定的，但是很快下午的话病情就急转直下，他的抽血啊很多指标出现了很多的异常啊，包括肌肉显示肌肉的有肌溶解的表现，各种的脏器的好多功能的出现了那种指标的异常，然后很快到晚上就气管插管，然后就做上血滤，它进展的会很快。这种中暑为什么它很可怕，就是我们说我们机体的调节能力哈，大家不要认为自己的好像就是 无所不能啊，在这种人的调节能力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很那个什么的，在这种比如说日照的情况下，如果你再合并了一定的运动，它的产热增加了之后，你的散热机制很可能很快就跟不上了。这时候如果说你要是一直在出汗啊，可能还好，但是就怕我那时候我自己一次就是很快就汗就出不来了，当时其实应该及早的补水，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早的补，然后就会出现了这种有点懵的感觉，就是当时就是感觉有点懵，就是你觉得好像反应迟钝了啊，好像有点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看东西似乎都有点哎有点飘飘忽忽的感觉，那时候其实已经在中暑啊，这个就很危险。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中暑的时候我们要鉴别的话，就是测体温我们一定是测这个就是肛温的啊，就是我们测这个我们体内的一个温度，而不是一个体表的温度。我们说液温的话它就是看你体表，但实际上我们测肛温的，我们就是测一个这种体内的温度。实际上中暑就是你的调节能力不行了，然后你的温度就随着外界的温度在升高，而我们大家常温我们知道 也就是接受一个36度多到36度，比如36.3，我们每个人体温也不太一样，一直到37度吧。有的人常年有点低热的感觉，那他也就是37度。那我们说在这个之间，那我们调节不了了，我们可能就38了，38.5度了，甚至于更高。那这时候就是我觉得把人给慢慢的给他烤热了，你自己调节不了，那就慢慢烤热了。而我们的所有的脏器，尤其是内脏，它是不耐受的啊。这种高温最先出问题的可能是心脏，最快是脑子。那么中枢首先就不耐受这种温度，然后就开始出现我刚才说的头晕眼花呀，然后就是判断力下降啊，各种。然后这时候的危害是什么？就你反而你的感知能力也下降了，你更下降了，绝不是难受。然后这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去处理，那就是进入更重的时候，就会就会出现我们内脏就被越来越加热。这种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那个老职工，他就是这时候你就是发现你所有的脏器的那些抽血化验，它的指标都是各种的异常。所以这时候它为什么会出现很大的危险，就是因为你的所有的内脏都出了功能出现问题，结构出现问题啊。尤其我们说这时候很可能血容量就不足，然后血压也维持不住，然后同时出现缺血，然后就是一个一系列的损害。那所以我觉得哈，甭管怎么说，我觉得从中医来说，我们也认为中阳暑还是最要命的啊，最致命的。那阴暑呢，阴暑可能更大的程度上，它就是表现的，因为刚才说了消化道的问题，后它的浑身的不适，然后这时候它我觉得要是轻重的话，更多的是取决于那你能不能，比如说我还能保有一个正常的饮食的摄入，是吧？因为你比如说咱说了那个恶心呕吐了，那腹泻了，那我们是不是还能喝进去水，是不是还能吃进去食物，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有这个保证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呼吸啊什么的都不受什么大影响。可能他咱们壮实的人可能一顿吃少点或者说饿一顿也都问题不大，但是说一个体弱的人可能少喝点水他就出问题。比如说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缺一点水他就脱水了很可能，那他老年人他缺点水他可能就中风了。所以就是更多的是取决你会不会引起更多的严重的后续的并发症。好，所以就是在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判断自己的机体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常规的来我们急诊，那首先我们还是看刚才说的血压怎么样，心跳怎么样心电图我们要做一个，是吧？有没有心脏的损伤，然后我们看看他是不是有合并感染比如说他有这种恶寒啊什么的表现，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种泌尿系啊呼吸道啊这种感染如果确实化验的这些都还可以，消耗道呢也能进食进水，那我们说可能给一些进食中药，或者说适当的给一点液体，然后观察，包括我们中成药或者我们急诊配的配好的汤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做好的这么一个合剂，起这么一个化湿驱暑也有一定的散风寒的作用那就是尽量的去恢复胃肠道和这种营卫的这种正常的一个胃外的功能。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更重视的应该是在暑天出现了一个高热这个突然的高热，这是还是可能存在更重的危险。而我们出现了一些消耗道啊这种表现的时候，还是要看身体的耐受程度能不能接受。
2: 我听徐主任讲，就是我们为什么发生了阳暑或者是发生了热射病会很危险，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调节能力，因为我们是恒温动物哈，但是当我们突然间很热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那个散热的调节能力就有点不工作了，所以体温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医生也是强调，我们发生中暑我们要测的是不是体表的温度是体内的温度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散热的话，可能就是会有危险的那反过来说，阴暑呢可能相比之下呢，其实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它会不会产生一些并发的问题，是吧？
1: 对。
2: 我们就来接着聊一下，就是发生了阴暑怎么办？因为可能大多数人发生阴暑，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可能不一定会选择去就医了，可能想自己在家里做一些自救。我想请徐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当我感觉哎，我可能哎有点恶心，有点发紧，头晕，或者是手脚冰凉，浑身发沉，那么当我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觉得哦，我可能是中了阴暑，那我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调节的办法呢？
1: 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如果大家在这种长夏的季节啊出现，我们高度怀疑是这个，那我们首先可选择的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藿香正气。藿香正气它的处方呢，首先它有一些芳香的，比如藿香也好，里边的苏叶啊什么的，它就是为了芳香。然后呢，同时化湿，同时呢也有一种散风寒的心散的力量啊。这种药就是类似的，或者有类似的这种也可以，它就是起一个从我们的中焦往外散。我觉得啊，就是咱们把人想象成这么一个，我们胃肠其实跟肌表它也是相通的哈。我们中间一个从口腔一直到往下到胃到肠，最后到体外，这整个它也是一个相通的，我们把它想象成这么一个管路平常，但是实际上它跟我们肌表实际上也是一个面。那我们说这个它首先它也会受寒啊，中医以前说的这种叫重寒，就是寒邪直中啊，更多的是从有的时候是外寒逐渐往内传的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受了风寒之后，然后呢你的中焦本身就不太强，然后它这种寒邪继续往里走，它可以到中焦。还有一种就是我刚说的直接引冷啊，直接引冷。那这种寒邪在中焦，我们用像藿香正气这一类的，它其实就是起一个心散和芳香，把这个寒湿往外推往外送。那我们体会，我们吃了这个像这类藿香正气之后，它可能会微微的发汗，邪气散出来以后，包括微微的出汗，包括我们胃肠我们觉得温暖了啊，不是那么停滞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停在那儿的那种感觉。那这时候把邪气散了之后，哎，你浑身你就觉得哎通了，这种整体的人的感觉立马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换了，这种换了一个人的感觉。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觉得就是说，他越是体弱的人，他这个邪气越容易在你身上，他久久了他就不散。如果说一个壮实的人，比如说打个喷嚏啊，稍微的动一下他就发一身汗，但是我们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借助这种药物的力量啊。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借助药物的力量，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哈，我们感受了外寒的之后，我们掐一掐我们的合谷，包括我们再往上顺着胳膊肘到曲池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通过肺胃的这种穴位的力量，我们往外发散。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更多的表现胃肠道的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足三里啊，这个穴位也比较安全，然后也相对好找，顺着这个膝关节往下去揉一揉啊，包括甚至于适当的啊，如果说你发冷的比较明显的时候，甚至于借助一点艾灸的力量啊，时间不要太长，都可以。

0: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外治的方法也可以取效，很多时候不太重的话也可以取效。中医嘛，它这种更多的是我们说邪从哪来的，我们就让它从哪出去啊，就是给它留一条通路，然后再给它一点力量。比如说它从肌表来的，那我们就让它从肌表走，那我们比如说发一身汗，想法让它发一点汗，然后从肌表走。从中间来的，我们可能胃肠一温暖啊，然后打嗝或者是怎么着的，他觉得他胃肠又运转起来了，这时候这个邪气啊就会实际上就是会往外出了。所以药物和一些外治的方法啊都可以选取。当然我们最主要首先还是要躲避哈，进了空调的屋子，你觉得哎有一些不舒服了，你本来你说有点头晕中暑症状，但进了空调屋你反而觉得哎更难受了，本来应该头脑清楚反而更不清楚了，那这时候我们考虑可能就先躲开，是吧，先不要在一个特别凉的一个空调屋，或者找一个相对就说怎么说呢，把这个空调调高，或者说采取一个风扇啊什么的这种去散热啊。其实我还是觉得更多的还是看人的感受吧，人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1: 刚才听了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其实就是这个邪气从哪来的，我们就从哪让它出去。那大概率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突然进了空调房特别凉，那邪气是从我们体表来的，那我们就出出汗。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喝了大量的冰饮，那我们就暖暖胃，这个是大方向哈。但是刚才徐主任也给我们说了，可能藿香正气水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针对阴暑很有效的药物。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手头没有这个藿香正气水，我就喝点热水，或者喝点热茶，或者喝点热粥行不行呢？或者吃点姜糖水行不行呢？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吧，就是常规来说哈，我觉得都可以啊。但是，比如说咱说喝热水，它就涉及到一个，那这个人他喝得下去，喝不下去。如果能喝下去，喝完了舒服，那这肯定是一个好方法，我觉得没问题的。包括说喝姜糖水，姜糖水呢，好像更多的鉴于纯粹的风寒，在暑天是不是合适啊？存疑。但是以我个人为例啊，我觉得这个具体的治法还是看每个人，他好像体质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个人的体质，我觉得更多的我还是一个偏阳气不足的，所以其实夏天我很反而更耐受这种夏季。但是你不是说你就不会中暑吗？那绝对不是啊，一样会中暑。我有一年出门去浙江，然后呢也是这种暑天啊，就是比较热的时候，当时在温州那边有这个叫南溪江的地方啊，当年还不是特别热门的一个点，现在不知道了。我就是觉得哎这一块挺好，然后我就大部队都已经回酒店了，然后说我顺着这个江走一走吧，觉得自己还能力还可以哈，不至于太怎么着的，也能走，然后就走一走。然后但是就是那天确实比较热，然后实际上我觉得当时可能就是你这种感觉啊，就是热，然后呢你发现走走之后啊，因为当时车很快就回去了，但是你发现走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距离当时我走了可能不到2小时，然后就是后期就有点着急，你知道吧，因为那会儿也是挺多年以前，没有特别现在咱们很方便的那种手机，你看导航啊什么的，哎，你就觉得哎，是不是走错了，这个位置是不对，然后当时心里就有点着急，再加上环境肯定是热，就是真是重热吧，咱们说首先重热，然后再加上也有一点心火，然后这种哎呦到了地儿，确实也走到地儿，然后就觉得哎呀头晕很不舒服，就是浑身的难受哈。其实你说他是阳暑吧，肯定是受了热了啊。我也没当时也没找块凉西瓜吃，也没有喝冷饮，当时就着急往赶快走回去了。开始是觉得哎，我顺着河边走肯定能走到，但是后期就是着急了，就走得快。但是你说他是阴暑呢，当时外界也是比较潮湿的一个天气，浙江吧，其实那种天气啊也是比较潮湿，我当时我就是感觉想喝水，但是你要让我真喝个冷饮，我当时我也喝不下去，所以就是拿热水，然后泡了我自己带那会儿还自己带的那个菊花， 又泡了菊花，然后就泡，然后就喝，然后 A 发现喝之后 A 就开始出汗。本来其实刚到了地方的话，住的地方已经汗出不来了，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喝了这时候出汗，但出汗是出汗，但出了汗之后你感觉松快了，全身的感觉是舒服了，那我就觉得这样挺好，我就继续喝，连着喝了好几杯，平常喝水喝不下那么痛快，然后那一天一下就喝了很多，然后就感觉确实很舒服，就感觉你的热，你确实是受了热，但热随着这个汗它就出去了，然后你要是不喝这个水，或者说你喝冷水，它反而那个热你不容易散出去，有可能就闭在体内。这个我觉得还是跟人的当时的状态，你感受的具体的邪气有关，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看你的感觉嘛，你的感觉是舒适的，说明你这个是合理的。当时你说我受的邪气，我也分不清楚了，我是阴属还是阳属，属是没问题，我是阴属还是阳属啊？但是我通过这种方法它就管用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中医说的嘛，我们第一看是什么邪，它从哪儿来的啊？中暑肯定还是从外界来的，那我们说阳暑那就是受热，外界的热，那我们要让它散发出去。世界杯大家看那个足球场是最常见的，我开始我也不理解，我说这帮球员为什么不喝，直接或者说只喝两口然后全倒身上了，只要大家看球都会发现那就是快速降温。我们热怎么散发出去，靠出汗是一种散热的方法，但实际上靠那个直接的散热，而直接的散热我们通过往空气里散是，尤其在外界温度高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水里就很快，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直接往身上一倒，就是快速的把热量给带走了，那是一种快速的散热的方法。那所以首先把我们这个邪气先给它驱散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嘛。所以其实我倒不反对在夏天咱们纳凉或者说饮冷啊，但是这个就是说具体看人群看时机啊，很重要。
1: 我觉得徐主任分享了一段您自己中暑的一个经历，连急诊科医生都不能分辨自己到底是阳暑还是阴暑，所以我觉得分辨阳暑和阴暑其实没那么重要。但有一点我注意到徐主任说到，就是当感觉自己很热又不出汗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是一个危险信号，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出汗，或者是用什么办法把自己的体温降下来，是吗？
0: 对、咱们夏天嘛，实际上夏天它是阳气是一个为主的啊，在自然界它也是这样，阳气它这种生发外散它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的，大自然是这样，我们人体也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是一个阳气是往外发散的。所以我们夏天你看中医的这种古书上它也说，这是夏季我们适当的应该是在室外适当的动一动啊，就是当然要选择时机和这个地点啊，就是为了适应它这种环境的这种特点，就是我们要往外走，要往外发散，就是我们人体应该是在这种环境在这种季节它就应该是往外散的，而不是说全闷在这个室内啊。那这是适应天时，那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环境哈，我们让它适当的发散，但是我们也要规避这种过多的受热，除了特殊的人群啊，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像户外工作的呀什么的这种啊，那它都是要有这种保障的啊。那我们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群来讲，那就是我们也要在夏天呢适当的要在外边走一走，要把这种身体内的这种阳气给它生发出来，但是呢这种生发呢，如果说你太过了的话，那又会怎么说呢，一个是耗气，另外一个呢伤我们的人体的阴和津啊，津液，比如说你会觉得口渴呀心慌啊什么的啊，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纳凉的时候又可能会出现刚才说的这种反而感受寒湿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的调节能力确实是不一样的。这个

0: 分它是可以经过训练的，但是更多的时候还要靠我们自己的感受。其实中暑的它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刚才说的它可是不知不觉的。我想它就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慢慢的在你体温调节能力越来越差的时候，刚才说为什么说不出汗就很危险，因为出汗是咱们在气温大于你的体温的时候你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散热方式哈。那你出汗正常出说明你散热能力存在，出不来或者是你没有体液不足了，或者是你的机制出现障碍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人为的去纠正啊。所以我们说正常我们这些调节机制可能也就这几种啊，你即使经过训练呢它也有一个耐受的极限，那在这个出现那些头晕眼花啊什么之前一定要感知你身体的状态，千万不要等到出现那种刚才说了已经有点犯糊涂了的时候再去那什么，可能就有点体内的损伤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还是预防为主啊，预防为主。所以更多的还是大家要避免出现这种危重的时候。
1: 好，接下来咱就说说预防哈。我确实有个疑问，刚才徐主任就讲到，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运动员，他们在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把一整瓶矿泉水浇到自己身上哈。但我们其实平常我们会觉得说，哎，您太热的时候，您千万不要直接去冲凉，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激着哈，就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到底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呢？
0: 对，这个很关键。所以我觉得这个度在哪儿哈？度就在于第一你是能耐受的，第二还是刚才那句话，看个人的体质。我刚才说咱们踢足球的人，踢足球的是什么人啊？第一他的运动的能力特别强，他的心肺功能特别强。再在这儿我觉得啊，提一个关键吧，就是我们散热，刚才说了啊，我们是靠皮肤去散热啊，甭管是出汗也好是靠辐射也好，但很重要的我们体内我们靠什么？靠我们心脏的放血功能啊，我们心脏不停地跳，把这个血液把身体内的热量靠血液去带到体表，通过皮肤通过出汗去散出去，所以它实际上对你人体的要求很重要的就是集中在你的心肺功能要好，所以这就依赖于你的心脏是一个相对好的状态。那运动员就是这样，他的能力在那儿呢，而且他咱们体会他浇完一瓶水之后他马上他又去跑去了，他不是他就回到那个替补席上他就光干坐着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不是说啊，我们说中医嘛，我们中医就应该不能喝凉的，不能吹空调，这其实是怎么说，这是一种误区啊。夏天该避暑避暑，要吹的一定要吹，该喝水一样喝，凉水能不能喝，那就是它的凉水跟你体温差多少。咱们说的凉水不是说拿一块冰带冰半冰半水的那种凉水啊，而是说室温可能比室温稍低一点的那种水。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呢？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看你在什么环境，而你去在一个什么状态。阳暑和阴暑的鉴别啊，从机制上来讲，阳暑它一般是在你活动的情况下你感受到的，而阴暑是在静止的情况下感受到的，这是一个从原因上的病因上的区别。那我们在活动，我们不停的在活动，你喝一点凉水对你有害吗？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进一点凉水实际上就是把体内的温度也往下降一降，然后我们很快就在不停的出汗啊。你在运动你在出汗，那这种热量很快又把你这个喝进的水很快又给蒸发出去了，所以这时候你不会有这个咱们所谓说的寒邪和湿邪去留在体内，因为你在不停的出汗，你在不停的动。而我说在潮湿阴冷的环境下，比如说我们在空调房啊，倒不潮湿，肯定相对是偏阴一点的环境啊，那这时候我们再喝凉的而且是比较冰的一种饮料，这时候就更容易感受这种所谓说受邪

0: 这是环境和你的状态的区别，就是我们在一个阳热的环境下和在一个空调的环境下，还有一个是在你活动的情况下和一个静止的情况下，这个区别很大的。饮料的广告嘛，那就是我打完球然后哗来一瓶的凉水，这个危害在哪儿？我记得啊，就是骆驼祥子有这么一段，就是他当时为了那个什么挣钱买车嘛，他的执念嘛就是买车，所以他就不停的拉，然后有一天特别热，北京特别热，然后他人家都不出车了，他还出车，然后就在大太阳环境之下跑，然后紧跟着呢又下了一场暴雨。你在很热，身体也在一个很热的情况下突然接受了这种冷的刺激，然后呢他一下他就又不动了，那所以热的环境突然冷的刺激，然后紧跟着就是静止，那这几重原因加起来的话，对他紧跟着就是一场大病，当天就发烧，然后一个月下不了地，我记得可能那会儿也没有用药啊，也没有机会用药，也没有就诊，所以就是那么强壮的一个人啊，就一下就是得了一个很重的病。那所以就是我们说在暑天喝一点相对凉的饮料啊，或者说接受一下空调的，这个怎么说呢，那都是正常的嘛，但是就是说它的这种差别不要太大。特殊人群那更是，你心脏就不好，你突然来点凉的，那可能心脏就一下受刺激它就痉挛了啊，这个大家可能都容易理解，所以我们适可而止，视能力而选择。
1: 所以说徐主任的意思就是我们夏天该消暑要消暑，但是要适度，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贪凉，就是不知不觉，哎呀，我就是觉得比如说我很热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这个冰水很好喝，那其实呢合理的说我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喝啊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如果贪凉我光进一口灌进去了那不就过了吗？那我就想问问徐主任，我怎么能让自己不贪凉达到一个合适的度呢？
0: 贪凉反正我觉得现在社会还是挺好的哈，就是说给大家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啊，你比如说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那生活的提高，实际上人的环境其实是越来越保护你，在保护你。以前中医的传统就是说夏天嘛，我们正常的它就是一种发散的一个季节，阳气一个生散的季节，我们就适合适当的也感受一下它这个热啊，我们不是说去无限制的去受热，但是我们也感受一下它，体会一下它这个感觉，而不是说整天在空调屋里我们永远是20多度哈，然后人的这种连不知四季寒暑了，就是我们适当的也感受一下，但是就是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就是在室外如果说这个温度是超出你体温的，又是阳光很明媚的，那可能对于部分人群来讲可能也就是20分钟啊，刚才说的20分钟，体弱这样的人群，对于我们正常身体没有基础病的啊，身体还可以的，那我们可能能控制到30分钟多一些，但是你要是说在一个活动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要注意防暑了啊，防暑那就是该到阴凉歇一歇，该那个喝一点多补水啊，电解质啊这些。但是说你说贪凉的话，那就是哎你心里有火，然后就想哎我喝一瓶的凉水，刚才张老师说的是小口的喝，你的能力比如说你认为你的能力就是一瓶，那我们就喝到7成，就是还是对自己有一个限制，就跟吃饭一样嘛，其实吃饭现在我们说也不要吃10成是吧，那我们纳凉的话，我们也就是找这个舒服不受凉的这么一个合适的一个界限啊。对我来说，我可能要在室外要是活动我可能喝点相对凉，我要是马上你看我都在室内了，然后我没准还喝点热，我还想又发点汗，我愿意发点汗，但是你说你要是喝点凉的，你当时感觉你汗会突然停一下，确实是这样，那所以你说当时舒服了是舒服了，你紧跟着接着出汗也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散热机制是正常的，但是你汗一下给闭住了，那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度啊。
1: 防暑一定要结合天气情况。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高方百药之上品，历史悠久，因功效显著，传承数千年，经久不衰。
3: 千百年来，无数经典膏方不断涌现，膏方在变，不变的是经典的制膏工艺和代代恪守的匠心与良心。
2: 配料：浸泡、煎煮、沉淀、滤渣、浓缩、收膏。一瓶上等的膏方需要时间的凝练，
3: 数代人的接力，让一个个古时膏方得以重现天日，治病救人，养生滋补，显效迅速。
2: 胡家老膏，谨守古法，数代传承，展现了古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有口皆碑。
3: 胡家老膏，质量上乘，守正创新，用匠心为老字号擦亮金色招牌，声名远播。
2: 回溯百年，胡家老膏备受患者推崇，关键在于立足本心，诚信行医，良心作药，全力为患者解决久治不愈之顽疾。
3: 组方好不好看传承，效果好不好看药材，膏方纯不纯看工艺。胡家老膏将三者完美结合，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4: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再好的药也要有人用，才能体现它强大的驱病能力。我从年轻开始，一直与患者走到今天，90岁了，看到了无数患者对胡家老膏的信任，我真诚地感谢大家。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的，您无条件信任胡家老膏，我也尽我所能为大家多争取一些实惠。
2: 患者的支持是胡家老膏传承百年走到今天的源源动力。
3: 胡老的厚爱让每一位深陷困境的病人燃起来了康复希望。
2: 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拉开大幕，
3: 一场力度空前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正式揭晓。
2: 具体优惠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么多年我接触的患者可以说是无计其数了，这一点也不夸张。闲下来的时候想一想，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说实话也分不清谁是谁了。近期病情好起来的我多少还能有点印象，远一点的能记住的很少了。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了之后也就不再联系了。过去我们讲医缘，其实医缘呐，就是您信任我，然后我把您的病给解决了，就是这么简单。我希望我的患者永远不和我联系，吃几个月胡家老膏把病吃没了，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份缘分就行了，就够了，永远不再见面才好呢。不见面就代表您没病没灾的，见面了那肯定是您身体出问题了。但是这么多年再见面的患者还真不少，倒不是又有病了，都是带着亲戚朋友来的，信任我，信任咱们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能传承百余年走到今天，其实都是靠患者一路走过来的， 酒再香也得有人喝，药再好也得有人吃，这个咱们实话实说，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老话讲有来有往，所以我们总搞一些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来给大家伙赠送胡家老糕，这一点也不夸张，就按现在胡家老糕的产量，基本上能维持住大家伙用就不错了。要谈到赠送，确实挺难，压力大。这里面的原因，我以前也说过多次了，药材成本上涨，制作周期长，但是还是得赠送，给大家减轻点负担，也让胡家老高多积攒点口碑，这样的话我这辈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没有遗憾了。提起赠送胡家老高，我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了。这次因为赠送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分配到我们这儿的名额也不多，所以活动时间挺短，就两天。前几天我和大家伙说可以提前预定胡家老高，这两天的热线热得烫手，很多前几次活动没参加上的患者一看能提前预定，电话都打进来了，有的还想给家人亲属订一些。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我透露给大家，告诉大家伙胡家老高这次赠送活动要开始的时候，免费赠送的名额就开始每天都在减少。今天上节目前，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剩的名额不多了。我们原来在这个地区一共就1000个名额，到今天节目前还有318个名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这两天活动大家伙想定就可以定了，尤其是上几次没参加上活动的，这次机会就别再错过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3: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3: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5: 400-000-4251，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啊。
6: 哎，你好，我是最近才听您的节目的，我听的时间不长的，算是您的新朋友吧。我也是头一次听见有这个胡家老高的活动了，生怕赶不上喽，这才赶紧的打电话过来。我这是，
4: 是吧？
6: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的。
6: 我之前吧得过脑中风，
4: 哦，
6: 出院之后这嘴就歪了，
4: 嗯，
6: 再就是我这左半拉身子吧还麻木。哎，僵硬，就是有点不听使唤，走个路就得拄拐，这脚吧也抬不起来，就连门槛儿想迈都迈不过去。哎呀，以前吧我也是太着急治好病了，真就是什么药都吃啊，只要是听说有效果我就吃。但是吧，你说吃了那么多的药吧，我这病情吧他就没怎么见好转，哎，一直都是老样子，我就觉得吧没什么希望了。我跟你说，
4: 很痛苦。
6: 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

0: 因为我呢也是第一次用吧，所以之前呢订的也不多，就订了够吃俩月的吧。
1: 啊，
0: 因为现在我手上的这个胡椒老高都吃没了，但是我感觉这自己也有变化了，这身上吧比这之前吧有劲了，哦，抬个腿吧比这之前灵活多了。哎呦，我就觉得这胡椒老高这效果真是挺好，这个。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真是挺感谢的啊！
1: 啊，
0: 现在我这嘴呢也恢复过来了，已经是不歪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麻木呢还稍微有一点点。
1: 嗯，
0: 不过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1: 啊，
0: 走路的时候比之前是稳当了不少了。
1: 变化特别大了，已经非常好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很有希望了，老朋友。嗯，
0: 哎，是啊，现在就算不拄拐也能走，就是稍微走得慢点儿，
1: 啊，
0: 嗯，说实话，胡老啊，之前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啊，可算是让这胡家老高给我救过来了，这回。
1: 对，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转变呢。
0: 没
1: 错，太为您高兴了，是不是？
0: 嗯，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参加这次这个赠送活动啊。
1: 嗯嗯嗯。
0: 我想订两桌，我要俩名额。
1: 啊，
0: 因为我之前吧买的太少了，你现在手上一点药都没了，这次这活动也赠送的也不少，我就想着吧多买点，是吧？家里边能有点储备。
1: 嗯，您这种想法是对的，
0: 哎，
1: 啊。那么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
0: 嗯，
1: 非常难得的。
0: 哦，
1: 那么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
0: 嗯，
1: 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便能买得到，是吧？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下，
0: 嗯，
1: 那么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
0: 嗯嗯。
1: 但是这次活动呢，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活动就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
0: 哦，
1: 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和电话您留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好好，那就这样，
1: 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刚才这位患者我最开始的印象挺深，吃胡家老高之前吃药和吃蹦豆似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药。为啥第一次订胡家老高订的不多呢？给他吃怕了，这个药吃个把月一看不行，那个药吃2个月还是没见什么大效果，这一年年走马灯似的吃药，没一个吃长的。其实他这种吃法就是在乱吃，吃什么药也治不好病。吃药需要坚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老祖宗白居易啊有句诗啊，怎么说的呢？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这几句话把人生的事儿都说得清清楚楚。什么意思呢？人间这路很难走啊，不是因为有高山这路才难走，也不是因为有大河拦路您过不去。路难走的原因

0: 就是因为人心一直都在反反复复的，没个定数。这位患者就是，今天这个地方吃点药，明天换个地方吃点药，总盼着有什么神药，吃上一两个月，这一下子吃完，把病全给他解决利索。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啊？我们种庄稼都知道春天种下，秋天才能有收成。上班干活得干满一个月，到月底才能给您工钱。凡事都得有一个过程啊，有规律。这规律不是您也不是我能改变得了的。您看，您为什么晚上睡觉白天清醒？这个大家伙想过没有？您为什么要一天吃三顿饭，而且分早中晚三顿呢？这些事儿其实就是规律，我们人生存的规律。老祖宗早就说过了，看过《黄帝内经》的，里面有句话叫昼精而夜明，睡眠和自然是相对应的，白天阳气盛，夜晚阳气就藏起来，阴气就盛了。阳气盛好干活，阴气盛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您想改变，您可以试试，病马上就找上门来，这个一点不含糊。我们改变其他人都难，还想改变大自然规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聪明的人都是顺应规律办事，顺水行舟，那船跑得也快呀。您不信这个理儿，偏要逆着流划船，那您猴年马月也到不了目的地。治病咱们也得按规律来，塌下心来吃药，坚持住，这病才能慢慢好起来。我们胡家老高也是有规律的，规律在哪儿？得熬制足足90天，多一天少一天，那都成不了好膏。您看那70多天的膏的颜色，外表上看去和成膏一样，但是您用上效果绝对差上108000里。咱们胡家老高那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这试的是啥呀？就是规律，符合人体的规律。吃上一口胡家老高，您稳稳当当的一点点吸收，然后滋补您的四肢百骸。老话讲，缺啥补啥，全给他通透了，润滑了，充盈了，身体里满满的全是胡家老高的精华和能量。我们说香料好，放一点好的香料满屋飘香，每个犄角旮旯都是香味儿，没有一个地方到达不了的。我们胡家老高也是这个理儿，吸收好的患者就快一点滋补全身，病就好的快一点，吸收不好的病就好的慢一点，但只要您坚持一点点恢复您的本源，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时间的事儿。当然啦，也不是说要吃很长时间，吃一点 症状就好一点，和盖楼一样，一点一点这楼就起来了。您就一点一点感受身体的这些变化，但是您指望吃上十多天就把这病彻底解决了，那您就别吃胡椒老膏了。胡椒老膏它就是一种药，国家批准的，不是什么神药，吃上几口就活蹦乱跳了。我总和患者说，坚持用一段时间，哪怕一小段时间，您再回头看一看，就知道胡椒老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您无论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等等吧，您试着尝试一下，就知道胡椒老膏里边的奥妙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能跟您通说话，太激动了。您嘛，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好，您别客气，这是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5: 对，是的，是的。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嘛，就是来报名的，就这2天时间嘛，我要是再不抓紧嘛，就赶不上了。我还指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治病呢。我嘛是得了20年的哮喘，您不知道，为了治疗我这个毛病嘛，看了不少那个大夫。也吃了不少那个偏方，这钱嘛没少花，关键这个病嘛没治好，到后来嘛，这个病情嘛反倒严重了，都发展成那个脉周肺了，经常嘛上不来气，还总是嘛咳痰，做什么都特别困难，在家嘛也帮不到什么忙，还一直嘛拖后腿呢。虽然您说家里子女老伴嘛也都体谅我嘛，但是您说我自己心里面嘛也挺难受的，在我就是最难的时候嘛，我就听到您老的节目呢，我就用上了胡椒老膏，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是太难买了，只能就是那个断断续续嘛买来吃，大概用了有半年吧，我的哮喘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是啊，关键这个现在这个身上啊也有力气了，咳痰的情况嘛也明显减轻了，平时嘛也可以帮老伴啊做一点那个简单的家务活了，这嘛就让我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了。
0: 没错啊，
5: 我在节目里面嘛，听说咱们这个。

0: 动嘛，胡家老高就是说买40盒，你们还送我们20盒的，所以我就想一股作气嘛，我就想天天要吃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把我这个病啊给他彻底治好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就是想让您帮我报名的。
1: 哎，好的，老朋友，这次咱们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啊，一共就2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时间，每个城市啊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活动啊，要抓紧呐 啊。那么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 好不好啊。
0: 对，好的好的好的，
1: 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来联系，好吧。
0: 好，谢谢您了，胡老，再见。
1: 再见，老朋友啊，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听您的节目了。
1: 哦。
2: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哦。
2: 自从听了您这个节目，我就学到了很多知识。像是对疾病的斗争精神啊，对人生洒脱的态度，还有对人生的那种大爱，都非常的能打动我，尤其是您把家传的胡家老高都拿出来让大家都能用上治病，我就觉得您是一个高大有爱心的一个医者。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谢谢您，确实因为您的无私才能让我们享受到这些。这个胡家老高我是一直都想用上来着，但是我每回报名不是没赶上就是电话打晚了，好容易打通了吧，名额还没有了，每回就是为了这个名额都给我整得上火，回回想报名回回抢不着。但是我转念一想，前几次都是因为顶着病症的朋友来，这我也能理解。我这2天哈一直关注着您的节目来着，您说这次活动赠送的胡家老高不少，无论是治病养生都能够用，但是名额不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没了。我就想之前我没参加上活动，这次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等了老半天可总算是通上电话了，心里就有点激动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胡家老高和您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是是，谢谢胡老师。我就是想吃上胡家老高养养生，因为我退休的事儿也都有几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健健康康的，少得病不是比啥都强吗？
1: 没错。
2: 那我现在报名你给我定上一档咱这个胡家老高可不可以啊？
1: 好的好的，咱们尽量努力吧，好吧。那么这次举办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呀，非常难得的。那么为什么说是难得的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时能买得到的，是不是啊？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的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儿啊。
2: 对对对，确实的。
1: 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吧啊。那么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您了、因为您的大爱才能让我享受到这个健康，所以我从心里头感谢您，谢谢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和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这次的活动政策是什么呢？凡是购买

0: 40盒胡家老糕，就可以免费援助20盒胡家老糕。这次还是很大胆，您说是不是？
1: 确实确实，这幅度太大了、我一定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哎，咱就先提到这好不好？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哎，刚才这位患者说的对，看事情看得清楚，少得病，不得病比什么都强。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您算过没有，人生70古来稀啊，10年小孩子，10年老了走不动了，这还剩50年了，50年再分白天黑夜，只有25年了，再上3灾6病天灾人祸的，算一算好日子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呢，咱们就得活得洒脱一点，有了病咱们就积极去治，东边治不好咱们去西边治，这种药吃不好咱们就换下一种呗。有的患者得了病总是抱怨，怎么别人就不得病，为啥这病都到我的身上来呢？有的患者在医生那儿没治好，总是耿耿于怀，感觉治病这钱白花了。我多说几句，咱们可千万别这么想，凡事要往宽了想。病由心生，心都出毛病了，那病还能好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要学会放下一些事儿，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也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您还得要过下去，还得生活。脑血栓了，卧床动不了了，很多人都会想，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得了这个坏病，我这一辈子也没干啥坏事，咋临了临了这病让我赶上了。要是这么想，您自己就把自己毒死了。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保证不了不得病，得了病我们就治，总有方法的。如果走不出这个执念，我们就把自己禁锢住了，和关进小黑屋一样，走到哪里都没有亮。咱们就抛去一切杂念，踏踏实实的治病，把心静下来，这个是第一位，是基础。然后找好方法，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如果想用胡家老糕治病，您就一直往前走就行了，早晚能到目的地。如果用别的方式，我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妄下结论。但是记住了，咱们心理上一定要战胜这个病，过了黑天就是黎明，早晚能见亮。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糕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

0: 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0: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师啊。
4: 好，欢迎你。
5: 哎呦，胡老师你好，我是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的病人
4: 啊。
5: 哎呀，多亏了胡家老糕，我才能有今天呢。我打电话来呀、啊，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胡老。
4: 嗯，好的啊，您请讲吧。
5: 我原来呢，这不是得了冠心病吗？那个时候我这一犯病啊，这前胸后背啊，你都不知道啊，疼的都揪到一块了。
4: 嗯，
5: 还总感觉这个气短，这口气就上不来，那会儿就觉着活不了了。
4: 嗯、
5: 严重的时候哈、啊，嘴唇都是紫的，就跟中了毒似的。
4: 嗯、
5: 那家里头啊，这个丹参滴丸也有，是速效救心丸也有，用上它也不管用啊。
4: 嗯、
5: 没办法啊，这一家子就慌了神了呀，赶紧这就上医院，有时候就打120。这么一来二回哈，就得折腾个半月20天的。
4: 嗯，
5: 哎呀，这直到后来我遇见胡家老糕，这才是用上好药了。
4: 嗯嗯嗯。
5: 这吃上不到一个月呀，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喘的畅快了。以前不是老气短的，上不来气儿啊，睡觉都能憋醒，这一弄半宿半宿的坐着，这个心也跟着突突。哎呀，就是老是长吁短叹的，好一阵子才能缓过来，才能躺下。迷迷糊糊的好长时间，这个睡觉也受影响，我当时都害怕呀，你说指不定哪一天哪一次这一口气上不来就完了。得亏我赶上您之前的一次援助活动，买着这个胡家老糕了，吃了3个月，这个身体就好得差不多了。
4: 哦，
5: 起码他这个胸口不那么憋闷得慌了，睡觉啊也比原来好了，这一宿能睡个5-6个小时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嗯、你看能睡觉以后这人就能养上来点了，早晨起来就觉得有精神头、
4: 嗯、
5: 有点劲儿。嗯，真是我从用上胡家老糕，我这个身体比以前可是强太多太多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糕的缘分呢、
5: 嗯、
4: 是吧？
5: 是，其实吧哈，胡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是想啊再报名订上一档胡家老糕。
4: 啊啊啊
5: 啊，我最近呢也不知道是这个生活没规律了，还是这个吃东西没注意，这个胃口又犯了胃炎。
4: 哦，
5: 总老觉着恶心干哕，吃不下饭去，感觉这胃里头就有什么东西是顶得慌，上不来下不去的。
4: 啊啊，
5: 还老疼啊，一拿一拿的疼。我这一想啊，我都用过这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了，别的药我就多余吃它了。直接用胡家老糕那有多方便呀、啊？这咱也心里踏实，所以我这就给您打电话
4: 了
5: 吗，胡老师？
4: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正赶上这个时候，是不是？
5: 是。
4: 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这次非常难得的一次好机会。那么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糕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时能买到的。那么在这次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
5: 嗯、
4: 对吧老朋友？
5: 是是是。
4: 但是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这次的机会。您一会儿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吗？
5: 行行行行，胡老师、
4: 啊、
5: 你说的也有道理，胡家老糕订购真的不容易、
4: 哎、
5: 因为他这次优惠的名额他也不多嘛，我就说呀 也希望跟我一样能用上胡家老膏的人呢，也都早日康复。您老啊，真的啊，这么大年纪了，也是医者仁心呢，就是不愿意让我们多花一分钱，都在就是给我们努力的治病，让大伙儿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是，我们也感谢您，然后也希望您呢多保重。
4: 好，谢谢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5: 对，好好好，行，谢谢您，谢谢。
4: 好，再见，老朋友。治病啊，治的其实就是一个心态。我今年90岁了，看透了很多事儿。我们人这一生啊，没有十全十美的。天上那个月亮一旦圆了，马上就要亏了。树上长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凡事啊，有点缺陷才能持久。人这一辈子，病啊、灾呀、啊，随时可能就来。这个我们改变不了，也阻止不了。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修自己这颗心，心它稳稳当当的，那我们就能少点烦恼，才能不得病，少得病。人都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什么事情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别太纠结。就说我们做的这些感恩回馈活动，以前也有过几次赠送胡家老膏，但名额少，有些患者就是没定着，反反复复打电话，当时确实就那么多名额，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看患者着急啊，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感觉这事儿做得有亏欠。但是胡家老膏就那么多，我们想赠送多一点也产不出来，不是故意藏着掖着。后来我们干脆就立个规矩，多少名额怎么发放，事先都一是一二是二说清楚，我们把自己能做的给他做好，尽量让大家伙能享受到实惠，其他的办法确实没有了，只能按规矩办，问心无愧就行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伙理解，我们不仅要准备一定数量的胡家老膏，作为给大家一些感恩回馈，免费赠送给大家，同时我们全国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平时他们日常用的胡家老膏也得保证，这一合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所以说大家想用的就趁着有活动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不像大米白面经常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下一次活动还有没有，还能不能有。这世界上变化无常的事情太多，当下有什么事情就马上解决。您得了病想用胡家老膏，就可以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去用，一次性把病解决利索就行，别在活动之后再要免费的胡家老膏，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解决病就要认清一件事儿，我们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只不过有早有晚。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 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了。

0: 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坚持下来，时间能验证一切。用胡家老高把病解决了，很多患者说胡家老高不错，这么严重的病都能给解决掉。胡家老高是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患者自己能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患者不下决心，那再好的药，再好的大夫，也是什么办法没有。治病啊，就像我们在一条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生气，越来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不想再往前走了。但实际上呢，这路啊并没变窄，是您的心变窄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只要换个想法，我们眼前的路就宽了。吃胡家老高，患者付出一点时间，这回报自然而然就来了。我们胡家老高做了这么多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也有回报，就是大家伙的口碑。没有口碑，胡家老高也走不到今天。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刚才也说了，名额不多，可能今天一天名额就没了。用胡家老高的老患者，还有咱们想用但是一直犹豫的新患者，就抓紧机会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活动一共两天，活动过后你想用胡家老高还能可以接着用，但是没有免费赠送了，大家自己选择吧。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1: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你说给我们带来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你看我这失眠7-8年了，已经严重到神经衰弱了，
0: 哦，
5: 就是每天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哎，折腾半天啊，连2个小时都睡不上，哎，说话呢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哎呀，注意力啊不集中了。

0: 气儿啊也能倒腾过来了，啊，
1: 嗯，
0: 也不恶心了，哎，我已经啊把我以前用的那些失眠药啊，哎，都停了，不吃了，
1: 啊，吃吧，哈，太老了，
0: 就
1: 这个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就认中这个胡家老高了，今天啊，是特地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1: 好，别客气，
0: 哎，再一个，你看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参加这个胡家老高的活动，要买两个四十盒，送二十盒那个名额，我吃一份啊，再让我老伴也跟着我一起吃，哎，好把他那身上那个小毛病也给他解决了，
1: 没有问题啊，
0: 嗯，哎，我听您这个节目里头这活动就是两天的时间，
1: 对，时间非常短，这次啊，
0: 我怕明天打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霍老师，
1: 哎，
0: 你现在就给我登记上吧。
1: 好的，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是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啊，
0: 嗯嗯。
1: 但是这次的活动一共就两档，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的活动，抓紧吧！啊，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好，那太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老朋友。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4: 可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吧是最近才用上这胡椒老膏的。
1: Oh.
4: 哎呀，我要是知道这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先前何苦受那些罪呀，这些年。这后老悔了，但是想想我现在能赶上这活动吧，也感觉自己真是挺幸运的，最起码省了不少钱呢，这是真事儿。
1: 哎，您认识这个问题确实是太对了。哎，遇到这个机会就是非常难得的，是吧？啊，
4: 对呀，胡老师，我打电话之前吧，这心里就想着这活动嘛，你说就这两天时间，我呀说啥得可得赶紧报上名，这电话打进来了，我就这也算放心了。
1: 嗯嗯，
4: 胡老师，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打电话不容易。我今年吧是57岁，我原来吧就是有糜烂性胃炎，哎呀，就是这个胃吧，经常的胃疼，还反酸。吃不进去饭呢，一点食欲没有，好不容易吃进去一点吧，这胃呀就老胀了，胀得可难受了。完了大夫就跟我说的，提醒我说我这个糜烂性胃炎吧，说的最容易引起这胃出血，这要是不注意还有可能发生癌变呢。
1: 就是就是啊，
4: 吴老师，你说这话谁听着谁不害怕呀。所以我这些年嘛，这买了各种药吃啊，吃各种补品，但是也没看着啥效果。可是我自打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我这胃疼吧，这次数就明显减少了。吃了一个来月，我就记得吃了一个来月吧，就吃饭就胃胀的情况就明显改善多了。就吃东西吧，见着东西有那食欲了，而且吃进去也不难受了。对，你说原来吧，我特别喜欢吃辣的。自从得了这个胃病之后，我是怎么馋这一口辣的都不敢吃。
1: 对，应该避免。嗯，
4: 这回好了，从用上这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胃恢复的比以前强不少。现在就是偶尔吃几口辣的，这胃吧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
4: 呀，
1: 是吧？嗯，
4: 对呀，所以说我看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这颗心呐、啊、终于落地儿了，再也不用担心像大夫说的可以癌变什么的了。之前这不因为我这个胃病吧，我还有点贫血，但是吃了胡家老膏之后，我现在的脸色照镜子真跟以前大不一样，有红。

0: 了，瞅着也健康了，看着也有精气神了。
1: 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也是胡家老高他唯一的个功能所造成的这么好的结果，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0: 嗯，所以说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啊，我算是用对了。现在这买40盒赚20盒，能让我省不少钱。我今天打电话，对呀，真是可不容易了。您一定得也要帮我把这名报上，胡老师。
1: 哎，好的，这是您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呗。
1: 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
0: 是
1: 啊，一会儿这样，您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您就等于定下来了。
0: 那行，那好了，
1: 好好，
0: 那可真是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那行，
1: 啊，就这样，
0: 谢谢你了，
1: 再见，
0: 胡老师，
1: 老朋友，哎，
0: 嗯，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糕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3: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3: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

0: 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节目当中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558282。
2: 我可听说了，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啊，想要眼睛轻松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1: 没错，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2: 而且啊，今年的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
1: 是的，无论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再多年都能用，眼睛是越贴越轻松，越贴越舒服，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赶紧拨打电话亲自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
2: 好视力是护眼大品牌，有实力，大家尽管放心。再次强调下，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听众眼睛健康，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缓解视疲劳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前7月增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昆渝高铁延津南站进入冲刺阶段。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夏秋之交防头晕。前胸后背总长痘的人，反思这4个生活习惯。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广度深度，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近日，昆渝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昆渝高铁延津南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延津南站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延津县庙坝镇黄草村，是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一站。车站采用栈桥合一设计，将站台与白水江四线特大桥有机融合，桥面距江面高达80米，最大桥墩高82米，站台及桥面。目前站房装饰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延津南站可同时容纳600名旅客换乘。近日，在国家速滑馆开赛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演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现场成绩公告显示，天卓队以9秒39的成绩率先撞线，超越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6: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夏末秋初，多家医院发布提示，日常门诊当中因为头晕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变多了。入秋之后，有3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第一呢，是血压波动。 夏末秋初，白天依然炎热，出汗多，加上高温使血管扩张，可能导致血压偏低，而且早晚温差增大，又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这种白天低早晚高的血压波动容易引起头晕。因为血压波动导致的头晕通常有以下特点：多为持续性的头部昏沉不清醒感，像头上裹了布或者是压了重物，一般不伴有视物旋转，常会在特定的时段加重，比如早上6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体位突然改变，过度劳累或者是情绪紧张的时候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可伴有头痛，尤其是后脑勺或者是太阳穴胀痛、耳鸣、心慌、视物模糊等症状。那如果出现头晕，可以先测一下血压，如果明显过低或者是波动较大，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用药。第二呢，是脑血管意外。立秋之后，早晚的温差增大，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而白天出汗比较多，水分补充不足的时候，血液浓缩粘稠，容易诱发缺血性脑血管病，比如脑梗，两者均可导致头晕，危险程度都很高。脑血管病导致的头晕还常伴有头痛、肢体麻木、四肢无力、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一旦出现类似躯体表现，应该及时就诊。第三是内耳疾病，贫血、低血糖、心律失常、心衰或者是内耳前庭器官疾病等也会引起头晕。这其中尤为高发的是耳石症，又称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引发头晕的常见耳部问题就是耳石症，由于内耳中的耳石脱落或者是位置影响到平衡感知和传导，进而会引起头晕的症状。头晕病因为较为复杂，如果出现以下症状，需要立刻就诊：喝醉酒一样走路不稳、意识丧失、肢体麻木无力、言语困难、吞咽困难、饮水呛咳、视物成霜、视野缺损、口角歪斜等等。那首次发病的患者，不管是否伴有以上症状，都建议及时就医。头晕或者是眩晕发作的时候，首先要避免摔倒，立刻就近寻找安全的地方休息，观察是否有需要立刻就诊的预警症状，并且尽快联系亲友或拨打120。有五件事呢，可以预防头晕。头晕诱因比较复杂，建议首先排查高血压、耳石症、脑梗等原发疾病。随着原发病得到控制，头晕症状也会随之减轻或者是消失。那么立秋之后，注意以下几件事儿，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头晕，对已经出现头晕的人群呢，也是有助于康复的。首先，避免过度劳累。第二呢，是要合理的晒太阳补钙。建议大家科学的晒太阳，多数人每天是晒20分钟左右，即可满足机体对维生素 D 的需求。儿童呢要短一些，老人要长一些，但是一般需要控制在30分钟之内。同时呢要注意饮食补钙，成年人可以每天喝300克的纯牛奶或者是酸奶，每天吃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呢深绿色菜占一半，1到2两的豆制品。第三呢是每天睡够7小时。第四是减少咖啡因的摄入。专家提醒，适量的饮水，保持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血液循环，减少血压波动。第五呢是进行前庭功能训练。平时比较容易头晕的人，比如耳石症反复发作的人，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前庭康复训练，有助于减少复发的风险。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前胸后背总长痘的人要反思这4个习惯了。不少人有过前胸后背长痘的经历，这些部位的痘不仅影响美观，有的时候还会红肿发痒，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前胸后背长痘往往和一些生活习惯有关系。第一呢，是运动出汗之后不及时的进行清洁， 运动的时候，皮脂腺分泌加剧，出汗增多。如果不及时洗澡的话，汗液、皮脂与污垢混合之后堵塞毛孔，就为细菌和真菌提供了繁殖条件。同时，汗湿的

0: 与皮肤持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囊受损和感染的风险。第二是清洁过度，损伤皮肤屏障。频繁使用强力去角质的产品，用搓澡巾用力搓澡后背，会破坏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和角质层，削弱皮肤的天然屏障功能。屏障损害之后呢，皮肤锁水能力下降，对外界刺激的防御能力减弱，反而更容易被细菌和真菌侵入，导致炎症反应加重。第三呢，是饮食习惯不健康。与痤疮密切相关的饮食因素可以总结为四多两少，即高升糖指数食物多、牛奶多、高脂肪食物多和巧克力摄入偏多，新鲜水果和蔬菜偏少。第四呢，是作息紊乱，睡眠不规律会扰乱生物节律，致使雄激素水平波动，进而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所以规律而且充足的睡眠时间很重要。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 8380-7778。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 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张静清报道，为持续净化城市快速路交通环境，严查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近日徐州市交警支队高架快速路大队在南三环快速路重点路段部署开展夜间集中清查行动。当晚9:20，执勤民警在对一辆违反禁令标志驶入快速路的重型自卸货车渣土车进行拦截排查时，发现驾驶员朱某神色慌张，言语间伴有明显的酒气。民警随即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朱某进行现场测试。
11: 我看到这个位置，于是往里吹气，我说停停停，谁？
12: 别停，不要停啊！好，
11: 对啊，35，你超过20了就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结果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5毫克，已构成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违法行为。面对检测结果，驾驶员朱某连忙辩解称，自己是当天早上喝的酒，经过一整个白天的休息，自认为酒气已散，不会影响晚上正常工作。于是便抱着侥幸心理驾驶满载渣土的车辆上路运营。
11: 早上什么时候喝的酒啊？
12: 俺都上夜班，去年来6点了。
11: 喝的什么酒啊？
12: 喝的要偏进酒。
0: 针对朱某的辩解，执勤民警现场进行了普法教育。隔顿酒甚至隔夜酒之后，只要血液内酒精含量达到处罚标准，依然属于酒驾。尤其是渣土车作为营运车辆，车身重，盲区大，一旦在道路上因酒精麻痹反应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周某因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将面临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的严厉处罚。同时，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将依法合并处理。徐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酒驾认定不以何时喝酒为标准，而是以检测时体内酒精含量为准。营运车辆驾驶员应该恪守职业底线，坚决杜绝隔夜酒、隔顿酒后驾车上路，切勿因一时侥幸砸了饭碗，害了家庭，危及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近日，梁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他是新沂市绿地城际空间站小区业主，该小区现任物业公司为催缴物业费，采取了不当方式，给不少业主带来了困扰。
13: 物业在没有通知业主的情况下，就把没交物业费业主的信息张贴在公示栏以及这个电梯里面，涉及到我们业主的个房间号。我们去年交过了物业费，到今年11月份我们才满一年，前一个物业跑路了，现在的这个物业接管了我们这个小区，说维持不下去了，让我们提前把物业费交了。
0: 梁先生表示，因为前物业遗留的服务交接问题，加上新物业入住后的实际服务时长尚短，不少业主对当前的物业费缴费周期本身就存在异议，而现任物业公司未经允许就公开披露业主房间号等个人信息，已经涉嫌侵犯业主的隐私权，业主们要求物业公司撤下所有侵权公示内容。 接到听众的诉求后，记者对接了信义市新安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丁启航。经街道工作人员现场核实，梁先生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新安街道第一时间向涉事物业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责令其在24小时内全部撤除违规张贴的业主个人信息。整改时限到期后，记者再次致电丁启航跟进后续进展，他向我们反馈了最新的处置结果。
14: 所以我们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社区一起到一个小区去查看整个小区的所有的公示出去的小区的业主的信息，全部已经撤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擅自公开他人的姓名、房间号等可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属于明确的侵权行为。物业公司催缴物业费，应当通过协商沟通、合法诉讼等正规途径推进，绝对不能以泄露业主隐私的违规方式施压，否则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0: 个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录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

0: 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2: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锅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6: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5: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7: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7: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8: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7: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4: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9: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9: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9: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5: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边一般就是修边就像
1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着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6: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5: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的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6: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5: 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7: 最早开始治沙。
16: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8: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9: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6: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0: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6: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3: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0: 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迈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分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0: 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于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

0: 997985647979。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3: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4: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4: 展示工作成效，剖析产业现状，谋划发展路径。集群先锋说，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路演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等参加活动。
5: 聚力改革创新，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科技发展30人论坛第二期在徐州举行。
4: 徐州医科大学团队成功制备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破解新药实验动物诸多难题。
5: 以奖代验树新风，虽宁多地高考学子喜领家乡奖学金。
4: 15/5时期，我国将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
5: 铁路常旅客护援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措施。
4: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市9月份重点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之以恒强化理论学习，重点抓好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持续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落地见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盯紧看牢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用心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推动全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研究全市九月份重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推动重点攻坚突破，全力加快补齐短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有关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换届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把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严肃换届纪律，依法依规组织推进换届选举工作。会听取了一到七月份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力招引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投入产出效率高的强链、补链、沿链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深化全周期服务，千方百计推动新项目早日开工、投产达效，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杨锐报道。8月26号，集群先锋说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路演活动举行，各产业集群专班集中展示工作成效，剖析产业现状，谋划发展路径，进一步锤炼干部抓产业、促发展、谋创新的实战能力，推动全市上下形成实干担当、争先敬畏、狠抓落实的良好局面。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参加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晓敏主持活动并作点评。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市委市政府着眼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经过深入研究、认真谋划后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徐州建设区域经济中心、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为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壮大制造业优势，在全市上下进一步营造大抓产业、狠抓实业、聚力发展的浓厚氛围，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我市集中举办此次路演活动。近三个小时的路演现场，各产业集群专班路演人员依次登台，基于不同产业特点，主动对标宏观发展态势，把徐州的产业放到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层面分析谋划，客观梳理现有基础优势，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横向比看差距，纵向比看态势，紧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提出贴合实际的发展思路、务实可行的创新举措。活动还专门设置了现场提问环节，来自我市相关领军企业、高校院所的产业专家与路演人员互动交流。面对专家的现场提问，路演人员结合产业实际谈想法、出实招，互动务实深入、针对性强。此次路演，各专班对产业宏观形势研判站位高、视野开阔，对产业发展现状分析落得准、直击要点，对产业发展思路谋得实、措施精准，是一次产业发展的集中展示、成效比拼，进一步在全市树立了大抓产业、重抓制造业的鲜明导向。参加活动的人员纷纷表示，各专班讲出了思路，亮出了实招，厘清了方向，将以此次路演为契机，总结经验，取长补短，进一步把产业发展思路谋深，路径谋实，举措谋细，把现场激发的灵感、碰撞的智慧转化为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行动，以实干实际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常委、副市长、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产业集群专班全体成员、各产业集群链主企业、产业联盟主要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1: 记者赵峰报道，8月25号，全市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现场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龚维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更高站位推进村庄百日攻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农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要统筹兼顾，靶向发力，把人居环境整治与省委巡视反馈涉农问题整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及片区建设、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紧密结合，确保百日攻坚圆满收官，环境整治常态长效。会上通报了全市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各地各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推进落实情况。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邳州市百日攻坚、环境整治等情况。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聚力改革创新，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科技发展30人论坛第二期在徐州举行。
0: 徐州医科大学团队成功制备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破解新药实验动物诸多难题。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文德义报道，8月26号，市领导领办督办关于纵深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助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提案，并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晓敏、市政协副主席周天文参加活动。郭晓敏指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是国家和省赋予我市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推进示范区建设的责任感，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要聚力攻坚突破，注重整体谋划，加强政策项目储备，大力创新体制机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落实落细各项重点任务。会前督办组成员副

0: 徐州市数字文化产业基地、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开展带案视察。会上，提案者对提案情况作说明，提案承办单位分别汇报提案办理情况，提办双方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提案质量和提案办理质量进行双向评价。
1: 记者郑子豪、刘敏玉报道。8月25号，农业科技发展30人论坛第二期在徐州市农业科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由国家农业与科技融合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江苏省乡村振兴研究院主办，吸引了全国20余个市区市的农业科研院所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参会。大家围绕农业科学院所改革、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科创两大核心议题深入研讨，共商农业科技高质量发展路径。本次论坛以深化院所改革、数字赋能科技创新为主题，围绕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改革发展、 AI 赋能科创等行业共性问题展开深度交流。在开幕式后的主旨报告与观点分享环节，与会专家及各地院所负责人结合一线实践，分享改革经验，探讨创新路径，共同为破解农业科创效能瓶颈，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凝聚智慧。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于安玲：
2: 这个活动呢，感觉组织得非常好。通过听主旨报告，让我们从国家层面对农业发展的动向，对我们下一步工作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找到了着力点。AI 赋能农业生产，所以呢，通过学习，我们感觉把这个学到的这个内容回去呢，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促进我们院的从科技创新到我们育种啊、科技推广啊、成果转化呀、各个方面。
1: 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单位，徐州市农业科学院是国内创建较早的综合型农业科研机构，建有20个部省级以上及国际合作创新平台，在甘薯、小麦、大豆等学科领域优势突出，科技服务覆盖面广，带动力强，为区域乡村振兴与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下一步，徐州市农业科学院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科研的新路径，推动更多新品种、新技术落地转化，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动能。徐州市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宋静科：
3: 作为我们第四级农业科研院所，我们是紧贴农业生产前沿，我们要始终秉承啊农业科研啊为农业产业服务的理念啊，围绕呢农业产业科技的需求啊，不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啊，提升呢科研产出的效能啊，培育出更多的新品种、新技术，围绕科技服务呢来加强成果推广应用啊，推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实验小白鼠是医药研发路上的无名功臣，很多抗癌新药筛选、免疫疗法都要先在小鼠身上做前期试验。过去传统人源化小鼠一直受众多问题的困扰，制约新药研发进度。近日，徐州医科大学科研团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研发出菌依性人源化超60%，并且寿命增长2.25倍的人源化小鼠，为肿瘤新药研发带来全新的实验工具。来听本台记者林晓婷、孙智慧的报道。据介绍，肿瘤免疫治疗和基因药物研发过程中使用的传统小鼠存在人源化程度不高，易造成药效判断出现偏差，存活时间不长，难以满足长周期实验需要，同批次小鼠个体差距大，导致实验数据波动明显等问题。为破解这些行业痛点，徐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仁金带领团队潜心攻关，历经数百次反复试验，接连拿下3项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基因原位替换、出生后精准干细胞给药等技术手段，大幅降低排斥反应，实现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质量标准化。徐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仁金：
4: 我们经过我们这个改造以后，我们这个老鼠达到了人化程度大幅提高，从20%提到60%。为什么这叫均匀性呢？我们老鼠可以100只达到99只，可以达到实际上这均匀性起到了大幅提高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这老鼠的寿命大幅提高，从8个月，然后我们提升到18个月这种。
0: 经过技术改良的新型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实现了多重突破，可广泛用于人类疾病研究和药物筛选，如感染病毒和疾病病理生理学的研究，进行药效学评价研究，包括小分子、大分子及联合用药等。目前新型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单只市场售价可达5000元到10000元，市场前景广阔。陈仁金，
4: 是我们最大重要的是需要去建设自己的 SPV 厂房，我们现在整个技术非常成熟，可以进行工业化生产，进行建设 SPV 厂房。厂房以后，然后我们研发我们新的这个人源化老鼠，比如说我们可以人源化肿瘤小鼠啊，然后肝脑小鼠啊等等，都可以进一步进行研发。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以奖代宴树新风，绥宁多地高考学子喜领家乡奖学金，
1: 开学三件套涨价，准大学生消费更务实，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近日，绥宁多个镇街通过以奖代宴的方式，向今年的优秀高考学子发放励志奖学金和奖品。在绥宁县金城街道，137名当地优秀学子领到了奖学金。
5: 这份奖学金不仅是物质上的鼓励，更是街道对我们青少年学子的关心、鼓励与期盼。
6: 我们一定心怀感恩，将来学业有成，必将回来建设祖国和家乡，回报社会。
0: 在绥城街道八里社区和双庄社区，今年考取本专科院校的学子们也收到了奖学金和物质奖励。常州工学院大一学生童佳伟：
7: 作为乡村学子，我们从乡土走来，更不能忘记乡土的养育之恩，将来学有所成，无论身在何处，都心怀家乡，尽自己一份力量，回馈故土。
0: 表彰村内优秀大学生的活动，秋吉镇同海村已经开展了12年，今年又一批学子即将带着家乡父老的期盼踏上求学之路。准大学生朱冠宇：
8: 我认为呢，这个不只是物质上的奖励，更是精神上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的鼓舞。希望呢，以后在大学生活中呢，也能铭记着家乡和人民的嘱托，以后呢，也能为家乡和人民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绥宁县秋吉镇同海村党总支书记朱贤军：
9: 到今天为止，我们发放120个大学生，预计发放奖学金在20多万。通过这个发放大学生奖金，来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
0: 在卫集镇徐场村，5名即将步入大学或研究生阶段的学子领到了励志奖学金和行李箱。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倪笑笑：
10: 我会继续好好认认真真的踏实学好本领，以后回馈社会。
0: 从2021年起，徐场村就明确倡导不办升学宴，只树文明风，已累计为30多名大学新生发放励志奖学金以及行李箱等纪念物品，以奖代宴，以礼代席。绥宁县卫集镇徐场村党总支书记卢唐春：
11: 通过持续引导，如今全村群众思想观念明显转变，大家不再比排场、比桌数，而是比学风、比成才、比家风。
1: 记者陈晨侯南报道。开学季来临，准大学生们就要背起行囊奔赴校园了。这段时间买手机、挑平板、选笔记本，开学三件套成了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不少家长和学生在数码城转了一圈后发现，今年这笔账好像和往年不太一样，明明同样的配置、同样的品牌，怎么就贵了好几百？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面对价格上涨，准大学生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线下数码门店又将如何应对？数码门店店长王小涵：
12: 6月份的时候，大部分品牌还没有涨价的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到8月份的话，内存涨价好多，所以现在的话，很多大学生比较理智，还是在观望状态，所以咨询量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马上也开学了，成交量的话也是有提升的。
1: 店长介绍，进入8月下旬，开学刚需集中释放，门店客流量、咨询量和成交量均有明显回升。但在价格普涨的背景下，今年学生群体的消费呈现出了与往年不同的特征，不再一味追求高价旗舰机，而是更加

0: 性价比。数码门店店长王小涵：
1: 像高考生他们现在相比较之前是比较理智的，前几年的话可能更多追求的话就是价格比较高一些，然后高端机，但是从今年的一个销售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更偏向于3000到4000档了，没有像之前都6000到7000档，还是比较理智的已经。
0: 店长表示，如今多数学生不再盲目跟风购买，购机前会通过线上平台提前了解机型参数和测评口碑，到店后重点体验真机手感，详细了解售后保障及优惠政策，经过货比三家再做出决定。
2: 预算的话比我原来预算可能要提高个2000左右，我就基本上在网上去看看它的一个外观各方面的，但是如果说我选好之后，我到线下店就是来看价格嘛，看实际是什么样的，然后线下的话可能就是方便一点，因为有些说实话，但有些功能还有就是我不大会调，说实话，比如导资料啥的。
0: 为抢抓开学季市场客流，线下数码门店也陆续推出专属优惠政策，面向中高考学生和在校师生，门店上线了学生专属补贴、新人力减等多重优惠。与此同时，数码类国家补贴政策持续落地，年满18周岁的消费者购机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相应福利。王小涵：
1: 我们有高考生的和中考生的一些补贴优惠，包括以旧换新，而且价格的话部分机型比网上其实价格要更合适一些。像开学季的话，师生都有补贴，包括平时今年购买复购的老客户也是有补贴的，新客户的话有新人券，老客户的话我们有这个老客户回购的优惠，都是有的。国补现在都是持续进行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有。针对于学生的话，就是年满18周岁以上就可以。
0: 面对开学季购机热潮，工作人员结合专业经验也给出了选购建议。相较于手机、平板这类通用型设备，笔记本电脑的专业性更强，建议根据所学专业对处理器、显卡、内存等配置的要求来选择，避免盲目消费。王小涵：
1: 这个手机的话就择需，主要是笔记本的话更建议是挑选完专业，然后如果对笔记本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可以等专业课上课之后，根据这个专业课老师的一些建议而去选择笔记本，而不是没有开学盲目的去选择笔记本，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买了一个笔记本是办公本，但是你的是理科专业，它的话有很多功能，比如说 CAD 画图啊、制图啊这样的，它满足不了，它还会去再去买一个笔记本，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重复消费。
3: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0: 15-5时期，我国将促进6G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
3: 铁路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措施。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3: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
2: 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8月26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155时期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特一食品是指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
1: 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名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

0: 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有关负责人强调，高额彩礼整治涉及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建设、法治保障等诸多方面，要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政策协同，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民生帮扶等多维度综合施策，要加强跨区域工作协同，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并鼓励基层探索创造，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
1: 记者26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这期间，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列车到站后，均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 28.1%， 创历史新高。
1: 据江苏省税务局统计，截至7月底，江苏服务业涉税经营主体超700万户，约占全省涉税经营主体的80%，行业年开票销售规模超20万亿元，规模稳居全国各省份前列。
0: 国际方面，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英伟达预计，公司2027财年第三季度营收将达1080亿美元，上下浮动2%，毛利率74%，上下浮动0.5个百分点。
1: 英国地宫理工学院26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一种旨在防范鼻病毒感染的候选疫苗在一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健康志愿者对该疫苗耐受性良好，单剂接种后产生了针对3类主要鼻病毒的免疫反应。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铜山区启动僵尸车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0: 热线回复考驾照 C2 科目2较难预约，是何缘故？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1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甲汪路口、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

0: 询热线8380-7778。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主流视野，
0: 时代情怀，
6: 聚焦新闻前沿，
0: 服务百姓身边，
6: 生动徐州。记者张静清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规范城市道路与公共停车秩序，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释放有限的公共停车空间，近期徐州市铜山区正式启动主城区僵尸车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对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停放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开展专项治理。本次整治重点瞄准无牌、拼装与其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的违停僵尸车，以及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人行步道、小区周边、绿地等公共资源，乱停乱放、无人管护、堆放杂物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徐州市铜山区城市管理局市容科马思佳介绍。
7: 本次我们集中清理僵尸车的行动呢，是和交警联合发起的，然后为期的整治时间是1个月，从8月17号到9月16号，盘活这些公共资源，然后也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停车便利。
6: 在执法处置流程上，相关部门坚持劝导为主、强制为辅的原则。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铜山大队副大队长王波说：“
8: 这个车主进行一个联系电话通知，在多次如果通知不到位的情况下，或者说暂时没有联系到这个手机啊，我们将依法对于这个违停车辆、违停僵尸车予以脱离，采取这样的措施。”
6: 交警城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请广大车主积极配合本次整治工作，及时处置名下闲置废弃车辆，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共同守护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
9: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考驾照32科目为什么这么难预约呢？记者联系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考试股股长孙守海。孙股长表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10: 一个是考生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我们目前的考生主要以高考后的准大学生为主，暑期就是考试特别集中，就是每年的考试量的60%左右在7月、8月、9月份，造成了集中的一个难预约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用车的结构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 C1 考试占比比较多，目前来讲大部分人只申请 C2 考试。
9: 为了缓解暑期考驾照难预约的现象，前两天车管所已经对新增的 C2 科目二考场进行了试运行。孙股长：
10: 针对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前期也做了很大的工作，一个呢是购置 C2 的新车，新增了一个专门考 C2 的科目二的考场，目前已经马上投入使用了，我们25号已经试运行。第二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个7、8、9月的暑期，我们周六加班进行考试，今年的暑期有了一定的缓解。
9: 另外，孙股长还建议广大考生尽量错峰考驾照，也可以通过多时段预约的方式增加预约考试的成功率。
10: 一个是你要错峰考试，你不要集中在7、8、9、3个月进行考试，如果说你的是学生的话，国庆寒假都可以进行考试。另外一个就是公安部1、2、1、2、3呢也有一些预约的补救措施，就是说你可以一次性可以预约几个时间段，你要把它预约满，这样增加你预约成功的一个几率吧。下一步如果有什么新的举措，我们会及时通过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
6: 昨天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参与航风热线栏时，听众李女士

0: 应，民主实验小学东门与九里风景西门中间道路常年停三排车，出行有安全隐患。节目后，记者跟随交管支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到林女士所反映的景园路，也就是民主实验小学东门与九里风景西门中间道路，核实了解情况。在现场接着看到，即便是在工作日，该条道路也并排停着三排车辆。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里常年停放三排车辆，在马路中间停放的车辆会造成视觉盲区，对进出小区的居民造成安全隐患。胡女士，
1: 你看到这个点了，拦住，现在是工作时间的点，你看它都没动，几乎不动，
2: 就很容易引发事故，
1: 太容易引发了，太吓人了。
0: 对此，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鼓楼大队二中队队长石飞回复说，下一步他们将有三项举措来应对。
3: 针对居民起诉的在景园路民主实验小学斑马线以北停车的问题，下一步我们鼓楼交警将会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加强短信通知，对中间道路停车进行一个行车提醒，由于它是不是严管路段，我们只能先去停车提醒。第二，我们对一个附近的居民停车呢，加强一个宣传，要停车规范。第三，我们向上级申请，看能设置严管路段。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整治，切单处罚。如果还是一意孤行在停在路中间，我们再进行拖车。
0: 石飞表示，他们会向鼓楼区政府申请在该条道路中间放置护栏，以此规范附近居民停车行为。
4: 市总工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他是首创水务的一名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意外，造成肋骨骨折，请假14天后，当月仅发788元工资，向工会寻求法律援助。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律师团律师张丽表示，根据相关条例规定，认定为工伤的职工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用人单位按月支付。
5: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位微友说的是上下班途中摔伤导致肋骨骨折，如果其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非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工伤在其请假期间属于停工流薪期，停工流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4: 张律师还表示，如果在交通事故中是职工本人承担主要责任，或非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的，应该享受的是病假待遇。
5: 病假待遇呢，执行的是用人单位关于病假期间工资待遇的一个标准，但是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病假期间不能低于最低工资的80%。所以说，对于这位微友主张的14天工资788元是否合法，前提是要看其上下班途中受伤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是可以享有工伤的待遇还是享有病假的待遇，才能判定其享有的788元是否合法。
0: 近日，市民刘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她住在矿山路附近，经常网购，但是目前只有京东和顺丰送货上门，其余快递都是直接放在驿站。
6: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那个顺丰和京东还派送上门，然后其他快递都是直接投递到驿站呢，这样合规吗？如果我要求快递公司给我送货上门，不去自取行不行？
0: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科三级主任科员杨伟，他告诉记者，目前快递的投递方式有好几种，市民如果需要上门派送，可以通过平台备注的方式。
7: 我们快递投递的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按明址投递，就是上门投递。第二个呢，也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呢，可以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呢，可以投放到驿站，也可以投放到快递柜，也可以投到你们的门卫，就是有多种的投递方式可以供选择的。就是我们要求的呢，没有经过我们收件人的同意呢，是不能放到驿站和那个快递柜的。所以说你要有上门派送的需求，最好的呢就平台下单的时候呢，可以在那个留个备注。
4: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来安村从千姑园到黄集地下道一段的路灯一直不亮，给村民夜间出行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解决。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经开区徐庄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

0: 主线进行整体更换，施工工序相对复杂，维修时间相对久一些。
1: 很大的问题就是路灯很长时间了，就年久失修了，因为线路老化。临时照明设施呢，因为需要用电了，我们现场已经看，以前他们施工用的线呢是那种铝锌的线的，已经出现了腐蚀，我们要把这个主线路全部换上，正在处理这个事。现在呢已经做好了方案，已经报上去了，正在实施维修之前的工作，预计在开学之前嘛，应该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在9月1号之前。
0: 王继东表示，后续将持续跟进施工进度，完工后开展验收，并加强辖区路灯常态化巡检维护，及时处置各类照明故障，切实完善市政照明保障。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全山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李双将带领全山区各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金巨浪，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0: 贾汪区供销社创新推出农资信用贷惠农产品，以信用增信破解涉农融资难题，推动信用转化为发展资本。供销社对接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搭建银社合作平台，构建供销推荐、银行授信、快速放款、农户受益服务闭环，推动金融资源下沉农业一线。针对涉农主体抵押物不足、融资门槛偏高的问题，依托基层农资网点，结合日常走访、农资配送，掌握农户经营状况与信用情况，建立信用画像，用信用替代传统抵押，降低贷款准入门槛。结合农业生产季节性强、资金需求紧迫的特点，联动银行简化审批流程，压缩放款时限。上半年累计为40多家农业经营主体发放涉农贷款近3000万元，用于农资采购、设施更新和生产扩产，有效提升经营主体发展能力。供销社同步落实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跟踪服务，动态监测经营情况，协助金融机构防控信贷风险。下一步，区供销社将持续深化银社合作，完善信用助农机制，以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2: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杭丰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4: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6: 大家好，我是祥子。夏季由于天气炎热，许多居民门窗敞开，所以是入室盗窃的多发季节。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居住环境的变化，入室盗窃案件在作案手段、侵害目标、时空分布等方面呈现着多样化、隐蔽化的特征，既包括传统的撬锁、翻窗等物理侵入方式，也衍生出利用技术漏洞、信息泄露等新型的作案模式，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新的挑战。7月17号19时许，吴某放在常州市武进

区家中的二楼西侧房间内的三只金戒指、一条金项链以及一条金手镯被人偷走。7月27号13时许，在徐州市新沂双塘镇，报警人陈某家中大门未及时关闭，被嫌疑人以溜门入室的方式盗走衣柜里的27000元现金。此类案件多发生在安保差的老旧小区、低层住宅以及独居外出的住户中，作案时间多集中在工作日白天居民外出时和凌晨住户熟睡时。作案手段既有撬锁、翻窗等传统方式，也有技术开锁、利用猫眼儿等隐蔽手法，部分小偷会先破坏监控。强调提醒大家，平时家中不要放置贵重物品和大量现金，低楼层的住户要安装防盗网以及加固门锁，从物理层面阻断盗窃的路径。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安装带实时报警功能的监控摄像头、门窗感应器等等，实现异常情况手机及时提醒。小区物业也要严格落实外来人员登记、夜间巡逻等制度，形成多方协同的防控格局。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星级。